0: 忠诚，心系群众。
1: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会产生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0: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2: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0: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当归，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长相上看就像一颗芹菜或者大好的香菜。确实，当归与它们是同一个科的近缘植物，特点就是香，特别香。这种独特的香气来自于当归体内，尤其是根部高含量的挥发油，气味馥郁浓烈，服用使气血各有所归，因此得名当归。当归温中补血，羊肉益气补元，
1: 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传食医书》中记载了一道药食同源的美食，当归炖羊肉。其中的当归是调味的料，更是治病的药。

0: 这里是秦岭西部与青藏高原东部的接壤地带，是历史上记载最早发现当归的地区。在人类已知的数千年时光里，当归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超过2000米的海拔高度，超过2100个小时的年平均光照，常年潮湿且疏水性好的沙质土壤，湿润的空气，不仅为挑剔的当归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也孕育了无数的珍禽异兽、奇珍仙草。相对高寒潮湿的环境，让药用植物放慢了生长速度，药用成分在植物体内大量累积，因此秦岭西北部也成为中国罕见的天然药仓。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这一地区有超过2300种中药资源，其中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就有160余种。
1: 哎，不好，这还是你老婆你们看的，
2: 没看，
1: 他到底过得什么了？
2: 哎，我就是，哎，我那能给你多少钱？你看哈，
1: 哎，这样还有你多少啊？
2: 对，这
1: 哎，东西可能还多呢啊。
0: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野外资源曾遭过度采挖，许多药用植物资源都濒临枯竭，其中野生。

0: 当归在20世纪末已接近灭绝。近十年来，当归的研究者仍在这一地区持续不断地寻找野生当归的踪迹。
1: 啊，然后呢，我们晚上的时候看这里面有没有野生当归的。
0: 神秘莫测的秦岭，让这项搜寻野生中药资源的普查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1: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野生当归在山里遍地都是的，几十年过去竟都找不到了。
0: 没有定位，更无人抵达，专家们只能通过一些痕迹来分析野生当归的存活可能。
1: 这个痕迹啊，好像是很远的，就是这样的。
0: 就是
2: 当归呢，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那么它主要是在这个，高寒阴湿地带，温度相对较低，那么它的湿度呢也相对较大，因为它，但是也不能过湿，过湿会导致，一般会烂根。那么过度干燥也不适于它的一个生长，所以说它是相对比较娇气的这样的一类植物。
0: 甘肃岷县，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是草原、高原、山地的过渡地带，同时它也处于温带半湿润向高寒湿润气候过渡带，海拔、温度、湿度，所有的机缘巧合，给了当归难得的家园，也使得岷山和西秦岭一带成为了当归最重要的道地产区之一。从唐代开始，中国人尝试在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对当归进行人工栽培。宋代设立官办药局后，当归因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得到了重视和监管，并开始形成规模化的人工栽培。但想创造巨大的收益，对当归农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株当归完整的生命周期长达3年，第一年育苗，第二年成药，第3年产子。3年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一无所获。艰难的培育过程，巨大的药材需求，让当归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千年以来，人们不断尝试将当归移栽到中国其他地区，直到今天，这种尝试依然在进行。甘肃中医药大学百草园位于兰州市，距离当归生长的岷山一带不超过300公里。
3: 大黄，看看大黄的。
0: 吴国泰老师尝试在这里种植一片当归，今天的移栽实验背靠着上千年的当归种植经验以及最先进的科学种植技术，他们能否成功呢？
3: 哎，当归咋是不好啊。哎
4: 呀，苦死了，多叶子
3: 蜘蛛枯萎，叶子已经干枯了，这根也有烂的，应该，土壤板结也很严重，可惜当时好苗子没有长出好药材，可惜呀。

0: 对特有产地的偏执超越了大多数物种。但即便在地理气候适宜的岷山及其周边地区，有人们精心的呵护，当归的生长情况依然不容乐观。这是一种对气候稳定性和周期性变化都十分敏锐的本草植物，气候稍有变化，便可能直接影响当归的产量。六月，高原温度开始升高，当归的茎干每天以0.5厘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雨水接踵而来，这场及时雨让土壤重新变得湿润。当归以最快的速度发育根部，占领土地。八月，气温从20摄氏度骤然升高到30摄氏度，过高的温度对于当归来说是致命的灾难。大田里不少当归敏感地察觉到温度的不正常变化，即刻产生应激反应。他们选择提前一年开花结籽，将自身的营养自下而上迅速地向种子输送。但此时这些当归正处于根部积累药效的年份，提前开花它将药效全无。换句话说，这株过度敏感的当归因为不正常的天气变化引发了早衰。这是一株未开花的当归的根部切面，这是一株开花后的当归的根部切面。相比之下，开花后的当归变得干瘪，有很多孔洞，那是因为当归将根部的营养全部供给种子。等到营养输送殆尽之时，茎先枯，叶再落，最终根部干瘪如同枯木，一株当归至此陨落。这种情况发生在植物身上，被称作早抽苔，而它们拼尽全力孕育的种子可能同样含有早抽苔的基因，被当地的药农俗称为火药籽。
1: 你看，就像这个八十里地没有了，它像菜一样，它已经不是药材。我们是规范化种植，这个也就把这种东西不能留。
2: 嗯。
0: 人们将这些早抽苔的当归以及它们的种子清除，避免它们的不良基因延续到下一代。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影响，气温变化加剧。即便在当归的道地产区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人工种植的当归早苔导致的死亡率也逐年攀升，甚至高达40%。
3: 我们目前市面上当归的药材全部都来自于栽培。那么在栽培当归的过程里面，早期抽苔是当归非常影响当归品质和产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分析啊，这个是植物长期栽培以后它的抗病性抗性下降以及这个周边的种植环境的这个逐渐的一些破坏那么造成的。那么野生的药材野生的这个植物，它的里面有很多的抗性基因。那么基于这个契机呢，我们在这次普查过程中，那么尤其是在岷县和探昌这个当归主产区的调查里面，我们把野生当归寻找野生当归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0: 幸运的是，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央，人们再一次见到了消失多年的野生当归。对专家们来说，找到野生当归不仅意味着这一濒危的物种有了更多存活的可能和希望，更意味着未来在当归的育种和研究里面有了非常重要的物质资料。在此之前，这株野生当归的标本已在博物馆里存放颇久。在人工培育的当归的旁边，野生当归显得异常弱小，甚至唯一的主根与

中栽培的侧根粗细一般，可见它在野外曾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而且野生当归在没有达到足够的种群数量之前，任何伤害可能都是一场巨大的危机。

0: 高原上的牛，尽管眼神不好，却总能被当归的特殊气味吸引，连根拔起，一击毙命。
1: 哦，你看这边有引牛棍，上面那有好多引身动物，那个好多的中药材呢，都养在那个大树下或者那个石头缝隙里面啊。
0: 石头保护了植物的根，即使茎干和叶子惨遭不测，根部第二年还能发育，这让专家们意识到，野生当归也许更有可能在能保温保湿的大石头的缝隙里。在村民老罗的带领下，专家们很快找到了大石头的分布区域。
2: 啊，这是一个叶大龟，
1: 哎，
2: 来看一下，

0: 当归生长在野外，和很多杂草长在一起，很难分辨。想要找到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气味。当归的香气来源于当归重要的药用成分当归油，这是储存当归油的油室细胞。我们将显微的倍数缩小，可以看到一株当归有很多这样的细胞。当归油的含量一直是衡量当归药效的重要指标。从古至今，人们用水提的方式提取当归油，应用在医药领域。但对于当归植物自己来说，这个味道是用来传递信息和驱逐天敌虫害的。拥有浓烈气味的当归以群落形式分布，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守护着当归，也同时护佑着周围的植物邻居。如果野生当归灭绝了，与它伴生的许多物种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和影响。野生动植物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的共生系统，也有可能被打破。而野生当归拥有更复杂的遗传基因，也体现在气味上。这个比人工栽培当归更浓郁、更复杂的味道，显然也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1: 哎，你那喊什么？你搞你发什么呢？是不？
2: 看我干什么？
1: 哎，你看搞没？
2: 对对对，这是对的，好。
0: 终于，人们再一次在山野之间见到了寻找已久的野生当归。
3: 15。
0: 眼前的这株野生当归，即使已经生长到足年抽苔开花了，但身高仍不足栽培当归的四分之一。这么弱小的野生当归，真的是拯救栽培当归的关键吗？
1: 然后呢，我们再吃上一盘有没有当归？

专家将野生当归的种子采集回来，和人工栽培的当归进行比对，希望找到野生当归基因中活力更好、抗力性更强的部分。当归种子60摄氏度即可发芽，但当温度超过20摄氏度，

0: 牙速度减慢，发芽率也显著下降。人们将培养室的温度设定在28摄氏度，这超过了当归最佳生长条件的20摄氏度，但人工培育的当归种子还是在湿度、氧气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抽出了新芽。而野生当归种子的培养皿内却是一片死寂，这意味着在同样条件下，野生当归的存活率是要远远低于人工栽培当归。换句话说，野生当归的存活条件将更为苛刻，那它是否还能拯救栽培当归的命运呢？终于，在最适宜的20摄氏度，野生当归发芽了。这些不起眼的绿色幼叶，或许就是野生当归最后的希望。
1: 这次呢，寻找到的野生当归种子是可以发芽的，说明日后呢，还能够培育和繁殖。我们把这些找到的当归种子寄给权威的科研机构和学校，希望这些种子对当归种植资源的普查和培育呢，能有帮助。

0: 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里，野生当归的种子长出了第一片叶子。这是一株幼苗最珍贵也最具活力的部分。经过数次的实验对比，专家发现野生当归中含有更多的抗性基因，抗早抽苔的能力也更强。植物新叶中的细胞被专家提取，再经过筛选与培养，无数携带着野生当归宝贵基因的新植株将被大量复制、培育、发芽生长。一株、十株、百株、千株，
1: 你看一下这当归长得比你还高呢，你看。
2: 这个还比你高。
1: 哪个？这个吗？
2: 对。
1: 哦，长得真比我高。
0: 九月，当归的种子从青绿色逐渐发白，郭小成就会将田里的种子割下。他要在割掉种子的24小时内，把它们扎成把，悬挂在屋檐的下面，用最快速度让种子表面的水分蒸发。来年，它们即将进入土地，带来药农们丰收的期望。十月，岷县迎来了短暂的秋天。当过完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之后，万物必成，平均气温下降至5摄氏度以下。此时大多数植物的地上部分枯萎，营养汇聚在根部，药农们知道丰收的时刻到了。对于岷县的当归农来说，采挖只是丰收的开始，他们最紧要的工作是给当归整形，将略显狂野的当归尾沿着同一方向聚拢，再将3-2根当归扎成小把，晾晒在屋檐下面。炭火蒸腾，热空气向上流通，烟雾之中，当归表皮的毛孔因为水分的流失逐渐封闭，形成保护层。当归的有效成分当归油也被紧紧地锁住。在经历一个冬天的晾晒和熏制后，当归尾已经足够干燥，满是褶皱，而当归头部依旧湿润。人们为了晾晒均匀，再把晾晒成干的当归头朝外尾朝里码成垛存储起来，让露在外面的当归头再度接受日光的洗礼，直至将水分蒸干。

0: 整容完毕后，一些追求极致美貌的当归即将进入脱胎换骨的环节，炮制成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蒸、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最后再经过刨子的切削，使它们拥有近乎统一的完美样貌。因这些切片长相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为佛手龟。而更多的当归则以更传统的样式被送往世界各地。凌晨五点是甘肃岷县当归城最热闹的时刻，卖家们要赶在天还没亮时冲进当归城抢占好位置。
1: 干婶子，这个鸡蛋
2: 这个是鸡蛋
3: 那个就吃。
0: 在偌大的中国当归城，想要找个引人注目的地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当归交易市场，成千上万吨的当归从这里出发，每年交易量占据全国当归总交易量的80%以上。
4: 让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我们家乡的当归城市场，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在我们家乡这个地方过来寻找好当归。
0: 1700年来独特的栽培和加工方式，使得这里的当归始终保持着上好的品质，外形饱满，条索粗壮，外皮呈现黄棕色或深棕色，气味香醇，被视为归中极品。
5: 我们甘肃省的一个当归的种植面积可能到了50万亩左右，那么很多人就会想，种得这么成功，量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一些野生资源？当归在中药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中药，它的野生资源可以说很早的就被人们去采集使用，那么其实很早量就少。野生资源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抗性基因，就是你进一步去研究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抗性基因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保护这个野生当归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0: 丰收的日子，村民们又在山脚下跳起八当舞，这是他们对自然最朴素又真挚的敬意。敬春雷响，敬万物生。每一年，岷县当归农民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没有野生当归群落的自然环境中，在仿野生的环境里寻找人工栽培当归更好的方式。而专家从山里辛苦寻觅而来的野生当归种子，经过人们多次复制培养发芽，不久之后会重返山林，汇聚成新的野生当归群落。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当归重返野外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在数千年时间里，当归在中国人眼中不仅是食养两相宜的香料，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病良药。它以馥郁的香气和温补的药性调节人体血脉运行，达到气血通畅的作用，因此在民间更有十方九归的说法。本草与中国人相伴相生数千年，人们认识本草，使用本草

0: 保护本草。
1: 家人们，今天晚上我在这里做一个当归生姜羊肉汤。
2: 当归它是药食同源的本草，我们会在做汤冻肉的时候使用一下。
3: 吃点羊肉，喝点小酒。
1: 儿子，来，我们俩碰一杯，往暖胃。
0: 中国人相信柳暗花明，说人也说世间万物。人在草木间，取之自然，还之自然。也许终有一天，当归当重归于自然。

0: 自然界中很少有这样一种植物，其提取物的水溶液稀释25万倍，依然能尝到苦味，苦到极致，是为黄连。黄连，毛茛科黄连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阴凉湿润的山地环境。把黄连的根茎放入水中，很快就会把水染黄。而连是其独特的茎节形态，状如连接成串的珠子，其根连珠而色黄，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形容，黄连由此得名。四川省眉山市洪崖县，当地莲农根据地名，为黄连起了自己的专属名字——崖莲。每年农历七月，洪崖县黑山村的村民都要举行开秧门仪式，借这一世代种植的植物，祈求风调雨顺。
1: 开秧门了。

0: 在洪雅，种雅莲的第一步是找到一片合适的土地。莲农们从村里出发，至少还要攀登至海拔2000米处，才能找到一片适合雅莲生长的区域。路难走，只能依靠这种特殊的车辆，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前行。而这种车辆被当地人俗称为爬山虎。曾经也有人为了方便，将雅莲种植在村子附近的低海拔地区。雅莲活了，但其根却完全丧失了药性。
1: 这就是黄泥。
0: 雅莲喜阴湿，又怕水渍，年降水量1500至2000毫升的区域内，15至60度利于排水的斜坡，最适合它的生存。也许正是终年云雾缭绕，山高坡陡，才让第一颗野生雅莲选择在瓦屋山落脚。雅莲在生长过程中只开花不结籽，不能正常完成有性生殖过程，只能依靠地下横向生长的走茎繁殖，生长相对缓慢，产量极低，一株雅莲至少需要5年才能成熟收获。在生长过程中，雅莲会不断分泌极具苦味的生物碱，以此驱散对自己生长不利的

0: 微生物和走过路过忍不住想尝上一口的其他动物。这些身在逆境不得已产生的抵御外来威胁的防御武器，正是亚鲢药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止亚鲢，大多本草的药用成分都诞生于植物逆境求生的过程。五年之后，亚鲢顺利收获。土是什么味道？也许除了莲农，很少有人注意，脚下的土到底是苦还是甜？莲农辨别土壤的方式很特别，竹竿插进土地一尺深，带出泥土。
1: 种的要你回扣干土，
0: 取一点在手指间反复搓捻，如果能形成条状，则粘度过关。放进嘴巴，尝到甜味，才能确定适合亚鲢的生长。但是，苦到极致的亚鲢，为什么需要种在有甜味的土中呢？中医科学院的专家带回了一捧有甜味的土壤，在实验中寻找答案。原来这种甜味与土壤的通气性有关。瓦屋山的泥土湿润而疏松，通气良好，各类微生物大量繁殖，其代谢物在挥发过程中与其他物质混合，使人们感到清新而富有甜味。这种氧气充足的土壤便于输水和吸收养分，也因此成为亚鲢最爱的栖息地。而这片饱含甜味的土地，在未来30至60年间都无法再次种植同一物种。
2: 曾经我们有做过一些实验，就是老一辈的人种了地之后，然后我们再在老一辈的人种了的地上再去种植，后面发现完全长不起来根。
1: 以前什么叫亚鲢啊？首先亚鲢那有很大的名气，它有个国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烧柴火和灰，火不能大了，大了就给烧了。
0: 冒亚鲢是红亚鲢农外出前不可或缺的流程。冒就是烤，以去除黄鲢自身所带的寒性。出门在外，如遇水土不服、腹泻不适，刮下外层炭灰，将黄鲢泡水服下即可缓解。
1: 我跟你说，你在外面旅游，你在某个地方你水土不服，假如说吃东西吃坏了肚子以后，你把这带住压力。
0: 黄鲢虽苦，却承载着父亲对儿子无尽的关怀。
1: 我们的子女称为药农，啥子叫药农？一下吧，种粮食就称为粮农，我们种植中药材就称为药农。
3: 那祖祖辈辈
0: 在黑山村，老一辈莲农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填的都是药农。这是黑山村村民引以为傲的事情。这两个字背后，往往意味着更高标准的种植，更严要求的采收，还有一份以药为生、兼济天下的传承。
2: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咱们当地的药农就是因为亚鲢的种植难度特别大，而且收益也特别低，所以说纷纷就放弃了种植亚鲢。在20世纪初的时候，然后我们才慢慢的把亚鲢保护起来。
0: 绝大多数时候，植物总会因为重力、水源、肥料等原因向土壤深处扎根，而黄鲢的根茎却是向上生长，只不过这种向上离不开莲农们的配合。培土是种植黄鲢的重要一环，但量却全凭经验。培土过多，土层太厚，黄鲢根茎细长而药性不足；土层太薄，或不进行培土，根部则会因为无法吸收足够的养分和缺少向上的支点，枝条无法正常生长，呈短粗无茎结状。

0: 真正的鸡屎饼，来的是商场的人。当地连农把这种黄连称为鸡屎饼，这生动形象的取名，不仅一语道破了特殊黄连的形态，更意味着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骤降。因此，人们在种植黄连时， 会直接将秧苗栽进15厘米深的土壤中，并在每年秋天收集浮土，为它们盖上一层厚度刚刚好的被子，保证每一株黄连的根茎都能顺利向上，年复一年长出新枝。黄连品种多样，形态不一，产区的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
1: 除了单株生长多横纹的亚莲，主要还有状如鸡爪的蔚莲。和形如蝎尾的云莲，虽然长相不同，但论及苦味和药效，三者不相上下。因此，中医在入药时将它们统称为黄莲。重庆石柱黄水镇一带，老一辈给幼儿断奶时，会使用黄莲泡水的方法。 在初尝人间百味之前，体验过先苦的人生，未来的每一天都将是苦尽甘来。当手工业逐渐被工业化生产线替代，在湖北利川，却还有一家打铁铺颇受欢迎。每年10月。 断炉里的烈火日夜不息，莲农们的订单供不应求，黄连采收的日子就要到了。打铁曾是农村八大行当之一，下地干活，工具必须足够趁手。这把剪刀 是利川莲农采收黄连的独门利器。黄连根须较多，而生长密集，在采收时需要去掉叶柄和叶片，只留下入药的根茎。宽厚的刀片带来足够的重量，便于用力，完美应对互相缠绕的粗壮根茎。这把长度40厘米、约为普通剪刀2到4倍的连剪， 在老徐眼里，就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吕布的方天画戟。山路崎岖，往返不易，老徐常与同村的连农们相伴上山采收黄连。哎呀，
2: 田总，马师老爷。
0: 一株黄连从泥土中起出，老徐的剪刀就派上了用场。刀背敲去根上的泥，直刃剪掉细小的须，弯刃利掉较大的叶片，一颗鲜莲就可以带回家了。 古往今来，有关黄连之苦的谚语，尽人皆知。 那么黄连中的苦究竟从何而来呢？在光学显微镜下，黄连细胞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些细胞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生物碱，其中的黄连素这种肉眼可见的黄，就是黄连苦味的主要来源，也是其药用价值的重要成分。 请各位评价员对中药黄连进行口感评价，并记录其苦度值。生物碱多具苦味，有些甚至极苦，以致辛辣，并有着刺激唇舌的焦灼感。它们大量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咖啡、茶叶、苦瓜、大蒜。 都含有大量生物碱，只不过黄连的苦远超上述种种，即便在今天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也能算作苦中极品。

0: 酸、苦、甘、辛、咸，这是人们熟知的五味。每一种滋味都需要特定的基因和味觉受体相互配合才能感受得到。而尝到苦味，就是人类身体中一种苦味感知受体发挥了作用，简称TASR2。
1: 研究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这类基因特别的厉害，尤其是 TASR16， 对苦味的反应超级敏感。
0: 这种受体在口腔和舌头表面大量存在，就像一个个小哨兵，负责替人们敏感地察觉苦味，躲避自然界大多数的毒性物质。
1: 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的人呢，在进化上就有了明显的优势，他们既能够发现美味又安全的食物，又能避开那些有毒的。
0: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黄连生川谷，也就是今天湖南江西一带，后来浙江和安徽也发展成为黄连的道地产区。道地产区的形成，不仅因为这里有植物所需的气候与地质，更因为生活在这片区域里的中国人与这味药材相伴已久。熟练广泛的栽培手段，传承多代的炮制与入药方式，最终造就了一味悬壶济世的道地药材。和讲究新鲜的蔬菜瓜果不同，中草药往往需要经过干燥才能入室，黄连就是如此。传统的烘干方式需要在类似东北的火炕上完成，有的人家到了每年采收时，在山上就地搭建临时火炕，也有的人家就在家里建造可重复利用的火炕。烧炕需要技术，更需要耐心，不断翻面，控制时间和火候，手感和温度的把握缺一不可。黄连炕到一折就断的状态，附着的泥土也变得干而脆，一碰就碎成粉尘。这时连农把干黄连趁热放入一个形似橄榄的竹笼中，进一步筛出泥土和碎须。这种为黄连独家定制的特殊器具叫做槽笼。巨型槽笼需要16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操作。
2: 快走！快走！黄连没了！快走！
0: 反复推撞旋转，槽笼中的干连、所附泥沙、须根及残余叶柄被筛除干净。这时黄连才真正可以入药了。
3: 好，株高是32厘米，株茎是14厘米。
0: 在利川出圈的可不只有巨型槽笼，每年总有一些黄连因为天时地利长得硕大无朋，把这些大黄连聚集到一起，黄连王大赛就办起来了。
3: 最终是我们的4号选手拿下了黄连王的称号，再次把掌声送给他，恭喜他。
4: 他的枝头数这个的话有52个，他枝头越多说明他产量越高。我们一般的黄连五年生的黄连就只有200到300克，这个是重量7年的黄连，达1074克，是当之无愧的黄连王。

0: 90%的黄连都将来到石柱的黄连交易市场，在此待价而沽。老刘，石柱本地小有名气的中药材采购员，虽然看起来不紧不慢，但他却有着一套独特选药标准。
1: 我们得选这个土抗货。我们怎么区分土抗货呢？条形比较长，没有那么弯曲，它是一条一条一根一根的。如果说像这样土抗的呢，它的颜色呢稍微暗灰色一点，还有它表面这个鳞夹呢，它打得不是特别光，因为我们测含量是在黄连里边测含量，如果说测巴马丁呢，就是黄连表面的这个鳞夹，如果说这个鱼鳞鳞夹呢，它去掉过后呢，我们药厂它测这个巴马丁啊，它就减少的特别多，它有可能这个巴马丁不够。
0: 想要用好一味药，不仅需要在炮制技艺和选药标准上持续精进，还要不断完善对植物本身更为科学全面的认知。袁庆军、孙佳慧，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队员，对他们而言，这份工作辛苦但充满乐趣。十几年来，普查队员们走遍了中国的大山大川，为保护中国中药资源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做出了不懈努力。在黄连普查的过程中，队员们在江西井冈山发现，有资料显示，至少在1927年至1929年间，井冈山的红军医院还在使用野生的短萼黄连治疗疾病。这种野生短萼黄连是最早的野生道地品种，入药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如今却已经许久不曾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那么，这一类野生种类现在是否依然存在呢？幸运的是，普查队在井冈山原始山林的深处成功找到了这种短萼黄连。原始野生物种的再度发现让专家们十分欣喜。袁教授建议将井冈山一带作为短萼黄连的重点保护区，待其发展扩大，未来将对人工栽培黄连的基因改良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此时喜讯再次传来，另一个野生黄连居群出现在普查队的视线中。广西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附近村民在上山采药时偶尔会挖到黄连，他们挖到的黄连体型巨大，有的甚至有半米长，比黄连大赛中精挑细选出的黄连王还要长出10厘米左右。是村民过度夸张，还是什么特殊环境造就了黄连的变异？袁庆军和孙佳慧带着深深的疑问前往九万山深处。山路崎岖，药农老彭不时需要用镰刀开出一条条路。有时甚至需要攀爬溪流经过的石壁才可通行。
2: 这个叫什么？
3: 我们钓的瓜子，瓜子草。这个叫四块瓦。
4: 你叫啥？你叫？
3: 我们叫西野莲，这一刀，我们叫九龙胆。
0: 最终，普查小队在一处小溪旁边找到了5-6株野生黄连。
4: 我先连第一株哈，你这个编号就编成1号。我看这个是30，第二株就002了哈。25.5，最低的这个地方，把那个挑出来给我。这是第三株，37.6。好，然后最后这还。

0: 兴奋之余，对其品种的判定产生了讨论。
1: 十四八点多一点，撸出来，嘴就把嘴馋那颗撸出来。哎，嘴馋那颗撸出来，大大好大，看得出来不？
2: 五十二。
1: 五十二哈。
2: 五十二点五颗。
1: 52.5哈。
2: 嗯。
1: 52.5那应该还不算最大的，我那边找到一颗57的。
2: 好，
1: 拔，你慢慢的拔，哎，对，你用到点力，哎，我再把这须根给它抽松，这个不会抽断的，没事。
3: 我们就发现那个短腭黄连的野生巨群啊，特别的高大，比我们井冈上的这个短腭黄连呢、啊，高的要比它高大四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两个体型差别这么大的，还是定为同一个变种，就觉得还是会存在一些疑问。
1: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根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构成的。那么它的这个根茎呢，这是一株哦，这是独立的一株，形态上就有明显的差别。而我们在井冈山的这些黄连呢、啊，像这么一株，你看着很小，根茎的这个数量啊，起码也是七八年以上的。这个也是一节节，但是每一节就很大。这个我们也是一节节的组成，每一节就很小，总体来就很小。那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都说它是一个类群、一个变种的感觉比较牵强。
0: 如果眼前个头更大的黄连真的是新品种，如果其药用成分的丰富程度与身形成正比，那么这一物种的发现对于大宗黄连的繁育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怀着激动的心情，专家们将在环江发现的黄连进行了系统的样品采集，并将井冈山、安徽黄山等地的相近物种及目前栽培的黄连菌群进行了系统的谱系地理学分析。
3: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和把握把它定为了一个新种，最早是在环江发现的。那么这个新种的名字就 Coptis 环江恩塞斯。
0: 黄连生长条件苛刻，成熟年限较长且产量不高，新物种的发现为黄连新药源开发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将环江黄连产量上的优势和栽培黄连含量上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更为优良的品种，是袁教授团队需要探索的下一个问题。
4: 这个新的物种它的发现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填补这个生物演化链中的缺失环节。然后呢，新的物种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源，
3: 对于这个菌群的保护呢，就是实现就地保护。那么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些人工，要适当的做一些干预，利用它来改良我们栽培的这个黄连的多样性，补充多样性呢，就是非常重要的。
5: 新物种的发现啊，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普查的水平，体现了普查的广度和深度。那如何来体现我们的成绩和水平呢？第一点就是要有新物种的发现啊，新类群、新分布。第二个呢，就是要纠正的话前人的一些不足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啊。第三个就是要被开展过第三次资源普查的前辈们，他们来认可我们。
0: 几个月后，当袁教授再次来到环江，这片黄连已经生长得蔚为壮观了。现在经过优选优育和多年中医药资源普查，中国黄连的产量显著增长。这种以苦寒闻名的本草终于成为了老百姓吃得起的中草药。今天人们从黄连中提取出黄连素，广泛应用于中药制剂、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而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泡水煲汤搭配万物，它是今天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法宝，也是传承数千年的滋补良药。春采叶，夏采花，秋采籽，冬采根，一株植物全身是宝。它总是以甘咒的形态默默等待，将自己舒展在每一个需要它的时刻。这一抹红叫做枸杞。
1: 4点半起床，5点钟下地。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是给他们把早晨的工作安排筐子给他们发起来，然后给他们称重，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来了以后，他们在采摘的时候我们检查工作。每天基本上忙不停歇，从早晨5点钟下地开始，每天都如此。
0: 2平方千米，这是马涛管理的枸杞田规模。田间的枸杞已经成熟，此时正值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偌大的枸杞田中，任何一丝微小的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1: 哎呦，这么大个鸟窝，
2: 怪不得这么多鸟，麻雀把喜鹊窝占了。
0: 一年一度的枸杞保卫战打响了，对手就是眼前这些身姿轻盈的麻雀。它们总能在挂满枝头的果子当中精准找到最饱满最甜蜜的那颗枸杞。春江水暖鸭先知，第一颗成熟的枸杞想必也是麻雀最先品尝。
1: 地面的枸杞还没有被麻雀吃，小时候敲锣打鼓哄麻雀，现在面积大了，麻雀吃一点也没事。
0: 喜欢枸杞的可不止他们。
3: 是哪里的？
4: 是这边啊！
3: 不行不行不行！
0: 兔子也是枸杞田里的常客。在自然界，鲜艳的颜色可能是为了警告潜在的捕食者不要靠近，但很显然，兔子不吃这

0: 里头。他们尤其偏爱甜味食物，枸杞大餐又怎能错过？中国人认识枸杞，或许是咏尝百草的收获，也有可能是观察动物行为而涌现的灵感。枸杞多年生木本植物，枝条细弱，常呈现弯曲或俯垂的姿态，最高可超过2米。虽为灌木植物，但常被俗称为枸杞树。新鲜的枸杞果看起来像是体型偏小的西红柿，横剖一刀又很容易将它错认为红辣椒。其实枸杞和辣椒、茄子、西红柿同属于茄科植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它们都具有药用价值。为何只有原产于中国的枸杞能够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健康养生的神奇角色？枸杞属全球大约有80多种，除南极洲之外的6个大洲都有分布，但现行中国药典记载枸杞子的中药资源只有宁夏枸杞这一种。清水河发源于宁夏南部的六盘山，一路向北，经过远古岩沼的领地，冲出地层多样的沟谷，大量盐碱、石膏和矿物质让清水河成为一条口感极为苦涩的河流，既不适合人类饮用，也不适宜灌溉庄稼。在清水河的流域内，植被不易生长，但枸杞是个例外。高盐碱的环境会破坏大多数植物脆弱的细胞结构，使它们无法吸收水分和养分，但枸杞强大的根系结构让它们不仅能够抵御盐碱胁迫，而且还能吸收清水河带来的矿物质，并将之化为自身的药效成分。即使面对年蒸发量10倍于降水量的干旱条件，枸杞也能做出回应。小而狭窄的叶片减少了与空气接触的面积，正反面几乎一样的叶片也可以有效减少水分流失，抵御强光，并为自身制造有机营养。即便如此，清水河的水量也远远无法满足枸杞的生长需要。于是在宁夏中宁，沿着清水河，枸杞与黄河相遇。丰沛的黄河水与富含矿物质的清水河共同为枸杞创造了全球独一份的生长环境，也孕育了独特的药用枸杞品种宁夏枸杞。
1: 那么这些药材为什么在西北品质这么好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西北的气候干燥，第二个就是海拔较高，宁夏的枸杞产区海拔在1000到1100这个范围内，那么这样的海拔再加上盐分生物药反馈这种胁迫，来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这样的生长生存繁育的一套内在机制。所以逆境 出品质啊，这句话很深刻。
0: 当前的枸杞种植多采用扦插育苗的方式，硬枝扦插的幼苗身高在15厘米左右，一年后会突破70厘米，这时候将幼苗移栽到田里，当年就能少量挂果，第三年进入盛果期。如果一个人拥有某种绝活，人们会称赞其一招鲜吃遍天，而在中宁，拥有丰富枸杞种植经验的人，则被当地人称为一把剪刀走天下。
2: 哎，下去坐那。
0: 张佐汉， 曾经就是乡亲们口中那把最锋利的剪刀。

0: 起树，喜爱强光。如果放任不管，便会枝条丛生，结果小且少。只有定期修剪，削弱枸杞树的顶端优势，才能促进通风和光线的透入，让枸杞树集中能量生长，并在结果期间最大限度吸收营养，合成出最重要的药性成分枸杞多糖。几百年间，修剪整形也逐渐成为专业技能，父授子承，代代相传，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甚至各个地域还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1: 就家教的，大树不大树，就是红跳的，这个跳了六皮。
0: 七十多年前，张伟忠的父亲张佐汉打破了修剪方法秘不外传的老传统，将自己的修剪经验编成口诀传授给乡亲们，成为大家修剪枸杞树的简易教程。
1: 因为这个新品种出现就更加了，抓着我就编的是这个通风透光三层楼，腰下风站射坛通，腰下风站射坛通的主要就是断节，中央主干是核心，就是中央这个主干，必须要保住是核心。间接疏风一条路，就是修剪、断节、疏条、封顶一条路都要有上。
0: 四月，枝条上逐渐出现花苞，枸杞树迅速发芽，枸杞花开始膨大，朵朵花蕾等待绽放。此时的枸杞树最需要营养的加持。
2: 槐枸杞树周围挖上一张沟，在沟里面用我们那家乡那个亚麻籽的油粕，再铺上黄豆等等吧，都是这种高蛋白、营养丰富的东西，发酵以后施到这个里面去，这可以让第二年的枸杞子长得又红又大又饱满又甘甜。
0: 二十多天后，枸杞花依次绽放。枸杞花同时具有雄蕊和雌蕊，可以实现自花授粉。即便没有昆虫帮忙，枸杞花也能独自实现由花到果的转变。枸杞花是无限花序，在整个生长季会不断产生新的花芽，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为此，农民们专门养起了蜜蜂，在收获枸杞之余还多了一点甜蜜。

六月下旬，中宁小城几乎全民出动，只为这一时节挂满枝头的头茶枸杞。早上五点，村民逐渐入场进行枸杞采收。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六月到九月之间，枸杞会连续成熟十茬左右，一茬接着一茬，几乎没有停歇的时间。这使得枸杞必须在恰当的时间被采摘，一旦成熟过头，便会落地腐烂。这里的人们当然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午饭也只是短暂休息，即便酷暑难耐，头巾、帽子、遮阳伞，全副武装，也要保证颗粒归仓。如果是全家上阵，那就撑起一把大伞，庇护一家人的清凉不是最终目的，手里的活不能停下才是关键。这也是一场耐力的比赛，一棵枸杞树最多能结出10公斤的果实，手臂需来回摆动几百次才能将一棵树一茬果摘干净。从上到下都结满果实的枸杞树常常让人呈现出不同的站姿，好在还有小

0: 小帮手，让人能够短暂的省点力气。傍晚，大多数农民已经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虽然辛苦，但枸杞持续三个月的丰收季也会给人们带来满满当当的幸福感。
1: 大家捧个杯，接接饭啊，喝一点，喝一点，喝一点啊！好好好。
0: 宁夏的早餐往往由各种碳水炸弹、牛羊肉组成。和粤式早茶相比，西北人的早餐主打一个硬核，高热量、高蛋白下肚，抖擞精神的关键是抿上一口八宝茶，揭开盖碗，西北人的底气尽在其中，芝麻酥、玫瑰香、桂圆暖，八宝如何搭配，个人心里自有偏爱，但必不可少的是宁夏本地的枸杞树莓。它不仅能为八宝茶增添清甜的风味，而且只需热水冲泡就足以征服食客。
2: 我们中药之源里面有一大类叫药食同源，既可做食品又可做药品。那么现代生活往往呢，我们对食品关心关注的更高，你比如说枸杞，我们更关注它的口感是不是甜，个头是不是大，对，颜色是不是更加的鲜红啊？等等的话，就是往食品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但是，作为药食同源的，我们不仅仅的话要关注的话食品，我们还要关注的话它的药用价值。
0: 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对枸杞进行采样、粉碎，加入甲醇溶解，送进色谱仪进行检测，让枸杞的营养物质和含量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就像每个人拥有独一无二的指纹，每味药材的指纹图谱也是如此。每一个谱封代表了药材所含的某种物质，谱封的高低代表了该物质含量的多少。利用中药的指纹图谱技术，可以清晰地了解药材的物质成分，把握药材质量。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在相同的重量下，枸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500倍，可以美白和抗氧化。比胡萝卜高出几十倍的胡萝卜素让枸杞具有明目的功效。枸杞还拥有比菠菜更高的铁元素。除此以外，枸杞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以及独有的枸杞多糖。这是一种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而判断枸杞多糖含量的多少方式也极为简单，直接泡水。因为多糖质量较轻，含量越高，枸杞自然就越容易浮在水面。如果枸杞沉入杯底，则是体内尚未合成为多糖的单糖等物质含量更高。枸杞所含的大多数营养成分具有水溶性，因此保温杯里泡枸杞的确是人们吸收枸杞营养的最佳方式之一。当然，想要全盘接收枸杞的药效，最好是把泡发的枸杞一并喝下。枸杞的表面有一层油光滑亮的蜡质层，在日照强、温度高的环境中，蜡质层可以保护枸杞减少内部水分蒸发，为成熟赢得时间。这也让鲜枸杞保持着水果一般的口感。但鲜枸杞最多保存3至5天，制成耐储存的干果，是枸杞能够走出原产地、拥有众多年轻追捧者的关键一步，也是枸杞从浆果转化为中药的唯一。

一步。传统的枝干是自然晾晒，将枸杞平铺在果栈子当中，8至10天晾晒完全。现在，鲜果会在当天进入高效的生产线，清洗、破蜡、烘干。不到24小时，便可以完成鲜果到干果的转变，不再受天气与场地的制约。烘干后的枸杞减掉了体内6-7成的水分，外表也变成人们熟悉的干皱的样子。从传统到现代，人们对枸杞的制干技术仍在精益求精。

0: 康宁波，研究枸杞保鲜加工与智能装备。他的课题是研究在制干过程中更好地保留鲜枸杞的营养。以往的制干技术都要通过破蜡来实现水分的蒸发，在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挥发掉一些风味物质，因此保留住蜡质层也能更好地保留住营养和风味。
1: 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干枸杞呢，看起来这个比较褶皱，那我们研究的这个微破蜡技术呢，就会使得它的这个表皮的蜡质层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干燥之后呢，它会表面有些光滑啊，不是那么褶皱，有点像这个鲜枸杞的这个表面。
0: 这项实验既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蜡质保护层，又能迅速制干，让枸杞在后续储存中不易变质和粘黏。早晨6点是中宁枸杞交易市场最紧张的时刻，散户们紧盯开门，第一时间进行冲刺，这样才能在市场内抢占一个便于交易的好位置。一年之中，整个市场将集散13万吨枸杞，每一批交易的枸杞都要受到严格的质量检测，以保证每一粒走出宁夏的枸杞都是好枸杞。茶方庙始建于唐代，是今天人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枸杞交易市场。更早之前，杞字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上，留下了那时人们捆绑晾晒枸杞汁的生动形象。汉代，枸杞被《神农本草经》认证为药中上品，记录下兼筋骨、轻身不老的功效，并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今天，枸杞已经成为养生的代名词之一。如果不是摊主穿着白大褂，如果没闻到人潮上空的草药香，如果没挤进人群看到推拿针灸、把脉问诊，可能很难想象中医养生在当下的中国能有多火爆。电子号脉、 AI 问诊、对症开方、现场抓药、萃取一杯私人定制的草药奶茶，当传统文化和年轻养生热潮对撞，几千年文化和新潮都沉淀在这一杯杯枸杞奶茶之中。
2: 你看，非常的好吃，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很好吃。
0: 如今，枸杞走出去的道路也更加多样。他们不是专业的电商主播，而是来自14所院校的大学生，为家乡的枸杞代言。将枸杞送出家乡，是所有中宁人共同的事业。

0: 新生的力量，新兴的渠道，让枸杞以更加迅速的方式在养生浪潮中站稳脚跟。作为本草中为数不多具有甜味口感清新的药材，枸杞的跨界融合破圈联名早已不是新闻。枸杞原浆只是基础款，枸杞咖啡、枸杞辣条、枸杞冰淇淋，只有想不到，没有枸杞做不到。枸杞实力圈粉的策略远不止于此。在传统民俗文化中，枸杞与梅花、竹子、松树等植物并称为八大吉祥植物。因火红的外表，枸杞被视作激情、喜庆、健康的象征。而今天的枸杞已经不满足于红色这一种色彩，在自然杂交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枸杞不同颜色与形状的变化。研究人员通过野外采集和后天培育两种方式，收集了多彩枸杞，不仅增添了枸杞的观赏性，而且测定出了不同颜色枸杞所含的不同有益物质。譬如黑果枸杞就具备了高含量的花青素，不同颜色、不同药效，能够让枸杞在未来更加对症下药。药食同源的枸杞，不仅是药，更是食材。煲汤、入酒，除了成为美妙的点缀，更是以最简单朴素的食用方式，成为中国人相伴数千年的养生上品。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种质资源苗圃，汇集了全球80多种枸杞，如今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这几株特殊的枸杞树第一次在宁夏的土地上结果。从研究人员的表情不难看出，刚刚入口的枸杞似乎不太美味。其实他们是从西藏来的贵客，在宁夏落脚不过一年。
1: 苦枸杞的发现过程啊，是我们在这个西藏的藏王墓啊周边，通过的话这个调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枸杞啊，从形态上跟我们平时所见到的药店里边的枸杞啊是不一样的。然后采摘回来以后，我们做了很好的内叶的标本的比对。确确实实从花的构造以及果实等找到了的话显著的区别特征，然后再结合的话分子的研究，进一步明确它是一个新的物种。
0: 这株植物从3900米的高原来到了实验室，研究人员发现它的花梗呈紫色而不是寻常的绿色，花萼裂片尖端有一条裂缝，花粉粒较小，外壁纹饰不规则。基于此，可以将之认定为新物种，并取名为苦枸杞。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明确了中国中药资源种类共有18817种，发现了207个新物种，苦枸杞就是其中一种。
2: 我们也组织专家对苦枸杞进行深入的开发和利用研究，努力使之成为新的药用资源。
0: 后来，普查队员在布达拉宫的脚下也发现了苦枸杞，从西藏的4个采样点采集了200多株样品带回宁夏进行研究。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凭借多年专攻枸杞的专业知识，通过组培和扦插2种方式对苦枸杞进行育苗栽培，并成功将苦枸杞幼苗从实验室移栽到野外，建立了上万

0: 方米的实验田进行长时间的物候气观察。
1: 苦果杞是野生的，所以对这种野生的，如果要变成药用，资源要可持续利用，最好要进行人工的栽培。而宁夏它对于枸杞的栽培的技术是非常完善，所以我们把它移栽到宁夏，一个是与现在的枸杞有个很好的比较，同时呢也是希望借鉴宁夏这样一个很好的栽培枸杞的丰富的技术和方法，能够把它野生变家种。
0: 当前这些苦枸杞在宁夏的存活率高达90%以上，并已成功结果，努力成为中华医药资源宝库的新成员。枸杞扎根盐碱地，绽放杯盏中，凭借广为人知的实力和鲜为人知的努力，坐拥强大的群众基础，成为养生界的顶流。一颗红果，一味中药，浸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流芳在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0: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共产党人，跟我去！
0: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2: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 东南卫视每周5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7: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1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 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2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 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九十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

内部放着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你敢跟老娘撒谎，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
1: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我去给你找找。
0: 好，马上给我去找去，要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快快找回来。
1: 我去找，我去找。
2: 少主爷，少主爷，少主爷！哎
3: 呦，怎么样？见到二哥了吗？二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
2: 没有，都没有他们消息啊！
3: 我说你干什么吃的？去了半天，那就是什么也没打听到。
2: 那都监府是兵部衙门，寻常人连边儿都沾不上啊！
3: 真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儿你得绕着圈跟别人打听一下。
2: 我打听了，可是他们谁都不告诉我，都说没有这个人。你让我这
3: 胡说，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二娘消息也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啊。
3: 得得得得得，这样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趟都监府。
2: 是。
4: 哎呦，吴都督啊，吴都督，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5: 我出去溜达溜达。
4: 吴都督，昨天晚上您喝醉了，就没来得及打扰您。这不，都监大人啊，让我抽空跟您说一下咱这都监府的规矩。
5: 规矩？你说。
4: 吴都督，您也知道，咱这都监府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平日里啊，上下人等都是按照军队的制度来约束。这出来进去的都要跟都监大人告假，万一有招呼不到的地方，那就算是违反了都监大人的军令了。所以您看这个……
5: 好了好了，
4: 都督，
5: 我知道了，应该的，我没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
6: 好，不能走啊！
7: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明明说你儿子有眼无珠，我跟你说啊，是他挡了我们的马道，你还来讹我们？我警告你，你把我惹急了，给你抓进府衙，叫你吃顿饭。
6: 老爷，你不能不讲理啊！明明是你的马，他杀了我的儿子，他腿瘸了，躺在床上，我们已经就指望他讨生活，我们怎么
7: 活呀？我可跟你说了，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可告诉你，
6: 你不能，
7: 你把我惹急了，我连你一起抓，我让你全家死光！滚！不是他意
5: 思。刘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屁大的事儿。前些日子啊，都监大人的马夫老根子当街撞上一个不长眼的乡下人，说是给马踏伤了。吴都督您想啊，咱这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出来进去的这车马还少得了吗？撞伤个把人还要赔银子，那咱这点军饷就别干别的了。
7: 滚！知道这什么地方吗？都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
5: 九龙，你这又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子。
4: 吴都督，这孟州城的百姓们呀，都刁蛮滑头，要不是咱都监大人在这压着，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5: 这个是都监大人赔给您的银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够你家儿子去看病了。你赶紧收下，快回去吧。
6: 多谢老爷。
7: 来，三娘，来，使不得。
6: 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多谢老爷。
5: 好了，三娘，没事了，赶快回去吧。大家都散了吧。
4: 那不是井冈冈的大户武松吗？吴都头，您是菩萨心肠，大慈大悲。不过呀，我提醒您，这孟州城的百姓一向是刁蛮顽劣呀，是喂不熟的白眼狼。照您这么施舍呀，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怕是也填不满。

0: 吴督导，我可算找到你了！这么急找我干嘛？哎，有人找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很凶的那个。
1: 阿弟，哎，就是他，就是他。阿弟啊，太姐，哎呦，我可算找到你了！
0: 我都找了你半天了，还以为你去哪儿了呢。我能去哪儿啊？不就是在这都监府里面吗？哎呀，
1: 我还以为啊，你呀又瞒着我偷偷溜走了呢。
0: 不管怎么样，反正不管你溜到哪里，我总会想办法找你的。
1: 我怎么可能偷偷溜走呢？<笑>
0: 那是啊，不是就好。阿弟啊，昨天晚上的那个姑娘呢？
2: 大姐，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0: 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姑娘也挺不错的。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大姐啊，帮你去撮合这件事儿。
1: 哎，真的不用了。
2: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这心里到底想着是谁啊？难不成你是在想我呀？大姐，跟你开玩笑呢。我们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吧。
1: 好。
0: 走走走。
2: 这蒋门神和张督监、张团练他们之间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二哥进督监府。 也都十来天了，可是一直没有消息。我不放心，我去了几次，想探听点消息，可是都被拦住，根本就不让进。白二哥，您在督监府里有没有瞧见我二哥？他怎么样了？张督监没把他怎么着吧？我倒是见过吴都头几次，我平常都在院子里侍弄花木。吴都头在小教场，较量武艺。
3: 见面倒是不难，吴都头看上去还好，张督监好像也没怎么难为他。这就好。哎，我还担心他们没安好心，把我二哥给怎么着了呢？不过前几天，
2: 怎么了？
3: 前些天吴都头好像不知怎么的，把那个张督监的三姨太给得罪了，俩人在园子里吵了几句，后来督监大人来了，训了三姨太几句。
2: 那后来呢？
1: 后来啊，我听灶上胖头鱼说，当天晚上张督监就在府里鸳鸯楼为武都头设下宴席，让三姨太当场给武都头赔礼道歉。后来还把太太身边的一个丫鬟许配给武都头了。丫鬟，
2: 石公子，这里边不会有什么事吧？不好说。按说呢，张督监和武二哥素不相识。 也没什么交情，可是他为什么上赶子巴结我二哥呢？
1: 石公子，武都头是英雄好汉，谁不想巴结巴结呢？该不是那个张督监看上他英雄仗义，想跟他交个朋友吧？哼，真是这样啊，那就太好了。来，白二哥，敬你一杯。白二哥。
3: 兄弟有件事想求你，石公子，您甭客气。有事你直说，但凡是我能办得到的，绝对没问题。
1: 打今儿个起，您在督监府里给我多瞧着点，如果没事儿也就罢了。若万一我五二哥有什么事，您必须立即赶紧想办法告诉我，千万别耽搁了。
3: 哎呦，这事儿啊，我身份低微，照顾不到。
1: 怕耽误了您和武都头的大事，啊，
3: 白二哥，这是50两银子，您先收着。石公子，你这是干什么？白二哥，
1: 我白二可不是图你的银子。白二哥，收下，收下。
3: 那，石公子啊，那我就收下了。照理说，我在牢城这么多年。 蒙老管营跟施公子照应，我也不应该收你这钱呐。嗨，说实话，我白二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我也敬重英雄好汉。不为您，就冲着武都头的英雄仗义，我也应该把这事答应下来。
1: 白二哥，这儿还有一包东西，要麻烦您转交给我五二哥。
3: 啊，施公子，你放心吧，武都头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0: 爹啊，我说，这房子可比诗恩那地方好多了啊。
1: 这种事情啊，我不是很在意，这些都是督监大人给我安排的。
0: 可是我就觉得吧，缺少点什么。你说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好的花园，这身边啊，就是缺个女人。二弟，男人身边没个女人，总也不行啊。
2: 五都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在。
0: 哎呦，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来坐下好好聊聊。
2: 哦，天气凉了，我不是，是三姨太让我做了两件衣服给你送过来。
0: 玉兰姑娘先坐下吧啊。哎呦，这玉兰姑娘啊，昨儿晚上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漂亮。这今天吧，我越看呐，就跟你越配。
1: 大姐，
2: 哎哦，没什么事，我就先下去了。五都头，
0: 哎，玉兰姑娘，你都走了呀，我还有话要说呢。
1: 哎呀，大姐啊，你看你这么热情，都把姑娘给吓跑了。
0: 哎呦，什么我把她给吓跑了，是你自己不解风情。
1: 好好，我不解风情，可以吧？
0: 不是我说你，哎呦，人家姑娘都知道心疼你，天气凉了，还知道给你送两件衣裳过来。你呢，怎么不去感谢人家呀？
1: 我这不是来不及了吗？我下次再去谢的好不好？
0: 哎呦，什么下次啊？现在就去。
1: 哎，大姐啊，下次再说。哎，你说这个铁牛兄弟离开了孟州之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那个公明哥哥呀？
0: 谁知道啊，这天下那么大，哪有说找着就找着的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有缘分呐，这千里还是能相会的。
1: 哦，那我觉得铁牛兄弟一定能够找到公明哥哥。
0: 啊，刚刚不是在说玉兰姑娘吗？怎么一会儿说到铁牛了？
3: 好，来来来
4: 来来。我与武松兄弟见面是在柴大官人府上，后来匆匆的分开了。他打虎的事情是跟我分开以后去见他大哥，路过景阳冈的时候遇到的老虎。
5: 武松真乃世间大英雄啊！我听官府的朋友说，这武松自从打虎以后遇到了许多事情，杀嫂继兄，斗杀西门庆，犯了案子，现在发配到了孟州。
4: 是啊，英雄末路啊。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和武松兄弟再见上一面呢。
6: 我就是没钱，你想怎么地？
7: 不管不管。
5: 小二，
6: 想怎么地？
8: 哎，客官，
5: 楼下为何这般喧哗？
8: 下面是一黑汉子在作怪。
5: 这作怪的是谁？
8: 这厮叫李逵。
5: 又是这厮在下面作怪。哥哥，稍坐，我下去把他叫上来，与哥哥相见。
4: 行行行，兄弟自便吧。
5: 哥哥，此人是小弟身边的小娄子，姓李名奎，祖籍宜州县百丈村人，人送外号黑旋风李逵，但乡里人都叫他李铁牛，因为杀了人跑了出来，流落到了江州，不曾还乡。因此人酒性不好，人都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又会拳脚，所以啊，小弟留他在身边做事。
6: 哎，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啊？
4: 几位兄弟，我便是山东运城的黑宋江。
6: 哎呦我的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俺铁牛也高兴高兴。一是黑铁牛，拜见公明哥哥。
4: 哎，来来来，请起请起。
8: 来起来，
4: 兄弟请起。
6: 哥哥，
4: 哎，坐下坐下，一起吃酒。
6: 哎，
5: 来兄弟来坐下吃酒。
4: 哎，这位兄弟啊，刚才为何在楼下发怒啊？
6: 哎呀，哥哥有所不知啊，俺有一锭大银，解了十两小银给使了。俺去问这家店家借十两小银，再去赎那锭大银，回来便还他。谁可想他非但不借给俺吧，还给俺翻白眼儿。俺正要打他个鸟蛋粉碎的。
4: 就十两银子，还有利钱吗？
6: 哎，利钱已经在这里面了，只要十两银子去赎账。
4: 兄弟啊，

0: 这银子你拿着，拿去蜀吾来便是。
1: 那谢谢公明哥哥了。哎，
0: 二位哥哥在此等俺一等，俺输了银子，便给哥哥把钱送来。
1: 好，兄弟快去快回，
0: 俺去就来。
1: 你看那厮，哥哥，休借银子与他便好，我本欲阻止，谁知哥哥已经把银子放在他手上了。
0: 这。

0: 是
1: 贪酒好赌，他哪来的一锭大银子？他拿了哥哥的银子，匆忙下楼，必是去赌。如果他赌赢了，会把银子还给哥哥；如果他赌输了，他哪来的银子给哥哥呢？
2: 兄弟不必见外，些许银子何足挂齿啊！让他赌输了吧。我看这兄弟啊，也是一个忠心直汉子。
1: 哥哥，这厮啊，本事确实有，但是就喜欢闹事，把小弟连累的好苦啊！江州满城人都怕他。哎，哎呀！
3: 哎，真难得呀，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俺十两银子。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和俺这几天赌输了，没有赢一文钱。如今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他若赢回几贯钱来，请他一请，这也好啊。
4: 大小，走！
3: 周正义，先让俺赌一把。
5: 铁牛大哥，你且慢，这一搏完了，给你搏。
3: 俺不旁猜，俺就赌这一把，十两银子围住。俺跟谁赌？
5: 你博我五两银子，
3: 快点！
6: 这真是，
3: 俺这可是十两，
6: 不管是谁也不济于事。
5: 你再博我五两，我便还你这锭银子。
3: 快些，快些！
5: 是啊，
3: 小张毅，俺这银子是别人的。
5: 你既然输了，还说什么呀？
3: 小张毅，你先借于俺，俺明日就给你还来。
5: 你说什么胡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你既然输了，为什么还要耍无赖呀？
3: 不借俺，俺要拿回来。
5: 铁牛大哥，天昌你最赌直，今天是怎么了？
3: 往日爷爷赌直，这一次全请不值。
7: 干嘛？什么硬气？
8: 哥，没客官，来看看，来看看。你这厮如何抢掳别人财物？
3: 关你鸟事！哥哥，哥哥休怪，安铁牛嫌场赌值，不想今日却输了共鸣哥哥的银两，无法请二位哥哥吃酒啊。
2: 铁牛兄弟啊，但凡需要银两时，只管问哥哥要啊。既然输了，就还给人家吧。啊，哎，愿赌服输嘛。你这个兄弟啊，来，小兄弟，这银子还给你。
8: 二位官人在上，小的只拿回属于自己的。这十两元银原是铁牛大哥的两拨输与小人，但小人情愿不要他的。
2: 没事没事，你尽管拿着，没关系。哎，这位小兄弟，刚才他不是打伤你了吗？哎
8: 呦，是啊，我那讨头的、持钱的和那把尖的，都让他打倒在里面了。
2: 那好，把这些银两分给那些兄弟们吧。
8: 这
2: 拿着吧，拿着吧，快去吧啊！
8: 谢谢官人，谢谢大官人。
3: 喂，小张爷，
2: 哎，
3: 哥哥，
2: 好了，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酒去。嗯，
3: 小碗喝的没劲，喝酒得用大碗。吃了顾敏哥哥是俺铁牛的福气，俺铁牛敬你一碗。来，哥哥，
8: 来。
2: 哎呀，兄弟啊，这里可有新鲜的活鱼啊。

0: 哥哥，这满江都是鱼，这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啊？
1: 得些鲜鱼汤醒酒最好啊。
0: 小二，拿碗鲜鱼汤来。
2: 哎，鲜鱼汤来喽！来，鲜鱼汤。
0: 啊。
2: 来，三位慢用。
1: 好好好，
0: 来，哥哥。
1: 啊，来来来，喝。这鱼汤的味道，
0: 哥哥，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中哥哥的意思
1: 啊。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
3: 这二位哥哥都不中意，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
0: 嗨，小二，
2: 哎，来了。
0: 嗯，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
2: 不敢瞒大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喂养好的鲜鱼啊。
3: 那俺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尾了。
1: 哎，兄弟不必麻烦。兄弟不要麻烦了。
0: 哥哥休怪小弟啊，
1: 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得，我倒敬他真实不假。
0: 来喝酒，哥哥喝酒。
4: 来来来，新鲜的，
5: 喂鱼哦，
4: 新鲜的，
5: 来我的我的，
6: 来来来，
5: 我这
7: 个，来来来，来来
4: 来，点一点去吧。
3: 哎，死的不要，
4: 新鲜的，新鲜的，
3: 这个鱼太小了，
4: 这个偏一点吧。我这
3: 个，来。店家，你这二活鱼给俺来两条，
8: 我可做不了主。问俺主人家，
3: 问什么鸟主人？先给俺来两尾。
8: 哎，怎么行？哎，这哎，我说
9: 你
8: 干什么呀你？哎，放下嘛！哎，那个裴大，给我站住！
10: 你哪里来的？竟敢在我这里抢鱼！
3: 俺哥哥要吃鱼，谁也管不着。
10: 我管你哥哥是谁！还我！
3: 来啊！
10: 跟你去吧！来，有本事给我来！
3: 打晕了！站住！去！
8: 大个子，鱼在这儿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鱼在这儿，
3: 换鱼
8: 来呀！来来来来，在这儿呀！
3: 你
8: 过来吧！傻大哥，在这边呢。
11: 你看哪？
4: 你看哪？
3: 换鱼了。
0: 兄弟，
3: 我不要鱼了！
1: 戴东兄弟，快叫人帮忙降下去，李逵兄弟会没命的。
0: 少白，这位兄弟，这白汉子是谁？
12: 这个老汉是卖鱼之主，他叫张顺。
0: 张顺，
1: 莫不是浪里白头张顺？
12: 对，就是他。
1: 快，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衡的书信。
13: 张二哥，张二哥，快快住手！有立兄张衡家书在此，这黑汉子是俺们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12: 停，把他拉下来。
10: 来，大院长，恕小的无礼了。
0: 多谢张二哥，手下留情啊！
10: 想不到这位黑大汉是你的兄弟啊！

0: 李辉兄弟，你看看，让他来卖鱼，却跟人打起架来。李辉兄弟，你没事吧？
1: 张二哥，你可认得我呀？
2: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见。
1: 张二哥呀，你可认得这位兄弟？刚才他都冲撞了你。
2: 小的当然认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罢了。
3: 今日你咽得够呛。
0: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金帆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兄弟啊。哎，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嘛，握个手言和吧。这就对了嘛。
3: 是。
1: 张二哥，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2: 在下不曾见过呀。
3: 这乃是黑宋江啊。
2: 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亚斯？
1: 正是共鸣哥哥啊。
2: 久闻哥哥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常听江湖上的人说哥哥清德，抚慰济困，仗义疏财。
0: 来来来，兄弟，请起请起啊。坐坐坐。前些日子在揭阳岭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年，后来在浔阳江和穆弘相混，得于令兄张衡，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我放在营中不曾拜了。宋江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
4: 哥哥
3: 哥哥。
5: 停，好，今天就练到这里。
6: 谢谢都头。
7: 谢谢都头。
8: 吴都头，白师傅，有什么事情？
9: 都头，请进一步说话。
8: 都头，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督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5: 那你是
8: 吴都头？您放心，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世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4: 地主老财能跟我们算千百年前的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5: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6: 像这颗钉子，
0: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国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麻烦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督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1: 那你是
0: 吴都头？您放心，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现在施公子进督监府不容易，有什么事他会托我转告您。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我也会帮你转达的。
1: 那谢谢白二哥了。
0: 哦，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这督监府里大多是张督监的爪牙，一帮子杂碎呀。
1: 放心吧。
2: 吴都头，
3: 吴都头，吴都头。
0: 哎，都头，不就一盆花吗？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1: 是。
2: 哎，吴都头，原来您在这儿啊。怎么着，您这打虎英雄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督监大人让您过去一下，八成是有事情要跟您交代。
0: 哦，都头，您先忙着，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
1: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去。这花就放在你这儿吧。
0: 都头，您放心吧。
4: 吴都头，请，再见。
5: 浔阳楼，我在运城县时就听说江州的浔阳楼最有名，原来在这里。我进意到此，不可错过，不妨上去看一看，走一遭。好一座浔阳楼啊，难怪大学士苏东坡要在此饮酒作诗。

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运城，学历出身，结交了多少英雄好汉，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三巡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却被刻了双甲，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和兄弟何时才能相见呢？父亲，兄弟，来，咱干一杯！

何不救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遭，一记岁月，想想今日之苦，今日之苦啊！拿笔墨来。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满街絮，踏实若醉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不丈夫。

痛快，痛快，痛快！

0: 大人，武都头来了。哦，快快有请。请。见过大人，请坐。
1: 谢大人。
0: 下去吧。
1: 是。
0: 武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
1: 嗯，
0: 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承
1: 蒙大人抬爱，武松。
0: 感激不尽。哎，武都头客气，啊！哎，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1: 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0: 不，这事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1: 牵涉到我？
0: 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说来话长，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三四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员，就这份功名，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钻刺巴结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 跟那些穷挫大打交道，由此便种下了祸根。哦，
1: 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0: 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 反在官场专营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

0: 寻隙找茬。本官一再忍让，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呐、
1: 啊！蔡京的学生。大人，你可否例举一二？
0: 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招你进督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与你结交主要是看重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我辈五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呢、啊。
1: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惶恐。
0: 就是那么一点小事，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1: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
0: 不，本官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想要赶你走的意思。我也想过了，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挟嫌报复，即使没有你这件事，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来为难本官。幸亏本官的上线高太尉对我不错，他把奏章压了下来，我就不信他那个邪，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1: 大人，武松让你费心了，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得罪了知州大人，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呢。
0: 哎，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那个陈仲谋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实实在在的害民贼。他到孟州之后苛捐杂税，挖地三尺，百般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要是依着本官五人的性子，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为民除害。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我也是空有杀贼志，恨无杀贼身呐、啊！
1: 哼，像那些狗官，朝廷留他有什么用？大人，何不参他一本，也好让朝廷撤的那些狗官呢、
0: 啊？哎呀，武都头啊，你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哪知道这官场上的黑暗龌龊。这陈仲谋上联蔡太师，下接狐朋狗党，盘根错节，哪里是动得了的？
1: 哎，这宋朝的大好江山难道就要毁在这贪官污吏的手上吗？
0: 哎，我恨不得找几个江湖好汉暗中把这狗官给做了，还孟州百姓一片青天丽日。哎，不说了不说了。
1: 大人呢、啊、有何为难之处？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
0: 哦，你是想？
1: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为人仗义，而且武艺高强，和我武松都是文景之交，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我可以叫他们来。
0: 这个恐怕不妥，恐怕不妥。
1: 大人，有何不妥呀？
0: 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这本官是知道的，但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呀、啊。毕竟本官此举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江湖的弟兄们自由散漫惯了，怕口风不严，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而且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比如你的把兄弟施恩、施公子。
1: 师兄弟，
0: 对，

0: 我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吴都头啊，最近和玉兰姑娘相处的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呀。
1: 大人呐，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
0: 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结果了，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1: 哎，那怎么行呢？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做自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做这种事呢？万万不可，
0: 万万不可啊！
1: 大人，我为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
0: 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伤身，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救赎于朋友的，只要谁真心诚意的拿我武松当朋友，我一定两肋插刀，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绝无二话。
2: 好，好，有武都头这番话，从今天起，你我兄弟相称。
0: 武松怎敢？
2: 绝无二话。来人呐！ 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武都头一醉方休。
3: 客官，客官，你想买什么？哎，你看看，
1: 这个多少钱？
3: 这个3文钱。

0: 都头，老爷让我伺候你泡过脚之后再做歇息。
1: 哎，玉兰姑娘，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
0: 你别不好意思了。
1: 姑娘，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0: 不是，是我心甘情愿给你洗脚。武都头，你可知道我的身世？
1: 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
0: 以前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后来父亲死后，为了给他买口棺材，所以我就

来，把他领回去。哎，是大人。来来来来，走。来来来，云兰，你别怕，我会好好待你的啊。

0: 带回来那小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红梅相。
1: 哼，贱人！
0: 太太，哎，太太！
2: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哎、送走我跟你没完！
2: 消消气，消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哎、你送不送？
2: 你这个泼妇，
0: 哼、啊、快点儿、啊、

0: 玉兰姑娘，你不要伤心，好人会有好报的。
1: 五都头，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0: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

0: 五都头，你先休息吧。哎，玉兰姑娘，请坐下吧。我有话要对你说。玉兰姑娘，我来杜鹃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 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你的好意，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希望你喜欢。
1: 既然喜欢，我就把你带上吧，啊！
2: 二弟啊，你看看，
1: 你们聊。
2: 哎哎，玉兰姑娘。
1: 哎，大姐啊，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2: 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啊，现在是越来越差了。哎，这个呀，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1: 大姐啊，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这个你还是拿去吧。
2: 那怎么行啊？这女人嘛，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
1: 这才叫过日子，要不然这门亲事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服。哎呀，
2: 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1: 这我……
2: 哎呀，不要再这的那的了，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
3: 铁牛，铁牛，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大事了，出大事情了！铁牛，公明哥哥出事了！
4: 什么？
3: 公明哥哥在巡阳楼上写反诗，被人告发，需要砍头了。
4: 哪个狗贼敢告我们哥哥？
3: 是那个通判黄文炳告发的。这个天杀的，现在戴宗哥哥为了救公明哥哥，也被关进去了。
4: 哎呀，你别说了，现在你就按哥哥，快！

0: 什么时候了？什么可不可的？没看到，进来外面有这么多士兵吧？
1: 那又怎样？
0: 这么多人把守着，就凭你我，怎么能冲进去呢？就算冲杀进去，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
1: 那你说咋办？
0: 为今之计，只有求助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提友，你在这牢城外看着，千万不可乱来。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2: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吴都头，你看我这把刀如何？
3: 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
2: 想当年，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
3: 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头，论武功，你远胜于我。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也绝非奢望。哪里啊，哪里！大人，你是过奖了。吴二，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土。
2: 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哎，吴都头，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关云长也曾亡命江湖。最后，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3: 大人说的太好了，吴都头，拜托了。大人，您是说？
2: 正是，为民除害，为有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3: 大人，多谢您对吴二的信任。
2: 刘龙礼报，
4: 属下在。
3: 今晚你们陪吴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吴都头的吩咐。
4: 是，
2: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3: 大人，您静候佳音。好。

0: 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大人。
1: 你是说？
0: 正是，为民除害，为友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1: 大人，多谢您对武二的信任。
0: 刘龙、李豹，
2: 属下在。
0: 今晚你们陪五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五都头的吩咐。
3: 是。
0: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1: 大人，您静候佳音。
0: 好。
1: 走。
4: 大人，您看这。
0: 哼。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4: 这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0: 哼。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武松是只虎，蒋门神是头猪。
5: 天干物燥，小心火灼。天干物燥，小心火灼。
1: 怎么连个巡夜的都没有？哎，听着，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
6: 都头，
1: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7: 大人，
8: 大人，康叔伯，你来了。
9: 是。
8: 怎么样？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9: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8: 很好，就这么办。眼看旱情越来越严重，咱们不能坐着等啊，把这个布告发下去，告知四乡百姓，该打井的打井，该挖渠的挖渠，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9: 是。
8: 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难哪。
9: 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啊。
8: 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这打井挖渠是公益，每家都要出劳力。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以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

0: 果陈仲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拿来大刑伺候。
1: 是是是，
2: 大人，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说。
2: 我劝你不要再跟都监府那边过不去了。
0: 怎么说？
2: 甭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都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何必要无事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0: 康叔伯，
1: 在，
0: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为官者，无分文武高低，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文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
2: 难得大人如此仗义，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
0: 浮华虚名，我是不放在心上，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2: 大人，我
0: 啊，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
2: 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这是州衙的陈大人，
0: 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0: 大人，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
1: 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0: 小人刑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打，武松绝无二话。
1: 哦。我知道了，壮士请起。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你走吧，
0: 大人，
1: 你走吧，去告诉叫你来的人。 本官不怕死，就怕我死了以后，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常言道，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
0: 大人，
1: 告辞。真是义士啊！
2: 没想到武松他……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那怎么办？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
1: 明天。 你去密会蒋中，就这么着。要下雨了，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要全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 一斤一两都不能少。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

0: 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哎，那就是宋江啊。
1: 不管了，把铁牛血杀江过去。
0: 那就是宋江。
2: 铁牛兄弟，
1: 你这是。
0: 宋江怎么这样了？
1: 走。俺的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2: 铁牛，你别急，梁山泊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1: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2: 哎呀，铁牛，随我来。

0: 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
1: 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
0: 快快，赶紧走！
2: 53刻已到，
0: 醒醒！

0: 莫不是梦里相见吧？啊，
1: 恩兄，你还活着呢。宋江一位，见不着兄弟们了。
2: 恩兄不肯上梁山，才有今日之苦啊。
0: 哦，这就是黑旋风李逵。
1: 这就是刘备兄弟，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3: 正是正是。哎呀呀，
1: 哥哥，修改铁牛粗鲁，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还说不住了。铁牛兄弟，快快请起。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 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
3: 对，上梁山。
4: 是啊。
0: 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上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哥哥，俺铁牛也要上梁山。
1: 好。
0: 嘿嘿嘿，
1: 恩兄，上梁山吧。

0: 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
1: 好，
2: 上
3: 梁山，上梁山。
1: 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沙滩关

0: 二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大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
1: 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吗？啊！
0: 世子坡地境偏狭，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
1: 放心吧，你在这边。 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儿，不是大姐多心，那杜监府墙高远深，一定不是什么善敌。谁知道张都监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0: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施恩兄弟那里去了。
1: 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让他。 好好的照顾你，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啊？自己没本事打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0: 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
1: 连我都不想放过他。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喽。
0: 哎，我这个人呢，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哦，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
1: 好吧，那大姐就走了。
0: 嗯，大姐，
1: 二弟呀，还有一件事情。 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她对你也是有意的，只要你对她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
0: 我可是一个戴罪之身，岂敢想那等好事？
1: 哎呦，二弟呀，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 大姐这条命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
1: 成了家，那二弟你啊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儿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
0: 要跟他靠得近近的，明白吗？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呐。
1: 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0: 大姐，
1: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0: 我是铁牛兄弟。哎，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
1: 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0: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呀，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呢，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

0: 能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
1: 哦，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以为啊，俺跟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啊，着急回老家接俺老娘。顾明哥哥也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0: 啊，
1: 二娘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0: 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1: 搬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顾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大哥那里，成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去你那狮子坡吃酒陶醋。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0: 哎哎哎！哎，铁牛兄弟啊！
2: 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戴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3: 不得了啊，
4: 哥哥，走，快走！
1: 哎哎哎，
3: 赏金这么多。
1: 你不在梁山好好待着，来这里干什么？
4: 去，别说话，跟我来。
3: 没了。
4: 哥哥，你胆子太大了，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等，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公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差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1: 怕他个鸟啊！就算认出俺黑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痒痒，俺拿刀剁了他！
4: 哥哥，不能喝。公明哥哥说了，路上不得吃酒。
1: 就让喝一回嘛，这眼看都到家了。
4: 不行，不能喝。
1: 哎，俺看那店家与你相熟，此乃何人？
4: 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备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1: 那还不快引荐啊？
4: 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5: 好，来嘞。哎，那，
1: 好酒。
5: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1: 哎。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4: 叫朱富。
1: 哦，
5: 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
1: 朱富兄弟，再给俺铁牛来一碗吧。
5: 好。哥哥，来。
4: 哥哥不能吃酒。哥哥不能吃酒。
1: 哎呀，人家公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嘿嘿，来来来。
4: 哎，哥哥，
1: 好酒，痛快。
4: 哥哥少吃酒啊。哥哥，哎呀，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1: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是。
4: 要小心，知道吗？知道吗？你一定要小心的。
1: 哎，
4: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去大埔树转弯，投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
1: 俺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6: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哥哥还是小心为好。
1: 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铁牛告辞了。
4: 嘿嘿嘿，保重。

0: 识相的乖乖留下买路钱，免得爷爷的板斧伤了你的性命。
1: 你这厮什么鸟人，光天化日之下敢拦路抢劫？
0: 问爷爷名字，说出来吓破你的胆儿。爷爷名字黑旋风李逵，你可能听过？快回留下买路钱，容你过去。
1: 爷爷对你没他娘的鸟性，哪里学了俺的名目，在这里拦路抢劫，坏俺名声。
0: 哎呦！哎呦！哎呦！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1: 你个认得爷爷？你算个鸟！爷爷算是黑旋风李逵，在这里毁俺名目，俺宰了你！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你是孩儿一个人，是得害两个人的。
1: 怎地杀你一个，却是害你两个？
0: 实不相瞒。 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正因为家中有90岁的老母亲无人赡养，因此孩儿才这儿擅提爷爷的名声，在这里夺些包裹，抢些散银。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1: 好啊，你个贼鸟厮，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学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俺特地来接娘，却杀了个养娘的人。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赶紧起来，滚吧！
0: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1: 站住！啊！
0: 听明白了，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爷呀，小人此番得了性命，回去以后自当改业，再也不敢以着爷爷的名号在这儿拦路抢劫了。
1: 这就对了，俺看啊，你也是个孝顺之人。哎，俺再予你10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去吧。
0: 这，
1: 拿着。
0: 哎呀，拿着。 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1: 哎。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这一次，我们用影像发现中国海洋之美。
4: 这里，人们以海为田，以舟为车，建设海上福建。这里。

0: 风起潮涌，向海而兴。
1: 最有特色的海洋产业，最具优势的海洋资源，最奇妙的海洋生物栖息地，潮间带揭秘最不一样的福建海。

0: 讲事人，我是讲事囡仔。
1: 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徒其父强，徒坐庸，父之非夫也。
0: 国地级安全社区。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俺再予你十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是吧？这拿着，哎呀，拿着！
1: 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0: 大嫂。哎，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样，俺与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米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嘿嘿嘿嘿。哎，

0: 娘子，哎呀，你这冤家，弟弟撞上去哪儿了？哎呀，娘子啊，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哎呦，冤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哎呦，哎呀，娘子啊，你别说我今儿有多晦气了，本说上山接个单身，等了两天都没等到一个啊！哎呀，今日可倒劫到一个了，你猜是谁呀？
1: 劫的谁呀？
2: 他把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
0: 就是呢，黑旋风李逵呀！
1: 啊！
0: 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饭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我就骗他说，你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九十岁的老母，无人赡养，地当饿死。这家伙还真信了。
1: 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
0: 哎呀，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替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赶快扭离开了。
1: 那你看，你休要高升！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
0: 不是他？哎呦，我的爷爷啊！
1: 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我这他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是他，我们去寻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麻烦在地，我们便立刻做了他，然后去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 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
0: 好，我这边去偷偷看。
1: 啊，快去，小心点儿啊！

这里的呀。

0: 我已经是个淫了，你却欺歹心害俺！爹娘，是个妇道人家。
1: 爹牛，出门在外，记住要多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0: 蒋中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恶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那我就不能容他了。
1: 大人说的对，我们怎么说，也算是。 断了骨头，连了筋的亲兄弟，武松的算个球啊！怎么能跟我们比？再说，那个石黄毛仗着武松夺回快活林，断了我们的财路，我蒋忠也就罢了。可是大人您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大人您占着孟州道，怎么可以让一个配军武松横行霸道？
0: 横行霸道，还轮不上他。我看，武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0: 谁在外面？大人，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8月15咱们有什么安排？你告诉他，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
1: 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
0: 还有什么事？大人。
1: 小的刚才在门前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怕是……
0: 柳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看。
1: 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
0: 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江中兄弟，来。
2: 咱们明天就这么……谁呀？
3: 都头，是我，我是玉兰。
2: 哦，玉兰姑娘，有什么事吗？都头，
3: 你先开门吧，我有事找你。
2: 玉兰姑娘啊，这么晚了，毕竟。 男女有别啊，
3: 都头，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啊。
2: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都疼，玉兰姑娘，到底怎么回事？都疼，你这两天要多加小心呢。我听他们，
1: 姑娘，有劳费心了。你放心吧，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0: 不是啊，我刚才路过张都监的密室，偷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呢。我先走了。
1: 吴都头，你看啥呢？没看啥。还没歇着呢。还没呢。吴都头，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都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
2: 哎，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怎么了？
1: 这么晚来找我什么事？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8月15了吗？都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知底知心的家里人。
2: 那可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过我师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
1: 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都监大人都吩咐过了，这个8月15一定要跟您一起过。那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 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都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2: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1: 得，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孩儿啊，
1: 哎，
0: 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8月15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0: 你别宽慰我了，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啊。哎，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呀。哎呀，还没有当面去谢他，你看就病倒了。孩儿啊，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结交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1: 爹，您这说啥话呢？孩儿早就约好了我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您就能见着我二哥了。
0: 哎呦，好啊好啊。
1: 爹，您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我二哥。
0: 那你赶快去，快去啊。哎，我这儿你就别管了。你快去吧。
1: 那我
0: 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
1: 哎，李大哥，我五二哥，
2: 哎，你先回去吧。五都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
1: 五二哥真这么说的？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2: 这真是五都头的意思。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五都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石公子，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哎呀，李大哥，
2: 哎，得得得得，我现在忙着呢，你就自便吧啊。
1: 哎，

0: 怎么，五都头还没请到？
1: 大人，刘龙去叫了。
0: 废物，去了半天还不来，你去再去请。
1: 是大人。
2: 大人，五都头来了。
0: 哎呀，五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哦，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
0: 怎么嫌我这都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呢？
3: 哎，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哎，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3: 请。好，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3: 大人，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
0: 哎，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我张萌芳不就是一介粗人吗？月照五洲同，千里共貂蝉。谁说武夫粗人就不能赏月了？
4: 哎呦，老爷，你可真是风雅至极呀、啊！连东坡大学士的诗，您都能随口拿来就改了。
5: 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
6: 哼，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
0: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啊，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4: 哎呦，人靠衣着，马靠鞍呐、啊！我们家玉兰打扮打扮，比起那月上的嫦娥，也不差什么嘛。
0: 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月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4: 来来来，快去吧，过去。
3: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
0: 五兄弟啊，
4: 坐哪儿？
0: 今天就是为了月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啊！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喝一口。
4: 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卺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别别着身子坐呀，玉兰，快给你五都头上酒啊。哎哎，这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我就不为难你了。这酒啊，就我来替他倒了吧。
3: 我自己来吧。
0: 哎，五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买上吧。

你没事吧，都头？啊，他，对不起，我是太郎，老作家，大家马上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

0: 都头，你今天怎么了？都头，
1: 没事。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

0: 也难怪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不过咱们这行伍之人骑马走天下，免不了要做这异乡异客，来喝酒，喝醉了就啥也不想了。
1: 哎呦，你还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心野呀、啊？人家五都头虽然看上去一副冷面孔，其实照我看呀，心里一定是个热心肠。咱们家玉兰可要享福了。
0: 好啊好啊，今晚趁着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再干一杯，来。今晚中秋月圆，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啊，
2: 老爷，
0: 把琴拿上来。
2: 是，
0: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玉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糊涂藤，你日后可要享福了。
1: 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2: 两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五都头就是了。
3: 玉兰姑娘，这粗活怎么能让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4: 就是啊，玉兰姑娘，待会儿五都头要是吐的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是不是？
3: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都监大人把你都许配给了五都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吧。
4: 再说了，这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相处一房，这要是传出去，但好说不好听，不是？
3: 是。

0: 的。
1: 你们不是要服侍五都头吗？
2: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五都头。
0: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1: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哎，
2: 这哪行呢，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监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0: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吃罪不起。
2: 是啊。
1: 怎么，你们还要跟我进太太的卧房不成？

0: 站住！你们要干什么？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
1: 你管不着。嘿嘿，
0: 今天晚上的事儿还真该我们俩管了。
1: 你们，
0: 你们要干嘛？放开我！放开我！老实点，玉兰姑娘。
2: 你可真漂亮啊！要不是都监大人吩咐我，我真想跟你乐呵乐呵。
3: 兄弟，别乱来，咱们要干正事儿呢。
0: 走。
3: 哎呀，
0: 两位美人，
3: 别光看你们啊！哥哥心里的戏份，
2: 你俩的份儿呢？
3: 去你的！赶快走吧！啊，
0: 走，走。
3: 想跑啊？ 往哪儿跑啊？哼，老实待着啊，没你跑的地儿。

玉兰，玉兰。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

0: 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5: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经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4: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5: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4: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小丽。我们来看新闻。8月17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日本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进行回应。

0: 包氏政权妄图对清罪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氏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1: 林健表示，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
0: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延宕8个月未审查的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终于在14号三读通过，然而对于蓝白阵营的让步，民进党却不买账。赖清德甚至还借公开活动抨击台立法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让总预算延宕。对此，中国国民党考纪会主委张亚平指出，赖清德不应该得了便宜还卖乖。
3: 立法院其实也应该成为稳定进步发展的力量，但是很可惜，这股的力量并没有发挥。
1: 日前，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在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但对于蓝白阵营的让步，民进党并不买账。赖清德更是对审议过程与结果表示所谓遗憾。对此，中国国民党考纪会主委张亚平反击称，351天不等于台立法机构审了351天，稳健施政不是把自己制造预算争议全部推给台立法机构严当，赖清德更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玉珍也表示，总预算完成三读，恰恰证明制度正常运作，台行政机构依法编列预算，台立法机构依法审议预算，预算送进台立法机构是要接受审查，不是过水。徐玉珍说，不是台行政机构点菜，台立法机构就要买单，也不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开口后，台立法机构就只能举手。不仅不满总预算延宕，针对赖清德的公务机要费遭删减1000万元新台币，冻结2000万元新台币，赖清德办公室发言人郭雅慧16号表示，相关解冻条件与公务机要费的用途、执行情形以及预算监督毫无直接关联，形同以预算权作为政治工具，企图借由冻结经费影响赖清德行使职权，此举已经逾越预算监督合理范围。
4: 再看1000万，还有2000万嘛？他就赶快依法行政就冻结了，就解冻。
1: 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陈金龙16号回应表示，解铃还需系铃人，赖办与其情绪勒索，赖清德不如尊重民意，尊重台立法机构多数，好好善尽自己的职权，经费自然可以解冻。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中，关于台经济部门编列6年442亿元新台币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及台行政机构各部门编列的192亿元采购预算，合计634亿元新台币全数通过。对此，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玉珍表示，这证明了台行政机构先前指控所谓在野党卡无人机挡防务的政治话术已经破功。徐玉珍表示，中国国民党未反对发展无人机或强化防务自主，重点是经费如何运用，采购项目为何，自产化程度多高，是否符合台军实际作战需求。台行政机构不能只要在预算前贴上防务或安全标签，就要求台立法机构闭上眼睛，无条件买单。
2: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14号促成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三读通过，并喊话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绝对不能再不附属不执行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条例。不料总预算通过后仅仅3天，台行政机构就宣布卓荣泰决定对有线广播电视条例等2项三读通过的条例不予附属，瞬间引爆新一波的争议。
5: 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李慧芝17号称，

0: 四不予附属的两项条例各自存在所谓宪政层面争议，其中有线广播电视条例的修法内容涉及的党政军条款及裁罚对象规定和此前卓荣泰已经决定不予附属的卫星广播电视条例相关条文内容高度相近，而另一部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台行政机构认定其违反所谓权力分立原则、比例原则，同时还会打乱台行政机构正在推动的18项人口对策配套措施。
1: 也要拜托行政部门单独通过，绝对行政院长不可以不附属不执行。今天行政院长、卓院长不执行不附属，下一个行政院长不来立法院总执行，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
0: 韩国瑜此前的公开喊话最终没能改变台行政机构的决定，这也引发了蓝白阵营的强烈反弹。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陈清龙直接痛批，按照台湾岛内的相关规定，如果台行政机构认为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挚爱难行，该做的程序是移请台立法机构复议，绝对不是一个赖清德、卓荣泰不爽做就不要做。
2: 他动辄去不附属不实行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藐视立法权，把自己的行政权无限的扩大，他应该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反省自己。
0: 此前国民党民代借着审议民进党当局今年度总预算，认为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不附属不编列预算，拒绝执行立法机构通过的多个法案，违法乱纪，失格失职，不适任，因此提案冻结卓荣泰9月至12月的薪水，总金额约148万新台币。国民党方面同时说明，这次冻结并非直接删除薪水，只要台行政机构后续愿意附属相关法案配合执行，经台立法机构同意后，这笔薪水就可以恢复动支。对此民进党方面强烈不满，痛批所谓在野党把预算案当成政治斗争工具。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虽然通关，但双方的政治角力显然还没退潮。
3: 赖清德17号宣布将增列2357亿元新台币的预算，于明年面向全台湾民众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理由是 AI 红利全民共享。然而这一消息啊，却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就在去年，赖清德还曾公开反对蓝白阵营的普发10000元新台币提议，如今自己却发起了现金，如此自相矛盾的做法，让岛内舆论炸锅。
4: 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
5: 拿钱来发给大家，没有必要。10000块钱，自家我不知道你能够用多久。我买菜。
0: 岛内自媒体账号郑克爽第一时间贴出了去年的对比画面，并发文批评赖清德一年前还觉得普发10000元新台币是浪费公帑，用途有限，如今却自己主动推出完全相同的政策，直指其完全是自我打脸，本质是为了操作政治对立。岛内粉专风向株式会社也发文调侃，2025年赖清德还对10000元普发政策嗤之以鼻，2026年就直接官宣落地，质疑短短一年时间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你。账号还提及，此前民进党籍民代沈博阳曾声称，所谓在野党的普发提案有外部势力介入，如今顺着这个逻辑反思，赖清德难道也受到了不当干预？赖清德在9合1选前突然抛出这项现金利多，立刻引来蓝营的集体嘲讽。
6: 所以我认为赖应该要普发20000元，不然就像他所说的，大家买一菜钱就没了。民进党就说这是违宪，甚至说这是用你的钱买你的票，甚至也说这是瘫痪台湾，先穷台再统一。请问他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7: 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完全是用行政命令，甚至这个脑袋一拍就做出来的讲法。
0: 台中市副市长郑兆新则表示，既然台当局现在能拿出2357亿新台币普发现金，说明财政已经相当宽裕。那去年以财政短缺为由扣下的台中捷运蓝线超过40亿元新台币补助款，就应该立即归还给台中乡亲，别让重大建设因为经费不足被迫延期。
3: 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在岛内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立刻在岛内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其诟病之处在于，去年蓝白民代在任性特别条例中也提出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赖当局当时就批评蓝白破

0: 坏财政纪律。赖清德呢还对民众说，是用你的钱买你的票。那么如今面对民调持续低迷、年底县市选举临近的现实，赖清德突然把当初自己痛斥的对手方案拿来当做自己的解药，这是典型的我反对就是你乱花钱，我来做就是我还税于民的双标操作。台湾中国时报指出，此举其实是赖清德一石三鸟之计，一是为年底选举炒热气氛，二是啊为自己2028连任布局的起手式，三是呢用普发现金强逼蓝白尽快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力保创下历年纪录的防务预算能够顺利过关。党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在民进党内的领导地位不如表面上稳固。2028想要连任，第一关得先稳住今年底的县市选情，甚至拿下蓝营地盘，才有助于拉抬个人声势。赖清德算盘打得精，他提出的这笔普发现金的钱是编列在明年度的预算，不是今年发，而是明年发。今年让民众怀抱期待感，明年发放更可以替自己的连任铺路。如果这项发钱的预算蓝白不通过，民众期盼的普发现金迟迟未到手，不满情绪的压力便会转给蓝白。赖清德啊，真是步步都是算计啊。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国国民党籍翁晓玲严审台当局总预算，引起绿营攻击，其堂哥翁瑞斌爆出台独言论，并宣称台湾人看不起翁晓玲。对此，翁晓玲17号在广播节目回应称，远房亲戚想蹭他流量，但他必须讲，我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 翁晓玲17号接受广播节目专访时回应，翁氏家族大概明末清初就来到台湾，祖籍是在福建安溪，这在族谱跟墓碑上都写得很清楚。身为翁氏的后人，当然就是中国人。
2: 这位翁瑞斌说晓玲已经是中国人了，台湾人看不起他，你的堂哥。
3: 我要讲，我们翁氏家族基本上就是从清朝，就大概从明末或者清朝时候，其实就已经来台湾了哈。所以我们的祖籍是在福建安溪一个柯榜村哈，那边有很多的姓翁的一个家族。那在我们的族谱跟我们的墓碑上面，其实都写得很清楚，我们就是我们祖先就在就是从中国大陆啊，我就是中国人呐、啊。在文化上面，在血缘上面，我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 翁晓玲重申，我就是堂堂正正中国人。他生活在台湾，完全不影响血缘、祖籍、文化认同。刻意炒作身份问题，实在很无聊。他还说，自己一直认为慎终追远是很重要的观念，这也是家族的信念。对于堂哥翁瑞斌攻击他的博士论文是由先生代写，翁晓玲这样回应：
3: 他有可能帮我吗？都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远房想要蹭我流量的一个根本没有关系的一个亲戚，我会提告他。
1: 翁晓玲回应说，大家族有不同政治立场，都互相尊重，但涉及人身攻击他不会退让。假设他的博士论文是抄袭有问题，民进党当局会放过吗？
0: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6: 针对

0: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8月15号，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首次在台湾展映。15号、16号两天，在台湾2026桃园电影节共放映了2场，开票仅5分钟即告售罄，现场座无虚席。观影结束后，不少观众红着眼眶走出剧院，直呼感动。
7: 此前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岛内放映的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大家的观影热情，开票仅5分钟即告售罄。
8: 我知道它的口碑非常好，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所以是后来被他抢到。那我非常喜欢看电影，所以很期待这一次的收获。
9: 电影的名称非常的吸引我，因为就是我跟阿嬷的连结比较深，对，所以会特别期待。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票房已超过20亿元人民币，在海内外引发强烈。

0: 烈的情感共鸣。电影中泡功夫茶、腌橄榄菜的场景是很多台湾民众儿时的生活记忆。一些台湾观众表示，他们在电影中重温了那个时代的记忆，也从中看到了自己长辈的身影。
1: 他们这个电影是很真实的呈现了那个年代的一些历史背景，觉得非常令人感动。
2: 其实大概开演20分钟就流眼泪了，就让我想到我的妈妈。
3: 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因为乔批太接近事实。
0: 除了岛内民众争先恐后观影，不少政治人物也特地前来一睹为快。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翁小玲15号现身影院，观影结束后，他直呼太感动。
4: 我们也看到，在海外，其实同乡都是非常有感情的，而且彼此会互相帮助。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人最高尚的一个情操。
0: 然而，这样一部受到各界热捧的大陆电影，却无法在台湾地区正式上映，让更多的台湾观众看到，让岛内舆论大呼遗憾。而无法上映的原因，则源自台湾地区对大陆电影的配额管制。据了解，该配额管制最早可追溯到1997年，台当局首度核发大陆电影商业上映许可。虽开启两岸电影商业市场正式交流，但却采取每年上限10部的管制措施，且对报名在台上映的大陆电影采取抽签制度。后来有片商反映抽签不确定性太高，曾在2003年一度改为先送件先上映的排队申请制，但2013年又改回抽签制，且一直沿用至今。给阿妈的情书这次之所以能在台放映，也是通过桃园电影节的影展方式申请，只能放映2场，未来若想在岛内院线上映，还得要先抽签抽上才行。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称，亲近中华文化是台湾民众天然的向往，不是赖清德当局能一笔抹掉的。赖当局处心积虑去中国化，企图从文化层面切断两岸血脉，但切不断年轻族群对大陆影视剧等文化产品的喜好。更多台湾民众希望接触与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再多的政治手段与恫吓都阻止不了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蒂固的事实。
5: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紧急

0: 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8: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据加拿大国会众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已有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当地时间17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3: 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是小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万里海疆，在这里至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球。
1: 大家都准备好，马上要开始了。
2: 我已经准备好了，等会大家一起发力吧。
1: 大家站好了。大家用力！我们赢了！都怪你武冠军，害我输了。
3: 对不起，我今天状态不太好。
1: 借口。
3: 张胜男，明天我们一定会赢回来的。
1: 哼，明天我不和你一组了。
4: 好了，大家自由活动一下吧，明天的课外运动我们再重新分组比赛。
5: 吴冠军，你今天怎么没力气了？
3: 不应该啊，难道是我的马步没抓好？
1: 许博文，你没事吧？
3: 完了，我是不是闯祸了？
4: 许博文，你摔到哪里了？快告诉老师，有没有受伤啊？
3: 放心吧，老师，我没事。许博文，幸好你没受伤，真是对不起啊。
5: 吴冠军，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4: 好了，大家没事就好，以后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3: 天野，你就帮帮我吧，让我的力气变大好不好啊？求你了。天野，
6: 你要这么大的力气干嘛？
3: 反正有用，我请你吃冰淇淋吧。
6: 冰淇淋不行。
3: 我请你吃两个冰淇淋哦，你就帮帮我吧。
6: 好吧，我想想有没有这种道具吧，真是让人头大。

0: 猫，
1: 机械骨骼能融入到你的手臂，使你力气变大。
0: 太好了，天爷，我这就去给你拿冰淇淋。
2: 冰淇淋。
1: 不过你只能使用一次。
0: 知道了。
2: 吴冠军，今天的比赛我跟刘憨一组，今天你输定了。
3: 好了，我们快开始吧。
4: 好，大家拉紧绳子，预备。
2: 吴冠军，我们赢了！
0: 我就说这次一定会赢的。
3: 我不服，我们再比一次，敢不敢呢？
0: 可以，不过你们是赢不了我的。
1: 没错，我们会赢的。
4: 好，都抓紧了，准备，开始。
0: 我数一二三，大家一起发力了，准备，一二三，用力拉。
3: 你们没力气了吧？
0: 完蛋了！
4: 这次刘哈组获胜。
0: 天爷，再帮我一次吧！这次我又输了，我不服。
1: 不是给你道具了吗？谁让你比了又比的？我只能帮你一次，还想要赢，就要靠你自己的实力了。
0: 好吧，那以后我一定要多锻炼才行。
1: 对嘛，不力锻炼，靠自己的实力拿冠军，这样才有成就感啊。
0: 你就放心吧，我会证明给你看的，我不会辜负武冠军这个名字的。
5: 雪花惹的祸。

0: 束了，我还没有看够呢。都没看过瘾呢。
1: 唉，我也是，可是一周就那么几集，很无聊啊，看完了都不知道要干什么。而且妈妈也出去了。哎，天童，你有想到什么好玩的事吗？
2: 香菱，
1: 妈妈回来了。
2: 香菱，妈妈给你买了一双雪地鞋。
1: 谢谢妈妈，好漂亮呀。
2: 我看着很漂亮就给你买了，虽然现在还用不到。
1: 哇，好想快点下雪呀。
2: 不过冬天也快到了，到时候就可以穿了。
3: 记得去年在冰面上滑冰可好玩啦。今年的冬天我要去滑雪。
1: 我最喜欢冬天的运动了。我想起去年冬天滑冰的时候，太好玩了。
2: 再过一段时间，冬天就来了。
1: 那妈妈，我现在可以先拿回房间吗？
2: 当然可以，这是给你的鞋子。
1: 天童，我好想穿妈妈给我买的雪地鞋呀，可是现在还没到冬天呢。唉，
0: 等到冬天就可以穿了，别急嘛，嘿嘿。
1: 可是冬天还要等一段时间才到呢，我现在就想玩雪嘛。
0: 你不要心急嘛，香菱。
1: 天童，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0: 好吗？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这个是什么呀？
0: 这是雪花制作机，它飞到哪里，哪里就会下雪。
1: 这么厉害，怎么用啊？太好了，我可以穿雪地鞋了。

0: 香玲，邓邓君打电话让你去公园玩。
1: 好的，我这就来。你们到我家玩吧，我房间里下雪了，不过可是会很冷的哟。
2: 别担心，看我这体格，我不怕冷。
1: 你们等一下，我先去给你们准备准备。
2: 这个香铃还要准备什么？我们去看看吧。
1: 吴冠军，你们来帮我开一下门呗，小声一点哦。
2: 哦。
0: 香铃，你出门没关机器吗？现在里面都是雪。
1: 我忘了。那现在怎么办？
0: 跟我来。
2: 哦，里面真的在下雪，但是进不去，这可怎么办啊？
1: 这个雪该不会一直下个不停吧？我也不想这样的。哎，
0: 做事一定要细心，不能马虎大意。
1: 你可以用超能力帮我打开门吗？
0: 好的，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香玲，别担心了，我们很快就能把房间里的雪清理完的。
1: 辛苦你们了，这次的事情都怪我。
2: 都是小事，没关系的。
1: 这次真是感谢你们两个帮我忙了。
0: 香玲，以后不能这样马虎，弄得不可收拾了。
1: 当然，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0: 这还差不多。

0: 我不怕虫子了。
1: 同学们，这周我们要观察小动物、小昆虫，并且写下你们的观察日记。昆虫是很有意思的动物，希望大家认真对待。
2: 好啊，我最喜欢玩虫子了，我肯定写得最快。
3: 那些昆虫那么可怕，为什么要观察虫子？
4: 我不想观察昆虫，我最害怕虫子了。
5: 千言，你快想想办法帮帮我们吧，我们真的很害怕虫子啊。
2: 对啊，但是又要写观察日记，我们实在没办法了。你就帮帮我们好吗？你只要让我们不害怕虫子就好。
3: 不就是

0: 虫子嘛，有什么好怕的？
1: 它们真的很恶心，有的还会咬人，要是被咬到了可难受了。
2: 天野，你就帮帮他们吧。
0: 不太好办啊，这种事情我要怎么帮你们呢？
1: 你只要让我们不害怕就行了。
0: 哎，那我试试吧。这样吧，我们一起去公园吧。
1: 天童，你带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呀？公园里只有小猫小狗之类的。
0: 你们就看好了吗？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壮胆药水，喝了它就不会害怕了。
1: 真的吗？喝了它我们就不会害怕了吗？
0: 对，这样你们就可以随便观察昆虫了。不过还是要小心，别受伤了。刘哈，这就是你的观察日记吗？
1: 今天我观察了很多昆虫呢。今天看到的虫子，我要先做好笔记。
0: 你要用心观察，早点把日记写好哦。
3: 同学们，这周的观察日记，卜冠军同学写得最快了。
4: 谢谢老师的肯定，我胆子大，不怕虫子。
3: 其实昆虫并不可怕，其他同学要加油哦。
5: 加油加油！
3: 希望大家都认真观察，早点完成观察日记，老师相信你们可以的。
2: 快看，蚂蚁们动起来了。
4: 太好了，我也知道怎么写观察日记了。
2: 多亏了天野，让我们克服了恐惧。
4: 刘浩，我们去看看张少南吧。
1: 好啊。
4: 他肯定不会写。张少南，你的观察日记写得怎么样了？
1: 要不要我帮你啊？我们不怕虫子。
0: 你们还敢说，我早就准备好了。
3: 同学们，目前观察日记完成最好的是李亨和刘哈。让大家观察昆虫是为了接近自然，这是放松的最好方式了。
2: 那还不如直接放假好呢。
3: 这美丽同学，你怎么能这样想呢？接近自然是最健康的放松方式，同时还能提高你们的思维能力。
2: 老师，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只想着放假的。
1: 太好了，杨老师今天竟然表扬我了，太开心了。
0: 刘哈，要是没有我的道具你行吗？
1: 谢谢你了，天童，但我现在还有一件麻烦事，你有办法吗？我最害怕的数学还没写了，天童，你的药水能不能让我对数学也起作用啊？
0: 不能，你别想偷懒，学习是要你自己努力的，我不会再给你道具的了。
1: 那怎么办呢？我不怕虫子了，但是我最怕数学作业呀。那要不你来辅导我完成数学作业吧。
2: 特别的礼物。

0: 香菱，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我真是受够了。
0: 怎么了？你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到你。
1: 天天都是上学上学，我觉得生活平平无奇的，真的好无趣，好烦呐。
0: 那你等我一会儿，我给你一个好玩的东西吧。香菱，让你久等了。
1: 甜筒，你要给我什么好东西呀？
0: 我为你准备了一个超级好玩的东西哦，我敢保证你不会感到无聊的了。
1: 真的吗？快点快点，是真的话我奖励你两个冰淇淋。
0: 嘿嘿，那你看好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香菱，你看，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东西。
1: 这张白纸怎么突然变出东西来了？
0: 这张纸可以映射出接触者的内心世界。
1: 哇，这个道具听起来好有趣哦。可是这个道具到底要怎么用呢？总不能看一眼就行了吧？你示范一下。
0: 当然不是看着它了，只要把手放在它上面就行了。
1: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好玩的样子哦。那你想吃什么样的冰淇淋？我拿给你。
0: 吃这样的。
1: 好，天眼，我可以把这个道具拿出去玩吗？
0: 可以。
2: 香菱，吃东西的时候不要玩玩具。
1: 知道了，只是看这个好玩，多玩了一会儿。
2: 爸爸以前也喜欢玩游戏，不过当时玩具很少，爸爸很喜欢的玩具吃饭的时候也在玩。哪像你现在有那么多玩具可以玩呢。现在好了，想要什么手机上就可以买了，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反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1: 那就买最想要的。
2: 说起来简单，我现在最烦恼的就是自己都不知道最想要的是哪个了。
1: 甜筒，我想了想，我可以把道具给爸爸用一下吗？
0: 可以。
3: 香菱，今天烧鱼吃哦。
1: 爸爸还是愁眉苦脸的，用道具看看。

0: 你是想买戒指吗？
1: 今天是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我想送个钻戒给你妈妈，但太贵了。
0: 爸爸，你送什么妈妈都会喜欢的。
1: 虽然话是这么说，可该送什么好呢？要不你给爸爸出出主意，怎么样啊？
2: 你们说什么呢？哦，
1: 老婆，今天是结婚纪念日，我本来想送钻戒给你的，但是太贵了。啊，
2: 都是老夫老妻了，还要送什么钻戒呢？你画的这个钻戒惟妙惟肖的，我很喜欢，很特别的礼物啊。啊，是不是很棒？
1: 你的话让我幡然醒悟，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2: 对呀、啊。
0: 哦，这也算是妈妈收到的最特别的结婚纪念日礼物了吧？

0: 祥玲，你在这看吧，我去找武冠军玩了。
1: 我也想像电视上的仙女一样，又漂亮又厉害。我也是仙女就好了。对了，找甜筒。
2: 这孩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1: 吴冠军，你干什么呢？
3: 香玲，你怎么来我家找我了？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1: 不是不是，我是来找甜筒的。
0: 怎么了？你找我干嘛？
1: 能不能满足我一个小愿望，让我变得像仙女一样？你就帮帮我吧，我请你吃新口味的冰淇淋。
3: 天童，虽然我不知道香玲为什么要变成仙女，但如果你能帮的话，还是帮帮她吧。
0: 她呀，就是电视看多了。好吧，帮帮你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就是你想要的。
1: 这个可以吗？
0: 按下笔上的开关。想象一下，你现在就是仙女了。
1: 我现在就是仙女了吗？我的仙女梦终于可以实现了，太好了！我就是小仙女香菱。
0: 这个道具只能让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仙女，但别人不会这样认为的。
1: 没关系，就算是这样也已经足够了。
0: 可是你要记住，千万不可以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
1: 我知道的，我们该回学校了。这美丽，你有没有觉得我像仙女一样啊？
4: 没有啊，还是跟昨天一样的。
1: 我觉得挺像的呀。
0: 香菱，你们两个在聊些什么？
4: 香菱是问我有没有觉得她像仙女一样，你们觉得呢？
0: 我不觉得啊。
1: 看来这个道具还真的影响不了别人。
0: 香菱，你今天怎么突然问我们这个问题呢？
1: 没事，就随便问问。
4: 啊，落叶这么多，要扫到什么时候啊？
1: 就是啊，这可怎么办呢？看着这么多落叶，我都不想再扫了。
4: 但这是老师安排给我们的任务啊，还是赶紧打扫了吧。
1: 我可是仙女，怎么能让我做这种凡间俗事？真是过分。真美丽，真美丽，你难道真的没有觉得我是仙女吗？
4: 我没感觉啊。
1: 那好吧，本仙女就自己先回家啦，就不和你一起走了。毕竟凡人和仙女是不一样的。
4: 香菱好怪呀。
1: 看来仙女和凡人是玩不到一起的。
4: 你知道香菱今天为什么总是怪怪的吗？
0: 她呀，应该是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4: 什么自己的世界啊？
0: 她问我要了个道具，让她觉得自己是个仙女。现在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了吧？
4: 什么？那你赶紧把道具收回呀。
0: 不着急，让她多玩一会儿吧。
4: 这样不好吧？他现在整天幻想自己是个仙女，会影响学习的。

0: 样啊，那是应该把道具收回了。
1: 甜筒，你把道具收回去吧，用了这个道具我都不想和别人一起玩了。
0: 原先可是你非要让我把你变成仙女的。
1: 一点都不好玩，当个凡人挺好的。
0: 你现在知道就好，那我就把道具收回吧。
2: 我再也不要当仙女了。
3: 要体谅奶奶。
4: 哦，奶奶，我回来了。
5: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都等你半天了。
4: 好饿啊。
5: 先去洗手。
4: 我不要，我现在超级饿，我要先吃饭。
5: 不洗手你就别吃我做的饭菜了。你刚从外面回来，手上沾满了细菌，不洗手细菌就会跑到你肚子里了。难道你不怕肚子疼吗？
4: 才不会呢，我又没摸脏东西。真是的，我的手哪里脏了？奶奶就会小题大做，我不听，居然还不让我吃饭了。甜筒，你说奶奶对我是不是很过分啊？
0: 饭前洗手本来就是应该的。
4: 我可以下次洗。
0: 奶奶也是为你好啊，你应该理解才对。
4: 我才不想让她天天这样管我呢。我肯定会赢的，你就放弃吧。
6: 我是不会放弃的。
4: 你不放弃也是我赢。嘿，
6: 我饿了，不打了，回家去了。
4: 这个刘浩，我等会去找香菱玩。哼。我要快点吃，吃完还要去找他们玩呢。
5: 吃饭别着急，慢点儿。都说让你吃慢点了，你怎么就不听呢？
4: 我还没吃饱呢。
5: 你这样狼吞虎咽的，被噎着了怎么办呢？
1: 怎么来了？你们是提前知道要准备聚餐吗？好吧，我以为你们知道了才来的。
4: 你们是准备聚餐吗？加我一个，我好饿啊。
7: 武官君，你来就是想白吃白喝的吧？我们应该一起准备食物的啊。
1: 就是啊，你怎么能只吃我们带的东西呢？你自己也要准备一点呢。
4: 可我真的好饿，你就让我先吃点吧。
8: 武冠军，你不会早上没吃早餐吧？
1: 啊，武冠军，你怎么没吃早餐就来了呀？
4: 我昨天吃晚饭的时候没洗手，惹奶奶生气了。今天早餐吃得快了一点，她又不给我吃了，我都没吃饱呢。
7: 你奶奶也是为你好啊，是你自己做的不对，你怎么就不理解呢？
4: 什么为我好啊，我才不想她这样管我呢。
1: 武冠军，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奶奶也是为你健康着想啊，你应该多理解奶奶才对。
0: 还是我来吗？看来还是要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理解贴纸，贴上它就会让武冠军改变现在的想法了。来吧，冠军，你只要贴上它就能理解你奶奶了。
4: 好吧，那我试试，这样贴上没问题了吧？奶奶，您辛苦了，我帮您打扫卫生吧。
5: 我们的冠军长大了，懂得孝顺奶奶了。
4: 奶奶，您就歇着吧，接下来的活就交给我了。
5: 没事，这点活我还是有力气干的。
0: 冠军，你今天用了理解贴纸，知道你奶奶的辛苦了吗？你平时要多照顾你奶奶啊，她很辛苦的。
4: 我错了，我应该理解奶奶的。放心吧，我以后一定会经常帮奶奶的，又让奶奶多休息休息，之前是我太不懂事了。

0: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瓶柜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回人家。只要有人能救下瓶柜就好了。副元帅，有没有被发现？
1: 怎么可能呢？我们都是从后边绕过来的。来，快点，带着去。

0: 副元帅，如果不绑着他，没走几步他就摔下来。咱们营里的人听见了声响，不就发现了吗？
1: 陈刚说的也有道理。可他要是掉不下来怎么办？
0: 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跑出去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2: 照你的意思办吧。

0: 启禀副元帅，
1: 什么事？说。
0: 藤营那边奔来一匹马，马上绑着一个人。
1: 马上绑着一个人？谁？
0: 此人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0: 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1: 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2: 启禀夫人，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启禀夫人，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0: 洪宗烈吗？
3: 傅元帅，
0: 薛平贵，
2: 启禀夫元帅，这是从他身上掉的公主令牌。
1: 这是干什么的？
3: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1: 进出玉门关做啥？
3: 来西凉看我。
2: 真是天助我大梁，薛平贵竟然无缘无故落到了大梁手中。只要薛平贵一死，那我军必然能够长驱直入，攻进长安。

不行，我凌霄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从不杀手无寸铁之人。看他昏迷不醒，浑身充满酒味，却又中了毒，并被绑在马上，显然是中了谁的暗算。

0: 我可是不杀的，留他在此终成大患。我杀还是不杀，我从来没有这么举棋不定过。
1: 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杀了他吗？凌霄，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
2: 元帅，
3: 傅元帅，刚才士兵通报说大唐军营有个人被绑在马上驮了过来。
1: 公主一听到马的嘶叫声，就知道是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赶了过来。结果看到你要杀他。
3: 做了什么？你怎么会在背地里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哎，
0: 元帅，如果你真以为这件事情是我做的话，我无话可说，我也不做解释了。不过元帅，机会来了，这个人是大唐武功最高的人，只要把他给杀了，我们可以趁着唐军连夜狂欢，杀其不备，一定可以击破唐军。
1: 哎，公主，傅元帅说的是啊，咱们要是把他给杀了，就能长驱直入了。
4: 不要再说了。
0: 你们两个难道都忘了吗？响表，我们已经送进唐营了。响
1: 表寄出，哪里还有理由再出兵再打仗呢？
0: 元帅，虽然响表已经送了，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了呀。如果我们除掉此人，大唐便再无勇将。我们要杀进长安，便是易如反掌。

0: 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1: 他到底被什么人所害？红鬃烈马往这个方向奔来，确实是石头老马才能回到这儿了。杀了他，真的可以挥师大破唐军。可杀他，我下得了手吗？
2: 元帅，凌霄有一事请问。
1: 你说吧。
2: 这件事情，你是要为公还是为私？
1: 何为公？何为私？
2: 为公，就杀了薛平贵，举兵攻唐。如果要是为私，那我们就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如此，我们如何跟大王王后交代？如何跟大梁的臣民交代？如何对大梁的百姓交代？
1: 令牌，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薛平贵救我那天，是我亲手把这个令牌交到他的手上。我想肯定你也知道，这个令牌可以保他不死。再说了，如今他昏迷不醒，如果这个时间你杀了他，难道不觉得有失君子风度吗？
2: 为了我大梁，我凌霄宁愿做一次小人。
1: 我不准你杀他。
2: 元帅，
1: 怎么，你想违抗我的命令吗？傅元帅。
2: 元帅，就算我凌霄不杀他，恐怕你也救不了他。他喝了很多酒，而且身中剧毒。
1: 你说什么？
3: 元帅，他真的中了剧毒。
1: 快报名救心丹。
2: 元帅，你不用白费心机了，他中的毒非同小可，恐怕他已经活不了了。
1: 不管救得活救不活，我一定要试试。傅元帅，你按照原计划把大兵撤回大梁，我亲自送他回去医治。
3: 元帅，就算你日夜兼程，也要几天的时间。就像傅元帅说的一样，他根本就不可能救活的。
1: 不要再说了，我一定会救活他的，非救不可。
3: 可元帅，
1: 丽娜听命。
3: 是，
1: 马上准备马车，带上我的赤兔驹。我就用赤兔驹加上红鬃烈马一起拉马车，连夜赶回大梁。
3: 是。
2: 元帅，两匹宝马拉他回大梁，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
1: 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阻拦我。来人呢？
4: 在。
1: 备马车，带他上马，连夜出发。
5: 是。
1: 表哥。
2: 元帅，你还有什么事？
1: 表哥，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梁好，可是我……
2: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遵照你的意思，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我现在想再次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次回去攻打长安，就永无机会。元帅，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1: 薛平贵，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傅元帅，如果中原那边有人追来，你就告诉他们薛平贵被我们杀死了。
2: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谎？
3: 如今薛平贵昏迷不醒，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要害他。我不想加入这种无谓的纷争，所以就说薛平贵进了我们营区之后被我们乱刀砍死，明白了吗？
4: 看来他真的是爱上薛平贵。
5: 林霄，怎么，你在吃醋？
2: 我凌霄顶天立地，吃什么醋？如果戴战没有看中我的话，就算没有薛平贵，我也不会再娶她。
5: 你说的是真的？
2: 只是戴战，即便连夜兼程带她回去，恐怕照样也救不了她的命。
5: 这个你就别担心了。一路上我跟公主会保护她的，倒是你一定要小心。咱们回大梁再聊。
2: 丽娜，这一路上你要照顾好戴战。
5: 凌霄，保护好自己。

0: 什么？薛平贵不见了？怎么回事？快说！
1: 启禀元帅，昨夜大驾狂欢，今早起床的时候，发现薛先锋的红鬃烈马已经不见了。小的在他营房发现了这把枪，薛先锋也没有带走，特此来禀报。

0: 下去吧。是。
1: 昨天晚上是谁跟薛平贵在一起的？哦，元帅，昨天晚上平贵确实跟我在喝酒，所有将士都来敬他。我们在这个营地喝完了，他还硬拉着我去别的营地喝，最后我估计他是喝多了，竟然口出狂言说要去消灭西凉。
2: 是啊，我也劝他，叫他不要轻举妄动。如今西凉已经求和，咱们先班师回朝，
0: 回去商量与西凉的和平事宜。
1: 可是薛千峰好像不同意。
0: 程副将也一直劝他，是吧，程副将？啊，是。启禀元帅，薛前锋他确实喝多了。嗯，
3: 胡闹！
0: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元帅，我以为薛平贵他只是喝多了，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没想到他真的会。
0: 去找他。哎，元帅，你去哪儿找他呀？
4: 找不到薛平贵，我回去就无法交代。
0: 维护，传令下去，告诉三军明天启程。无论能不能找到薛平贵，一天之内我必定返回。
3: 是。

0: 传令下去，明天一早拔营，我们加快速度，务必要在十日之内赶回大梁。
1: 是。
2: 报！启禀副元帅，
0: 什么事？
2: 探子来报，有人往这儿奔来了。
0: 什么人？
2: 看不清，应该是唐营中人。这。
3: 吁！
0: 苏元帅，
4: 林副元帅，
0: 自从中原认识以来到现在，依照以往的话，就是未曾与苏元帅你交过手。今日深夜，苏元帅单枪匹马前来，莫非是要与我凌霄一较高下？
4: 好，副元帅误会了。苏某此次前来，是有事想请问副元帅。
0: 请说。
4: 昨夜，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他有没有到西凉的营地去？凌霄，我敬你是条汉子，请实言相告，有还是没有？
0: 有，红鬃烈马本是我天山产物，他认得回我西凉的路，所以他将薛平贵带回了我的营中。
4: 人呢？
0: 苏元帅，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4: 什么？你说薛平贵被你们乱刀砍死了？
0: 苏元帅，关于这件事情，我向你说一声抱歉。
4: 我明白。这件事情我并没有怪你。
0: 苏元帅，我凌霄觉得奇怪，为何你身为主帅，却不知那薛平贵擅自出营？
4: 昨日收到你们的求和战表，我犒赏三军，平贵可能因为高兴也多喝了几杯，于是便独闯西凉军营，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
0: 原来如此。
4: 既然是这样，我苏龙无话可说，告辞。
0: 且慢，苏元帅，我凌霄与你认识以来，一直渴望与你交手，今日正好元帅前来，林某不自量力，想讨教几招，不知道元帅肯否？
4: 看来应该是平贵被杀，他们有了反攻的念头。
0: 哼，
4: 好，既然林副元帅有这个兴趣，我苏龙自当奉陪。
0: 好，接招。

0: 苏元帅果然功夫了得。
1: 林副元帅功夫不错，是我苏龙的劲敌。
0: 苏元帅，今日我比武点到为止，也不伤了和气。我军今夜即回西凉，关于和谈的事情我们会尽快处理的。
1: 那就有劳林副元帅了。
0: 苏元帅告辞。
1: 哎，请慢。你说平贵已死，他的尸体呢？
0: 他的尸体我们已经埋了。
1: 埋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当时夜深，我们已经不记得。戴真要我说这个话，再交谈下去，恐怕我就露出马脚了。我还是快走。
2: 为什么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如今你已死，那我又如何回去跟三姨妹交代？

0: 天都亮了。哼，虽然苏龙他马术精湛，但我不相信他一天之内就能赶回来。
1: 大哥，我担心薛平贵要真落到西凉手里面。
0: 老弟，你在担心什么呢？你已经在酒中下了毒，薛平贵就算没有被红鬃烈马给摔死，那他也应该毒发身亡了吧。再说他打败了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他们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如果落到他们手中，他们肯定会把他给杀了。
1: 大哥，这薛平贵一去，万一把他们给惹恼了，回来攻打我们的话。
2: 是啊，上次那个铜锤阵还真是挺厉害的，我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1: 大哥你还记得吗？那个凌霄武艺高强，如果没有薛平贵的话，咱们会不会有危险？
0: 不可能，他们降表以来不应该再打回来。
3: 元帅回营。
2: 元帅，

0: 怎么样了，元帅？
1: 兵贵的果然跑到西凉军营里去了。

0: 那薛先锋人呢？元帅怎么没有把他带回来？
1: 他们说，平贵当时烂醉如泥，他们不知道来者是谁，平贵被当成了奸细，被乱刀活活砍死。
2: 元帅，你说什么？薛先锋他遇难了。
1: 不记得平贵被葬在哪里，我一个人也找不到他的尸首。
3: 元帅，那西凉兵有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退兵？他们已经按原计划向我大唐求和。
1: 那咱们
3: 大军出发，班师回朝。
4: 是是，报！
5: 我们居然打了败仗回来了！
4: 啊？怎么会这样啊？待战怎么说的？信中说，唐营中一白袍小将非常的厉害。
5: 他居然把咱们的铜锤阵给破了！啊，
4: 这怎么可能呢？这铜锤阵是本后亲自监督，连凌霄都很难破此铜锤阵。究竟是谁，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5: 当初本王就不赞成去攻打大唐，
4: 埋怨有什么用啊？
5: 那现在怎么办呢？待战他们已经向唐营的主帅苏龙献上了降表，幸好此人为人谦和，愿意接受。哎，看来明年咱们又得进贡了。奇怪。
4: 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哎，
5: 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
6: 你怎么了，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是，没事吧？慢点，我没有什么事。
4: 你是不是又在担心，他们现在战败了，我们又要进贡更多的物品？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
1: 哎，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哎，
0: 你怎么了？
1: 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
2: 是。
0: 没事吧？慢点。
1: 我没有什么事。
0: 你是不是又在担心他们现在战败了，我们又要进贡更多的物品？
1: 等待战凌霄回来了，咱们问问看，看看他们要什么贡品。
0: 嗯，那你要不要先更衣休息一会儿？
1: 在这坐一会儿就好了。没事的，
0: 我陪你。来，喝点水。我让他们去准备一点补品，也好给你补一补，压压惊。

0: 居然这么真实！大王，你怎么了？啊，
1: 王后，你回来了。我是来告诉你，代战回来了。什么？代战回来了？嗯。
0: 别那么着急嘛，怕一定没事的。我怎么能不急啊？把脉把了半天，也把不出个所以然。眼看着薛平贵脸色越来越差，万一他真的……怎么样？启禀公主，
1: 废话少说，他中的到底是什么毒？经过我们俩的仔细检查，他中的毒并不难解，只是……
0: 这是什么？快说！
1: 只是他中毒时间太久。
0: 如要根除他全身的毒，那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只要毒可以去除就好，不管多久，我都愿意等。快去抓药，好好医治。
1: 是。
0: 代战，代战，怎么了？大王、王后马上就到了，快去把床帘拉上，快！你们两个等一下，从边门走。 这件事情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到了没有？是是是。快走吧。对了，丽娜，等一下父王母后来了，千万不要说薛平贵的事情。这，听我的，任何事情由我来担，好吗？大王驾到。
2: 臣参见父王。
3: 参见大王、王后。
4: 免礼吧。
2: 我的好女儿，你有没有受伤啊？母后，你看女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有怎么样啊？
1: 既然没事，那为什么不先到寝宫跟我们报个平安呢？
2: 父王、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风尘仆仆的，你想嘛，那件战袍穿了这么多时日，多不舒服呀。
1: 所以女儿想先梳洗一番，再来参见嘛。啊，是啊，
2: 大王、王后，公主刚好梳洗完毕，正准备去拜见你们呢。嗯，
0: 什么风尘仆仆的，你回来不先让母后看看，母后会担心的，你知不知道啊？
2: 母后真的不用担心女儿，女儿好得很呢。
1: 戴湛，难道大唐真的藏有能人吗？
0: 父王，不是女儿灭自己的威风，女儿这一次真的是被那个人打败了。哦，
4: 什么人这么厉害啊？我记得你们在出征之前，曾经跟我说过，大唐并无能人呐。
2: 启禀大王、王后，此事并不能怪公主，连凌霄也败在那个人手下。
0: 既然他们打了胜仗，难道他们就不想乘胜追击吗？
2: 母后，那个人的心地非常的善良，他向我保证，只要我收了兵，大唐一定不会乘胜追击。

0: 在有一点疲惫，想先休息一下，下次再说行吗？
1: 好吧，你就好好休息，等凌霄回来，我再好好处置你们这些败兵之将。
0: 母后，要处罚，就处罚女儿一个人吧。这次攻打中原，都是女儿出的主意，跟表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2: 这次给你一个教训，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0: 是，女儿知错了。
1: 好吧，那你就好好休息，一切等凌霄回来再决定。
3: 儿臣恭送大王母后。

0: 小姐你不在，小莲还是每天打扫小姐你的房间，感觉就像小姐一直还在家里一样。小姐，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啊？姑爷去打仗了，希望老天爷一定要保佑姑爷能够扬名立万，风光的把小姐给带回来。
1: 二小姐，
0: 二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2: 跪下。
0: 二小姐，
2: 贱丫头，你分明就是故意的。
0: 我真的没有，我不小心。我
2: 问你，是谁允许你进这个绣楼的？
0: 不是谁允许，是夫人吩咐小莲要每天来把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2: 打扫得干干净净是吧？小兰。
3: 是。
0: 谢谢哦。
2: 不要动是吗？我就偏要动。
0: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求求你不要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啊。
2: 你要是再敢这样，我就打死你。
1: 住手。小莲，你起来。
0: 大小姐，大小姐，二小姐她
1: 好了。林川，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生宝川的气，可是你到宝川的屋子把他弄成这个样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4: 大姐，你也知道咱们相府里所有的房间就属宝川这间绣楼最漂亮，我那个房间我已经住腻了，所以我想要搬到这里来。既然我要搬到这里住，那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旧东西当然要好好的清理一下，你说不是吗？
1: 你要搬过来住，必须经过爹娘的同意。
4: 大姐是不是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1: 是的，我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4: 或许娘不会同意，可是爹。

0: 肯定会答应的。
1: 三个女儿里面，爹最疼的就是宝钏。爹疼宝钏的心，你是不会了解的。
0: 照你这么说，那爹心里只疼宝钏一个人，你一点都不会妒忌吗？
1: 我不仅不嫉妒，爹疼宝钏，我也疼宝钏，因为宝钏是爹的女儿，你我的亲妹妹。
0: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这间绣楼我要定了。小兰，去找人来把东西都搬了。
2: 啊，二小姐不要！
3: 二小姐，别这样。
0: 怎么，不知道主子是谁了吗？
1: 迎春，我再警告你一次，有我在这儿，宝钏屋里的任何一件东西，我不允许你动。
0: 大姐，
1: 你要还当我是大姐的话，你就不要动这里任何一件东西，否则
0: 怎么样？

0: 是偏要动，你能怎么样？
1: 你敢打我？
0: 你再动动看。
2: 大小姐，
3: 大小姐，
2: 大小姐，
3: 别这样。
1: 我去告诉你去。
2: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
4: 大小姐，你护着小姐，小莲真的很感激。但是你们两姐妹为了这件事情而吵架，我怕万一相爷怪罪下来，恐怕真的要把我们家小姐的绣楼给拆了。
0: 你放心吧，没事的，他会告状，难道我不会吗？
2: 哎，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爹，大姐她打我，你要为我做主啊！
5: 金川一向贤淑，对你这个妹妹疼爱有加，怎么会打你呢？
6: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惹你大姐生气了？
2: 我什么都没做。小莲在打扫宝川的绣楼，竟然泼了我一身的水，我一时气不过，就打了她一下，大姐她就打我了。
5: 这就是金川的不对了，怎么为了个丫鬟打你呢？
4: 大小姐，大小姐，来。
0: 爹娘，
4: 相爷夫人，
6: 锦川啊，你怎么能打你妹妹呢？
0: 是这样的，我到宝川的房间，看到银川乱扔宝川的东西，而且还说要拆宝川的绣楼。
5: 银川啊，你为什么要拆宝川的绣楼呢？
2: 爹，你跟宝川已经断了父女之情，他的绣楼已经空了一段时间，我那个房间小，我想要搬过去住嘛。可是小莲这个死丫鬟居然敢阻止我。
4: 相爷夫人，小莲呢是奉夫人的命令，每天按时要把三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保持跟之前一模一样。只是二小姐她一定要把三小姐房间的东西给搬走，所以小莲才阻止的。
6: 相爷，这事是我吩咐去做的，小莲你起来吧。
4: 谢夫人。
6: 相爷啊，我想啊，咱们宝川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这绣楼怎么能拆呢？
0: 娘，你也去看过宝川了，大家死说活说的，他肯回来吗？
5: 什么？你们去看过宝川？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去看他吗？
6: 哎呀，相爷，你没有看到宝川在武家坡那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要是看到了，也会心疼的。
0: 是啊，爹，娘她之所以不拆宝川的绣楼，就是要等着三妹回来呀。
2: 哼，我看她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爹，你就把宝川的绣楼给我吧。
6: 好了，谁都不要再说了。只要我在，宝川的绣楼就一定要保存。如果谁想拆了它，或者想搬进去住，我就跟他没完。
7: 报！启禀相爷，前方传来书信。
5: 呈上来。
7: 是。

0: 夏爷，何事这么高兴？
1: 夫人呐，好消息啊！苏龙常回书信说，在瓜州与西凉相遇，结果大败西凉。如今西凉已现议和降书，苏龙他们正准备班师凯旋归来了。爹娘，实在是太好了！龙哥果然大获全胜了，真是老天保佑啊！
0: 凯旋而归，那位虎的功劳肯定不小了。<笑>
2: 是啊。<笑>
1: 我这两个女婿果然出众啊，这样也不枉费相爷的举荐。可是不知道这书信上有否提到平贵呀？苏龙只说班师回朝，其他的没有说。
0: 啊，
1: 爹娘，我想薛平贵这次功劳肯定也不小。
0: 不如就趁这次机会，把三妹接回来吧。大姐，我听说那薛平贵被贬为运粮的，这运送粮食能有什么功劳啊？顶多到时候就多给他一点粮食，带回武家坡给王宝钏吃就好了。哎呀，银川呐，你怎么老跟宝钏作对呀？如果平贵这次立了功，
1: 将来回朝能搬个将，咱们家三个女婿都在朝为官，岂不是家化一桩啊？是啊，娘您说的没错。爹，老天保佑，但愿三姑爷能够功成名就，这样我家小姐就能扬眉吐气了。
3: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4: 起来吧。谢大王王后。
3: 凌霄，中原这一战，我们的确不是大唐的对手吗？王后，此一战，我大梁确实败了。
4: 凌霄，当初代战回来的时候告诉本王，本王还不能相信。可是凌霄啊，
0: 你是我大梁第一高手，之前你和代战先去长安探过虚实，难道这大唐真有高手吗？是啊，凌霄，我记得你上次回来的时候告诉过本后，在大唐并无人能够降服红鬃烈马，那么这一次
5: 究竟是谁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呢？王后，打败凌霄的，正是降服红鬃烈马之人。
6: 凌霄，你快告诉本王，是什么人降服了红鬃烈马？
3: 中原人士薛平贵。
7: 薛平贵？
8: 薛平贵？
9: 什么人？
8: 什么人？
10: 对，没听过。
3: 薛平贵，这薛平贵是何人呢？说来惭愧，那薛平贵是长安城外的一名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
0: 雪冰鬼已经落在我们的手中，那他现在在哪里？是你把他请回来的？
2: 王后，并不是我请回来的，而是……
3: 是谁啊？
4: 是谁？
2: 而是公主带回来的。
5: 公主，又是这个？
6: 这是。

0: 我在哪儿？啊！这是哪儿啊？啊！头好晕啊！
1: 为虎为豹呢！来来来来来，几位兄，为豹敬一杯。
2: 请。你醒了，
3: 戴正公主。嗯。怎么会是你啊？可不是我吗？哎呀，你都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我很担心你的，你知不知道？我昏迷了好几天。 可是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是在唐营，在开庆功宴啊！哦，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啊！你怎么，中路，先坐下。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
3: 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来，怎么样？没事吧？哦，我真的不……
1: 来，倒上一杯，快点！
3: 不行，难怪，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 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它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也幸好红鬃烈马它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我想，应该是为虎为豹想害死我。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
1: 公主。
2: 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啊！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1: 说的也是。
2: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嗯。

0: 我为你把药喝了。哦，不用了，我自己来吧。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
1: 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乖乖的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

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 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

0: 树立和践行政学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0: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2: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0: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土。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啊！你怎么，朱露，先坐下。公主，
1: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
0: 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
1: 没事吧？哦，我真的不……来倒上一杯，快点儿！不行，难怪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它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
0: 也幸好红鬃烈马它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我想，应该是魏虎卫报下害死我。
1: 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
0: 公主，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啊。
1: 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在害你吗？
0: 说的也是。
1: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

0: 我为你把药喝了。
1: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你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
0: 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乖乖地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

0: 谢谢你。
1: 不用跟我客气，当时在战场上你没有下手杀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0: 我自己来就好了，麻烦了。
2: 不麻烦，我叫朱露，我是公主的贴身丫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好了。嗯，
3: 大胆！
1: 父王母后，
3: 来朕说，为什么抓回唐营的人藏在你的寝宫？
1: 父王，我
4: 住嘴！乃湛，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你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闪开！
1: 母后，品贵他身中剧毒，是被奸人所害，至今尚未康复，一切不如等他好了再说。
4: 等他好了再说，等他好了再让他来攻打大梁，是不是？凌霄已经说了，杀了这小子，我们还有机会出兵直入长安。
3: 你休想！
1: 不，
3: 有我薛平贵在一天，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做。
4: 好一个薛平贵，竟敢在本后面前大言不惭，看我不杀了你！让开，让开！
1: 你不能伤他。
4: 我今天倒要让你看看能不能伤害他。
1: 让开！母后，如果你要杀了他，你就先杀了我。
4: 你，
2: 公主，禀大王王后，代战公主她……
4: 住嘴！代战不懂事，你也跟着胡闹。等我把今天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再来好好处置你。
3: 王后，代战公主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为难她。我现在落在你们手中，要杀要剐，任凭处置。
4: 好，那你就受死吧！
3: 王后，
4: 让开！

我想起来了，你说在梦里有个人骑着一条龙直奔你来，难道说那个人就是他？

0: 一下子就这么多。
1: 我平常在家啊，常年都习惯缝缝绣绣的。
0: 哦，你的手真的好巧啊，我看了都很喜欢。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条好不好啊？
1: 别说你要一条，要多少你就拿多少。嗯，
0: 那怎么可以呢？这可是你辛苦绣出来的，我拿那么多你不就白绣了？可是我是没有钱给你的哦。哎，对了，二嫂，这几天呢，我看你一直这样绣绣绣的，真的绣得好辛苦哦。你都没有好好的吃饭跟休息。哎呀，别绣了，别绣了，饭菜都拿来了，你先吃好不好？
1: 我还不饿。
0: 不行，这可是我很用心，花了很多时间煮的。吃，我陪你。二嫂，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你胃口啊？
1: 不是，我也不知道，最近老是觉得反胃，不是很舒服。
0: 这样啊？那我问问看，你是不是发烧了？没有啊，跟我一样啊。还是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这边怎么样？
1: 没有
0: 啊。那我爸爸脉，哎，我来爸爸看。
2: 不用拔脉了。
0: 啊？为什么不拔了？
3: 你呀，不过会治个什么跌打损伤，当然不懂怎么回事了。
0: 哎，你，哼，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你知道，你懂个屁呀！
3: 哼，我也没说自己懂啊，但是啊，大哥懂啊。刚才大哥只在门口看了二嫂那么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嘿嘿。
0: 大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光在门口看你就知道了。
1: 大哥，我怎么了？
4: 宝川呐，大哥要跟你说一声，恭喜啊。
1: 恭喜。
3: 二嫂，大哥的意思是，你有孕了？
1: 有孕了？
0: 不是啊，哎呦，他没有晕，他是恶心，人不舒服。哎呦，我怕他受了风寒，刚刚帮他看，他也没有发烧，对不对？身体也没有受伤啊。哎，可是我就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哎，我刚才还帮他把脉呢。
4: 你闭嘴了，你很笨呐，你。不，也不怪你了，你又没成过亲。二嫂啊，怀孕了。
0: 怀孕？怀孕？哇，好棒啊！二嫂，恭喜你，你怀孕了！
4: 哎呀呀，别跳，把孩子跳出来怎么办呢？
3: 这就是
0: 我忘记了，我太开心了嘛。
3: 来，二嫂坐。二嫂，这人家都说女人怀孕就不要乱动了。这个什么针啊、线啊、剪刀之类什么，各种各样的活你都不要干了。
1: 绣绣东西又不累，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哎，我来。二嫂，你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啊，你要多休息，多吃一点好的东西，替贵哥好好照顾这个孩子。万一啊，要是贵哥打仗回不来的话，那这个小孩子……
4: 没一句没礼貌。说什么呢你？
0: 哎呦，大哥，你怎么打我像打张伟一样啊？我说错了吗？
1: 对不起啊，二嫂，我说太快了，我说错了，对不起啊。平贵出去一个多月了，而我现在又怀孕了。等孩子出生的时候，不知道平贵能不能回来。
4: 放心，平贵一定会回来的。
3: 就是啊，二嫂，你就放心吧。以后有什么大事小事儿，全都交给我跟大哥来做。这个什么吃的用的也都交给我们来办就好了。
0: 对，以后我天天做三餐，不对，天天做六餐给你吃，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的。
1: 谢谢你们，等平贵回来，我一定会跟他说，你们一直在照顾我。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我也一定会。

0: 跟他说有这么好的一个大伯、小叔和小姑照顾他。
1: 很闲呀、啊，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到最好。啊，
2: 对呀、啊，二嫂，这些呀、啊、也够多了，我明天就拿去街上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赚的钱呢、啊，我就给你买补品，还有替这个宝宝添衣服。

0: 平贵，你知不知道为妻已经怀孕了，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出去打仗一定要好好保重，你一定要平安尽快的回来，我希望你能在孩子还没出世之前回来陪着我。
1: 我也不相信，只是当时做个梦，可是看见他却是如此的真实。
2: 你的意思是戴湛真的喜欢上他了？可是戴湛在出征之前，凌霄已经把信物交给了戴湛了，戴湛也接受了，这他们不就等于订婚了吗？戴湛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1: 夏风，你想想看，戴湛出征之前把凌霄给的定情信物交给本王保管，如果他要是喜欢凌霄，他就不会把这定情信物留在我身边了。我想他可能去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这个薛平贵了。
2: 你的意思是他在长安的时候就认识薛平贵了？难怪他出征回来以后就推三阻四的不跟凌霄成婚，原来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不，我不答应，我绝不答应。
1: 我知道你不答应，我也没答应，只是你不是不明白戴湛的个性多倔强。
2: 我不管他的个性有多么倔强，他也应该看看我们替他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别说凌霄是我堂哥的儿子，就算是在我大梁，凌霄也是百里挑一，有多少女孩想嫁给他呀？
1: 我知道凌霄对咱们戴湛是情有独钟，这些年对戴湛所做的一切我们俩都看在眼里啊。
2: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够让戴湛嫁给别人，而且还是个中原人。
1: 可是这梦中情形如在眼前，他骑着一条龙冲入我怀，这分明就是乘龙快婿。
2: 够了，我不管他乘什么而来，反正他薛平贵就是我们大梁的敌人，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我们大梁的。

0: 哥，这军队都打胜仗回来了，二哥是不是也回来了？
1: 哎，你个子这么高，你好好仔细看看，看看这人回来了没有？啊，
0: 好，
1: 那边看，到那边看。哎，怎么样啊？怎么样？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没看到二哥。
1: 哎呀，怎么会没看到呢？不会长得那么帅，穿的又是白袍，很明显的嘛。你再仔细看看，仔细看看
0: 啊。

0: 薛公子，你别不识好歹。你也知道，公主为了你
1: 还跟大王王后闹得不愉快呢。
0: 公主的一片心意，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2: 算了，朱露，没事的。你们都下去吧。
0: 是。
2: 那，自己喝了吧。

0: 我薛平贵何德何能，成为你看中？如今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你不如干脆把我关进大牢算了。
1: 你怎么会是阶下囚呢？你可是我代战公主的贵宾。再说了，谁敢把你关进大牢？你知道我会有多心痛，我会舍不得的。我
2: 会吃不下也睡不着，
1: 说不定啊，公主还要陪你进监牢呢。
0: 戴湛，我帮你们端了些点心和水果来。
1: 好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吧。我想说的可都是真心话。薛公子，你能承蒙我们大梁公主的厚爱，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够了，别再说了。平贵，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丽娜公主。 她虽然只是我的表姐妹，可是从小到大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跟她比谁都亲呢。
0: 是啊，
1: 所以呢，公主的真心话只会对我一个人说。她还说
0: 啊，够了够了，
1: 什么都别说了。这个是我们这里出产的葡萄，尝一颗吧，来。

0: 冬天。
1: 甜。
0: 那再给你吃一个。
2: 好啦，我的好公主，你别一颗又一颗的，你可别忘了，这儿又不止你们两个人。你就让他自己吃吧。哦，对了，公主，我有话要跟你说。平贵，多吃点啊。往后让你前去大殿。
3: 是啊，这些都是卖手绢赚来的钱，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说你绣得很漂亮，所以每个人都介绍很多客人来买，就一下子，你看，全部都卖光光了。
0: 真的，如果我这样能多赚点钱，改善大家的生活，那我愿意从早到晚拼命绣。
3: 哎呦，二嫂，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嘛。喏，算算，贵哥出征前后有两个多月了。我问过周大夫，他说啊，你现在有身孕啊，要好好的休息跟调养，这样子将来对母子的身体才会好啊。再说嘛，哎呀，他们大家要来的钱也够我们生活了，所以呢，这些钱你要存下来，将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可以用啊。
0: 小青，嗯，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大哥和张伟他们那么辛苦的要钱回来，你也辛辛苦苦从早到晚帮我去卖手绢，我这钱一定要还给你们的。
3: 哎呦，二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些都不重要，等贵哥打了胜仗回来，将来做个大官，哼哼，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这个大哥叫做，哎呀，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投资，投资投资。
4: 好消息，好消息，
5: 好消息，
4: 好消息啊！好消息，
6: 好消息，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6: 军队回来了
3: 啊！那么贵哥他也回来了。
4: 哎，我们打赢了。
0: 嗯，平贵回来了。啊，
6: 二嫂，不是不是不是，我大哥的意思是说军队打了胜仗了。
2: 啊，打胜仗了，打胜仗了！贵哥终于要回来了。我来看，我来看。
7: 不是我，
6: 二嫂，刚才我和大哥去街上，就看到那个军队啊，是浩浩荡荡走进长安城。可是大哥找了半天，就是没看见二哥。就
8: 你也没看到？不，我没看到就算了，我个子矮啊。你长那么高，你腿白长的，你怎么会没看到平贵呢？
6: 我是没看到二哥，可是二嫂，猜我看到谁了？你那个大姐夫苏龙啊，他好威风啊。对了，还有那个你那个超级无敌大坏蛋二姐夫也回来了，骑了一匹破马，还得意的不得了呢。
8: 军队凯旋归来，平贵很快就回来了。
0: 谢天谢地，平贵终于回来了。
2: 二嫂，你看你看，才两个多月，贵哥就要回来了。哇，你应该很开心，他不会再离开你了，不会再离开你了，开心啊。
8: 军队凯旋归来啊，全城百姓高兴得不得了。你看今天要的钱比过年还多呢。
6: 是啊是啊，今天我也要到了很多钱。大哥都说了要高兴的，杀猪宰羊的。啊，
3: 你脑子有毛病啊？这些钱够买一头猪跟一只羊吗？
8: 不是啦，他讲话比较夸张，你知道的嘛。哎，但是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特别一点，我们就买这个，买牛，买羊，买鸡，买随便买，鸭鱼肉我们什么都来。
3: 好好好，
8: 好久没吃肉了，今天来买肉啊，大家伙好好的大吃一顿。
3: 好，
8: 我告诉你们啊，等到平贵回来啊，嘿嘿，我再去买酒，大家喝个三天三夜。
6: 大哥，咱们终于可以大吃大喝一顿了。
0: 小青今天帮我去买手绢，我这里也有一些钱，
2: 你们看，在那儿都是我卖手绢赚来的钱。
8: 哎，别，你那些钱呢，自己留着吧，我们这边不需要。哎，你留起来啊，将来生孩子用。
3: 你看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
6: 对啊对啊，二嫂， 到时候我们再去多要点钱来，攒在一起啊，都给你跟孩子用。
2: 是啊，
0: 谢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也可以帮大家赚一点钱。
8: 哎，赵薇啊，平贵这次凯旋回来，哎，说不定当个官儿，当个将军，哎，那就厉害了。
6: 哦，就是啊。哎，这俗话说呀，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我二哥回来，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贪官，到时候咱们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2: 嘿嘿嘿嘿嘿嘿。你去死吧你！为什么贵哥要做一个贪官？
8: 打得好，你平时打他我还不乐意呢。我告诉你，你今天打得真的好。怎么说话的？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呀，能当贪官吗？他要当奸商。
2: 大哥，你也找他是吗？
8: 别，我开玩笑的，开心嘛，开玩笑。
0: 好了好了，别闹了。如果平贵能谋上一官半职，那全都是各位兄弟姐妹的功劳。我相信平贵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8: 哎呀，自家兄弟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大家过得幸福快乐就好了。
2: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6: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2: 四张伟，不要我说什么你就学我说什么。啊，叉叉叉叉叉
6: 叉叉叉叉
2: 叉叉。
1: 凌霄见过王后。
5: 凌霄，以后在我的寝宫里你就直接叫我姑姑吧，别王后王后的叫，显得生分。
1: 礼不可废，姑姑本来就是王后嘛。

0: 但不知王后叫林娇来有何贵干？
1: 你们都先下去吧。
2: 是。
1: 坐。
0: 谢王后。
1: 林萧，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0: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1: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3: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
5: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6: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7: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敷，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取穴。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6: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7: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6: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7: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6: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都能够用得起了。
7: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碑啊，我们决定把1000盒眼贴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6: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一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 靠背。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全味贴肤。
5: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毛。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

0: 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厂家直销才九毛九，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九毛九，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天呀、啊，可就是不错。
0: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2: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4: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1: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8: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穴位贴敷、 辅助冷服。

0: 用于治疗眼睛疾病，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8大穴位，
1: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4大特点。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就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又好戴上，它不像。
1: 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敷。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取穴。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2: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块。
1: 19块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 19.9，天哪，9毛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我们决定把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毛9的价格仅限本档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的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的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说的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
1: 19块9，今天工厂上电市直接销售，只要9毛9。您没有听错，只要9毛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块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剩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穴位贴敷。
4: 我就吃亏在这眼睛上。 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毛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5: 这9毛9啊，花的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8大穴位。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块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剩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
4: 品只用事实说话，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厂家直销才9毛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5: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毛9，我一下子订了20盒。 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
0: 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
1: 谷恋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2: 只要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0: 这谷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穴位贴敷，
5: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只要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是，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这谷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穴位贴敷，
5: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只要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1: 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这谷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穴位贴敷，
5: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只要9.9，我抢到了。
0: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3: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啦！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但不知王后找林相来有何贵干？
1: 你们都先下去吧。
2: 是。
1: 坐。
0: 谢王后。
1: 林萧，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0: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1: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0: 姑姑，可是戴湛他……
1: 先别管戴湛。不过，在成亲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先杀了薛平贵。
0: 杀了薛平贵？姑姑，这是为什么？
1: 因为薛平贵就是阻碍你们成亲的人。怎么了？你怕了是不是？你是不敢呢，还是怕打不过他呀？
0: 姑姑，那薛平贵是中原人士，如果不想我大梁，便是我们的敌人，我不会下不了手。而且他现在身体虚弱，不是我的对手。只是……
1: 那你担心什么？
0: 姑姑，如果我们真的杀了薛平贵，恐怕只会起到反作用。我担心戴湛会因此伤心欲绝，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
1: 你的意思是戴湛已经迷恋上了薛平贵了？
3: 娶了戴湛就成了大王。
1: 可是现在戴湛要嫁给一个中原人士，那我就只有把王位传给你了。
0: 姑姑，万万不可。
1: 凌霄，我今天说的话你好好考虑考虑，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那就是一定要杀了薛平贵。
4: 参见岳父岳母。
5: 起来吧。
4: 谢岳父岳母。
6: 龙哥辛苦了。魏虎，我会好好奖励你的。

0: 你们凯旋归来，老夫非常开心。我已奏明了皇上，明日上朝，皇上对你们大大的封赏啊。
1: 这次能够凯旋荣归，全都仰仗岳父推荐的功劳。
2: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这次西凉能兵败而回，岳父应该首居其功。
0: 我这二位女婿果然是厉害呀、啊、老夫真是没有推荐错人呐。
3: 哎呀，二位贤婿啊，你们此次出征平贵表现如何呀？
1: 这次出征西凉，平贵当居首功啊。
0: 此话怎讲？
1: 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都不是平贵的对手，正因为平贵打败了他们，他们才会献表求和。
3: 相爷，平贵果然立了大功，咱们宝钏呐，眼光可真是不错呀。
0: 那是你们说的。
4: 爹，不论怎么说，这次平贵一定能得个一官半职，我们就把宝钏接回来吧。
2: 嗯。岳父，三姨妹是接不回来了。
0: 魏火，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薛平贵立了功升了官，眼中就没有我这个岳父了吗？
2: 岳父，薛平贵是有了战绩，但是我和大姐夫在战场上也是拼了命的，这战绩不是他一个人的。
5: 就是说呀，爹，我想大姐夫是为了帮薛平贵，所以就把所有的功劳都推到薛平贵身上了。
1: 二姨妹，你并不知道现场发生的事情，不要妄加揣测。
4: 是啊，魏虎，你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回岳父，薛平贵是有些功劳，那天西凉想表求和，大姐夫办了一个庆功宴，可是没想到薛平贵那个小子酒量那么差，喝了一点酒他就狂妄地说他要去把西凉元帅和副元帅的首级给取回来，结果
3: 怎么了？
2: 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啊！
3: 你说什么？你说平贵没回来？为什么？
4: 龙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索隆，你说呀。
1: 岳父，都怪小婿监督不力，没有照顾好平贵。当天小婿听说平贵单枪匹马，十分放心不下，就连夜追赶，结果西凉副元帅林萧说由于天色太黑，对方不知来人是谁，加上平贵已经烂醉如泥，毫无抵抗之力，所以被乱刀砍杀。
3: 说平贵战死沙场？
4: 什么？龙哥，你说的不是真的吧？平贵他真的死了？
5: 大姑爷，我们家三姑爷他真的死了吗？
2: 岳父岳母，我说的是千真万确，这只能怪薛平贵他自己命薄，怪不得任何人。
5: 就是说呀，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又活不了啊。你这王宝钏呐，还真没那个命，丈夫是她挑的，命是她选的，看来她这个寡是守定的。
4: 夫人，夫人，娘娘，
0: 金钏，快扶你娘回房休息。
4: 是。娘，夫人小心。
1: 岳母，没事吧？
2: 岳父，小婿还有一事相求。
0: 你说吧。
2: 这次我弟弟为报随军出征，陈刚出师不利，是我弟弟救了他的性命。
0: 为报的武功果然不错，老夫可没有看走眼呢。
2: 所以岳父希望明天上朝的时候，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让我弟弟有个一官半职。
0: 这次打败西凉， 别说是你弟弟，就是你和苏龙也是颇有功劳的。老夫会奏请皇上加官进爵，这你就放心吧。
2: 多谢岳父。
0: 哎呀，还有你，你就等着享福去吧。
6: 小琪，小琪，
7: 魏公子，
2: 魏公子，
6: 魏公子，
7: 你打胜仗回来了？
6: 嗯。
7: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一定是当官了。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
6: 没有，我身体好得很。嗯。
7: 看你又黑又瘦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是不是很苦？军中的生活、
6: 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就什么都不好。
7: 真的吗？
6: 嗯。
7: 魏二哥，来，你快坐下吧。来。
6: 不坐了，我还要去兵部报道呢。因为之前没有功名，所以兵部让我去报道。我呀，是特地回来看你的。
7: 我看你以前的那些衣服，觉得你像个公子哥，现在这么一穿，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真好看。
6: 哎呀，我们又不是刚认识，从进门到现在你一直夸我，我都不习惯了。
7: 有人。
6: 你们下去吧。
8: 是。

0: 威尔哥，我有正经事要问你呢。
1: 你说。
0: 你有没有见到过我大哥啊？怎么了？怎么不回答我呢？
1: 你大哥也从军去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1: 啊，是因为我哥带我去参军，我没想到你大哥也会去，可是我到了军队以后，我就没办法告诉你。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你谋得一官半职，我大哥武艺高强，想必我大哥也能谋个一官半职啊。
2: 我怎么跟小琪说，是我害死了薛平贵？
0: 我知道了，一定是我大哥当的官比你大，对不对？
2: 小琪，你大哥在战场上英勇善战。
0: 我就知道我大哥英勇善战。威尔哥，那我大哥回来后，你一定能帮他谋个一官半职。其实我早就想从中牵线，让你们和好了。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丈夫，他是我大哥嘛。
1: 可是最后庆功宴上，他因为打了胜仗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去敌营，被乱刀砍死。
0: 你说什么？我大哥他……
1: 你大哥已经死了。
0: 大哥，大哥，大哥！
1: 苏琪，你不要难过了。
3: 平贵真的死了，怎么会这样呢？
4: 出征之前，岳母她再三交代我，让我照顾好平贵。为父我尽力了。这次能大败西凉，平贵功劳甚大，只是没想到
3: 我该怎么跟鲍川说。

0: 你们出征以后，我跟娘去看过宝钏，她还在家一心一意地等着平贵看选。可没想到平贵他会战死沙场，这要是让宝钏知道了，肯定痛不欲生，活不下去了。
1: 娘子，我想你跟我走一趟。去哪儿？武家坡。我想亲自去跟三妹谢罪。
0: 是啊，我们是该去一趟。
2: 大姑爷，大姑爷，大小姐，大姑爷，大小姐。
0: 小莲，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下跪？ 刚才听到大姑爷说，我家三姑爷他已经走了，所以我担心三小姐如果知道了，那她……起来说话吧。
3: 谢谢大小姐。
0: 你说的没错，我们也正想着去跟宝钏见一面。
1: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

0: 小姐就住在前面的窑洞里。
1: 她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2: 只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心甘情愿。龙哥，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当官了，一心想回归田园，天涯海角，无论哪里，我都愿意跟你一起。
1: 小莲，带路吧。
0: 是。
2: 龙哥，我真的不知道该跟宝钏怎么说才好。
1: 当面再说吧。
0: 葛青姐。
3: 啊，小莲。
0: 葛青姐，我们家大姑爷和大小姐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
3: 我知道，我知道，大姐夫、大小姐，你们好啊。哎，贵哥是不是也跟你们回来了呢？啊，贵哥，贵哥人呢？在哪儿呢？嗯？
1: 哦，这次来，我们就是要告诉三姨妹平贵的消息的。
3: 真的？那贵哥一定是当了大官了。我听说做大官都是坐轿子回来的，那是不是因为坐轿子呢会比较慢，所以你们就先到了？
2: 葛青姑娘，宝钏在吗？我们有话要跟她说。
3: 在啊，在啊，在啊！二嫂在里面刺绣呢，绣得正起劲呢。哇，二嫂刺绣的真的好漂亮，绣花绣草啊，真的绣得很漂亮。绣好之后，我就拿去街上卖，一下子就被抢光
0: 了。葛青姐，
3: 所以呢，她，
0: 你先别说了，可不可以先带我们去见我们家小姐啊？
3: 哦，行啊，行啊，嗯，跟我来吧，嗯。
0: 小姐，
2: 小莲，
0: 小姐，你看谁来了？
2: 大姐，大姐夫，宝钏见过大姐、大姐夫，不用这么多礼啊。
1: 三姨妹，苦了你了。
2: 不苦，我不觉得苦。
3: 嫂，我告诉你哦，贵哥马上就要坐轿子回来了。
2: 真的，平贵他真的要坐轿子？
0: 哦，没有没有，葛青姐，你就不要再说了。
3: 不是吗？
2: 这到底有什么事情啊？小莲，难道平贵没有给你们回来？
0: 小姐，三姑爷他。
2: 嗯嗯嗯嗯

0: 小川，你先别着急啊，坐下来咱们慢慢聊。我不坐。怎么，平贵没有跟你们回来？怎么你们脸上都没有一点喜悦的表情？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赶快告诉我。
1: 这也是我这次来的目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激动，好好听我说好吗？
0: 好，我知道，我不激动，我冷静，我很冷静。告诉我，平贵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是受伤了？
2: 受伤？不可能！哎，大姐夫，贵哥武功这么高强，怎么可能会受伤呢？是不是？是不是他打仗打的，手断了，脚断了，脖子歪了，下巴脱臼了？
0: 葛青，
3: 哎呀！哎呀，葛青姐，
0: 小姐说的是真的吗？
3: 你再说，我们家小姐受不了的。
0: 受了伤，所以没有跟你们回来，是不是？大姐，平贵她怎么了？你告诉我好吗？宝钏，平贵她，大姐夫，平贵是跟你出去的，你告诉我。你来了就是为了告诉我实情的，是不是？
1: 三姨妹，是大姐夫没有尽到照顾好平贵的责任。平贵他已经战死沙场了。
0: 姐姐求你了，宝钏。
1: 这都是真的。在跟西凉打仗的时候，平贵他骁勇善战，打得西凉落花流水。正因为这样，西凉才献表求和。就是那天晚上，是我摆了一桌庆功宴，平贵他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被当成奸细，乱刀砍死。
0: 宝钏，宝钏，
3: 宝钏，小姐，小姐，
4: 宝钏，儿子，
3: 小姐，小姐，
4: 儿子，
0: 放开，放开我！
3: 我求求你，
0: 我要去找平贵，我要去找平贵，我要去找平贵！
5: 你们看，哎，大家都在，刚好有酒可以喝，一起庆祝一下。
3: 这图什么？哥哥都死了！
5: 平贵的死了？你说平贵死了？不可能！不可能，平贵是不会死的。不可能！谁说的？这是谁说的？
3: 我们家小姐为这件事情已经很难过了。
0: 宝钏，
3: 小姐，小姐，
1: 三姨妹。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嗯。
1: 都怪我，海平贵喝多了酒，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
0: 那怎么会死了呢？
2: 请问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有没有到西凉营地去？有还是没有？
3: 有。
2: 人呢？
3: 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平贵已经没了，但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还是宝钏。
4: 是啊，宝钏身子这么单薄，这样他怎么受得了啊？
5: 受不了也得受，现在二嫂已经有贵哥的孩子了，如果再不坚强一点，恐怕也活不下去，到时候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有危险了。
4: 哥，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带宝钏回去吧。
1: 这倒是个好办法。
6: 不行的，大姑爷、大小姐，上次我们已经劝过小姐了，可是她怎么都不肯回相府，还说一定要坚持守在这儿。如果你们硬把她带走，她一定会更难受的。
5: 是啊，我们跟二嫂相处很融洽，每次讨回来的东西，我们都让她先用啊。
0: 我们这儿的生活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都过得很快乐。求求你别把他带走。
7: 是，现在二哥已经不在了，如果你们要再带走二嫂的话，二嫂一定会活不下去。
1: 那我们让岳母过来劝劝吧。
6: 大姑爷、大小姐，三小姐的身体很虚弱，又怀孕了，再加上三姑爷他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担心小姐她会想不开。
4: 龙哥，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1: 小莲，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6: 我暂时也没想到什么办法，不过我想留下来照顾小姐，还可以劝劝她要坚强地活下去。所以大小姐，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好不好？
4: 小莲，难得你这么懂事乖巧，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求你替我留下来照顾宝钏。
6: 谢谢大小姐。
1: 小莲，有什么事情尽管回府里来找我，你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帮他渡过难关的。
6: 我替三小姐谢谢大姑爷，谢谢大小姐。
4: 你们看，要不要给宝钏请个大夫啊？
5: 哦，大小姐，简单的医理我还懂，二嫂她只是一时气血攻心晕过去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就没事了。
1: 歌琴，这里就交给你了。嗯，
4: 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宝钏。
0: 大小姐，你放心，我们几个别的没有，照顾宝钏肯定没问题。
7: 是，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嫂，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的。
1: 二位，这里就有劳你们了。
4: 嗯，拜托了。
1: 我们先告辞了。
0: 请。

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过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3: 现在扫码价值390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盒。
0: 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三百九十八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儿了，扫码领的真好。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扫码领到。
3: 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坏了，我的药忘吃了。
6: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7: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哪哪个。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唉，
9: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
3: 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9: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3: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
1: 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0: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管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

0: 由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

0: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3: 对，收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5: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8: 不管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

0: 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8: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8: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8: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嫂，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的。
1: 二位，这里就有劳你们了。
2: 拜托了，
1: 我们先告辞了，请。

0: 宝钏，
1: 薛公子，你怎么了？你做噩梦了吗？刚才你叫谁呀？
0: 我没叫谁啊。
1: 公主去找大王了，他要我等你醒来后，让我带你去花园走走。
0: 啊，我的毒已经解了，面对待战公主这么热情，我再不离开，麻烦就会大了。好，走吧。
2: 平贵，平贵，小姐，你怎么了？
3: 小莲，小莲，我是不是在做梦？平贵他是不是已经……
2: 小姐，你要保重啊。姑爷他已经战死在沙场了。
3: 我不相信。
2: 小姐，小姐，你小心啊。
4: 二嫂，二嫂，你不要起来，你躺着休息，我刚煮了姜汤给你喝。
2: 我不喝。小姐，
3: 平贵，你怎么可以死？你怎么会战死沙场呢？我在这儿等着你，你离开那天告诉我，你一定会平安回来。为什么？为什么？
2: 小姐，你不要这样，你别难过了，好不好？二嫂，刚刚我们已经在这里哭了好一会儿了，你现在哭，我们又要陪你哭。你哭一次，我们陪你哭一次；你哭两次，我们就陪你哭两次。你再这样哭下去，我们也要陪你一起哭下去。
3: 我一直认定平贵是我这辈子唯一值得依靠的人，如今传来他的噩耗，你叫我怎么活下去？平贵，你在九泉之下等着我，我一起就来陪你，给你做伴了。
5: 小静，杨子，
2: 小姐，
5: 小静，把剪刀给他。
2: 不行，
6: 大哥，你疯了！你怎么叫我拿剪刀给儿子刺下去啊？
5: 你要死，你要去陪平贵。把剪刀给他。
2: 我不要。
5: 给他。
2: 不要。
5: 你刺下去，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
2: 是啊，小姐，你肚子里面还有孩子呢，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姐。
3: 二嫂，你还有一个小苹果，你不可以这样死啊！
2: 为什么造化弄人？
5: 平贵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过。不知你要去死，我也想到下面去陪他。可是，一想到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我跟张伟就打消了同日死的念头。我们过来是要告诉你，你要坚强地活下去，把平贵的孩子好好生下来。我们都会一起努力，把他照顾好，把他养好。
3: 不管 怎么照顾。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爹，也永远见不到爹。
7: 二嫂，虽然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可是他还有我们这些叔叔伯伯，还有姑姑阿姨。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照顾好他。他将来一定可以茁壮的成长，他一定会和我二哥长得一模一样的。
2: 小姐，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这样子姑爷才会安心的走啊。

0: 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你的。
1: 宝春，你要好好的活下去，把孩子生下来，答应我，千万不要再做傻事。
0: 小姐，我也会好好的照顾你和你肚子里面的孩子。
1: 是啊，儿嫂。
2: 树长得真好。慢点啊，平贵，累不累啊？
3: 啊，还好。
2: 怎么样，我们大梁的皇宫还漂亮吧？
3: 很漂亮，不过公主。再过几天，等我好了，我想回到中原去。
2: 回中原？
3: 啊，
2: 不行。
3: 为什么？
2: 难道你忘了吗？魏虎、魏豹两兄弟一直想要加害于你，而且你们大唐的军队都已经班师回朝了，你如何回去？
3: 我可以据理力争啊。
2: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魏虎一定会把功劳占为己有。如果他回去禀报，说你是便捷投奔我大梁，那你现在回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0: 再想想，原本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应该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你们的相爷却把你贬为了先锋，再加上魏虎魏豹他们兄弟俩一直有杀你之心，你现在回到中原，他们一定会置你于死地的。
1: 可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大唐的人，我必须要回中原。
2: 薛公子，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呢？这几天你病好了，公主明天就带你去看我们的草儿长马儿壮，我们这边的风景也是挺漂亮的。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儿经商的人来来往往，也有很多唐人的餐馆呢。公主已经用重金把开饭馆的人请到宫中来了，专门为你做长安的菜。公主来坐下。
0: 其实这也没什么，只要你吃得习惯就好，吃得饱了你的伤才能康复得快啊。

0: 公主，你为什么要对平贵这么好？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朱露，不要多嘴。公主，我说的是真话啊。瞧她像个木头似的。
1: 一点都体会不到公主对他的爱意呢。公主对平贵的好，平贵终身都会记住的。只不过，
2: 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回到中原呢？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那是因为我有……公主。 好些了吗？好多了。我听说啊，中原人都爱喝什么莲子汤，特别去火。我们这儿南北货都有，所以特意炖了一碗，尝尝。谢谢啊。
1: 有劳丽娜小姐了。
2: 哦，对了，公主，云霄找你。
3: 薛公子，那你稍坐一会儿，喝点汤。我有事去去就来。
1: 啊，你先忙吧。
3: 我让丽娜陪你。

0: 好喝吗？
1: 好喝。
0: 薛公子，从出征回来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我在想，到底是谁能够让公主如此倾心？这几天我偷偷地观察你，我发现，难怪她喜欢你。啊，
1: 平贵真的不值得公主去喜欢。
0: 薛公子，你是个聪明人，如今来到大梁，我相信你也不是怕死之人。可就像公主所说，你在中原都是仇人，而你的父母都不在了，那你到底在牵挂什么？
1: 其实我还有个妹妹，我还有……
0: 好了，这些都不重要。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公子，我告诉你，如果你有妻子在长安，以大王和王后的个性，必定全力追杀她。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两方要求修好，公主必定留你，而大唐为了与大梁和好，应该不会不答应。
1: 我告诉你，我薛平贵是人不是货，再说当今圣上也不会这样做的。
0: 我知道你有骨气，我也相信你宁死也不会屈服。但是薛公子，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真的把你杀了，以公主的个性，必定会再兴兵犯唐。到时候还是苏龙和魏虎挂帅的话，我相信以我们大梁第一勇士凌霄和公主一同前往，再加上王后精炼的铜锤阵，虽然捣破唐军需要一番苦战，但我相信一定能够直捣长安。
1: 我才不相信你没有这个能耐。
0: 你不要不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只要你跟公主完婚，就能保全大唐的安全。如果你有妹妹和家人在长安的话，你大可告诉公主，我们会把她接回来。如果你要一意孤行，

你的妹妹和家人不但找不到你，你也永远见不到他们。想想我说的话吧。

0: 表哥，你从来都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有什么事情快说吧。朱露，
1: 是，
0: 带他们下去吧。
1: 是。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2: 公主。我劝你，还是让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去吧。
0: 我不答应。
2: 戴湛，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薛平贵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母后？我会让你杀了他，是不是？你说呀。
2: 是，王后确实让我杀了薛平贵。
0: 你做不到的，你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汉子，绝对不会做出这样趁人之危的事情，我太了解你了。
2: 就是因为你了解我，所以你要尽快带着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
0: 我不让他走，我一定要他留下来。表哥，帮帮我。
2: 戴湛，那我问你，我们的婚事呢？

0: 从小到大，我一直敬仰你，崇拜你，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榜样。你是这么优秀，这么完美，每次只要我抬起头仰视你，就觉得你是一座可以让我依靠的大山。
1: 戴震，那你现在还想不想依靠这座山了？
0: 这座山一直在保护着我，照顾着我，我都知道，所以只要在你身边，我就觉得很安心，我就会很安心的一直依靠着你。但是这种感情

0: 我对你的依赖，在这个世上，你像我的哥哥，像我的家人，我一直很敬仰你。可是你太完美了，就是因为你的完美。
1: 让我有距离感，有生疏感。淡然，我问你，如果没有薛平贵，你会爱我吗？
0: 父王和母后，他们一直把你当成最理想的继承人。从小到大，他们都希望我能嫁给你。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如果没有遇到薛平贵，我甚至想，我这一辈子。
1: 选择不结婚，意味在大梁找不到第二个比你更优秀的人。可是偏偏我自己，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想要跟你厮守一辈子的念头。好，我知道了，大战。
0: 从今以后，我凌霄再也不会纠缠你了。不是的，表哥，你从来都没有纠缠过我。你是宠爱着我，你一直是一个正人君子。是我对不起你。上一次去中原。 遇到了薛平贵，我和他共患难，共逃亡。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怎么会对他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感情。之前，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当我回到大梁，我发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 所以，我跟你偷偷回到中原，我拼了命想尽办法，只是为了再看他一眼。我甚至为了他和你发生争执，我发现我自己，只要是为了薛平贵，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我知道，像这样的感情。 就是爱。

0: 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心意，我懂了。不过戴湛，如果真的为了薛平贵，我还是劝你，赶紧让他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吧。表哥。
1: 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我求求你了，帮帮我吧，
0: 戴湛。在我看来，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

0: 爱上了薛平贵，所以父王，求求你，你帮帮女儿吧。
1: 不行，不行的，她是中原人，戴瞻，你是咱们大梁的公主，将来的王位是要由你来继承的。
0: 王位从来都不是我继承的，你们一早就想好了要把王位传给凌霄，不是吗？是，但是。
1: 凌霄如果不和你结婚，这本王的王位也不可能传给凌霄啊！
0: 戴瞻，毕竟你才是父王的女儿，你别忘了，父王走了，这父王所拥有的江山是要由你来继承的。可是父王，你忘了你做的那个梦吗？薛平贵在梦里骑着龙冲入了你的怀中。
1: 但是在梦中没有告诉父王要让你嫁给薛平贵呀。可是父王，这个梦一定是有原因的，说明薛平贵是可以帮助我们大梁的人。父王在这点上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啊，
0: 我们一定要把薛平贵留在大梁。你就让女儿嫁给他吧。
1: 就算父王同意你嫁给薛平贵，那满朝的文武不同意。
0: 那该怎么办呢？啊，出城之前，你和凌霄定的亲事，这门亲事怎么处理呀？
1: 父王，表哥那里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好好谈过了。你跟他谈过了？
0: 嗯。
1: 其实，就算没有薛平贵，女儿也不会嫁给凌霄。我对表哥只有敬仰之心，可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他。
2: 好灵芝，看抢啊！99元抢五夷山灵芝，你信吗？
3: 高科石啊，我又不得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五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五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五夷山灵芝，
2: 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
2: 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止痒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五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五夷山灵芝菌粉。五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止痒糖。 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五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 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举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3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糖灵芝菌粉均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

0: 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比啥都好啊。
3: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5: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4: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这止痒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 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3: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7: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3: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止痒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啊，
7: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举日月精华， 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5: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4: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3: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

0: 老公一人一箱，剩下两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

0: 值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

0: 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爱上了薛平贵，所以父王，求求你，你帮帮女儿吧。
1: 不行，不行的，她是中原人，戴瞻，你是咱们大梁的公主，将来的王位是要由你来继承的。
0: 王位从来都不是我继承的，你们一早就想好了要把王位传给凌霄，不是吗？是，但是。
1: 凌霄如果不和你结婚，这本王的王位也不可能传给凌霄啊！
0: 戴瞻，毕竟你才是父王的女儿，你别忘了，父王走了，这父王所拥有的江山是要由你来继承的。可是父王，你忘了你做的那个梦吗？薛平贵在梦里骑着龙冲入了你的怀中。
1: 但是在梦中没有告诉父王，要让你嫁给薛平贵呀。
0: 可是父王，这个梦一定是有原因的，说明薛平贵是可以帮助我们大梁的人。
1: 父王在这点上也是这么想的。
0: 所以啊。

0: 我们一定要把薛平贵留在大梁，你就让女儿嫁给他吧。
1: 就算父王同意你嫁给薛平贵，那满朝的文武不同意，那该怎么办呢？啊，出城之前你和凌霄定的亲事，这门亲事怎么处理呀？
0: 父王，表哥那里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好好谈过了。
1: 你跟他谈过了？
0: 嗯，其实就算没有薛平贵，女儿也不会嫁给凌霄。我对表哥只有敬仰之心，可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他。薛平贵就不一样了，自从我那次去了中原，第一眼见到他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然后回到宫中要进贡红鬃烈马，你和母后不让我去，可是女儿还是千辛万苦偷偷跟着去了。女儿打扮成士兵，关在男人堆里，忍受寒风刺骨，忍受奔波之苦，为的只是能看薛平贵一眼。
1: 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
0: 父王，你不是跟我说过吗？那个时候你遇见母后，你只要可以远远地看着她，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心跳加速。你只要可以远远地看着她，你就会觉得开心，就会觉得幸福，不是？
1: 当年你母后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迷人，哎，她是那么优雅，那么可爱。
0: 我知道父王，这些话从小到大我听你不止讲了一次，我听你讲了几百次几千次。父王，如果你那时对母后的感情真的是那么的真，那么的浓，那女儿相信你一定可以体会女儿现在的心情。女儿是真的爱上了薛平贵了。
1: 你
0: 父王，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女儿了吧。父王，
1: 乃瞻，就算父王同意了，你知道这中间最不同意的是谁吗？是你的母后啊。
0: 女儿知道，所以我才想请父王帮助女儿去说服母后。
1: 哎，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母后的个性，她比孤王还倔强，很多事情都是你母后说了算。
0: 那这一次就让父王做个主不行吗？你就义正言辞地告诉母后，我爱上了薛平贵，我非他不嫁。
1: 哎呀，哪能这么行事啊？这件事父王和你母后好好的商量商量。不过待战，你母后不同意的成分很大的。
0: 我不管，我不管，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不管任何的理由，我一定要嫁给他。如果父王真的不能说服母后，那女儿就算是丢掉公主的头衔，我也非嫁不可。
1: 待战，待战！哎，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0: 他说的对，只要杀了我，西凉再次挥兵前去，那谁来抵抗？最重要的是，我大唐百姓受到如此的痛苦和折磨，这才是我最大的于心不忍。
1: 薛平贵，我是戴湛，戴公子啊，
2: 你小心烫啊，再多喝一点。
3: 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0: 从认识到现在，他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只是我的心中让宝川充满了。宝川为了我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耻辱和痛苦，我留在这儿见不到宝川，这是我不愿意的事。但是眼看他们又不放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呢？

0: 主，公主，啊！
1: 如果你要杀他，你就先杀了我。如果没有雪冰棍，我也活不下去了。
2: 真的非常严重。
3: 对呀，
4: 公主到底怎么样了？你们快说啊！
2: 公主的刀伤很严重，那一刀差一点就刺到了公主的心脏。
4: 刺入多深啊？
2: 只要再插入半寸，就会要了公主的性命啊！
5: 而且啊，这凶手有点用力过猛，幸好他及时收手，要不然公主就没命了。
2: 是啊。
4: 公主现在到底有没有危险啊？你们快说啊！
2: 你放心，公主的伤口我们已经帮她包扎好了。可是公主她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静养啊。
4: 那快去把最好的药抓过来，快去啊！
5: 是，小的明白。
4: 薛公子，到底是谁杀公主的？
0: 刺客要杀的不是公主。而是我。
4: 是你？谁那么大胆竟敢闯到皇宫里来杀你？
1: 冰棍。
0: 公主。
1: 冰棍。
0: 慢点慢点。
1: 怎么样？你有没有受伤？有没有事啊？
0: 你怎么会先问我？是你救了我一命，是你替我挨了一剑。
1: 没事，只要你没有受伤就好。只要能救你的命，不要说一剑，一千剑，一万剑，我都愿意替你挨。我是心甘情愿的。
0: 你真傻。
1: 我承认我是傻。如果可以，我真的愿意为你生，为你死。
0: 你别这样说，我不配。
1: 你配的。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0: 公主，可是我
1: 什么都不要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如果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宁愿死。
0: 公主，
4: 公主，你别死

0: 能活得挂在嘴边吗？我跟你说，你受了伤，第一个遭殃的是我，我这可是保护不周之罪啊！
1: 说什么傻话呢？对了，朱露，这次的事情你千万不可以传扬出去。
0: 怎么不准传扬出去？我一定叫大王把伤害你的人通通抓起来，把他们千刀万剐。
1: 不可以。
2: 公主，
0: 公主
2: 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痛了？
1: 只要你陪在我身边，我一点都不痛。朱露，
2: 好了，你别再乱说话，免得再刺激公主。
0: 好了好了，我不说我不说，不要那么激动嘛，激动伤口会痛的。
3: 大王王后驾到！参见西凉王王后。
4: 你这丫头，你到底在做什么？
5: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任性呢？居然，
1: 母后，我告诉你，如果谁要杀薛平贵，就先杀了女儿我。
5: 你。

0: 大王，
1: 王后，
2: 大朕，你要不要紧？
1: 公主，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到底是谁？
3: 大战，伤口怎么样？死不了。哎，大战，你不该这么说话。我说的是实话。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也不活了。大战，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薛平贵。
4: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要是没有来我们大梁，公主也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5: 回王后，平贵并无意伤害公主，可是公主的伤，的确因为平贵而起，所以恳请您降罪于我。
1: 好，来人呐！
6: 在。
1: 王后，不准您为难她，谁也不可以为难她。
2: 大战，你怎么样？
6: 公主，大战，
1: 公主。

0: 凌霄，启禀大王、王后。说吧。大王、王后，凌霄请求取消我和代战公主的婚事。这为什么？
1: 是啊，难道你不爱代战了？不。
0: 今天就是当着这么多人，我要说，我爱代战，为了他，我可以去死。既然你爱代战，为什么要取消婚礼啊？
1: 王后，因为代战嫁给我，她不会快乐，也不会幸福。
0: 不会快乐，不会幸福，怎么可能？本后认为。
1: 公主只有嫁给了你，她才会有幸福，才会有快乐。王后，我以前也以为我会给代战幸福和快乐，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不想看到代战这么伤心难过。王后，
2: 大王，
1: 不管我有多爱代战，但是代战他不爱我，所以不管我对他有多好。 他都不会觉得幸福和快乐，所以凌霄再次请求，取消我和代战的婚事，让他嫁给他喜欢的人吧。
0: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3: 母后，
0: 代战。
3: 薛平贵，
0: 我要你从今以后在我面前消失，不要在我大梁出现。否则的话，我绝饶不了你。
3: 母后，母后！哎呀，
0: 怎么了？怎么了？
3: 代战，
0: 代战，
3: 代战，
0: 怎么了？
1: 王后，请不要让代战这么难过了。我刚才说的话，请你好好的考虑一下。
0: 大王，我有事想跟薛平贵说。你说吧。是。薛平贵，跟我来。代战，就这件事。
3: 我绝不能答应你跟薛平贵在一起，
4: 母后。如果您真的不答应，那我宁愿那一剑再刺身半寸。
0: 代战，你知道那一剑是我。

0: 看到那黑衣人的眼睛，当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母后宁，我就知道这一剑虽然刺在女儿的身上，可是却捅在母后宁的心里。母后，如果您真的心疼女儿，您真的爱女儿的话，我求求你，求求你，为了我的快乐，你就放过薛平贵，我求求你。
1: 就让戴湛好好的休息吧，家风，我好好的跟你聊聊。
2: 丽娜，好好照顾公主。
3: 是。
1: 走吧。
2: 丽娜，刚才公主说的可都是真的。
0: 往后如果没有薛平贵，我想公主这一辈子也不会快乐的。

在这儿，刚才凌霄已经表明了心意，你就不要担心了。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凌霄，是母后。你明知道是王后，你还……我有什么办法呢？你知道的，王母后那一箭真的刺下去，薛品贵他肯定就没命了，所以我只能赌一赌。 如果是我替他挡了那一箭，母后应该会手下留情。幸好王后功力深厚，能及时收刀，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戴湛，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

0: 生傻事了，好吗？
1: 好，
0: 我答应你。如今就看凌霄怎么跟他说了。

0: 薛平贵，我要告诉你，当初你醉酒中毒的时候，我就想杀了你。只是我凌霄生平不杀手无寸铁之人，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代战公主救了你。她用两匹宝马，连夜把你带回了大梁，也让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把你给救了回来。先别说她对你的救命之恩。 那几天，他是没日没夜的守在你身边，衣不解带，一直在照顾你。光这份情，你还得起吗？
1: 林霄，我告诉你，我薛平贵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可是我……好了，你们下去吧。是。
0: 我跟你说，我不能辜负我的妻子，你明白吗？
2: 您是说，你在中原有妻室？嗯，他跟我生活在武家坡，他叫……啊，先别管他是谁。既然我是有妻子的，我又怎么可能再娶代战公主为妻呢？
0: 这件事确实有些棘手，但也不是不可能。
3: 以大王和王后。
0: 那么疼爱代战公主，他们会为了公主找你做驸马的。可现在是我不行啊，我不能做出背叛我妻子的行为，你懂吗？薛平贵，我告诉你，以王后的个性，如果她女儿得不到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毁掉，到时候你就是死路一条。薛平贵，你听好，如果…… 你被杀死在我大梁，你想一想，你的妻子还能见到你吗？就算我们不杀你，我们一味把你关起来，你和你的妻子也将永无见面之日。
4: 你们不可以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
0: 这不是卑鄙，我们大梁人做事一向干脆。你别忘了，你的命就是我们救的，不管你答不答应，现在都只有这两条路走。

0: 可是我人在外，我怎么告诉罗春我另娶公主为妻呢？
1: 薛平贵，你犹豫这么久，是不是因为中原的妻子？你果然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大战没有看走眼。我有一个办法。
2: 愿闻其详。
1: 很快，我就要奉命去和大唐皇帝谈议和的事情。到时候，
2: 我和大王王后请求，
1: 把你一同带上，让你跟我一同去往中原。这样，你便可以见到你的妻子。薛平贵，之前听说你父母双亡，不知道您还有什么别的亲人和朋友吗？
2: 我有个妹妹，不过已经成亲，还有一些结拜的兄弟，也是孤儿。

0: 这个好办，咱们这样，拿一些金银珠宝给你那些结拜兄弟和妹妹，让他们过幸福的生活。至于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妻子接到我大梁来，这样你们便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真的搞不明白，你那么爱代战公主。 你为何不争取？争取？我拿什么争取？戴震的心都不在我这，我怎么争取？好了，不说这事儿了。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
1: 为了能回去见到宝钏，看来我除了答应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有等回去请宝钏原谅我，希望宝钏能答应我娶戴湛为妻，要不然我就跟宝钏一同死在吴家堡。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
2: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
3: 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 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
5: 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 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珲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珲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
5: 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正宗的古井镇珲峰贡酒珍藏级，
2: 正在收看的是湖南卫视。
5: 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增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珲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
3: 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4: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3: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4: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3: 关键99元一箱，1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7: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6: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

0: 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2: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
6: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6: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5: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6: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5: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7: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0: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7: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2: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守正直而配仁义。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绿色环保循环

0: 悄然唤醒了这座村庄的黎明。
1: 我们现在在这里是海带组织资源部，七月初拿上来，大概前后大概五十天左右吧，放在室内里面冻下，促进它成熟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开始育苗，那就把这个种袋拉出去，那就有清洗。
0: 林哲龙，连江县官务海产公司董事长，全国劳动模范，30多年来始终扎根在这片生他养他的海边，带领团队与中科院、厦大等10多家科研单位合作，培育出皇冠一号等2个原粮种和6个新品系，供应全国1半的海带苗，真正把种子牢牢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2: 林总，这个种袋从水里捞出来之后，我刚才看到你在反复的检查，在检查什么呀？
1: 检查这个孢子多不多，拍下一批就是孢子了。
0: 对成熟的海带种袋进行严格筛选，剔除品质不佳的种袋，并仔细清洗表面杂质与胶质，这一系列细致操作构成了海带育苗关键的产前准备阶段，实现了从源头上优选优质种质，为培育健康优良的海带苗种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这个池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它这里低温水呢，促进一下它就出来了，
2: 相当于是一个催产的环节哈。那待会儿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外观上的变化？
1: 一个小时，等一下整个水里面都是黑乎乎的，孢子全部就出来了。
0: 一锅热饭，几张板凳，他和工友们吃的简单却踏实。这朴实的饭碗盛满的是信任，凝聚的是他们共同的海带梦。海带种袋经过适度阴干，被移至采集桶内，在适宜水温的刺激下，其孢子被释放至水体中，通过显微镜检测孢子浓度与活性，确认达标之后，再对孢子水进行过滤，随后工人将孢子水均匀泼洒入池，并辅以人工搅拌，确保这些珍贵的生命种子在池中均匀分布。
2: 姐姐在这个水里来回走动难不难啊？要不要来点海带舞啊？大家工作起来很愉快。
0: 搅拌均匀之后，工人们使用覆苗器将其整齐码放在育苗池中，覆苗器上粗糙的尼龙绳表面为海带孢子提供了理想的附着环境，孢子逐渐安家落户。待附着密度达到标准之后，工人会将覆苗器重新整理，使尼龙绳面朝上停布于池中，进入育苗生长阶段。
2: 林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育苗车间主要是做什么的步骤？
1: 我们经过昨天啊，不是采苗采一扎的一种护着里面的
2: 孢子都附着在这些绳子上面了，
1: 对，平到水面上，平到它就是让它慢慢去生长了。
2: 那我们整个公司加起来这样的育苗车间的话大概有多少片？
1: 30万片。
2: 那每一片大概可以产出多少的海带苗呢？
1: 5万株这样的。
2: 每一片就有5万株。
1: 对对，
2: 这个数量很可观。
1: 对啊，150个亿。
2: 一共是150个亿呢。
1: 对大。所以这样全国的总量是50%。账户建成的70%。
0: 通过精细调控光照与水流，模拟自然海洋环境，海带苗在室内健康生长。从孢子育苗到幼苗出池，约需45至50天。当小苗长至2-3公分，便可移入大海继续生长，养至40至45天左右，部分海带苗即可加工上市，满足特定市场需求。而待海带养至60天，便可进入采收阶段。在南方地区，养殖满120天，肥厚丰美的成熟海带便迎来了全面收获的季节。
2: 林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条海带啊，可以说是又长又宽，这是属于什么品种？
1: 这是皇冠的哈，
2: 是我们的这个自主研发的一个种苗了，对不对哈？腌制之后有些缩水，但是呢，长度依然是很长的。那这一条我们的皇冠二号大概有多少米啊？
1: 这个大概在4米多。
2: 同等养殖条件下，我们这个最好的记录哈，皇冠二号可以达到多长？
1: 最长的皇冠二号 瑞典环境喝有8米酒，传统的海带正常
2: 最

0: 在北方地区大概这个在3米多4米吧，哦，在我们海带南方地区在1米多这样子吧。嗯，
1: 所以呢，单单从我们这外形方面哈，从它的长度、还有宽度、还有厚度方面，其实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0: 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当初您是？
0: 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想要自己来研发我们的海带的育苗呢？
2: 90年代初，从国出现暖冬，特别我们福建，嗯，南方地区暖冬，暖冬的话，海带苗下到海里面全部烂掉，后来又想个办法去北方地区买苗，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嗯，船开到福建又一个星期，嗯，车开回来又5天5夜，那海带一般这样的运输是活不了，没有办法的办法，火烧皮包。
3: 威海的稳定机场估计包一部给它运到我们福建来。正是这次切肤之痛，让以林哲龙为首的官务人深刻地认识到掌握核心种质资源的重要性。彼时正值福州提出海上福州战略构想，官务村踩上了向海进军的时代风口。他们以村委会名义创办村集体企业，北上山东、浙江，南下泉州学习经验。
0: 聘请国企技术专家一点一点开拓市场，开始了自主育苗的艰难探索。
2: 在这个自主育苗的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难题。对对对对。
0: 那遇到这些卡脖子的问题，我们又是怎么一步步去解决的呢？
2: 先解决难产问题。福建省有5个海带育苗基金，4个我高新聘请到我们公司来。人才引进。第二个就是。 但是钱资金怎么办？花度，我们村民干部里面农资壮大自己资金，嗯，增加农民收入，嗯。第三个解决农牧产品怎么转化问题，提升这个科研院校这些人才引进过来，嗯。
1: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科研团队的一个加入之后，帮助我们很多，所以最先就有了咱们的皇冠一号，对不对？
2: 对。
0: 皇冠一号出现之后，对我们这样的一个老百姓的生计，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1: 农业高质量发展，嗯，
0: 关键是种族是芯片，产量提高了以后，这个品质提高了以后，效益自然而然提高了。我记得在2022年、2023年这两年时间，光顾的村民光卖海带存在银行的存款达到1亿多。
3: 这么多啊！对啊，1亿多，一般家庭都收入都在几十万，好像是100多万。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偏远小渔村，发展到享有中国海带之乡美誉的富裕渔村，官务用了30年。林哲龙带领团队联合多家顶尖科研机构，改写了海带苗北苗南运的历史，培育出2个原粮种、6个新品系。 其中，皇冠一号、皇冠二号被国家农业部认定为海带原粮种。
0: 那我们目前就最新的一个产品是无边海带。
1: 那无边海带听起来特别有意思，究竟长什么样，有什么特点？您带我去看看好不好？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866，4008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老爱老，信奉上。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林总，现在要带我来看无边海带了，对不对？
7: 这里是海带的入口处。你看，这个是有边的。哦，
6: 这个是有边海带，这个是无边海带，
7: 对
6: 不对？
7: 对对对，
6: 很明显的一个差别了。
7: 对，
6: 这个边缘都很整齐。
7: 对呀，啊，这个边就弯弯曲曲的，看到没？
6: 从它的长度、宽度和厚度来说，很大的一个区别。
7: 对对对，就是无边的海带，它就是板材这里面占了是85%，边边只占了15%。那这种有边的海带的话，它就边材就占了55%，边材就占了45%。
6: 无边海带带来这个经济效益会更大一些。
7: 对，
6: 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无边海带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推广率和普及率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7: 我们经过2年的养殖，社会上反应很好，关键是品质好，产量也高，产量大概占至15%这样的，全球首创。
6: 全球首创，对不对？
7: 对。哦，
3: 如今啊，观雾的海带苗年供应量占全国一半，不仅滋养着国内9个省的海域，更远销海外4国，从渔村走向世界。他把小苗种做成了大产业，用实实在在的成果带动千万农户增收，践行着大食物观的国家战略，在耕海牧渔的篇章中写下了中国人的智慧与坚守。

0: 李总，那现在我们看到也算是我们这个海带的精神加工的一个产品了哈。
1: 对，
0: 这是在加工什么？
1: 要做海带，但我这边看到的就是这个烘干之后的海带，
0: 对，
1: 然后经过系列的操作完毕之后，就变成了我们手上这样的一个压缩的小海带，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呢，泡发起来是不是也很方便？
0: 对，
1: 五官都就搞定了，
0: 一块的话可以泡发出多少的海带来啊？
1: 150克，
0: 可以泡发出150克的这样的海带。
1: 对对对，怎么样把冷产品变成商品？变成精品？变成旅游纪念品？我们这个海带做成16克啤酒，我们福建海运鸟货海洋蟹漫长发展海洋经济条件得天独厚，我们连江作为中国海带之乡，我们的海带养殖规模。 加工水平这些呢，确实走在了前面。但未来路漫长，希望我们的海带产业能像大海一样包容、创新、充满活力，不仅能持续富民新村，更能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贡献更多廉价的力量。

0: 今天呢，我们幸好是遇见了林董，所以有幸让我们吃上了海带大餐、海带盛宴啊！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是把海带是用来做汤或者是凉拌的方式，没想到这一桌放眼望去都可以做出好多的菜品。林董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们那个海带可以做成16道菜，16个产品，这个是卤海带。
0: 哦，卤制的海带
1: 啊，卤制的海带，这碗就是海带蛤蜊豆腐。
0: 听说这道菜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哈，它是用我手中的这样的一个压缩式的小海带，
1: 对，
0: 经过泡发完毕之后做成汤啊，看上去就跟新鲜的差不多嘛。
1: 因为我们加工这个方式就是始终保持这个原汁原味，
0: 但是呢，它跟这个新鲜的相比啊，完全没有减分哈，味道依然是非常鲜美的。
1: 对，
0: 我尝尝这个卤过的，切得很好看，对，而且它这个肉质很饱满，很厚，很绵软，而且呢很入味，还保留了这个海带的这个鲜味在里
1: 面。对，
2: 这小小海带可是官务人民的致富菜，海带产业发展了，需要的人手、养殖面积都增加了，企业通过公司加农户，能直接带动几千户渔民发展养殖生产，安排上千人就业。
1: 大家例子啊，就像我们海带一样的嘛，又泡又有滋味，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又过又红火。海带营养丰富，是海中粮食，发展海带产业就是践行大收官的好路子。我们不光把它养好加工好，还要让它更绿色更高效，既能满足老百姓对健康美味的要求，又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吃得更好，吃得更健康。
2: 从一粒小小的包子到富民强村的大产业，从温饱的希望到小康的硕果，海带这根深植于连江碧海蓝天的绿色丝带，串联起了过去与未来，编织着梦想与现实，同时呢，它也见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也昭示着向海图强、耕耘蓝海、乡村振兴的道路必将是越走越宽广。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9: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近期受到富二代高压的影响，阳光雷雨随机切换，未来几天雨水依然是频繁打卡，外出要带好晴雨两用伞，既能防范紫外线，又能够随时抵挡雷雨的突袭。来看降雨的情况，19号受到热带复合带东北气流的影响，全省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县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沿海地区的局部雨更大。20号全省是阴有小到中雨，沿海地区的局部甚至会下起大雨到暴雨，其余各地的局地也会有大雨出现。21号降雨依旧明显，全省是以小到中雨为主，沿海的局部地方仍然可能出现大雨到暴雨。气温方面，在雨水的压制之下，未来几天的温度不算太高，比如说省会城市福州最高气温只有33度上下，虽然高温不及前段时间的炙烤，但是由于空气湿度大，闷热感始终在线，生活中要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工作。福州小雨27到34摄氏度，宁德小雨28到34度，南平多云26到35度，三明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龙岩晴转多云24到34度，漳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厦门多云27到33度，泉州晴转阵雨27到33度，莆田多云转小雨28到33度，平潭多云转小雨28到32度，台北多云转中雨25到28度，台中多云转中雨24到32度。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8: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地地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1: 这主角来了，大戏得开场。
12: 我看你往哪儿跑？
11: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3: 共产党人，跟我去！
11: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3: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

无若常识。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链动人才与产业，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东南西西风专栏聚焦福建下好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一盘棋；
0: 南平聚焦生态产业优势，深化机制创新与价值转化，加快建设全国绿色发展示范区；
1: 活力中国调研型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泉州惠安，看当地如何盘活闲置资产，打造滨海文旅新场景。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福州、三明等地抓发展、触民生，以实干惠民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福建出台工业文化发展行动计划，推动工业与文化深度融合。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福建省委11届14全会提出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今天的东南西西风，我们走进福州厦门，看当地如何把高校、企业、实验室三者链动起来，下好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一盘棋。
2: 位于福州大学城的先进控制技术研究中心是福州大学与福建中海创集团共建的新型产学研平台，采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运行模式。实验室既是企业研发中心，也是研究生实训基地。
3: 在企业里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把它放到这个学校来，变成一个理论的研究。啊，同时我又把他们理论研究的这个结果啊，让这个企业的工程师把它变成实际的，能够到现场应用的一个成果。那这样就把理论跟实际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
2: 学生练了本领，技术实现突破，企业从中受益。这样的产教融合模式是当下福建高校的常态。然而，20多年前的福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快车道，人才培养的速度和规模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需求，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也越来越突出。1999年，中国所有大学迎来一个大的潮流，就是扩招。面对如此巨大的教育利好政策，底子薄、基础差的福建高等教育如何接招？2000年8月17号，在福建省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大学城确定选址闽后县上街镇。习近平要求大学城建设规划不仅要考虑高校新校区的发展需要，还要考虑大学城建设所带动的相关产业和社区发展的需要。2001年，大学城正式动工，2004年竣工并招生。大学城的建设绝不仅仅是几所高校的简单堆砌，在空间建设上打破校际围墙，中心共享区建设多共用实验室和图书馆，学科上对准福建电子、机械、石化等主导产业布点。园区上，在校园旁划出高新技术区与共建区，让课题进产线，研发中心进校园，把教室、实验室、车间一次性汇入一张蓝图。如今，20.8平方公里的土地已成为集聚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15所院校、20余万师生、46个国家级科创平台的产教融合创新母港。
4: 我们大学城片区呢，每年产生科研成果呢3000多项，研发专利呢2000多项，这些成果呢极大地助推了我们福建省以及福州市的产业发展。
2: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时指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强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厦门发挥厦门大学等在厦高校和科研院所主力军作用，高标准打造厦门科学城。

0: 俄加庚、翔安、陆江等创新平台，坐落于厦门大学的加庚实验室打通单位学科的界限，采用合同聘用、双聘双跨、项目合作灵活合作方式广纳人才，推行项目群协同模式，鼓励青年人才大胆闯。
1: 我们现在提倡的人才链、产业链、还有资金链、还有创新链，这个四链融合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不同的一些人员来组成，我们的科研方向跟我们的产业需求要一体化，通过跟企业的一个调研，找到企业或者找到行业的真问题，并且通过我们科学家的一个技术能力去攻克。
0: 从岐山到鹿岛，福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图景越发清晰。全省八家省创新实验室集聚高水平科研人员2000多人，突破核心技术160多项，转化成果260多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5万家，全社会研发投入超1300亿元，新增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106人。
2: 打造高水平企业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一体化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
3: 作为闽江源头、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和首批国家公园所在地，南平拥有厚实的生态家底，也始终面临着一道发展考题。在守牢生态底线的同时，如何把生态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当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时的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保护优先，以护绿、扩绿、兴绿行动为抓手，在机制创新、价值转化上持续突围，加快建设全国绿色发展示范区。
4: 在位于南平的国家碳计量中心，一家从事低空经济的企业刚刚获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打通绿色发展门槛。这是中心今年1月取得国家认证资质后核发的第一张证书，也意味着中心认证业务全面落地，正式投入运营，
5: 将更好地助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切实为南平低空经济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打好基础。
4: 事实上，国家级碳计量专业事业机构落户南平，看重的是当地优质空气。以往林业碳汇、企业碳排放的测算普遍面临数据不准、标准不一的难题，估着算、各算各的账成为生态产品价值变现的核心堵点。南平成立全国第二、福建首个温室气体分析标校实验室，从南平采集的干结空气经过一系列工序配置出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碳标气，
6: 这些就是标准气瓶。不管是大气监测站、森林碳汇监测设备，还是工厂碳排放监测，都必须用这些标准气体校对。它们是碳监测领域的标尺，也被我们称为碳排放监测中的标准气体砝码。
7: 实验室可以完善全国大气监测量值传递体系，解决中国气象局标气依赖国外进口的这种安全风险隐患，还可以提升我们国家碳计量国际的话语权，是服务国家双碳战略的一项开创性、引领性的重大举措。
4: 自2023年国家碳计量中心正式落户以来，南平诞生打破国外垄断的激光雷达高端装备，更搭建起碳汇可量化的标准化体系，为碳交易、外贸碳关税、生态碳汇变现等提供权威依据。好气质源自南平的生态好家底，南平在全国率先探索林长巡山浇树制度，构建起横向协作、纵向联动的护林治林体系，破解基层护林责任衔接不畅、群众参与不足的问题，让管护有成效、更长效。
8: 除了樱花队伍的日常巡查，其实我们村呢还组织了由村民、村干部组成的半专业队护林队，并配备了防火设备，由公安、潍山国家公园形成的联防共防。
4: 自2021年全面推行林长制以来，南平三次位居全省林长制考核第一，三次荣获国家激励表彰。林长巡山浇树做法入选全国林长制改革典型案例，实现了从制度覆盖到治理见效的转变，带动绿色产业整体起势。 当地发展五个一生态优势产业，在全国首创临价空间流转机制，主产业链产值超500亿元，建成产值超1000亿元的全球最完整白羽肉鸡全产业链。2025年，南平生态产品总值 GEP 初步核算达4665亿元，游客在南平旅游总花费突破1000亿元，生态优势正持续转化为发展动能。
9: 把绿色生态视为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加快发展生态优势产业，加速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先行区。
4: 闲置的国有资产如何变身网红打卡地？优美的滨海风光怎么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消费场景？活力中国调研型福建主题采访活动17号走进惠安县崇武镇，看当地如何盘活沉睡资源，释放文旅新活力。
0: 惠安县崇武镇菊若古渡码头，平海临风，粉白城堡临海而立，缤纷花海与彩色热气球相映成趣，滨海胜景成为暑期热门打卡点。
10: 很梦幻，非常漂亮，让人还会有再想再来玩一次的冲动感。
0: 不过2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历史上曾经繁忙的港埠逐渐淡出大众视野，老屋一度沉睡。2023年，惠安县启动菊若古渡码头景区改造升级工程，在不搞大拆大建的前提下，依托原有基底，植入海景轻餐饮、滨海步道、网红观景台等新业态，打造年轻化沉浸式的滨海微度假目的地，直接带动周边新增民宿、特色渔家餐饮数十家，
11: 实现一个在地文化和现代的一个美学去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修旧如旧，每个季度的场景都是会进行一个不同的设计和更新。去年吸引了近150,000的游客，预计今年的话增加100%的一个增长量。
0: 菊若古渡的蝶变让闲置岸线变成了黄金岸线，而在崇武镇深耕非遗 IP， 激活传统文化经济价值，则是另一大发展秘药。在大座村惠女风情园，身着传统服饰的惠女成为移动的风景线，当地常态化开展服饰体验、民俗讲解、瑜伽生活展示，静态的文化资源被转化为可参与、可消费的动态产品，
12: 打造啊一个惠女文化加滨海风光加乡村旅游的一种融合发展。我们一直不做网红复制化，我们都要做我们自己的一些内核的内在文化。
13: 这太漂亮了，感觉来到这里都不想走的那种感觉。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崇武镇接待游客102万人次，比增7%。
12: 以惠女石雕还有这个建筑雕艺的这个来激活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滨海的产业，多业态多融合的一个消费场景体验。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三明游溪、福州连江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4: 眼下正值中稻管户的关键期，游溪县板面镇板面村后甲片区田间的稻株长势喜人。这一切离不开前不久全县通水的灌溉水渠。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游溪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梳理群众诉求，逐一整改。针对游溪板面村后甲片区农田因灌溉问题制约耕作发展的情况，成立工作专班，落地实施农田灌溉提质改造工程，建成运行稳定的水轮泵抽水灌溉体系，从根源上解决了农田缺水问题。
13: 就种亏了，又追了，我种几年又追种菜，又追了，现在活了是亏完了。
14: 补齐了农业设施的基础短板，接下来的重点呢，做好这条水渠的日常监管以及维护，确保啊随时能用得上水。
4: 既要抓好经济增长，也要办好民生实事。连江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当地党员干部在一线调研走访中发现，东洛岛上群众取快递要乘船出岛十分不便，东洛岛每天只有一班轮渡，船上空间有限，要优先保障旅客出行，再加上海岛的快件量不大，运营成本也存在一定压力。针对群众取件难题，连江交通运输等部门多方协调，通过邮政网点前置分拣、轮渡稍 包带运输的模式，在台路镇后港码头至东洛航线开通了客货油融合服务。现在村民只要步行到家门口的客货油融合服务站就能取件。
15: 这取快递就比以前方便多了，你以前那你就一个快递啊，一天两天拿不回来，还要投币人。
16: 加快完善东洛岛客货油一体化运营体系，为东洛村乡村振兴提供更坚实的交通保障。
17: 8月14号，由福建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礼尚往来理论进基层宣传活动之学习宣传习近平党建思想面对面交流会在宁德平南仙山学习馆举行。活动围绕学习宣传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的理想信念理论品格，邀请专家学者与高校大学生基层干部代表面对面进行交流。交流会上，来自高校党校专家学者和基层宣传干部从坚持守正创新传播闽东之光，坚定理想信念凝聚精神力量，夯实理想信念之基，走好四下基层之路，三进下党闪烁理想信念光辉，在对党忠诚廉洁奉公中坚定理想信念，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等方面，分享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的理想信念理论品格的认识和体会，并结合工作实际与在校大学生基层干部代表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18: 我们通过这次理论活动啊，就要让习近平党建思想啊能够深入人心，能够进入百姓家。
19: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要善于去读原著、悟原理，还要将其与实践相结合，做理论的阐发者、传播者。
17: 大家一致认为，学习研究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按照体系化、学理化的要求，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研究阐释和学习宣传，把学习研究宣传贯彻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激发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精神力量。
20: 坚定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初心，积极投身家乡建设。
3: 东山是福建重要的水产品养殖基地，当地依托海陆联动模式，打通从海上养殖到全国餐桌的快速通道，让鲜活鲍鱼抢先上市。
0: 鲍鱼喜冷怕热，近段时间东山湾海域水温持续升高，一大早东山铜陵镇的养殖户们就将成品鲍鱼分拣装筐运往码头上岸装车。
21: 现在水温比较高，鲍鱼容易出现损耗，所以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抢时间，鲍鱼从鱼排到码头装车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争分夺秒。
0: 为缩短运输时间，海事部门在养殖区海域专门设置了专用航道供鲍鱼运输船通行，从海上抵达铜陵后井码头，一筐筐鲍鱼通过人工接笼快速装上活水车，发往广东、浙江、上海等地，争取24小时以内到达。
21: 我们要控制的水温呢，都要控制的，控制14-15度吧。下午4点出发的话，就是要到明天上午10点钟到。
0: 除了活水运输，冷链加工也全速运转，从暂养池到冷库再到冷链车，全程温控无缝衔接。电商车间里，工人们对速冻鲍鱼、石斑鱼等养殖海产品分拣打包装箱，通过冷链物流车发往东北和新疆等地。
22: 我们一天的量的话大概在2000单左右，最远的地方有销售到东北三省。
0: 随着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和电商渠道不断拓展，东山每天有近50辆次的活水车和冷链物流车载运鲍鱼等水产品发往全国市场。
23: 来看一组资讯。
24: 省工信厅、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近日联合印发《福建省推进工业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新增培育50个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30个省级以上工业设计中心、10个工业博览展示空间，建成全省工业遗产遗存资源库和制造业能工巧匠高级技艺数据库，全省工业文化载体业态更加丰富。 商务部近日确定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漳州榜上有名，成为继厦门之后福建省第二个试点城市。据了解，漳州共有386个良品一标农产品进。

0: 200件地理标志产品，食品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省个体私营企业协会、省物业管理协会日前联合发出推进网约配送员友好场景建设联合倡议书，倡议提出优化配送配套设施，倡导双向温情服务，深化社区协同共治，将整合社区、物业、平台、业主多方力量，搭建常态化协商机制，实现居民安心、骑手暖心、物业用心的多方共赢。
1: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晋级赛17号在厦门举办，经过5轮比拼，全球15强脱颖而出。
2: 比赛采用主客观题型，围绕汉字书写、口语表达、诗词填空及综合运用等展开比拼。考题涵盖中国传统文化、科技成果、生态理念、中华美食等，还保留了个人叙事空间，分享与中国结缘的故事。
3: 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当时唱京剧的故事，跟故事有关的内容也特别有趣，使我学到了很多之前未知的故事。
2: 本轮晋级赛的30名选手是从全球137个国家的157名参赛选手中，通过3场积分赛产生。15强选手还将在厦门迎来15进5的半决赛和全球总决赛。比赛期间，选手们还前往北京、福州、平潭、漳州、厦门等地，对话5000年华夏文明，感受中国女排精神，实地探访见证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4: 我了解到中国在城市建设这些方面取得了的成就，然后我对智慧城市非常感兴趣，我希望在中国可以学习。
1: 2026年呢，是否汉语桥创办25周年，我们希望参赛选手呢在沉浸式感受海丝文明底蕴、适宜人文魅力、科创发展活力与生态建设成果的同时，深化中外青年友谊，构建国际青年交流合作长效机制。
5: 作为平潭文旅融合的全新尝试，大型沉浸式演艺项目《龟山海》即将亮相。目前，项目已进入演出前冲刺阶段。
2: 在位于平潭台湾小镇的龟山海演出剧场，记者看到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演出置景，布置成了3重空间。第3空间里，按1:1比例复刻的2艘清代战船，以实景还原古代海战场景。
6: 游客也是会分为2组，进入到我们的第3空间，都会拿一个手持的马祖灯的一个道具，然后它这个会跟随我们的演绎的这个场景和剧情变化，它的灯就会随着我们的这个环境氛围剧情来演变。
2: 在排练厅，演员反复打磨动作和台词。
7: 刚才呢，咱们排练的主要是咱们老一辈传承下来的藤牌刀，表现出来咱们老一辈的智慧和海战精神。
2: 龟山海以闽台历史上搬兵戍台为创作基础，融合两岸节庆、家书、非遗等文化元素，以平安酒为线索，融合舞蹈、武术、杂技、戏剧及现代投影技术，采用行进式观演方式，讲述7代搬兵世家200多年跨越两岸的守望故事。目前演出的服装道具已全部到位，带妆连排已完成。
8: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9: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有福之州，欢迎您。
1: 2026年节气里的福建第二季研学夏令营近日收官，活动由福建省民俗博物馆主办。为期6天的研学中，学员们先后走进福州、泉州等地，参与采摘茉莉、制作宋代点茶等活动，在亲近自然中体验节气里的福建故事，感受福建历史底蕴。2026年第三届浙蓉鸳鸯草场翻越挑战赛近日鸣枪开跑，吸引800多名跑者参赛。赛事分专业选手、徒步爱好者与亲子群体3个组别，将草场

0: 野、非遗民俗与康阳美食体验融为一体，打造户外赛事精品。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主角来了，大戏得开场。
6: 我看你往哪儿跑？
7: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8: 共产党人，跟我去！
7: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8: 我来了！
9: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完整的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少杰月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

0: 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

0: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 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
3: 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

0: 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哎，哇，羊奶。宝贝，阿尔卑斯热心更新。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哎，哇，羊奶，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热心更新。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哎，哇，羊奶，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热心更新。
9: 不管多少代价，都要拿下十里峰。
10: 同志们，冲啊！
11: 红军来了，快收拾东西！
12: 回来了。江华旅社的落脚点突然关掉了，丁家兄弟被抓了。
13: 我让你去找的那个内线，找到没有？
14: 我研究过敏奇的敌特组织，不但行动积极诡秘，而且配备了更专业的电台设备。
15: 团长，团长，刚才好像看见朱茵医生了。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老是这样？哎，哇，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4: 哎，哇！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和胃长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长肠丸。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8: 哎，和胃整肠丸的公告。
6: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8: 配方
6: 一样，
8: 疗效
6: 一样，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6: 胃痛肚子痛
2: 用和胃整肠丸。

0: 学生明白了，不计较眼前小利，不在乎一时成败。
1: 上一次你的情报网被打掉了，不过也确实是给他们留下了阴影。现在整个的供需正在彻查内奸，如果说这个时候还能够让他们内乱，对你来说也是大功一件。
0: 这倒是，真没想到。
1: 你马上启程，到三十六师去报道。
2: 重建闽西的情报网。是。哎，你这是带我们到哪儿取经啊？跟撒狗尿一样到处溜标记。
3: 要不说你没脑子呢，到现在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2: 哇，还真把自己当团长了，不就是寻个路吗？
3: 寻路不假。 寻的什么路不知道了吧？
2: 打游击的路线嘛，
3: 打游击，我找的是一条决定苏区生死的生命之路。你知道咱苏维埃每年的开销有多大吗？啊，吃的、穿的、铺的、盖的、药品啊、武器、食盐、机关干部、工矿企业的工资，七七八八加起来能吓死你。国民党还给咱们搞封锁。
2: 咱这买卖是出不去也进不来，照这么下去，早晚得关门。这个时候就必须我向大喇叭出马了。
3: 吹吹吹啊！接着吹，接着吹。哎，说真的，你之前那个都是怎么走资金我的？
4: 我跟你说得着吗？
3: 你那是张不开嘴，就你那仨瓜俩枣，咱这个大买卖，钨矿，
2: 钨矿。
4: 一定要提醒他们，这卫生很重要。那你们先回去吧。
5: 苏叶三，你拿着吧，
4: 我真的不能要。
5: 苏叶三，我们的一点心意，
4: 我不能要。你们先回去吧。
5: 我不能要。
4: 好了，
5: 好了，
4: 要。

0: 人。
1: 奉命对你隔离审查。带上。我让你们几个围住他，谁让你们动手了？这一看就是经过专门训练。走吧，朱医生，找个地儿说说清楚。
2: 老马，我说老马，这向大喇叭呀，还真是有一套，跟变戏法似的。一会儿啊，给咱弄点吃的喝的；这一会儿啊，又给咱变出几条枪来。老马。你这是给我唱的哪出啊？
1: 余光明同志，我奉命带你去政保局接受调查，配合一下，跟我走吧。
2: 我犯什么事了？
1: 等调查以后就知道了。
2: 行，我交代一下工作。
3: 一营长罗蒙已经在政治保卫局了，
1: 其他几个营连长也被马政委带走了，解除他的武装。
4: 是。
5: 你别干什么，
2: 听我的。
5: 饿了，饿了。嗯，这寻一个山头你就饿了，你这是猪吗？你是？
6: 这什么情况？团长怎么被抓了？搞什么名堂？
7: 啊，这这挂挂！
8: 哎呀，这找你们，你们躲这里干什么？
7: 来来来，这小点声。
8: 你弟弟被抓了。
7: 公猫、哎，
8: 小朱大夫也被抓了。
6: 公猫是，
8: 还说要来抓你呢。
7: 公猫，哎，有没有我呀？
8: 啊，
7: 我说抓不抓我？
8: 啊啊，那倒是没说。
7: 费劲，你说。
6: 啊，
7: 你干什么去？
6: 我躲一时风平浪静。
7: 你是特务？
6: 不是啊，
7: 逃兵。
6: 你才是逃兵，
7: 咱俩跟没分子。
9: 走，一局政治保卫局。
7: 这，哎呦呦呦，走走走，哎，政治保卫局在前面。哦，哎，走走走走走走。
10: 哎，有没有人呢？说个话，喘气儿呢？看文件那个，抬头看看我，别看文件了。哎，我渴了，倒点水喝。憋不住了，我要上茅房。坐得板板正正那个，别写字了，回头看看我，装聋作哑的你。马景山，过来，过来！背后捅刀子陷害我，你这个小人，小人，小人，小人！你承认了吗？
11: 罗蒙，刘忠要对余光明做一些问询，叫你来是协助调查，你不要这么着急，不要有心理包袱，好好回答领导的问话。
10: 你少来这一套！我这回来什么都没带，没带包袱。就给我说送材料，哎，来了就把我扣了。什么协助调查、领导问话，我都在这关了一上午了，没人过来问我话。我是党员，有组织、有纪律。你们倒好，弄一帮生瓜蛋，上来就把我给绑了。哪个呀？你给我说实话，你跟他们是不是一伙了？
11: 我现在说不是，你信吗？
10: 不信。

0: 我跟你汇报情况，来，眼镜给你撅了，你信不信？
1: 干什么？老子，
0: 撅你眼镜了，管饶吗你？我告诉你，马克林，我们团长要是有个好歹，你就是整个15团的罪人，老子放出去，第一个不饶你。
2: 这人都骂了一上午了，嗓子还不哑，就欠收拾。你就这么对待我们的同志吗？我看你才欠收拾。既然要调查余光明，就直接说嘛，这算什么？余光明是战斗英雄，我也不想这样怀疑自己的同志。但这次刘忠同志的调查有很大的突破，苏区现在敌我形态复杂，我们还是要有警惕心。
3: 关键时刻，你能配合组织，说明你是一个有原则、有党性的好同志。
2: 我就是不明白，余光明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是因为周举人牺牲的事情吗？不光是这个，这些都是从朱茵的屋里搜出来的，枪、勃朗宁、手雷，还有这本书。
3: 我也找人看过了，这是一本关于刺绣的古书，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还有，朱茵会武功，你知道吗？这个我知道。嗯，我看过他练拳，咏春拳，在福建广东地区有一些人在练，是个小拳种。
2: 一个医学院的女学生学这个干什么？她为什么会有武器？刘忠怀疑这本古书很可能就是她的密码本。
0: 你是说？
3: 朱茵是潜伏特务，为什么不能试呢？那余光明呢？他的问题更严重。肖司令因为放弃黎川而被正式逮捕，等待宣判，大概率会被判死刑。而余光明是他的老部下，上次战斗只听命于他，没有服从军委的命令，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还有，朱茵私自去大夏湾，是不是和他也有关系？
2: 我们得到情报，敌人在苏区大范围渗透，收买我们内部的动摇分子，目的就是要扰乱苏区，从内部瓦解我们，以便他们开展新的围剿。这个危机时刻，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要经得起考验了。

0: 我不信这一套，就把他扶起来。干嘛呢你？少注意这么说啊，要多做运动啊，随时随地，只要空闲下来，就要做运动啊。那个，毕竟有一个良好的身体，才能干革命吧啊。哎，你们也不要一直坐在那里，对你们这个颈椎啊、腰椎都不是很好。哎，起来跟我一起运动一下。哎，
1: 严肃点儿，
2: 你坐这儿，好好说你自己的事儿。
0: 我什么事儿啊？他好像还真没啥事儿，也不是中国部队的，就是来谈谈和余光明和朱茵的关系，属于一般证人。
2: 什么关系？纯洁的同志关系。

0: 谢谢院长。
1: 嫁给我吧，我会像爱护天使一样的爱护你的。

0: 法兰西的威力很大呀。你说你回来是找高家报仇的，但是你在全上堡放走了高林元，在小桃你还把高半城给放走了。高半城原来可以杀了你，但却放了你，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你们这算是哪一出啊？大下湾。
1: 你私自袭击高顺卓的特务组，结果打草惊蛇，叫高顺卓给跑了。
2: 朱茵，
1: 你这是报仇呢，还是报恩呢？
3: 我不是叛徒，
1: 我没说你是叛徒。你说这是你家祖传的，你娘是个绣娘，有这样一本书倒也不奇怪。可问题是，你根本不会刺绣，却带着这样一本书。
0: 我看你还是老实交代，谁派你来的？谁派你来的？你为什么主动要求去余光明的部队当医生？你跟余光明是什么关系？他是否是你的策反对象？还是你们原本就是一起的？
4: 你冤枉我没有关系，他余光明干革命把命都豁出去了，现在脑壳子里面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
0: 你能不能这样怀疑自己的同志？
4: 有人看见你私自进入高家宅院，有焚烧纸张的行为。
0: 你烧的是什么？
4: 那间屋子是我娘曾经住的地方。我去那里是为了祭奠她。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给她写一封信。
0: 然后烧给他。是这样的，
5: 心宝。是，这是我最近准备烧的。
6: 你娘到底死了没有？
5: 老爷，朱茵他妈来了，把她带出去。 交代进来！
4: 你找我娘干什么？啊！你要杀就杀我，别碰我娘！

0: 现场的佣人说他死了，是被高半城逼着上吊了，但是没有人看到他是什么，所以这些年，或许只抱着希望，或许他还活着，或许有一个人知道，谁？
1: 高府的管家高升，够意思啊！再来点儿，哎，日子还长着呢，瞧你那抠样儿。

0: 有件事我再告诉你，肖司令被判死刑了。你说什么？
1: 李德因为利川失手的事儿要枪毙他，
0: 荒唐！这实在是太荒唐了。秦山，当时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这怎么能叫打仗呢？这明明就是白白去送死啊！
1: 这不公平！公平不是我们说了算的，你也别太着急了。主席知道了力保，王稼祥同志也拒绝签字，还是有缓的。倒是你啊，我说秦山。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痛快点。还是有希望的，现在很多人还在做工作，他们还在。军事裁判所的判决已经出来了，你以违抗军令、污蔑中国军委，被判了死刑。但是考虑到你的声望。 他们会秘密处决你。我余光明还能享受这待遇呢。

我作为一名革命战士，我服从判决，只不过我于三伢子一心想投奔光明，可最后却死在自己人手上，你说我冤不冤？

0: 余光明同志，我要向你坦诚，在审查你情况的时候，我说了对你不利的证词。什么有利不利的？你马青山啊，最讲原则。你说的不是不利我的证词，而是事实。
1: 你不怪我，
0: 我敢做，你有什么不能说的？
2: 行政，哎，朱英现在怎么样了？哎，问你呢。啊，朱英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他现在也很麻烦，很多证据对他都不利，他确实也说不清楚。如果再拿不出重要的证据，
0: 他特务的身份就坐实了，也会被判死刑。老马，你说句心里话，你相信吗？你会相信朱英他是个特务吗？你说话呀！你说话！
3: 我心乱得很。
0: 我出来闹革命，我割断血割肋，我不皱眉头。但是我没有想过要杀自己的同志。
3: 老马， 我求求你，你帮我救救他，帮我救救朱英，朱英他是被冤枉的。
2: 这时候你不想想自己，那你死了。

0: 永远相信组织是公正的，我更相信我的战友。就算我死了，你也会替我查明真相，还我一个清白。只要革命需要，我余光明死100次、1000次都没关系。可朱茵她不一样。死了他老娘，我知道他恨我，恨我当初为什么不去救他，还害得他远走他乡。青山，我痛，我是真的痛啊，青山，我痛啊，青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补偿他，青山。青山，你救他，就等于是救我。
1: 华强，华强。
0: 下辈子
1: 帮大不散，
0: 帮大不散。
1: 什么？朱茵承认？
2: 朱茵承认了，还说自己是特务。他怎么就承认了呢？
1: 我说余光明背叛思想了，朱茵就承认自己是特务了，还说他跟余光明没有任何关系。他来这儿的目的是为了长期潜伏，根本不可能主动策反红军的主干人员。
2: 你相信了？
1: 不相信。我认为他承认自己是特务，是为了保护余光明。
2: 你提到的管家高尚，他知道那么多，找了吗？
1: 找了。高家迁到新泉之后，高升就没跟过去了，谁都不知道他到底去哪儿了。找不找得到都两说啊。
2: 那现在上面什么意思？
1: 领导的意思，公开枪决。
2: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查清楚呢，怎么能这么快？
1: 政委，你也知道这是保卫原则，即便他不承认，我们也是可以认定他就是他。这是战争。
0: 救他，就等于是救我。
3: 马上回团部。
4: 政委，都这么晚了，还是等明天给杨局长打声招呼再走吧。
3: 余国民现在这个情况，团里要闹起来怎么办？得赶紧回去，我已经给局长留心说明了。
4: 哎，那我留下吧。
3: 你是团政治部主任，你留下干什么？
4: 我
3: 赶紧走。
4: 哎呀，
5: 这是去司令部的路啊，也不是去团部啊。
6: 站，
5: 就算现在去司令部，也来不及了呀。
6: 来得及，必须向首长汇报。
5: 咱们的马都快不行了，
6: 爬也爬不去。
5: 咱们就这样去司令部，不向杨局长汇报，这是犯纪律的。
6: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有关马职我认了。原本我也不是保卫干部，难道你觉得团长跟朱医生该杀吗？
5: 可咱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我是怕。
6: 你怕什么？刘忠，你别忘了。你也是十五团的兵，你要不想去，你现在就可以去跟杨局长汇报。
7: 说，老实交代，你到底跟他们说什么了？
8: 说，我都说了800遍了。我5岁那年夏天，我爹被叫去急救了，一个女人生孩子血崩，忙活了一晚上，总算把大人孩子都保住了。我爹回来就跟我娘唠。

0: 报道说是一个绣娘被财主糟蹋了，我爹也没说是谁，我就听那么一耳朵。后来我就想啊，虽说当时有好几个绣娘，但是只有小朱医生的妈妈长得最好看，她那个时候又经常进出高家，所以我就觉得这些我都跟你们说过了呀。
1: 你跟我们说是一回事儿，跟政保处的人说是另外一回事儿。

0: 啊，这下好了，哎，去除了你的眼中钉，对不对？哎呀，我的天哪，真没有逼死人呀！哎，杨总来了，你叫。首长有命令，
1: 哪个首长？
0: 这是军事秘密。哎，秘密，
1: 这谁在捅我？打死他！
0: 第一，我们上联名信给中革军委。 恳请上级重新审查对团长余光明以及卫生员朱茵的案件。
1: 我团以及模范营全体指战员都要签名。
0: 这不是要挟，是恳请。老孙，啊，你现在马上去找石红霞，让他也派人下去联络农会以及地方政府，争取多搞一些签名。
2: 啊，行，那我现在就去。
0: 啊，立马去。
1: 哎哎哎，
0: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完成。
3: 小李，你就说吧，只要能救小朱医生，啊，还有团长，就是刀山火海，我们都闯了。
4: 对，
3: 说吧。
4: 当前最重要的，是找到高半城的管家高升。
3: 我知道这很难，这松毛岭这么大，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
4: 就如同大海里捞针。
3: 我知道他在哪。
0: 今天早上我碰见他，他说要回一趟老宅子拿点东西。
5: 我不跑，你进
0: 在这儿。哎哎，你们就在这儿，我一个人带他进去。
5: 一个人不行吧？
3: 哎，有我呢。
0: 你也一样啊？
3: 嘿嘿，哎哎嘿嘿，
0: 记住了，待会儿见到领导，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不许胡说八道。
5: 哎，是。
3: 等一下，等一下。朱茵说的都是真的。至于你们说高半城为什么不杀朱茵，那是因为什么？高半城是朱茵的亲生父亲。这个事情朱茵不知道，高家好多人，包括他的几个儿子，都不知道。那年。 朱妈到高家做绣品，被老爷，就是高半城，强暴了，结果就有了朱茵这孩子。朱妈一心想把这孩子打下来，可朱茵这丫头硬是强得很，怎么打都不下来，就只好生了。生的时候大出血。 幸亏王不死他爹，才算又活了过来。哎，说一个姑娘家，没有结婚就生了孩子，终归是丑闻。朱妈也不敢说，可偏偏朱茵这孩子吧，从小体弱多病，她也是没有办法，才又来找的高半城。于是高半城就让朱妈住进了大宅，当了佣人。 那年，朱茵帮助于团长逃出高宅，大少爷死了。高半城想处置朱茵，可怎么地也是个自己的亲生骨肉吧，于是就逼着朱妈自杀了。尸体是我偷偷埋的，朱茵这孩子也是我送的，送到福州，我一个堂兄那里。他在圣婴医院当属物。 就收留了朱茵，当了杂工。好，就这，就这。

小朱啊，老爷说大少爷死了，总得有个人陪命吧。生叔对不起你，当时时间也太着急了，所以就只能这样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是女儿不孝，让你在这儿堂而皇之。我要回家。

0: 经调查，余光明虽有抗命及历史遗留问题，但由于证据不足，罪行轻微，取消原军事裁判所007号判决，撤销其15团团长职位，保留党籍，立即前往15团模范营报到，任15团模范营营长。
1: 朱英呢？
0: 啊，他已经被释放了，有人把他接走了。签字吧。你的事啊，首长已经知道了，拍了桌子通知了主席，是主席亲自指示，刀下留人的。

0: 这么巧啊，你也去连城？
1: 跟着我降职，不委屈啊？
0: 委屈啥？到哪儿都是干革命，什么位置上都是干革命，就是把我砍成八大段，每一段上面都写着干革命，是不是李革命？
2: 是。
1: 吴老，你怎么也跟来了？
3: 你说呢？
1: 走吧，看看这巷道喇叭，给咱们准备一个啥样的欢迎会啊？撤！见！
4: 报告，
5: 进来。
0: 马政委，
5: 你主动要求到模范营去。
4: 是，报告已经打上去了。
5: 关于余光明的处理是组织的决定，不存在个人恩怨。
4: 共产党人讲原则，从不说空话、假话、虚话。我只是把我看到的都说出来。
5: 保卫工作是无产阶级的宝剑，革命的卫兵，所以要选择最有阶级觉悟、最坚定勇敢、对党无比忠诚的同志来领导这项工作，是保卫局有效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你能理解吗？
4: 能理解。
5: 好。

0: 组织上同意你到模范营当教导员。
1: 是。
0: 看不出你马青山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浪来啊，连毛主席都亲书刀下留人啊。
1: 局长，能及时挽救两个忠诚的战士，证明他们的清白，你应该感到高兴啊。
0: 我应该感到高兴
1: 啊。
0: 这次你去模范营当教导员，组织上还要交给你另外一项重要的任务。
1: 还要见着他？
0: 梅岭同志的失联始终是他的疑点。你到了模范营，如果发现他有任何反常的行为，威胁到了我们的党和军队，你可以伺机而动，必要的时候直接解除他的军事权。中央有过指示，只有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团员和具备高度觉悟的阶级战士，才能形成最严密的组织，执行最严肃的纪律，捍卫工农的利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整肠丸的公告，
7: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6: 配方
7: 一样，
6: 疗效
7: 一样，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7: 胃痛肚子痛
8: 用和胃整肠丸。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7: 出差旅游
8: 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你到了模范营，如果发现他有任何反常的行为，你可以伺机而动。
4: 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帮助你们每一个人成为真正的战士。
5: 高老三和火龙寨的土匪东彪混在一起了，
6: 还没招啊？我知道你就是个小虾米，只要你告诉我你的老板是谁，我帮你没事。
7: 老三，
6: 你这是干什么？
8: 老仔是秘密逮捕，老三是怎么知道的？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9: 我们不是过客，

0: 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要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们得到情报，敌人在苏区大范围渗透，收买我们内部的动摇分子。
4: 我让你们几个围住他，谁让你们动手了？走吧，朱医生，找个地儿说说清楚。
5: 这什么情况？团长怎么被抓了？
6: 朱英是潜伏特务，
5: 那余光明呢？
3: 他的问题更严重。
7: 我看你还是老实交代，谁派你来的？
4: 你和高家到底是什么关系？
8: 我不是叛徒。
4: 我没说你是叛徒。
9: 领导的意思，公开枪决。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
15: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6: 把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

0: 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了？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整肠丸的公告，
5: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4: 配方
5: 一样，
4: 疗效
5: 一样，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5: 胃痛肚子痛
6: 用和胃整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你婆娘没头人，也没养汉。我
1: 娘子怎么可能呢？就出去干活去，这活留给我呀。
2: 真好玩呀！我们再走一走。
1: 大牛，哎，大牛，小牛，
0: 来来来，
1: 爸爸有好东西，快来！
0: 别玩了，看谁回来了。
1: 快！爹，看看什么好东西啊？对，拿着，
0: 什么呀？
1: 给妹妹分啊。娘，我回来了。
3: 老大回来了，看那娘摸摸，瘦了。
1: 哎呀，这队伍上吃的太差了，而且我操心的事特别多啊。
0: 人家部队上总司令跟你吃的都一样，你操心，你一个排长比人家团长、政委还忙啊。
1: 我不是排长了，撸了。
0: 我知道。这事跟你没关系，我给你烧水，洗个澡，换身衣服，瞧你身上臭的跟猪一样。嗯，
1: 你真的不怪我吧？
0: 不怪你什么呀？你呀，毛病是不少，可打仗没毛病。队伍上的事儿呢，我都不懂，但你是我男人，我信你。闭眼啊！鱼来啦！哎，没规矩，坐好了。

0: 吃饭了，这鱼啊在碗里面，菜都给你弄出来了。
1: 那孩子们吃，红霞你也吃啊。哎，
2: 是你，
3: 谢谢娘子。
1: 就差老二了，他怎么不回来啊？
3: 他事情比我多，领导都器重他，还说送他去师部学习呢。啊，不过他跟我说了，过几天就回来看你老人家。
1: 我有红霞照顾就行了，没事的。你告诉他，让他安心当红军。这算起来啊，我们李家三口都是红军，这也是我们家的光荣啊。
3: 你老懂得挺多啊。哎，
1: 你不要看我是个瞎老婆子，可我的心不瞎呀。你说哪朝哪代有红军这样的队伍？你媳妇这可是百里挑一的人物，还有你弟弟都要跟着红军打天下。你一身的本事，以前你跟那些当官的要是对你有一点真心，你就不会装死当逃兵了。
3: 您俩是政委的材料，怎么跟马克烈一个调调啊？
1: 什么？
0: 娘，他跟你下保证呢，说他这次不会当逃兵了。
3: 嗯。哎，菜，怎样？娘碗里还有菜啊。娘子啊，藏私货呀。
0: 三舅拿来的，欢迎你参加红军。
3: 你三舅？嗯。哦，大喇叭。这个人就是爱吹牛，不过这酒酿得真不错。
0: 范家的，我敬你。
3: 可不敢。成亲以后，娘子，你这还是第一次敬我呢，是不是？
0: 那你磨磨唧唧的，我干了。
3: 你少喝点，少喝点，我干了。
0: 给你倒上。哦，这酒不白敬啊！啊，我有个要求，从明天开始教我打枪。啊。

0: 我把这些萝卜干穿好，明天给咱部队送过去。
1: 太辛苦了。
0: 你有事儿啊？
1: 啊，这个送你呢。
0: 哎呀，这个真好看啊，得不少钱吧？你怎么买的呀？啊，你还有私房啊？
1: 没有，之前就订好了，这兵荒马乱的才送过来。哎，娘子啊，你真的想学打枪啊？
0: 啊，我男人是个神枪手，我连个枪都不会放，说出去多丢人呢。
1: 这不是原因吧？
0: 你还挺会猜。现在这仗啊，是越打越大了，县里面下了扩红的任务。可咱们乡里这些壮劳动力基本都参军了，剩下的这些有大部分对扩红也不那么理解，还有一部分人已经上山了。
1: 那也不用学打枪啊，总不能让你也上战场吧？
0: 怎么不能啊？真打到眼前照样干他们。
1: 啊，
0: 王家的，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啊，如果真有这么一天，你绝对不能让我落到这个白狗子手里面。听见没有？

0: 同志们，兄弟们，战友们，老乡们，今天啊是个好日子，哎，上面的太阳红彤彤，下面这地光又平，风来兮阵阵凉，哎，雨收兮草花香，
1: 风能量，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于光明于团长来咱模范营了，既当营长又兼教官。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高半城那老狗的宅子。5年前我跟罗营长就关在那后面的牢里，第二天就要砍头了，哎，可咱于团长单身入虎穴，一刀扎死高家大小子白匪县长高顺章，哎，救了我们不说，还把高家的保安队外加一个连的白匪军打的那是落花流水，连滚带爬呀。
2: 老乡，吹牛皮的话就不必多说。
0: 好好好好好，哎，下面有请于团长给我们讲话。
2: 我这次过来不是来搞什么形式主义的，命令马上把外面的横幅给我撤下来。还有，我现在不是团长，是模范营的营长，营级干部，在这里就对不住大家了。原模范营干部陪着我各降一级。
0: 降降没问题，降降降。
2: 5年前我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你们呢还是赤卫队，但是今天你们已经是模范营了。模范营是红军的后备军，要上得去，冲得快，打得猛，为的就是要打胜仗。在座的一些同志曾经和我一起战斗过，我这次回来能感受到你们的进步，但是问题还是不少。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帮助你们每一个人成为真正的战士，把模范营打造成为一支正规军，成为真正的红军。
3: 好，
0: 营长说得好。
2: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和我一起过来的3位同志。原15团1营营长罗猛同志，

0: 原十五团特务连一排排长李光宗同志，好。原十五团文书李革命同志，
1: 好。
0: 李革命同志将在我们模范营开立扫盲班，帮助大家提高文化。在军事方面，将由我、罗某还有李光宗同志负责。大家做好一个心理准备，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的严酷。
2: 为的就是一个，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准，好。准。政委，
3: 老马，你怎么来了？
2: 马政委，什么风让您屈尊到我这小庙来了？那话怎么说的来着？
4: 破瓦寒窑，蓬荜生辉啊！老马，
0: 吹喇叭这事在我这儿就算了。嗯，国民同志，我是来报道的，这是调令。

0: 你们这些人，我已经知道了。
1: 上级命令，马青山同志任模范营教导员，大家欢迎。
0: 您这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才高八斗，相貌堂堂，怎么还能降级？我是主动要求来模范营的。同志们，我知道，在余光明同志受审这件事上，大家对我有很大的怨言。我这个人讲事实，我没有为不清楚，但我个人，我完全相信余光明同志对党的忠诚。 所以我来了，我愿意继续和大家一起战斗。

0: 报告。
1: 请进。哎，小朱啊。哎呀，你的请调报告啊，组织上已经批下来了。哼，你现在就可以去余光明那儿，他们在白石乡搞训练了。
0: 院长，审查结束了，可是我的身份……
1: 你不要再考虑你身份的事情。你革命战士，大家有目共睹。那组织上批准你去余光明那儿工作，也是考虑到基层卫生单位需要有经验的同志。
2: 你医术好，
1: 中西医都懂，合适，就是太准了。你这次去。送你几本书，高尔基的《在人间》，鲁迅先生的《呐喊》，还有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你要记得，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学习。还有，要相信组织，相信党。我们的党从来不会放弃自己的同志。
3: 是。
1: 行了，找余光明报道去吧。
0: 哎，
4: 近身砍刀好使，但是贴身的时候敌手好使。要害胸口、腋下、腹部还大。
5: 冲锋！快快快快！快！上下！
4: 先切大腿。
6: 好的。
7: 已经过去一分钟了，
4: 切大腿、腋下、下腿、大

0: 小李，
1: 昨天还有人往教导员的饭里放辣椒，他们知道教导员有胃病。
0: 没有这回事，老袁。老袁，饭锅子
2: 到。
0: 老袁，让他们全体集合。
3: 是。
4: 集合。
0: 真是我自己崴的，老袁。
4: 全体集合。
0: 没有关系，是我自己崴的。
3: 全体加油，向右看齐，向前看，坐起，立正。
5: 营长，全体集合完毕，请指示。
0: 知道。
6: 是谁在教导员鞋子里放蝎子，
0: 在他饭里拌辣椒的？是个爷们儿，就给我站出来！

0: 营长，是营长，是营长，不是我干的，我周顿一四十八代子孙，出淤泥而不染，不可能干这种事儿。
1: 看着我，我不敢，
2: 为什么不敢？是不是你干的？
1: 营长，我不知道谁跟你扯这犊子。我从来不干这种不讲理的事儿，一般我都直接动手削。
3: 报告，我不知道。
4: 哎，营长，
5: 这买卖啊，不是这么做的。
4: 接着说，
5: 我要是有一只蝎子，我肯定是先把它吃了，那好歹是块肉啊。哎，我跟你讲，咱这油炸蝎子可香了。
6: 我觉得吧，应该是有人他养着玩的。
5: 谁养这玩意儿？要我说，那蝎子活的，没准是自己爬进去的。
6: 你这么说也有事。
4: 都给我闭嘴！
7: 老爷，
4: 你别管。
7: 不是，老爷，真有可能是那蝎子自己爬进去的。
4: 都不说是吧？全体加油！加油！转！
7: 老于，
4: 操场实行快速跑，报告，走！
6: 同志们，同志们，你别跑啊！
4: 快！
6: 同志们，立定啊！
5: 老于，
8: 把教导员拉过去，让他好好休息。
6: 让大家别跑了，
4: 这一瘸一拐的，赶紧回去。
6: 起开！
7: 知道你是为了我，但是你这个
8: 别，我可不是为你好啊！我告诉你，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自由散漫，我就得亮出点招，好好紧紧他们。
7: 他们对我有意见，我能理解。哎，你让他们整我，我就不信他们能整死我。
8: 他们敢，还把你整死？你可是教导员，一帮散兵游勇。老马，你看看你啊，都被他们整成什么样了？我来磨翻译干嘛？我就是要把这帮七拼八凑来的人变得整齐划一，迅速地成为一支正规部队。
7: 在这件事上，我和你的想法是一致的，但他们毕竟不是正规军，以前都散漫惯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你不能拿正规军这一刀切的方式来管理他们，这是拔苗助长啊！
8: 我只能耗着他们往前走。现在是打仗，咱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他们慢慢成长。难道你忍心他们一上战场成为敌人的靶子吗？
7: 我不忍心。但是这个方式是不可取的。
8: 那你说，你有什么好方法？你说。
9: 报告，营长，王不死来了。
8: 他来干嘛？
9: 给教导员治脚。
7: 你看看，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
8: 我叫的。赶紧去治你的脚去。
7: 反正这事你别管了，我有我的办法。等会儿敲门。

0: 谢谢高长官，
1: 。
2: 谢谢，
3: 老于。
4: 老马，你看谁来了？
2: 教导员你好。
3: 朱医生，你怎么来了？
2: 上级考虑到基层卫生工作需要加强，所以我报名就来模范营了。哦，
3: 欢迎欢迎，太好了。
4: 朱医，你知道吗？这一次老马为了你和我的事情连夜亲自跑了一趟司令部，所以我们俩应该不说谢就不说谢。
2: 教导员真是太感谢你了。要不二位领导你们先聊工作，我还没安顿下来呢。
4: 哦，对对对，当官的
5: 到。
4: 朱英大夫的宿舍安排好了没有？
0: 安排好了，
4: 带他过去。
0: 是。
2: 那我先过去。

0: 找我什么事儿？没事，就好点了吧？好多了。你怎么了？
1: 。
0: 亲自跑一趟司令部，上级领导也同意让朱英大夫来到咱们模范营，所以你对我还有朱英同志应该是信任的。
1: 何月，我的有些行为只代表我自己，至于你和朱医生，组织有组织在考虑。
0: 也相信组织，
1: 那就好。
2: 来，板娘，
0: 哎，小心！
2: 走，一点八到一二，
3: 快点，快点！
2: 你站岗上，
3: 快点，
2: 别做之类的耽误。
4: 同长，
3: 最后一个，快点，快点！
5: 头低下，对，头低下，
0: 再趴地，再快点！
3: 头低下，对，往前跑，往前跑。
0: 小心，老岳，
4: 把头的。
0: 你别说，
5: 这个
3: 老
5: 师
3: 好，
5: 我先
3: 走，我先走，低下去，低下去。
4: 来，放这，放这。
2: 一会儿你们挨个撂。
3: 快点，
0: 加快速度。
4: 哎，营长，好东西。
0: 什么好东西？
4: 红烧肉。
0: 哪来的呀？
4: 小朱医生啊，是用他妈妈的银镯子换的，给同志们打打牙祭。
0: 那咱们都得好好感谢小朱医生。
4: 是，
0: 这段时间训练确实非常辛苦，正好给大家补补油水，解解馋。嗯。
4: 啊，兄弟们，只要大家好好训练，我保证红烧肉管够。
0: 李教官，怎么不去排队啊？
3: 吃饭吧，士兵在前，长官靠后，红军的规矩我懂啊。
0: 我说老马，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
3: 我这思想觉悟多高啊！是吧，马克力？哎，团座，
0: 叫营长。
3: 啊，哎，银座，他们现在越来越有当兵的样子，特别是老朱一顿那几个，现在跑得居然比狼还快。打仗咱们不就打得比谁快吗？
0: 哎，对了，
3: 啊，
0: 我让你打听的高陵园的保安队现在是什么情况
3: 啊？高老三和火龙寨的土匪冯彪混在一起了，算是把冯彪给收编了吧。
0: 冯彪就是那个家里世代当土匪的疯子，
3: 就是他。可别小看他，他们家跟大清朝打了100多年，国民政府缴了10几年，在闽西这片这根深着呢。
0: 不管他多深，都得给他抛出来，知道在哪里就好。李川保卫战的时候，咱们差点让他抄了后路，这一拳咱们迟早得打回去。
6: 都有啊！别抢！
5: 干嘛来？
7: 哎，这天可太热了哦！你看这大太阳，这咱要是能游个泳、洗个澡，那可真的太好了。
8: 哎，这不是个小荷塘，这不是能游泳吗？
3: 王不死，你这说话你一点觉悟都没。我们认识红军了，这是讲究军容军貌是吧，马克力？
7: 就是。
9: 这游不游泳、下不下水，咱说了也不算的，营长说了才算的，是不是？
10: 是
9: 啊，
10: 是啊。
0: 其实啊，我觉得游泳也应该算是咱们的训练内容之一，是吧，周队员？
11: 是。

0: 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无论是拥有坚固城池宫殿的中国历代封建皇帝，还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俄国皇帝，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下了。只要把群众团结起来，中国革命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1: 好好

0: 这是我们的国旗，这是国徽，还有军旗。同志们，这是我们的国家，是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国家。好，好。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内开幕。大会期间，确立了体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标志的国徽、国旗、军旗。
1: 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张鼎丞等175人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2: 上级领导要求我们主动出击，打破国民党对我们苏区的经济及物资封锁，打通苏区与粤北之间的贸易通道，完成苏区钨矿的出口任务。
3: 军门岭是去粤北的必经重镇，
1: 注意安全，多带些人。
3: 小三，军长，真的是穿什么像什么，这派头看着就是大买卖人，还是跟队长给那个什么黑眼镜、墨眼镜看着气派。这脸上是有了，手上咱也不能少，专门给你淘了个大价。
2: 不会抽这玩意儿？
3: 看着气派，用着。哎，是不错啊，韩多，你不做买卖人的这太C个，C个。
2: 郭老，你们说这做买卖的穿成这样，这得多憋屈啊！热死了！带着这黑眼镜骗子走道啊，啥也看不清。
3: 大喇叭，你想摔死我呀？
2: 小陈，你先替我办上。
3: 你们还别说啊，这革命要是成功了呀，我还真想去当个厂长，把咱们产的货呀卖到全中国的各个角落。
2: 行，
3: 到时候我去给你当经理。 让死瘸子去看大门，
4: 行啊，
3: 看你个大喇叭！你我稀罕呢，嘿，真到那一天啊，我还是做我的买卖，自己当老板，给我家娘子挣好多钱，让她可劲儿的花。哎，朱丫头，那城里人说那个什么，爱情，你知道爱情是什么东西吗？
5: 这还真不好说。
3: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我告诉你，爱情啊，就是。
4: 我挣了钱啊，好多钱啊，交给我家娘子了，让她花就算她把我挣的钱都造光了，我还乐意，这就叫爱情嘛啊！你们说的太有学问了，阿莲在就好了啊！哎，
2: 阿花，你的爱情是啥？我不知道啥爱不爱的，
4: 我就想做一大桌子好吃的给她吃，让她吃个够。
2: 啊！ 大凯，给大家伙来一段啊！
6: 三月桃花红啊！

0: 哥哥当红军呀，弟弟把歌唱。送哥哥上战壕，哥哥工作我们承担。哎呦，
1: 走。

0: 还没找啊？还扛着呢。南昌那边让咱们密查共匪偷运钨矿的事儿，时间也不短了，怎么的也得有个交代了吧？这个人叫捞子，明明出入匪区很多次了，和几个赤匪贸易公司的人都有来往。我让乔山把他抓来呢，就是想查到他背后的老板是谁。
1: 我觉得吧，还得知道他为什么就能来去自如，是谁给他开的口子？这里边啊，一定有内线啊！
2: 特爷，特爷，中了，中了，走。

0: 小兄弟儿，我知道你就是个小虾米，只要你告诉我你的老板是谁，我包你没事。哎呦，都是爹妈生的，下手可真狠了，别害怕。说吧，老板是谁？
1: 军门令，宝鸡贸易行经理包大宇，绰号包亚郎。
2: 兄弟，你每次都能顺利出入边境，告诉我，是谁给你开的口子？嗯，
3: 是谁啊？
2: 老三，你怎么来了？老三。

0: 这是什么？啊？这都搜不出来，你们都干什么吃的？这要是伤了我二哥怎么办？我二哥可是国府的特派员。
1: 老三，真的是亏了你了啊！
0: 别客气，自家兄弟。

0: 你这是干什么？
1: 老仔是秘密逮捕，老三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个三少爷熟门熟路，耳目众多啊。
1: 老仔手里的刀是怎么回事？他被捕不是一天两天了，手里哪来的刀？
0: 这个
1: 是你告诉老三的，刀也是你给的，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是不是？
0: 特派员息怒，你要是真想把我打死，也得让我把话说完。枪在你手里，不着急，不着急啊。
1: 说。
0: 坐下说吧。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为整肠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哎，
5: 宝贝，
3: 阿尔卑斯肉身攻击。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哎，
5: 宝贝，
3: 阿尔卑斯肉身攻击。
7: 守正直而配仁义，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哎，
5: 宝贝，
3: 阿尔卑斯肉身攻击。
6: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9: 我这就去一趟军门里会一会那个龅牙狼到底是什么来路。
10: 要找龅牙狼可是需要暗号的。
11: 几点了？这龅牙狼很可能就是个傀儡，身后一定有大鱼。
12: 此人是陈吉堂的兄父，
9: 一定要拿到南昌行营的指令。
13: 敢打我的主意，亲爹来了，赵晨。
14: 如果你真的是高老三派来的，为什么会不知道暗号？我问你，现在几点了？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哎，

0: 凌晨三点，地表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稳定在85%。北纬30度的原始山林深处，一阵烟雾悄然在暗处扬起，这短短一瞬便随风飘散，无影无踪。这是灵芝正在繁衍。灵芝，中国古代神话中常见的仙草，它是神仙洞府里的至尊之宝，被《山海经》中的上古神兽看守，需要千年时光才能长成。古人认为，有生之年看上一眼，都是三生有幸。若能吃上一口，定能起死回生，长生不老。于是，这种千年仙草灵芝，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被中国人视为仙，更造就了中国经典传统纹样《如意纹》。以灵芝为原型的如意，也广泛出现在从古至今的各种服饰、雕刻、绘画、建筑当中。连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家跳台滑雪项目竞赛场馆，都是以如意的形象设计的。那么灵芝到底从何而来？又真的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吗？浙江省大盘山，形成于侏罗纪时期的火山喷发，是中国东部药用植物重要的种质资源库。在无人踏足过的密林深处，并非万籁俱寂。事实上，生命的喧嚣在这里已经持续了近2年。灵芝就生长在这里。
1: 经常遇到蛇，蛇喜欢的地方呢，它是干净、光滑。这灵芝也是这样生长的，太阳没有晒到，水分没有油，还有点潮湿，因为那个10度温度要够啊，它能舒服啊。杂草丛生的，那你就别找了，那也没有灵芝的。
0: 灵芝，多孔菌科真菌，寄生在阴暗、潮湿、温暖的树木根系或者朽木之上。换句话说，灵芝和地球上大多数蘑菇的生长条件差不太多，它们都属于世界一个独特的生物种类——菌。这是世界上最小的生命体，比如细菌，但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命体。
2: 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什么？不是鲸鱼，不是恐龙，也不是红豆杉，而是蘑菇。而且这个蘑菇就是我们常见的小鸡儿炖蘑菇，东北名菜那个蘑菇叫真蘑，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蜜环菌。
0: 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一丛蜜环菌，占地面积达8.8平方公里。体重至少有上千吨，从生长速率推算，其年龄估计在2400岁到8650岁之间。早在42亿年前，菌就以地球最早的生命体诞生了，而灵芝这样的类似于蘑菇类真菌，则可以上溯到大约4亿至10亿年前。它们与植物共同演化，参与了协助生命登上陆地的第一次壮举。直到今天，它们仍然以超乎寻常的方式 参与着地球上几乎全部的生命活动。那么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发现灵芝的呢？目前发现的最早关于中国人和灵芝的故事，开始于距今6800年前。在浙江河姆渡考古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几块灵芝遗存。经专家推断，这些灵芝是以药的方式被古代先民使用，这也是迄今为止关于中药的最早遗存。和大多数蘑菇一样，灵芝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繁衍，也就是喷射孢子。因此，这种蘑菇形态在生物学上又被叫做子实体或者产孢结构。在电子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像芝麻一样的颗粒，就是灵芝的孢子。事实上，每粒孢子的直径只有4至6微米，这样的大小肉眼无法察觉。但即便如此，利用现代最先进的摄影技术，我们还是捕捉到了灵芝孢子诞生的时刻。灵芝菌盖下的这些迷宫就是孢子的出口。切开它们的横截面，我们可以看到平行排列的无数菌管。孢子成熟后，灵芝就会通过这些菌管向空中喷射孢子，初始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但孢子质量极轻，喷射后在4毫米内就几乎减速为零，所以灵芝会同时喷射数以亿万计的孢子，形成一股气流，把孢子们送得尽可能更远些。剩下的就只能靠风，给他们带来些许好运。难怪东汉张仲景撰著的《伤寒杂病论》中会认为，灵芝乃天地灵气所化。不过，即便肉眼无法捕捉到灵芝孢子的繁衍经过，古人也通过经验总结出了种植灵芝的方法。充满智慧的古人人工合成肥料，植入腐木来做灵芝的培养基，万事俱备，只等灵芝孢子随风来。这样的方法一般出现在靠近灵芝产区的地方，空气中刚巧经过的灵芝孢子让古人这种守株待枝的方式常有惊喜出现。那么和蘑菇一样的灵芝为什么在野外环境中如此稀有，甚至被古代先民认为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呢？因为随风而走的灵芝孢子对落地成活的环境十分挑剔。
3: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4: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3: 配方
4: 一样，
3: 疗效
4: 一样，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4: 胃痛肚子痛
5: 用何谓整肠丸。吃坏了，
6: 吃何谓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谓整肠丸。
0: 安徽中医药大学彭灿教授长期从事灵芝等中药资源产学研结合工作，他要上山寻得一块朽木， 能够满足灵芝孢子生长的需求。
7: 哎，我好像看到了，
8: 这个就是宿舍灵芝，
9: 看起来像一个木头疙瘩，掰不动，很硬，对吧？那么它其实呢，它这里面可以看到啊，它主要是吸收的朽木的木质素这一类成分。
0: 作为高温耗氧腐生菌，灵芝孢子需要25到35摄氏度的温度，高湿高氧的空气，还有一根死去不久的木料。
9: 火开了，那么它里面这个都已经腐朽了，对吧？这个里面目前还没有。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完全腐朽的木头，它就没有营养物质了。
0: 为什么必须是尚未腐烂的朽木呢？这样的木料营养尚存，腐朽的木质中水分含量适中，微生物大量累积，温度也相对温暖，灵芝生长需要的木质纤维素类有机物容易分解，满足了灵芝发育过程成长的需求，因此它成了孢子萌发的绝佳温床。2000多年前的一天，汉武帝甘泉宫前殿的一根大梁上，一夜之间长出9朵灵芝。众臣上表，祝贺天子厚德，天降祥瑞。这个故事被记载在《汉书·武帝本纪》中，成为灵芝的传奇故事之一，被广泛流传。但汉武帝行宫所在的陕西一带，气候环境并不适合灵芝的生长，难道真的是天降祥瑞？后世专家认为，灵芝孢子坚硬的外壁可以让其蛰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或许是揭开祥瑞之谜的重要答案。灵芝孢子具有双层壁的硬壳结构，不仅耐机械力，还耐酸、耐碱、耐旱，非常不容易被损伤。只有充足的湿度和氧气，以及足够的养分，才能激活孢子的发育。谁也不知道这些灵芝孢子在甘泉宫的大梁中匍匐了多少年，直到木质变得腐朽，才在汉武帝元丰2年等到了这样一个多雨潮湿的夏季，一夜绽放，惊艳世人。
9: 前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朽木，那么它已经死亡，对吧？但是呢又没有完全腐烂，那么它呢就可以呢为这种真菌类的生长呢提供它所需要的足够丰富的营养物质。
0: 同时，灵芝孢子的发育需要吸收大量的木质纤维。在半腐朽的木头中，木质纤维更容易分解，它们既能促进灵芝组织生长，又能抗病防腐，是灵芝重要的营养来源。
9: 好，我单手就能把它拎起来，这个菌种已经迁徙到里面，从弹幕里面去吸收它需要的营养，那我们整个弹幕它会变得越来越轻。
0: 充分吸收朽木中营养物质的孢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浙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医药学院的杨东峰教授正在进行灵芝的组织分离，培养菌丝。在显微镜下，菌丝从孢子中萌发而出，长度只有3到10微米。从这时开始，菌丝会上演一出速度与激情，在最短的时间内，菌丝不断自我复制，急速伸展向四周扩散。它必须在最快的时间与另一颗灵芝的菌丝相遇。
10: 我们之前从这野生的灵芝资源里面通过组织分离

0: 把它这个单核菌丝培养出来，然后呢我们把两个不同品种的这个单核菌丝放到一个培养皿里面，让它这两个菌丝相生相爱。
1: 孢子萌发而成的单核菌丝无法顺利生长成为灵芝子实体，如果保持形单影只的状态，等待它的命运要么枯萎死亡，要么被其他杂菌覆灭。因为朽木之上数以亿万计的微生物宛如一个微型厮杀的战场，只有足够强大的真菌才能够一统江湖，甚至将其他菌类收为己用。而灵芝单核菌丝就像冲入敌阵的单兵，每一步都如履薄冰。终于望眼欲穿的两根来自不同灵芝的单核菌丝在厮杀正酣的朽木之上相遇了，它们急速融合，形成这样不断分叉又交织分布的双核菌丝体，形成一个交织密布的网络结构。在一个月时间内，这个网络结构就能扩散在每一寸木质层中，从朽木纤维素中快速吸收转化为生长所需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氨基酸，为下一步的裂变积蓄能量。这样离奇的繁衍方式注定了野外灵芝的生存几率十分渺茫，犹如大海捞针。在野外平均3万到5万棵朽木中，或许仅有一棵能最终承载灵芝的新生绽放，能够遇到全靠天意。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双核菌丝冲破土壤的桎梏，在氧气和光的参与下逐渐形成乳白色菌蕾。当伞盖逐渐打开，灵芝也逐渐从白转黄，由黄色变成红色，质地从柔软逐渐变得更有韧性。这是因为灵芝的生长过程菌丝体会通过强耗氧不断分裂生长，与此同时灵芝也会随之被快速氧化，它要在氧化衰老之前最大限度地为诞生孢子积蓄能量。在实验室中，专家通过检测看到了灵芝体内物质成分的分布情况，这些高亮的光斑是灵芝为保护细胞免受强氧化损伤产生的抗氧化物，包括大量的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萜类化合物，它们的作用是为灵芝清除自由基，保护自身细胞壁，为灵芝孢子的成熟争取更多的时间。灵芝为了自身成长繁衍而产生的物质意外被中国人发现，成就了灵芝抗氧化、强身健体、延缓衰老的药用价值。
0: 那么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呢，灵芝呢它能够促进人体对毒物和这个药物的代谢，还能够减轻化学性的一些肝损伤，同时呢它还能提高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
2: 胸腺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它是产生我们 T 细胞的这个主要器官。那我们最近呢也已经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就发现灵芝它对这个胸腺具有比较好的这个调节作用，它可以更多的生成具有活性的这个 T 细胞，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调节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
1: 大约一个月时间，灵芝经历了白点、开伞、变色三个阶段，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如意形态。那么灵芝的药用价值与灵芝的大小和年龄有关吗？与灵芝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张振高

0: 是灵芝炮制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他掌握着灵芝生长、大小和形态的密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8: 吃坏了，
9: 吃和胃长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8: 吃和胃长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长肠丸，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出差旅游
10: 带上和胃长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0: 和植物依靠根部吸收水和养分生长不同，灵芝的生长完全依赖菌丝体的强大供应，因此一株灵芝的子实体往往需要10倍以上体积的菌丝体才能提供足够的养分。
11: 长大不难，大小跟品种有关系，跟营养有关系。完整的如意形态就是充足的氧气和适当的光线。
12: 73、75，
11: 5月份、6月份，边缘金色的金边灵芝好看，药性和碳相都是最好的。
13: 像云的这个层次，1层、2层、3层、4层、5层、6层，还要长，一直长到10月下旬。
0: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

0: 需要千年才能长成，但事实上，无论大小、高矮，灵芝子实体的生命周期基本都只能维持十个月的时间。虽然和一千年相比，灵芝子实体十个月的生命显得太短，但在蘑菇这个范畴里，或者说真菌类的家族中，和有些蘑菇只有一天的寿命相比，灵芝的子实体已经算得上非常长寿的存在了。甚至在子实体死后，灵芝的菌丝体仍然会继续存活在这段朽木当中，还能继续生发出新的灵芝子实体，直到这段朽木中的全部养分被消耗殆尽，这株灵芝菌丝体的生命才会走到尽头。在灵芝孢子喷发之前，灵芝子实体所含的营养物质和活性成分蓄积到最高的阶段，此时是灵芝子实体最具药效的采收时机。但野外的灵芝却并非都能入药。
1: 是木盒，这个木盒是有毒的，这样还有一根玉簪，玉簪也是毒性很大的，恐怕不能吃的。
0: 野外灵芝的生长主要寄生于木质层中，周边伴生植物的植物素也会被灵芝不分好坏全部吸收。这样的特点让野生灵芝的药用价值和药性与其周边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寄生在有毒生物附近的灵芝也会同时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毒素，变成一颗绝命红伞伞，丧失药用价值。而另一些灵芝却能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有益成分，意外获得独特且超乎寻常的药效。由于灵芝质地坚韧，无法直接使用，所以灵芝炮制的第一步就是延续了千百年的中药加工传统方式，切片。
2: 自古以来，灵芝子实体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煮水，除了水溶性的这一类物质以外，那么它还有呢很多纯溶性比较好的这些物质。从传统而言，在这个水提以后，再把它呢用泡酒的形式进行纯提，那么这样呢就把这个灵芝它的功效什么呢就充分的挖掘利用了。
0: 第一根菌丝生发十个月以后，灵芝终于迎来了喷射孢子的时刻。它将自身全部的营养物质和遗传信息留给了下一代，剩下的就是那朵贯穿时空、引发先民关于天地与生命瑕疵的灵芝如意。在古时，可能是它的不腐之身让人们产生了千年灵芝不死仙草的误解。可以想见，在古代稀少的灵芝中，能够知道具有活性成分的新鲜灵芝更是极少的存在。但是现在人们开始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提高产量和稳定品质，让这个曾经神仙的口粮也有机会进入到寻常百姓家。
1: 通过2011年到2022年长达11年的中药资源普查，我们摸清了灵芝资源的家底。世界上有180多种灵芝类真菌，中国就有108种之多，分布在全国各地，像东北的长白山、浙江、安徽的山区、广东、云南、海南的热带雨林，均有野生的分布。
3: 灵芝本身这个产业啊，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近现代起到重大作用的一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一种真正的纯生物产品、无污染产品、有机产品，真正能够成为传统医药学和现代医药学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0: 在灵芝成为珍贵药品的

0: 中国古人也开发出了灵芝制作的美食。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列子汤问便有了人类以灵芝为食品的最早记载之一。食物中加入适当的灵芝，增加了蛋白质、锌、维生素 C 和 E 摄入，对提高免疫力有帮助。今天，灵芝被纳入药食同源之列，从以前的药品和保健品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饮食中。古时遇到一枚灵芝，尚且需要旷世奇缘，更别说见到它喷射孢子的短暂瞬间。采集、食用、利用孢子几无可能。即便到了近代，人们认识到的孢子，它们细小到微米的体积，坚硬的壁垒，长期以来也让人们一直束手无策。今天现代产业进步，通过精心护理、收集、破壁，让人类对灵芝的食用有了更多的选择。
1: 经过长期使用，特别是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允许灵芝进入食药品名单之后，我说终究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了，恰恰就像是一只出墙报春的红杏，预示着灵芝产业的春天已经到来。
0: 在真菌漫长的繁衍史面前，人类的文明看起来只是一瞬间。从大约10亿年前到今天，在我们到来之前，在我们离开以后，真菌都牢牢占据着这颗星球的每一方寸。它独立于动物、植物和其他真核生物，自成一界。每年大约有4500万吨的真菌孢子飘散在空中，它参与着地球上大部分动植物的生命轮转，也蕴藏着无尽的奥秘，等待我们发现。中国人与灵芝的故事，数千年前才刚刚开始。它教会我们理解生死轮回，相生相克。从有形到无形，从食用到药用，从6800年前的野外相遇，到现代的人工栽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始终没有改变的，是我们依旧为它生于朽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蓬勃生命力而震撼，并为它赋予吉祥如意、万事顺遂的好意头。如果非要用一个词解释我们为什么对灵芝这样偏爱又长情，那大约是一见钟情吧。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1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陶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2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枝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十

0: 鲜，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

0: 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8月18号，厦门市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贯穿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工作、平台建设、服务保障等各方面。台湾九合一选举在即，民进党要开始大撒币。赖清德宣布将增列2357亿元新台币预算，于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理由是让民众共享人工智能红利。但岛内舆论质疑，赖清德明明去年还公开反对蓝白阵营普发10000元新台币的提议，如今却不惜自打嘴巴，难道是要发动超能力救民进党选情？日本高市早苗内阁上台以来扩军备战，动作频频。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等3个部门。与此同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于17号至21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推动澳方购买日本新型护卫舰，并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商讨防务装备合作。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高市早苗内阁上台以来扩军备战，动作频频。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等3个部门。与此同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将于17号至21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推动澳方购买日本新型护卫舰，并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商讨防务装备合作。
1: 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报道称，日澳从2025年开始商讨最上级护卫舰合作项目。今年4月，小泉访澳期间，双方签署相关备忘录，推进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建造澳海军新型舰艇。据悉，该项目计划建造11艘舰艇，最初3艘由三菱重工在日本国内制造，其中第1艘计划于2029年交付澳大利亚，2030年投入使用，第3艘于2034年投入使用，其余8艘将在澳大利亚建造。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排水量约6200吨，每艘搭载舰员约90人，续航里程可达10000海里，配备32单元垂直发射系统，可装备防空和反舰导弹，并具有反潜作战能力。小泉此次还计划在堪培拉同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3方会谈，磋商日本向新西兰提出的改良型最上级护卫舰出口方案。新西兰今年5月透露，正考虑采购与澳大利亚相同型号舰艇，用以替换老旧的澳新军团级军舰，使澳新两国海军未来能够共用相同技术平台。除澳大利亚外，小泉还将访问印度，并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商讨防务装备合作，其中包括日本独角兽隐身通信系统对印出口计划。日本地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0: 井上伦太郎称，日印之间未来具有合作潜力的领域包括无人机研发，特别是用于军事基地防卫的相关系统。除了大动作推动对外军售，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后方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则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报道称，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末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但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许先生，首先想请教您，日方能否通过军售和防务合作来绑定澳大利亚和印度？而上台不足一年的高市早苗内阁，其在安倍时期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基础上进行激进升级与实操化改造，这具备了怎样的危险性呢？
2: 这个是显然我们提到了这个日本呢，它对外合作这一块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这个推进所谓印太这个概念。那时候日本呢一直是极力的在推动也就是说实际上在军事上要和这些国家提供一些武器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像印度同时呢在这个这个军事政策上又进行合作。那这些可以说它的一个目的也很明确所谓的这个地区威胁更是点名我们中国要有针对性的来应对中国的发展等等整体而言呢这个想让这些国家参与到那么日本的那这个军事冒险行动中，如果说走到一个极端的一步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可以看到这些国家他对华的这个贸易关系，比如说经济关系可以说对他们说是有至关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这个国家的繁荣又稳定，在很大程度上讲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国家也不可能做出一个选边站，比如说放弃对华关系从而完全这个追随美国。如果是走到那极端那一步的话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那么你没有了繁荣，没有了稳定这完全走向了军事，完全追随美国和日本合作那这样的话它就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一个巨大的问题挑战就会摆在面前其实这些呢是可能性是不够大的。也可以说日本在这方面采取这样措施某种意义上讲一方面借此来发展自己，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给自己壮胆，好像我有这个盟友我有地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价值观一致的国家来应对本地区这个中国的这个强大中国越来越强大，这也是个事实所以在这方面呢显然是走不通的。那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日本这样越这个持续走下去走的这个越来越深越来越远其实是它反而引起本地区的这样的大的一种不安对日本的政策的质疑对日本这个遵守和平道路的它这个承诺大家可能越来越打上一个问号。所以日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不仅影响着日本的形象，影响着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影响着可以说是本地区的这个和平与稳定从长远上来看它这是一种显然是一种破坏性的举动大致出来可以说对于本地区的发展，本地区的这个和平和稳定主要只是一个起到一个负面的作用而不会起到一个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这种所谓的组建阵营来推动阵营对抗来推动军事对抗，这样的也都是一些负面的因素对本地区已经几十年保持了几十年的稳定几十年的发展可以说是某种上讲可以说是这个与潮流的发展这个可以说是逆潮流的这样的一种动作。
1: 好的，谢谢许清铎先生。我们再来关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8月18号，厦门市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
0: 厦门市此次发布的12条措施，贯穿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工作、平台建设、服务保障等各方面。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厦门力争2026年底厦金大桥厦门段海上主线通车，同步研究金门段建设方案，推进翔安机场配套客运码头建设，深化金门共用新机场方案，预留专用航站楼。同时举办两岸电力行业交流活动，研究厦金通电联网线路通道方案，加快大邓 LNG 气源站配套管道建设及计量站前期研究，构建厦金海陆空能源立体联通体系。在经贸农渔与食品合作上，厦门打造台湾农渔产品集散中心，拓宽产品销售渠道，优化台湾渔船边检通关流程，对入出境边检手续实行网上预报预检，提供快速通关保障。同时制定闽台特色工厦食品标准，开展两岸食品安全标准比对与指引。在文化与青年交流领域，厦门举办两岸青年文化遗产及非遗保护传承活动，强化闽南文化纽带，持续办好金鸡影展海峡相关活动，引入优质台湾 IP， 推动影视化改编，扶持台青参与 AI 漫剧、微短剧创作，搭建两岸视听产业一站式服务平台。在通关便利与台胞服务上，厦门持续推广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完善两岸人员往来无忧返回协助机制，在对台旅检口岸设立一站式边检便民驿站，持续优化台胞来闽旅居创业发展环境。
3: 整体体现3个鲜明特点：一是突出文化经贸交流，坚持以文为桥，以情济力，依托各类文化、产业、经贸等两岸交流活动和平台，深化多层次、多领域的互动交流。二是突出基础设施联通，特别是通过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金大桥厦门段、大邓 LNG 气源站配套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筑牢对台交流合作的硬件支撑。三是突出新媒体赋能，紧扣新媒体发展新趋势，文旅产业新风口，创新推出 AI 漫记、微短记等方面的合作。
0: 厦门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厦门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主动先行先试，不断开拓进取，着力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呢，我们要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李胜峰先生。李先生，您经常往来两岸，对于厦门最新出台的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对于您和您身边的台胞朋友来说，厦门具有怎样的吸引力呢？
4: 这是胡建成厦门非常成功的一次会台立台，有利于台湾的政策落实。我想闽台之间，尤其厦门跟台湾之间，除了两岸一家亲的亲人之外，有别于其他省别，更多的是亲缘的相通，还有呢就是语言生活习惯的相同。所以把福建尤其厦门列为台湾发展的另外一个生存的空间，是最好的条件和机会的。我总归有以下几个特点给大家来做参考。第一个，它是相当的全方位、全覆盖性的范畴，而不是单一的一项两项，从就业、就学、生活、安养、旅游点点，全覆盖啊，多元在这个上面。第二个呢，更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基于厦门建设成功的信心，提供给台湾人一个产业发展的成果，一个城乡建设的成果，一个文化文明生活的遗迹之地啊。 以这样的信心建设的成果，对台湾提出了号召。更重要的，它满足了多元的需要，无论是市农工商各有他自己选择的需要，也不分男女老幼，各有适宜的方向。尤其提供给年轻人就学、就业。

0: 创业，甚至呢这一个成家立业的一个空间和条件呢，真是对台而言前所未有落实的一个惠台利台的政策。总归的来说，今天厦门出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正好落实了不同儿童的一个目标，在于大家相同的血缘、相同的亲情，这种交融的环境中，不知不觉的把闽台拉为一体，这个东西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对于以后都会有很大的注意。我相信对未来的年轻人都会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大陆的这个诚意，大陆的这个善意，台湾要懂得接受，不要在政治的影响下让你失去了一个更好的选择的机会，那将会造成你最大的遗憾。接受了它，就是我们机遇的开始。那么被蒙蔽或者被恐吓而失去了它，是我们终身的遗憾。
1: 好的，谢谢李胜峰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谢楠先生，您如何评价厦门最新出台的促进对台交流系列措施呢？
2: 确实，我们会看到近期厦门地区推出了新的12条举措，那么这对于打造和建设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可以说是提供了新的助力和新的动力。那如果我们去具体拆解这12条举措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它强调了两岸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性。你会发现这12条举措当中有好几条直接指出了两岸基础设施建设如何进一步推动向前，并且非常具体的点到了两岸的电力合作、两岸的能源合作和两岸的基础设施的合作。那么我相信这些举措的相继的落地，会对两岸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于闽台之间的深度的融合提供相当大的帮助。那么第二块，我们会发现这12条举措当中直接为推动台胞往来大陆便利化也提供了新的注意。那么如果将这些内容将与厦门地区已经推出的在住房、医疗等一系列方面所提供的惠民举措结合起来的看，你就会发现它将会进一步加大对台胞落户落地厦门的这种吸引力，会促使更多的台胞愿意来到大陆，愿意深耕大陆，愿意融入大陆。那么第三，我觉得这12条举措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眼的地方，就在于它其实非常重点的聚焦于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们要指出，过去我们谈及两岸的服务业的合作比较多的是侧重于金融等生产型服务业的这种推动。那么这一次我们会发现厦门地区高度重视在影视文化领域持续的发力，那么其实这抓住了当前两岸影视合作的一个高潮。尤其是我们会看到近一段时间阿嬷的情书在台湾社会的热映，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两岸在影视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的空间非常的广袤。台湾社会的中华文化的根基和它的认同，会对于两岸影视文化的深入的发展提供非常好的民心民意的支持。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台湾社会在影视文化行业的竞争力仍然是不容小觑的，它有大量的既娴熟的相关的人员，并且也有非常好的创意。因此双方如果能够在影视文化领域、在 AI、 在短视频等新赛道新领域当中持续深化合作的话，将会使得台胞台企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厦门此次推出的12条举措当中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抓住了当前两岸合作的一个特点。因此非常期待当厦门的12条举措相继落地之后，两岸的融合发展能够迎来新一波的高峰。那么福建在建设两岸融合示范发展区的过程当中能够增添新的注意，那么在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方面会有新的发展，能够给全国各地树立更好的榜样，提供更多的经验与示范。
1: 好的，谢谢谢楠先生。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赖清德17号宣布将增列2357亿元新台币预算，于明年面向全台湾民众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理由是让民众共享人工智能红利。消息一出，岛内舆论哗然。
3: 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

0: 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
1: 拿钱来发给大家没有必要。一万块钱自家我不知道你能够用多久。我买菜。
2: 岛内自媒体账号郑克爽第一时间贴出了去年的对比画面，并发文批评赖清德一年前还觉得普发一万元新台币是浪费公帑，用途有限，如今却自己主动推出完全相同的政策，直指其完全是自我打脸，本质是为了操作政治对立。岛内粉专风向株式会社也发文调侃，2025年赖清德还对一万元新台币普发政策嗤之以鼻，2026年就直接官宣落地，质疑短短一年时间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你。账号还提及，此前民进党籍民代沈波阳曾声称，所谓在野党的普发提案有外部势力介入，如今顺着这个逻辑反思，赖清德难道也受到了不当干预？为此，沈伯阳等绿营民代赶忙出来辩解。
3: 那个时候是面临大量砍预算，然后立法院用违宪的方式说要发，然后呢又要政府举债，这是完全没有举债，它是行政院提出。
4: 那今年为什么变成赞成呢？我说财政状况有所不同啊。
2: 不过赖清德在九合一选前突然抛出这项现金利多，显然有政治考虑，对此蓝白阵营完全不买账。
5: 还税于民，那本来就是一件应该要做的事情，只不过说当赖清德昨天做这样宣布的时候，大家马上就回想到去年在野党推动还税于民一万元普发现金的时候，民进党的说法是这个是先穷台再同意。
6: 一开始我们建设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是穷台到底的绿能，你不能双标，
7: 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完全是用行政命令甚至这个脑袋一拍就做出来的讲法。
8: 所以我认为赖应该要普发2万元，不然就像他所说的，大家买一菜钱就没了。
9: 到目前为止超征7000亿，那如果明年普发一人一万的话，那大概花2000多亿左右，那还剩下的5000亿呢要怎么使用，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也许政府应该跟民众多对话多沟通，尤其跟立法院。
2: 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既然有经济成长红利，更应加码照顾弱势，补足地方建设及医疗资源，不应只是一次性消费。他也质疑，过去所谓在野党提出普发现金时，民进党总是想尽办法扭曲、贴标签、转移焦点，如今相同政策却成为赖清德的政见，难免让人质疑是否有讨好选民的考量。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翁小玲也说，民进党的这种昨非今世的政治双标与论述上的精神分裂，只是再次证明了民进党的核心价值不是财政纪律，而是选票利益。台湾资深媒体人吴子嘉狠批民进党当局根本不顾岛内传统产业的惨况，一心只想买票选举，
10: 这是利用在选举的过程中间啊，就用这种所谓的用这种滥发现金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政府就很糟糕了啊！你不去救那些失业、救自杀的人，你跑去把这个钱花掉，结果你是为了买票嘛？这个是非常低级恶劣的行为嘛。
2: 而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郑正乾则指出，赖清德日前才宣布明年度总预算岁初将超过3.6万亿元新台币，创下历史新高，现在又宣布要增列2357亿元新台币，这显然是意图透过普发10000元新台币来绑架明年度的总预算，成为操作年底县市选举的政治筹码。台湾民众党也强调，一定会从严审查明年度总预算。
11: 台湾民众党对总预算的审查绝对是从严审查，也不会因为你要普发一万，台湾民众党就要放水，就要一定通过。
2: 对于这次充满政治盘算的普发现金，岛内政坛各方交锋持续上演。
1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邱先生，您观察赖清德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预告要普发现金？他如此自打嘴巴，脸不疼吗？
13: 民进党根本不觉得他在自打嘴巴，民进党认为这是一剂非常有效的强心针。面对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以及2028年初的大选，民进党知道他的政绩不佳，弊案连连，选情非常的不利。可是民进党又舍不得又眷恋 权力的滋味，所以呢，他就采取了变相政策买票的方式，也就是决定以 AI 红利为理由来普发每个人民普发10000块。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有没有效呢？当然在台湾是有效的，不过它仍然会引起了几个重要的批评。第一个批评就是民进党摆明的就是搞双标，在去年民进党主导在推动大罢免行动的时候，当时在野党也认为现在的执政者税收超收，所以呢应该要还税于民，也就是每个人要普发10000块来补偿因为通膨所造成的生活成本的提高。那时候民进党怎么骂在野党的？把在野党普发10000块是批评的体无完肤。可是时隔不到一年，现在赖清德亲自又提出来了，说 AI 红利全民共享，也就是每个人要普发10000块，这个不就代表自打嘴巴，不就代表所谓的双标吗？好，第二个批评就是这一个普发10000块，基本上它没有排富条款，台湾的贫富差距、所得分配不均已经非常的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每个人普发10000块，那富人也拿10000块，穷人也拿10000块，那么对于整个社会福利的帮助不大，反而使穷人有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所以认为里面要加上排富的条款，甚至认为应该集中资源来照顾台湾的弱势团体。台湾的弱势团体基本不是高科技产业，而是传统产业、服务业、商业，还有中小企业以及自营商等等。那么这是第二个批评。第三个批评，民进党反正政绩不好无所谓，那么台湾的人民是健忘的，所以只要给点蝇头小利，台湾人民就会忘掉现在执政者政绩不佳所产生的民怨。民进党在选举上面，他就可以次次胜利，他就可以永享权力的高峰。所以很多人批评，如果继续让民进党这么玩下去的话，那台湾整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就要被摧毁了。
12: 好的，谢谢邱毅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14: 欢迎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6: 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
19: 400-861-7866，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三读通过后，仅仅三天，台行政机构就宣布，卓荣泰决定对有线广播电视条例等两项三读通过的条例不予附属，瞬间引爆新一波的争议。
20: 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李慧芝17号称，此次不予附属的两项条例各自存在所谓宪政层面争议，其中有线广播电视条例的修法内容涉及的党政军条款及裁罚对象规定，和此前卓荣泰已经决定不予附属的卫星广播电视条例相关条文内容高度相近。而另一部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战虎条例，台行政机构认定其违反所谓权力分立原则、比例原则，同时还会打乱台行政机构正在推动的18项人口对策配套措施。
21: 也要拜托行政部门单独通过，绝对行政院长不可以不附属不执行。今天行政院长、卓院长不执行不附属，下一个行政院长不来立法院总执行，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
20: 韩国瑜此前的公开喊话最终没能改变台行政机构的决定，这也引发了蓝白阵营的强烈反弹。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陈清龙直接痛批，按照台湾岛内的相关规定，如果台行政机构认为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挚爱难行，该做的程序是移请台立法机构复议，绝对不是一个赖清德、卓荣泰不爽做就不要做。
6: 他动辄去不附属、不实行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藐视立法权，把自己的行政权无限的扩大，他应该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反省自己。
20: 此前国民党民代借着审议民进党当局今年度总预算，认为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不附属、不编列预算，拒绝执行立法机构通过的多个法案，违法乱纪、失格失职、不适任，因此提案冻结卓荣泰9月至12月的薪水，总金额约148万新台币。国民党方面同时说明，这次冻结并非直接删除薪水，只要台行政机构后续愿意附属相关法案配合执行，经台立法机构同意后，这笔薪水就可以恢复动支。对此民进党方面强烈不满，痛批所谓在野党把预算案当成政治斗争工具。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虽然通关，但双方的政治角力显然还没退潮。
12: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邱先生，卓荣泰和民进党如此傲慢的底气是什么？岛内政党恶斗、政治空转，受害的又是谁呢？
13: 那韩国瑜这一次不惜自毁形象，在朝野协商的时候飙骂国民党的总召傅昆萁，来逼迫国民党尽快的通过总预算案。国民党呢也非常的听话，那么顺从了韩国瑜的表演，很快的总预算案三读通过。但是民进党仍然不满意，在总预算案通过了以后，赖清德跟卓荣泰并没有对在野党有任何的感激之情，反而很快的针对在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几个法律或者条例，那么采取了不附属、不执行的做法。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为什么民进党敢这样做呢？他的底气在哪里呢？第一个部分，民进党深深的知道，他背后有美国做靠山，尤其古立言，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的处长古立言是跟民进党绑在一块的，所以只要有美国相挺，国民党呢最后一定会接受民进党的政策方向以及民进党的政策内容。例如像韩国瑜就是标准的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第二个，民进党知道，如果善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民进党是可以予取予求的。有些人是很容易被民进党震慑住的，好，例如像朱立伦，例如像卢秀燕，或者像现在的韩国瑜，其实只要民进党一下，或者民进党鼓动民粹，那国民党自自然然就会退让。所以这一次， 这个总预算案的通过，以及总预算案通过以后，民进

0: 党表现出来更加嚣张无理的态度。当没有人监督民进党以后，民进党更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上下其手，可以瞒天过海、五鬼搬运的，在整个庞大支出里面进行各方各个面向的贪污行动。另外，他即使政策是错的，又有何妨呢？他会认为，即使贪污再多钱，只要把司法检调掌握在手里头，即使政策错误到何等之程度，那么只要给人民一点小惠、一点小利，人民还是会支持民进党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自自然然会使民进党更加的嚣张、更加的为所欲为，所以最后受苦受难的还是台湾的人民，所有的成本代价还是要落到台湾人民的身上。
1: 谢谢邱毅先生的分析。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翁小玲严审台当局总预算，引起绿营攻击。其堂哥翁瑞斌爆出台独言论，并宣称台湾人看不起翁小玲。对此，翁小玲17号在广播节目中回应称，远房亲戚想蹭他流量，但他必须讲，我就是堂堂正正中国人。
2: 翁小玲17号接受广播节目专访时回应，翁氏家族大概明末清初就来到台湾，祖籍是在福建安溪，这在族谱跟墓碑上都写得很清楚。身为翁氏的后人，当然就是中国人。
3: 这位翁瑞斌说小玲已经是中国人了，台湾人看不起他，你的堂哥。
4: 我要讲，我们翁氏家族基本上就是从清朝，就大概从明末或者清朝时候，其实就已经来台湾了哈。所以我们的祖籍是在福建安溪一个柯榜村哈，那边有很多的姓翁的一个家族。那在我们的族谱跟我们的墓碑上面，其实都写得很清楚，我们就是我们祖先就在就是从中国大陆啊，我就是中国人呐、啊。在文化上面，在血缘上面，我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2: 翁小玲重申，我就是堂堂正正中国人。他生活在台湾，完全不影响血缘、祖籍、文化认同。刻意炒作身份问题，实在很无聊。他还说自己一直认为慎终追远是很重要的观念，这也是家族的信念。对于堂哥翁瑞斌攻击他的博士论文是由先生代写，翁小玲这样回应：
4: 他有可能帮我吗？都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远房想要蹭我流量的一个根本没有关系的一个亲戚，我会提告他。
2: 翁小玲回应说，大家族有不同政治立场，都互相尊重，但涉及人身攻击他不会退让。假设他的博士论文是抄袭有问题，民进党当局会放过吗？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8: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中东。美军深陷中东战事泥潭，在谅解备忘录17号到期之际，美伊之间隔空打嘴仗，战况激烈。为了维持军事威慑，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外船正从日本调往中东，接替已经部署了大约9个月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但这也意味着美国将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航母部署在西太平洋，引发外界质疑美国军事实力。
11: 据报道，美国海军目前拥有11艘航母，通常只能在不过度消耗舰员和维修周期的情况下，长期维持2艘海外部署。如果未来需要持续在中东部署2艘航母，支持对伊朗行动，西太平洋每年可能出现数个月没有美国航母的情况。对此，白宫表示，美军仍保持完成总统任何军事目标所需的兵力部署。史诗之怒行动已经证明美国军事实力。虽然白宫竭力证明美军实力，但近期美国林肯号航母丑闻不断。社交媒体上，一条由美军林肯号航母水兵上船的视频引发热议。视频中，这名水兵拍摄了林肯号的淋浴间和卫生间区域，面对着遍布水垢、锈迹的地面和老化的设施，大吐苦水。他吐槽道：“瞧瞧这地方，简直惨不忍睹，指望我在这地方上厕所吗？”最后他还阴阳怪气地说：“大伙儿都来当海军哟。”引发舆论哗然。与此同时，美伊僵局仍在持续，双方在6月中旬远程签署了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举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17号表示，由于美国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因此该备忘录的执行已经陷入停滞。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该官员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伊朗态度强硬，特朗普政府也不示弱。
12: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1: 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但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2个目标。
13: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11: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反战声浪持续高涨。当地时间17号，路透社和易卜索集团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从本月初的35%跌至33%，创下2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另外，近80%的美国民众担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会持续很长时间。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将就相关话题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
7: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许先生，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届满，面对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特朗普有可能重新发动对伊军事行动吗？而美国媒体爆出特朗普政府缩减对伊朗战争目标，你又如何观察美伊冲突后续的走势呢？
10: 整个说来，我们知道在这个6月份啊，6月17号那么也就是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啊，也就当时就放出风来，要就是2个月啊，要谈成一个这个停火协定啊，甚至要达成，可能要达成一个和平的这么一个协定。当时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小啊，也就是说这种想法呢是不太现实。我们知道这个伊朗的核问题呀 包括这个美伊关系这种对抗性的这种负面的关系哈，几十年存在。然后呢，上一个达成的对伊朗的核协定就2015年，那也是谈了很多年才能谈成的所以任何这样的一个协定啊，包括一个停火协定，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可以沟通，那么互相妥协这个在沟通过程中加强对彼此才能够信任感才有可能去执行等等所以2个月的时间显然是不够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中间也是打打停停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可能早已经被这个破坏掉了，也就是说2个月的这个时间关口到了到了这个时候接下来该怎么办，实际上也是一个新的考验期这个考验的点应该采取什么措施，采取更加积极的甚至更加这个可以说咄咄逼人的一些办法向美方施加压力呢，还是说这个继续保持一个和平的模式，继续进行通过中间国家进行谈判寻求这个和平的解决呢现在看来伊朗方面实际上是采取了一个更加积极的手段，更加主动的手段哈。那美方也是面临这么一个问题，接下来到底怎么办，其实是没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的可以说。那么特朗普在国内讲话的时候，他也知道现在大家对这个战争呢实际上是一个不支持的态度绝大多数不支持，那即使是共和党党内也有很多人不支持所以他面临着一个很骑虎难下的这么一个态度。他是想在11月这个我们叫中期选举这国会选举之前解决这个问题专心这个致力于选举来工作，显然这个短期内可能完不成，大家看钱包来决定投票给谁的这个如果是你影响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了，让他付出更多的代价的话，大致出来他是不太赞成这项政策的所以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也就是说没有更好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唯一的选择似乎是我们只好比如说降低对伊朗的要求。我们如果看双方对彼此要求其实都有不切现实的一面，都不可能的，那双方都必须务实，对对方的期待值要降低也就是说对方能达到了某个期望值那么大家就可能这个暂停不再交火也许那这是能往前迈出的一步吧。
1: 好的，谢谢许清铎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5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而且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67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
1: 15，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机遇清单，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 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 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朴素的士兵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眼下，全党正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本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摆脱贫困里的政绩观》，从习近平同志撰写的《摆脱贫困》这本书和闽东发展历程中寻迹溯源，汲取智慧。第一集我们聚焦一个关键词，金娃娃。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曾两次说到金娃娃，前后相隔20多年，提法截然不同，但是内涵一脉相承。
1: 中国车企首次突破产销量1亿大关，这是上汽集团布局宁德，手撕钢比肩钢行业领先，中厚板进军船舶制造，这是青拓集团扎根宁德。
2: 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地区，2000多万辆的汽车是由宁德时代提供的电池产品
1: 亮相今年全国两会首场委员通道。这位民营企业家也来自宁德，他们所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锂电新能源都是宁德的主导产业，宁德人把他们叫做金娃娃。
3: 为什么叫金娃娃呢？因为一个项目能带起一整条产业链，就像会生金蛋的娃娃。

0: 金娃娃这个词在30多年前就出现在习近平同志撰写的《摆脱贫困》这本书里，但当时提出的是不能寄希望一下子抱一个金娃娃。这是宁德地委的老办公楼，是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工作的地方。1988年6月，习近平赴任宁德，但很多机关的同志都很纳闷，来了一位新书记，怎么一直没见到面？
1: 所以当时大家感觉到有点不一样，他就下县到县里面调研，大概一个多月时间接混。9个县市，当时的现状应该来讲相当差，从全省来看第9，所以当时闽东人民希望他能够带领大家尽快摆脱贫困。
0: 当年闽东人民对3个目标抱有很大希望，一是修通福文铁路，二是开发3都澳港口，三是建设中心城市。经过认真调研，习近平提出不能寄希望一下子抱一个金娃娃。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写道，正确的路子是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条件，扎扎实实抓好农业和其他基础建设，实现逐步发展。林金卓在宁德市委党校主要从事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他负责今年党校开设的一个新课程，内容就是关于金娃娃。
2: 当时宁德连温饱这种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一穷二白，上大项目的实际还不成熟，如果一下子抱金娃娃，就是急功近利，政绩冲动。
0: 习近平以弱鸟如何先飞破题，写下闽东9县调查随感。闽东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关键在于农业、工业这2个轮子怎么转。在农业上，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立足本地资源进行工业开发。可是当时一个问题却阻碍着闽东的发展路子，在关山阻隔、道路狭陡的闽东，一条道窄弯多的104国道是闽东人民当时进出唯一的公路。
2: 当时出差坐车都是大半天的坐，然后这个公路的等级又很低。
0: 苏少兰是宁德市交通运输局的老员工，他告诉我们，当年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招商小故事，就与宁德的路有关。
2: 客商进来，我们都不敢大白天带他进来，都是趁着夜色把他们带进宁德来。他们夜色他是看不清这个路况是咋样的。
0: 习近平指出，要从交通入手，先解决路的问题。这份1996年上半年宁德市交通局的工作总结，记录了当年汽车专用线从宁德至飞鸾段的建设进展。有了汽车专用线，前来考察的各地客商不用担心上高路远。零散的手工业、加工业在沿线村镇慢慢兴起，为闽东工业的萌芽埋下伏笔。汽车专用线依然在延续。2000年，罗宁高速通车，改写了宁德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使宁德至福州的车程缩短近2小时，打开了闽东通往全省的大门。滴水穿石，久久为功。闽东人民当年的3个目标陆续变为现实。2000年，宁德彻底设市。2008年，环3都澳区域发展规划获批。2009年，温府铁路通车。2010年9月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宁德调研。他很高兴地对地委班子说：“过去我说，宁德不能指望一下子抱个金娃娃。”这些年一任接着一任干，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通了，3都澳也开发了，闽东人的愿望实现了，金娃娃不也就抱上了吗？如今已是千亿级产业集群链主的青拓集团，2008年落地福安，还处于起步投产的阶段。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2009年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落户东桥经济开发区，那时厂房还在建设中。针对宁德发展，习近平做出重要指示，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加快跨越式发展。
3: 那几年呢，刚

0: 好，是我们国家正在处于大力发展、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窗口期。那所以说，机遇来了，我们不能等啊，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1: 在龙头引领、聚链成群的产业生态中，宁德集聚了200多个产业链配套项目。宁德地区生产总值2025年突破4200亿元。

0: 金娃娃截然不同的提法，体现了结合宁德的实际科学决策，进行闽东特色发展布局的政绩观，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提供借鉴。
1: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晋级赛17号在厦门举办，经过5轮比拼，全球15强脱颖而出。
2: 比赛采用主客观题型，围绕汉字书写、口语表达、诗词填空及综合运用等展开比拼，还保留了个人叙事空间，分享与中国结缘的故事。15强选手还将在厦门迎来15进5的半决赛和全球总决赛。比赛期间，选手们还前往北京、福州、平潭、漳州、厦门等地，对话5000年华夏文明，感受中国女排精神，实地探访见证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3: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2: 省工信厅、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近日联合印发《福建省推进工业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新增培育50个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30个省级以上工业设计中心、10个工业博览展示空间，建成全省工业遗产遗存资源库和制造业能工巧匠高级技艺数据库，全省工业文化载体业态更加丰富。商务部近日确定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漳州榜上有名，成为继厦门之后福建省第二个试点城市。据了解，漳州共有386个良品一标农产品，近200件地理标志产品，食品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
1: 感谢收看东南晚报，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

0: 过一下。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和善统一。

0: 泽坦，我们在星泉经过了10天的整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毛委员讲，这是我们红四军第一次正规的军事整训。政治整训由毛委员、陈毅主任主持，军事整训由朱军长主持。
1: 牺牲个人，
2: 牺牲个人，
1: 努力革命，
2: 努力革命，
1: 阶级斗争，
2: 阶级斗争，
3: 服从组织，
2: 服从组织，
1: 严守秘密，
2: 严守秘密，
1: 永不叛党，
2: 永不叛党。
0: 最大的喜讯是今天，1929年12月28日，是最值得我们记住和纪念的日子。
4: 这个决议共分8个部分，每位前委都看过了，也签了字。现在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0: 我们在上杭的古田胜利召开了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毛委员又当选了前委书记，他代表前委写了30000多字的8项决议。
4: 第一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红军第4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4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0: 8项决议的第1条就提出了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和必须纠正的方法。第2条就是肃清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想和如何纠正它的错误现象。毛委员还传达了陈毅同志带来的中央9月来信，当战士们听到信中纠正了2月来信的错误，都非常的兴奋和激动。信中明确指示了红军就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才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才是一条中国红军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5: 举手表决。
0: 党和军队的一切权力必须集中在前委的领导下，也就是要听从以毛委员为核心的领导。这里下了一场10年未下过的大雪，还是一个丰收年，每家每户的乡亲们心里都在牵挂着红军，都想让战士们吃上一口自家地里种下来的粮食菜，多少里地都往古田跑。
5: 举手表决。
0: 陈毅同志还讲，周恩来同志只是说要回来跟大家讲清楚，毛泽东同志不是家长制，他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你们选他下去是不对的，

乡亲们为了不打扰我们的会议，都悄悄地把送来的东西放在了门外，又马上返了回去。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送来的是及时雨。其实我们队伍上很快就没有补给了，毛委员、朱军长、陈毅主任已经带头检时检量，

0: 还是让我们跟队伍去吧。你年纪大了，我妈放心不下。从前出门几日、十几日就回来了，这下一去，不知道哪天才回来。
1: 兰英，闽西是红军的革命根据地，还不是说回来就回来。你去，缝纫组哪个肯听你指挥，只能给队伍添麻烦。
2: 我放心得下。为了彻底消灭反动派，送儿子、送丈夫上战场的，不只是咱们一家。听说上杭、永定、连城都有不少家。你们都是在夜校学习文化，知道革命道理的，不要哭哭啼啼的。你们当初进门讲的话都忘了？
3: 看来你妈的革命觉悟要比你们高很多啊。对你们，爸就有一个要求。
0: 爸，你说。
3: 看好这个家，这个铺子是组织上的，要守好。组织上还指望这些经费呢，虽然不多，总会起些作用。记住，遇事要冷静，该吃亏的时候不要硬来。队伍一走，有些恶霸还会跑回来，要银两的流氓过来捣乱，要什么都给他们，组织上不会怨你们的。
0: 知道了吧？
3: 爸就把你妈交给你们了。爸已经参加了红军，也和有田有家一样，就算能回来，也不能像从前一样了。你妈年岁大了。
1: 爸，我们三个都商量好了，晚上我们轮着到妈的房里睡，保证不让妈的身体出毛病。
3: 敬个军礼。

0: 为了挫败蒋桂对这里的疯狂会剿，保护这里乡亲们的安全，前委做了决定，决定由朱军长率领第一、第三和第四纵队开往赣南，粉碎敌人的会剿。毛委员暂时留下，指挥二纵队阻击龙岩小池方向的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朱军长讲，后面的仗有的打了。
1: 罗宋，我们一起走。
2: 你不要走了，竹帽是分不开的。

0: 林老先生，
1: 王委员，张铁强同志批准我们跟队伍走了。放心吧，我们缝纫组一定保障好战士们的军服，哪个都不许孬种。

0: 老夫年事已高，不便在此叨扰。择日告老还乡，安图重就，是晋江多年的心愿。
1: 导师的心愿何以是安图重就啊？是学生对先生不公啊！自去年三月中央选举，卑职未能力挽狂澜。
0: 迫使先生遭受排挤，才减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是我有得于忘全之嫌。
2: 哪里，卑职二字不敢讲。
0: 你即将成为北斗之尊，先生导师的称谓亦不合时宜。北伐胜利了，老夫只愿你。 不要忘记中山先生之遗训，当变成他的实业救国之志，对振兴中华，天下为公，要锲而不舍。目前国家经济江河日下，剿共支出的财力过于高昂，还需量入而出，以免难乎为继。
3: 好了，不彻底剿灭共产党。
1: 如何振兴中华？
4: 何以实业救国？
1: 上海的共产党即将被你斩尽杀绝，周恩来也很快会死在你的手上。山沟沟里的朱某，你日去不是你的对手了，先不必理睬吧。老师，中正多次讲过，自遇恩公，中正犹如枯木逢春。 栽培之情犹如草木养殖泰山一般。如今，中正让导师。

0: 我铁路修错了，不该修浙江金陵铁路，应该配合你修剿共铁路。
1: 早该如此了。他说对了，如果当初他按照你的旨意修杭州至江西的铁路，我们的剿共调兵也就不用如此困难。
2: 何应钦，
3: 发电，
4: 继续剿灭朱毛红军，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3: 是。
5: 再调拨经费给他们。
3: 明白。

0: 记住，完成好组织交给的任务，命丢了，任务不能丢。知道了，爸。看好大虎、二虎、根儿，你妈。爸，你不回去看看？回不去了，你看。毛委员朱局长了不起。 国民党反动派三次围剿都给打回去了，也牺牲了不少人。下一次不知道又要来多少敌人，总不能让战士们光着身子上战场吧？
1: 嗯。
0: 这是老大李家有田烧给你妈的信。
1: 我妈说让你注意身子，年纪大了。

0: 先生一路辛苦了，
1: 。
0: 你通过实践，兵法已经运用得很好了，
1: 差距甚远。我十几岁的时候接触过一本书，叫《
0: 盛世危言》。
1: 对对对，跟先生探讨过。那上面有孙子的几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反之曰：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先生，我们这一路走来也打过很多败仗，学生很惭愧啊。我时常梦中惊醒，我们牺牲了太多的战友了，井冈山的人民吃尽了苦头，无数老百姓被他们残害。
0: 你即便是可以做到知己知彼，同样会有无数烈士牺牲，因为彼此兵力悬殊。你多次讲是小石子砸大水缸，你们已经避免了很多损失了，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你们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很像36计中的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

0: 战机、并战机、败战机的战术。实践才是一本可行的兵法。
1: 先生，我看到的时常会想起先生临行前对我的谆谆教诲。
2: 这是读本留下的，帮我保存好。
3: 和珅同意。
2: 和珅同意。
1: 四年了，读本还没有入土为安。
2: 读本牺牲后，你师母的精神上不是很稳定。我立下的四年，也只是信件上的往来，心上也无法安抚的。
1: 您从苏联回来，总该回家看望一下。
2: 现在的湖南，你是晓得的。何健已经把对我们的通缉下到了各县乡，一旦我一去不返，这里的事情谁来做？我比不得你们拿枪杆子，笔杆子总还是要的。为党从事教育工作是我唯一可做的，否则我人活半百，为什么还要加入党组织？我要申请做这里的教育部长。你看，这是我带来的计划。
1: 创办列宁小学，列宁师范学校，
2: 校址已经选定了，课程征求了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几位先生的意见，他们正在研究，很快就可以确定出来，一出来就送你一阅，给个批准。
1: 有你们四位先生，苏区的教育课程一定是最标准、最实际、最好的。将来我们要向全国推广。先生，一定要保重身体。54岁了，
2: 近几日选校址，可能招了些风寒。我的年纪你记得倒是很清楚。
3: 不要紧，忘掉，我已经忘掉了。
2: 如果苏区成立政府，一定要推举我来抓教育，不要计较我的年纪。
1: 我跟恩来通过信了，你林老、谢老、董老都有安排。恩来讲了，抓苏区教育工作非徐特立先生莫属。
2: 本来我也很想念他。
4: 今天我们经过几个月的筹备，胜利召开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且宣告了从今天起我们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将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开始了我党领导和管理国家的最初实践。一个崭新的红色政权在世界的东方，瑞金阅兵诞生了。

苏维埃是工农劳苦大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也就是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我们经历了一年的深入调查，拟定了一系列的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苏维埃组织法、婚姻法以及经济政策决议、红军决议案等。我们筹备了很久的银行很快就要成立了。不管他蒋介石如何猖獗，我们先把人民的生活搞起来，总结出经验来，以便未来推向全中国。因为凡是违背人民利益的一切反动派，终将会灭亡的。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我们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4年多的时间，我们经历了被蒋介石及其反动统治阶级围追堵截，有几万人的军队打到只剩下几百人，又有几百人的队伍发展壮大到几千几万人的军队。我们这一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功苦如酸，无论遇到任何的艰难险阻，只要与敌人刀锋相见，我们的战士们毫不退却，浴血奋战，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抛到九霄云外。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是在为天下穷苦人，为自己的亲人打天下。这4年多，我们先后建立了经冈山革命根据地闽西湘鄂赣的贺龙同志，在湖北的西部建立了洪湖革命根据地，杨善及王文明还在海南岛建立了琼崖革命根据地。目前这13个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工农武装割据，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白狗子做殊死的斗争。未来还会有陕甘、川陕、鄂豫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势头不会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日益疯狂而停止，我们的人民被他们欺压得太久了，我们也为此牺牲了太多的战友。在战场上牺牲的，被叛徒出卖的，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会时常想起牺牲的官兵，有的是自己的班长、排长、连长、营长，有的是经常睡在一起、吃在一起的战友，还有的是同一个村子走出来的兄弟、亲兄弟。

0: 这是毛委员朱军长打下来的根据地，我要坚守到底，绝不辜负他们。
1: 你是兵中战将，你要是死了、牺牲了，就是不辜负他们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连这里的乡亲们都懂的道理，你不懂吧？
0: 我懂，咱要留下。红军是青山，这里的老百姓也是青山。 我的脚只允许我在这里战斗，我不能做你们的累赘。彭局长，你们赶紧走吧，尽快打回来，不要。

你在花样界保卫战立了大功，你是最好的参谋长。你走了，我们都很心痛。

0: 我几次去找他，他都讲好了，跟我有任务。他路上讲，他发烧，你一直在陪他，给他喂药，扶他上厕所，逼迫他多多喝水，那是医生嘱咐我的。 不该让他去，路那么远，肺炎是很严重的病。他路上咳嗽了没有？没有，只是出了一些虚汗。他讲是躺太久了。
1: 军中少了一员猛将的，二师军听到吴军长牺牲的消息，全军将士悲痛不已，失声痛哭。碰到坏军长，亲自监斩了杀害吴军长的敌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每每想起这些。 我就寝食难安，坐卧不宁，特别是那些被无辜残害的百姓，竟冈山的乡亲们，敌人残暴手段用在手无寸铁的劳苦百姓的身上，可我们的人民在牺牲前依然高喊。 中国革命的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负山待月、任重道远。自9月18日，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我们沈阳，至今一个多月，正在侵略我们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每日每夜枪炮炸弹，屠杀工农劳苦群众，迫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企图让我们中国人再做亡国奴。
2: 要让全中国人民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说梦。4万万劳苦大众绝对不会答应。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二天，我，朱军长，陈毅同志，贺龙军长，彭德怀军长，钱壮飞先生，徐特立先生，就共同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 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中共中央也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世界的宣言》。有的同志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我们要宣传出去，要竭尽全力的宣传，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看清楚，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这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要迅速掀起全民族的抗日浪潮。等一下。
3: 请陈毅同志把这两份文件再为大家读一遍，每个人回去的时候都要带走一份，然后大量印刷。
4: 我们还要最大力度的揭露蒋介石对这一次日军的侵略奉行的不抵抗政策，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那就是要先消灭我们。
3: 他来呀，他自己来呀！我彭德怀等齐了。
5: 是。
2: 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和方针不会持续太久，我相信他的300万兵力很快就会涌现出很多的爱国之师，他们不会亲眼目睹自己的同胞被残害，我们的领土被践踏，我们的文告发过去，很多人正在觉悟，总有一天，他们的枪口一定会对准日本帝国主义的。
6: 恩来，
7: 允之。
8: 允之，可把你盼回来了。恩来在这里已经等了你很久了，昨天、前天都来找过你。
7: 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去找你了。
2: 下这么长的胡子，更加帅气了。听说大家都称呼你胡公。胡公，走，咱们上去讲。
3: 好，
2: 讲讲你在国统区化妆成富商传教士的经历。你领导特科工作是我党的不二人选。来，坐。子珍，
4: 哎，
2: 搞一些吃的给我们。坛子里的萝卜干可以拿出来了，恩来最喜欢吃。
4: 好。
2: 你不仅可以组织一支伟大的政治宣传队，在隐秘的战线上同样可以开辟出一条伟大的光辉之路。
3: 想想六年前我们在东征一起配合，我做政治部主任，你负责国民党宣传刊物，做宣传部部长，
2: 是代理部长。
3: 是你在政治周报上第一次提到我们东征军政治部。你在报上讲，革命军和别的军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军队里面的政治宣传，是革命打胜仗的根本原因。这种宣传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时更加要紧。在战时要使人民与军队合作，以协力对付敌人，全靠这种工作做得好，这是一支伟大的政治宣传队。听说这期间你又写了一些调查报告。
2: 不多，晓得你会过来，就没有给你送去上海。清国调查，寻乌调查，这份调查工作中心思想就是坚决反对本本主义，用实力证明一个真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随后我还会有采西乡调查。你看我做什么？我晓得他们正准备批判我。王明同志对我的做法很有意见。恩来，错误路线害死人呐！我们无辜死掉的共产党人太多太多了。我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你是看到的。
3: 这是根据你送来的调查报告拟定的。
2: 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
3: 文件中着重批评了肃反工作中的扩大化错误。
2: 我们马上召集人传达下去。项英、朱总司令、毕石、曾山、于飞同志，他们都很快会过来。
3: 已经通知下去了，明天一早就传达，
2: 要迅速落实。我们刚刚成立苏维埃临时政府，群众上街游行庆祝，都在盼着过好日子呢。
3: 我看到街上老百姓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2: 我们成立的各个部门你都去看过了？
3: 项英都带我看过了，各个机构都非常健全。
2: 泽明很快就过来了，听说是你把他调过来的。
3: 这里最适合他了。
2: 中央对我们抗日有什么指示，有什么批复吗？
3: 目前蒋介石正在调集大量的兵力，准备第四次围剿苏区。老蒋应该预料到我们会去北上，向北去的几条线路都已经被他封锁得死死的。
2: 被老蒋调去江西剿共的董振堂、赵伯生26路军在宁都起义，他们有17000名官兵，已经改编为红五军团了。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伯生任参谋长。
5: 后面还会有更多的起义队伍跟我们一起抗日，
2: 派一些我们的人过去
3: 做政治宣传工作。
2: 这方面你是行家。
3: 我在他们那里也发展了我们的特科人员。
2: 恩来，你回来就太好了。
4: 楼下站了半天，总算是给我们上来的时间了。来尝一下，腌的怎么样，对不对你的胃口？
6: 我几次想打开坛子想让毛主席尝尝，他总说周书记不到不准打开。
3: 就是我想吃的味道。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

0: 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楼下站了半天，总算是给我们上来的时间了。来，尝一下，腌的怎么样？对不对你的胃口？
1: 我几次想打开坛子，想让毛主席尝尝，他总说周书记不到，不准打开。

因为阿婆刚刚分了她3间房子，一把大火烧掉了2间，总要帮她修好了，才能回来呀。现在财西乡的变化很大，我们在那里成立了村委会、妇女协调会、互助会，因为那里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红军。财西乡。 16000人的小山乡，近4000人参加红军，占全乡青壮年男子的80%，其中有600人已经牺牲在了前3次反围剿的战场上。一家2人当红军的有200户，3人当红军的有46户，4人当红军的有6户，5、6人当红军的各1户。 夫妻2人同去当红军的有9户，我们要把留在乡里的人组织起来，相互协作，耕田种地。

我去幼稚园看他们，他们好像知道我是你的朋友，一下子扑到过来。

0: 这是爸爸给的。
1: 还是逼迫妈妈发声明，让妈妈从此不再有爸爸了。
2: 除非海枯石烂。
1: 对。
2: 砍头指向风吹过，死只能吓住胆小鬼，吓不住共产党人。

0: 跟敌人说一句多余的话。
1: 妈妈，我们哪天可以去打他们，消灭他们？
0: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敌人就彻底灭亡了。
1: 嗯，我要跟爸爸一起革命到底。妈妈，你快躺下来，快躺下，我给你擦擦伤口，你一定快些好起来呀。如果弟弟他们看到，一定会怨我的，爸爸也会责怪我。嗯，
2: 是我连累了他们母子，何健对我恨之入骨，那个亲手杀害夏姑的姚初中跟何健一样狠毒。

0: 让开会同志的墓碑立好了，碑文上面写的就是这八个字，费用用的也是你送过去的，板仓所有的乡亲们都去了，每天都有人去看望的。
1: 养老夫人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
0: 我派人去看过老人家了，一切都还好啊。开会的哥哥开智照顾得也很好，
1: 他老人家很坚强。开会的弟弟开明1930年2月就牺牲了，过了9个月又是他的女儿开会离开，我一直视他为亲生母亲。安龙去世的消息没有跟他讲吧？
0: 没有，我们把安龙安葬在上海附近的松江边上，可以顺着江感受到湘江的气息，但是不打的墓碑上我们没有写他真实的名字。

0: 从这一天起，我们都称呼他毛主席了，全场都在呼唤毛主席，
1: 毛主席。
0: 还选出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一共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设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军长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军团长是副主席，朱军长现在是朱总司令了。
2: 朱总司令，当初我们有家就是朱总司令最看好的。大哥信上怎么不说有家呢？他怎么不给妈写信了？受伤了还是？
3: 别胡说，后面保证有三弟的消息。
4: 你心里就有家一个，连你爸也不惦记了。
2: 我爸不是我姐看见了吗？说挺好的。
0: 开会那天我跟有家都参加了，我们两个都激动地哭了。还有一个最激动的时刻，为了庆祝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上午举行了红军阅兵仪式，彭军团长主持。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抗日，有家跟随项英副主席已经到了各个县乡去扩红了，还要教新战士练枪法，他这个营长做得比我优秀得很。
2: 我说嘛，我们有家要是没有重要任务，怎么不给妈写信？
4: 你爸也要跟去抗日吗？
3: 爸的性子保证会跟去的。爸那天不是讲了吗？不等到全国解放，他是不会回来的。
2: 听说蒋介石已经派飞机轰炸瑞金了，
0: 开会那天就过来轰炸了。幸亏毛主席、朱总司令早有准备，负责保卫任务的钱壮飞同志设计了两个会场，真会场在叶平谢家祠堂，假会场设在我们长汀西郊的空坪上，广场上布满了红旗。结果敌人来了十几架飞机，把炸弹都扔在了假会场。
2: 听到了，听到了，就是那天啊，我们在码头卸纸张，只听骄阳方向轰轰的响，还以为哪里又在暴动呢。
0: 会议开了14天，制定了很多法规。开幕的那天晚上，瑞金的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组织了万人提灯的庆祝晚会，乡亲们提着各式各样自家糊制的灯笼，举着火把过来了。晚会上又唱又跳，
2: 我们杀郭凤鸣那天也是几千人呢，毛委员、朱军长他们还又蹦又跳的。
0: 现在这里热闹得很，来了很多有才识的人，毛主席的先生徐特立也从苏联回来了，还有一位叫何书恒的，也是湖南人。听说他们很早就在一起搞学生运动，创办新民学会，他现在是这里的大法官，为老百姓主持公道的法官。毛主席曾经就说过，叔公办事可当大局。听说还要来一位在苏联学习的董必武先生，毛主席称他为董老。
2: 信上没说他们能来我们闽西吗？
0: 当然要来了，也要给我们成立银行、法院。瑞金有的，我们这里都会有。周恩来同志前些天又来我们闽西了。
2: 啊，他说过有空一定回来看望咱们。
4: 邓子恢捎话过来了，周恩来同志从汀州下了船，就问我们家，听说你爸跟队伍走了，就问了大虎、二虎。
0: 罗明同志和邓子恢书记去接的，周恩来同志这次来长汀工作很紧张，几天的时间召集了各县乡区党支部开会，找党代表谈话，了解我们闽西的情况，马上召开了闽粤赣代表大会，对我们的隐蔽工作也做了指示。
2: 你看见周恩来书记了？
0: 没有，我的上级向我们传达的。听说这次周书记过来很辛苦，一路上乔装打扮，我们有很多人都去分头接应了。
2: 姐，你的头衔还是太小了，要是爸在，保证会派去接应周书记。
4: 干革命什么头衔大小的，
5: 你姐比你要出息，你爸走这两年人家送出去多少情报，指挥顶层都表扬。赶紧忙手里的活，扩红队伍一天天壮大，你爸在那里昼夜忙，我们要尽快把这些军装再送一批过去，少让你爸着急。
2: 知道了吗？姐，你念吧，我不说话。
1: 婶子，哎，文英，喜都，坐。
3: 哎，我们报名参加了红军队伍的担架队，听说蒋介石马上就要反扑过来了，队伍上会有更大的伤亡。我们后田的妇女已经动员起来了，有很多都是红军家属，一定要参加。你们呢？
6: 我们也有很多报名的，目前正在制作担架。
2: 担架队？我们怎么不知道？姐，你怎么不跟我们讲啊？我们都是红军家属，二嫂还是红军烈属呢。
6: 家里爸有田有家都在红军队伍上，我又要东跑西跑的，家里妈身边谁来照应？被服厂的军装怎么办？还有家里的铺子。
2: 二嫂她比我细致，妈更喜欢二嫂在身边。担架队上总要有咱家的人吧？我力气大，
6: 我报名了，还被选上了队长。
3: 嗯，我们的担架也在赶制中，我们又能并肩战斗了。
6: 嗯，
3: 上级有指示，两个队要合并成一个队，你是队长，我做副队长。
2: 妈，我姐不能这样啊，什么事情不好她一个人做主的。送情报爸培养她，担架队她还是……你不送情报了？不搞妇女会宣传了？
6: 都不影响，有情报我送，妇女会宣传工作更方便做。
4: 你姐跟我商量了，我同意。
2: 妈，你偏心，你太偏心了。
3: 大嫂是怕我们去战场上牺牲了，才要自己去的。还是桂莲能看懂你姐的心思。文英，你跟我去后田一趟吧，我们去给妇女们开个会。
6: 现在？
3: 嗯，他们都在等我消息呢。
4: 去吧，你手里的活我们三个人完成。
3: 嗯。
4: 信不要看了，知道很多事情了。你爸有田有家都好好的，就安心了。

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五分。一元。一角。五角。两角。
1: 对，一元作为主币，主币和辅币都可以兑换银元。
0: 币价定好了？
1: 定好了，绝对不让老百姓吃亏。
0: 泽民，这方面你要向项英、小平同志多请教。他们来这里的时间比你要久，一个是这里的副主席，一个是瑞金县的书记。
2: 泽民这些天啊，不仅每天来找我们，还要把我们拉出去走门串户征求意见，问得非常仔细，把老乡们的生活都问得清清楚楚的。每个人平均一个月要吃多少盐巴，用多少肥皂，每年有多少娶亲的，需要多少布匹，什么粮食产量最高，什么样的种子最好种，
0: 那是要清楚的。他不仅要管理好中央银行、合作社、信用社，若是出了问题也要找他算账。
1: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苏区经济也一定搞不好。
3: 他把你的话记得牢牢的，拉我们出去首先就讲了这句话。
0: 他从小脑子就比我灵光，你们要对他的工作做好监督。这份章程制定的比较详细啊。一元券375000，两角券100003元，一角券129800元，五分票48375元，有零有整，都算过了。
1: 算过了，放心，币值稳定，准备金和目前的货物只多不少。还要感谢你三个月前率队伍在漳州抄了张真老巢，带回了许多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钱物，否则哪里会有这么多本金。
0: 泽民，你的这个主意是正确的，细密的纤维清晰可见，
2: 摸起来也是不一样的，试试。

0: 这个是假的，这确。这门摸纸币的本领，我们银行的工作人员全部掌握了，假币一定混不进银行内。你是用什么材料搞成功的？按规矩不能讲，不过你是苏 VI 的主席，可以破例。不要，
1: 我猜，仅仅在纸浆里加入羊毛是搞不成的。 还需要一些粘合纸和羊毛的东西。棉花是可以起到粘合的作用的。清洗过的烂棉花，他一开始问我要了一些烂棉花，我以为他要做棉衣，就给他抱了一包今年刚下来的新棉花。结果他把我带到了印钞机面前，我才晓得他要做什么。泽民，假币进不到银行，只可以解决。 银行不受损失。如果有敌人破坏，他们的假币不走银行，走到老百姓家里去换，甚至利用在外做生意的小商人拿假币交换，不但会干扰我们的经济，老百姓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那样，我们的苏 VI 政府建立的所有经济机构完全失去了意义。蒋介石正在咬牙切齿地盯着我们。
2: 可能很快就会派人过来捣乱。嗯，明白了。明天我们就下去普及，在银行开张以前，尽可能的让所有人都可以认清真假纸币。
3: 瑞金线就交给我，你指派两个工作人员过来。
4: 我负责三个线，迅速普及。
1: 搞不清楚，银行不要开门，我给你们一起下去几日。
3: 那就来我们瑞金线。 瑞金县的百姓若是知道你又去看他们了，那肯定比过年还开心。<笑>
5: 他哪里都不可以去，老老实实跟着我去师范学校。我那里有几百名学生在等他呢。
6: 先生，
7: 徐先生，
1: 是今天吗？做了苏
7: VI 主席，就有资格怀疑老师的记忆力吗？啊！<笑>
8: 你前天就提醒我，记得提前把长衫拿出来挂一下。 免得今天去徐先生那里讲课皱了，让学生笑话，给先生丢脸。
1: 抱歉，先生，是学生的记忆力值得怀疑了。

0: 我们走吧。来，先生先行。看美的，他最喜欢做先生了。我们先行动吧。
1: 报告总司令，上海发来急电，又是周恩来捣的鬼，他们在上海组织了反日救国联合会，组织了大量群众支援前线，抗日浪潮鼎沸啊！张治中的第五军也跑去打了。 他的武器装备哪里抵得过日本人？让他去剿共，他几次抱病；还有在宁都的董振堂、纪政通都去投靠朱毛，举旗抗日，真是愚不可及。他们也不动脑子想想，我怎么可能让朱毛跑出那个山沟呢？抓住通通枪毙！
2: 张治中军长此次行动，不可怪罪于他。 他哪里晓得，你一个月前发动的淞沪战役，只是国土扬沙而已。你也讲过，张治中是一个士为知己者死之人，他把你当做知己。你看这封电文上，写着日军三亿主帅，数度增援，死伤10000余人，目前正是和日军谈判的好时机呀。
1: 发电给汪精卫，速来见我。
3: 是。
1: 派人去向英美领事馆，请求他们联合出面调停，尽快与日本签署淞沪停战协定。
3: 条件呢？
1: 条件可以放宽松一些，只要他们不动我长江以南。 需要撤兵，我们撤兵。日军驻扎的范围，我们是不是需要划分个界限？目前，我们要与他们保持友好相处，不可以再损兵折将了。只要他们提出的条件不过分，我们都可以暂时答应。目的，是要拿到美英法的援助。
3: 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朱毛，不把他们消灭掉，就算把日本人赶出去，他们还会回来捣乱的。
1: 孙中山都不会想到，他们竟然在山沟里成立了共和国，他们的野心是要吃掉这个国家。拿着我起草的文件去吧，
2: 要快。
4: 明白。

0: 八军的陈诚，第十九路军的蔡廷锴，广东的余汉谋发电，准备对苏区再次围剿。
1: 是。
0: 此次围剿要在政治、经济、军事三头并进，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1: 明白。
0: 任命何应钦为赣闽粤剿匪总司令，跟他讲，要最强的兵，现在就给我练兵，要稳准狠的兵。让他们极端仇视共产党，包括当地群众，就讲我们抗日，他们是缩头乌龟，欺男霸女，波夫垂水。政治宣传不可轻视，经济封锁更要点水不漏。告诉他，这一次我要让毛泽东真死。
1: 明白。
2: 红五军团34师陈树湘向毛主席报到。
3: 陈牙子、长弓、泽民，你们都来了。
4: 门外碰到的。
5: 我们这叫不约而行。
3: 坐，
4: 来来，
3: 快坐。陈牙子，为你高兴啊。听周总司令讲，你是董振堂钦点过去的将才，这么快就由团长提到了师长，了不起呀！
4: 人家本来就是我们红十九军56师师长嘛。
3: 对对，我们一年前就是师长了。
6: 是什么不重要，请毛主席放心，春牙子不会给你丢脸的。为苏维埃要尽最后一滴血，
3: 我要你把队伍带好，团结好每一位官兵。我看到董振堂送过来的红五军团的编制34师，多数都是闽西子弟。
6: 是啊，除了陈遂、林政委、韩伟团长，全部都是从闽西来的。
3: 闽西人民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太多的人了，要带好他们。
6: 他们讲跟着毛主席不死。
3: 哪里是不死啊，
7: 毛主席，董振堂军长的入党申请，周恩来同志讲要请毛主席批准。
3: 宁都起义他立了大功了，向全中国宣布加入红军，加入抗日队伍，为中华民族不受屈辱，为劳苦百姓不再受压迫，海枯石烂，忠贞不渝。河北邢台，星河县人。

0: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长工，快讲！
1: 董振涛军长把他积蓄了多年的三千块大洋全部交给了我，让我拿回来分给战士们。他知道我们这里目前经济困难，战士们的军饷都要泽民这个银行行长四处奔波。
2: 你真就把钱拿回来了？
0: 他坚持要这样做，而且还讲，除非共产党不打算要我，
1: 至少总要请他留下一部分，让他寄回家乡，给家里的老人吧。
0: 留下了，我硬让他留下的。我跟他讲，否则毛主席一定会让我再给你送回来。
1: 泽民，这个钱你不要动，战士们的军饷还是你去想办法，把这个钱拿给少奇同志修河道用，他那里更需要费用，水上运输要尽快的搞起来。
0: 这是一条唯一可以打破敌人封锁的通道。昨天我去看过了，少奇同志讲，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快把布匹、棉花、煤油、医疗器材、盐巴、军火原料准备好，他们的水上航线很快就会通航了。
1: 太好了，还是少奇同志有办法，他在这里
0: 组建的工农红军
1: 运输队，
0: 更了不起，
1: 要把我们这里盛产的稻谷、柴油、图纸。 竹木都准备好了，买家也已经联系好了，就等通航运过去。
0: 你的铁山龙钨矿公司运营的怎么样了？

0: 我们的出口贸易也要快速的搞起来。我们现在急需银元，这里的老百姓快对我们银行的苏区纸币失去信心了，要尽快的恢复起来。
1: 已经想好了，等货物进来，有过来购买的老百姓，我们只收苏区新币，而且实行物品降价出售。就算赔了本钱。
2: 也不能够让苏区的百姓对我们发行的纸币感到失望，而且还可以用苏区新币兑换银元。
3: 好，
2: 一定不能让苏区的百姓对革命失去希望，这一点最重要。嗯，目前扩红的工作正在迅猛发展。嗯，
3: 很多来参加红军的战士都高喊着抗日的口号。嗯，我们三十四师的官兵都等不及了，各个团英连都送上了请愿书。
0: 有些人知道我是从小就跟着你干革命的，都想让我呀来问问。其实董振堂军长也是这个想法，所以你才想起过来看看我。那可不是啊，春伢子的心里跟长工一样，最好每天跟你在一起。<笑>看看，我还没有讲你几句，泽民就要护着你了。看来今后若要批评你们两个。
3: 泽民一定不要在场，春伢子，你没有跟他们讲，目前军事指挥权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4: 没有，只有董振堂军长知道。不过他讲，最终一切还是要回归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上，只有你领导的军队，才能够战无不胜。
0: 哪里的话，我也打过很多败仗。
4: 春伢子，你急这些做什么呀？
2: 你不会也要跟上泽民去做金融家吧？我哪有那个脑子呀！我记下来，像战士们宣传，要告诉他们不要有后顾之忧，跟他们讲他们的爹娘共产党想着呢。我还专门去找了邓子恢同志，把闽西苏区的情况和未来的发展都了解了一下。你看，闽西共同银行的状况，多少个信用社、合作社，这些对老百姓的生活。
3: 起到什么作用，我都记下来了。只是有一些地方还记得不太详细，子辉说，问泽民会更清楚。陈
2: 伢子，不仅是预言战将，还是一位思想家喽。<笑>你不是讲，宣传是一支无形的枪杆子，只有头脑清醒，上阵杀敌，手里的枪杆子才能够找准方向。泽民，等一下。
3: 你要跟我仔细的讲一讲闽西啊！哼，
5: 猜你会找我，给你准备好了。这四年闽西苏区的变化，还给你举了几个实例。有需要再找我。我马上回去，召集开会，都给他们听。
4: 先不要走嘛，春伢子。
3: 何谈？
5: 来来来，
6: 老主席好。文英。
5: 向陈师长致敬。那我应该称呼你一声秘书长喽。<笑>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7: 文英现在是恩来隐秘战线上的兵。猜猜这是什么？糖油粑粑。
6: 对喽。<笑>
5: 坐吧。
7: 哎，
5: 我妈说泽坦娶亲了，知道泽坦喜欢吃，她总要表示一下心意。
6: 三年过去了，大虎、二虎根都长大了吧？嗯，
5: 满地跑了。
6: 子辉介绍，你们把宣传工作都做到白去了，而且很有成效。八妹怎么样了？她一定又编了很多首歌吧？那天请她一起过来，为我们的战士们唱一下。
0: 我们还要召开二苏大，请她到会上来为大家唱。
5: 八妹牺牲了，鼎城没有奖了。八妹一直带领儿童团，跟我们一起四处奔跑，搞宣传、站岗、放哨，还要求去跟军属谈心，给游击队员缝补衣服、鞋子。那天。 我们去西阳坪村召开群众大会，是十几天前就定好的。可是就在会期的前几日，
0: 那里的反动民团占领了村子，经党组织研究决定，会议照常进行，不能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那样老百姓对革命就没有信心了。那天来了很多群众，就在我们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反动民团突然向我们的会场袭来。正在站岗的八妹迅速点起火把，引诱敌人朝相反的方向跑。
1: 敌人来袭击我们了，他们手里有枪，姐妹们快跑，快跑啊！听我的命令，鼓动后山去，快！姐妹们快跑，敌人来袭击我们了，姐妹们快跑！
0: 八妹救了会场上的所有人，她被陈荣光的反动民团抓了去。当天夜里，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灿坤同志也被捕了。4天后，敌人把他们押去了天后宫刑场。

毛主席，这是罗明书记让我给您的。

0: 罗明同志和谭震林同志率领的队伍在上杭、永定、龙岩地区开展游击战，取得了巨大胜利，并且把游击战的经验推广到了连城、新全、武平一带等。他们还根据当地的干部群众要求和亲身经历，写了一份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我要给他们写封回信，你可以等我一下吗？
1: 罗明书记，如果能看见毛主席的回信，一定会激动得很。
0: 好，
1: 我上去一下。
2: 我建议，桌上的糖油粑粑大家就不要吃了，让春芽子带回去。三生四世都是闽西子弟，他这个师长是湖南的，请大家尝一下湖南的糖油粑粑。
3: 赞同。
1: 总要请泽坛他们两个吃一下，回去我妈要问的。
4: 按文英讲的办，你们两个每个人吃一个。
5: 我们两个吃一个就好。
3: 大家吃一个。

0: 副院长，周书记，
1: 副院长，
0: 你总算到了，辛苦了。足足走了半个月。
1: 是啊，
0: 润治这几天天天盼着呢。中央红色医院，苏区第一所中央的医院，这个名字满意吗？
1: 满意，
2: 满意。
0: 几年前我就跟毛主席申请过。
1: 对呀，我几次去到他那里，副院长总在问，名字起好了吗？
0: 申来想出的，并且形成了文字，上报到了共产国际组织。能在你们两位身边工作，无上荣幸。毛主席，这是我加入党组织的申请。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我的愿望。但不要急哦，要考验的久一些。先做一名红军官兵的好医生。
1: 再成为红军队伍上的共产党员，要认真考验我。还是请周书记考验吧，我会偏心不公正。
3: 我的心也偏在他那里呀。报告，红德怀民兵向指挥部报告，南方打不下，要求改变作战计划。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工艺鲜美无比，每根鱼都是上等鱼种，经过精心
0: 烹饪
1: 才能称之为鱼。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重返地中海，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起点，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是多种文明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它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
0: 立足文明互鉴，破解文明优越论，批驳文明冲突论。
1: 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We have to
0: win more. 解构西方营学，在知彼知己基础上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2: 强化标准引领，
3: 把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
1: 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今晚跟随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白刚，起底地中海往事，揭开被长期遮蔽的西方文明真相。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我们经常听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说法。西方中心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权，构建过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种图景，这种图景会影响人们对当代世界形势的判断，也会影响人们对世界未来的想象。那么，到底怎样去反对西方中心论，构建真实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的论述？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中国正在说》节目的老朋友白刚老师。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刚研究员，欢迎白老师。白老师好。您最近完成的这个巨著啊，书名叫《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就是要去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重构对世界历史的论述，辨析西方中心论背后的真伪。那么我就想问白老师了，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以地中海文明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概念来去描绘这么宏大的一个图景？
1: 世界文明共同体呢，它事实上可以分成前现代和现代两个部分。现代的部分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啊，就是所谓的十六世纪以后的这个世界体系啊，之前它是由中华文明、这个印度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啊这三个大的，你可以叫文明圈所构成的整体。

0: 而地中海文明对于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发生的事情具有异常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1: 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白刚教授，有请。
2: 2026年6月9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两年前，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从东方到西方，从北京到雅典，文明互鉴持续深入。2024年，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时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立足这样的文明视野，在一个日益分裂又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古典学提供的不是简单答案，而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根本问题的持续追问。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回望中寻找前行的方向。
0: 我们越是深刻地理解其他的文明，有助于更深切地认知自身文明的卓异之处，也有助于构建起来一个更为合理的世界历史的解释框架。
2: 知来处，才能明去处。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白刚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跳出以往学习西方器物、技术与制度的局限，深挖西方文明根基，梳理其知识体系脉络，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跨越。
0: 这个大屏上面啊，叫《地中海往事》啊。这个提到往事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跟今天没有太直接关联的过去，但事实上往事并不如烟啊，在今天的这个历史时刻啊，无论是俄乌、巴以，以及这个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各种交锋存在，都可以归到广义的地中海区域当中去。地中海文明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就它包含着诸多的文明。如果我们用这个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文字这个标准来看，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那么它大概有这样的几个主体，就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西北闪米特文明，然后是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作为希腊文明严惩者的罗马文明。它是一个多种文明在交流、碰撞、砥砺、共进当中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和这个中国印度文明共同体来比，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地中海世界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论意义上的主体。就事实上呢，它是存在一个以800到1000年为周期的，以地中海东西两岸为分野的这样的一种文明论的竞争格局。大概我们可以描绘啊，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这一地区的这个文明论的主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这个进入公元前1000年之后啊，这个地区希伯来、伊朗和希腊文明都实现了轴心突破，伊朗文明和希腊文明开始角逐地中海世界的主导权。作为希腊文明继承者的罗马，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阶段当中，构成了欧洲人记忆当中极为罕见的大一统的范例。当西罗马帝国分崩瓦解之后，这个地区的文明主导权被后来崛起的阿拉伯文明所获得，这个影响力大概一直持续到13世纪。此后呢，就是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上升为世界体系的这个主导方啊，特别是到上世纪末的时候，伴随冷战结束，似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就是历史已经结束了，不但地中海世界围绕文明主导权的这个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乃至世界范围当中的具有

0: 重大变革意义上的这个可能性似乎也宣告结束啊。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这个话语。但是啊，当时代演化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不但世界历史的演化没有结束，地中海世界的此前那个每800到1000年这样的一个东西两岸的这个文明论意义上的争夺，事实上也没有结束啊。
1: 人类对西方文明的记忆曾被一张错位的地图整整误导了上百年，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精心构建的叙事。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欧洲，大航海，现代世界，这一条看似完整的单线传承，它把古希腊从地中海多元文明的共生网络中强行抽离，抹去了古希腊对古埃及文字、两河文明的数学天文、腓尼基字母等系统性吸收借鉴，反而将古希腊重塑为纯粹西方原创的文明原点，又通过虚构中世纪知识断绝、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经典叙事，将日耳曼族群的历史演进与古典遗产强行嫁接，最终制造出一条看似连续、实则断裂的文明谱系。
2: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在这种文明交互关系当中，有西方文明被称作源头的那个力量，但是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身不能被解释为是属于西方的。
1: 在白刚教授看来，西方中心论用理性与专制、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埃及、巴比伦、波斯这些早于希腊的文明先驱贬为没有历史的背景板。此后，他们进而把欧洲近代的地方经验升格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唯一普世价值。这绝非客观的历史书写，而是一套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精心话术，把西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包装成全人类必须走的普遍道路，其最终目的就是霸占全球文明叙事的话语权，让西方文明优越论永远居于主导地位。
0: 轴心时代呢，是亚斯贝尔斯啊，在他的一部名著啊，就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中提出的特别具有思想冲击性的一个概念。轴心时代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0世纪，这是人类重大的精神化阶段，它是围绕着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区域而实现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把包含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伊朗、希伯来、希腊啊，乃至后来的这个阿拉伯文明都划到那个西方的范畴当中去了？你不得不要提一下他的用心啊。他当时已经亲眼目睹了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欧洲不可避免的衰落，他预见到了在未来的世界历史当中，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拥有伟大文明传统的东方力量将会崛起和复兴，所以他特别希望找到一个具有精神统一性的西方概念，能够与中国和印度文明来相抗衡。但是呢，如果真的具有这样精神统一性的文明实体存在的话，它也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另外一个我们要提一下啊，亨廷顿的啊那个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让他得出这样的一种冲突论模型的依据，事实上是中世纪时期在地中海世界当中 基督教阵营和伊斯兰

0: 阵营这个旷日持久的对峙斗争啊，乃至高烈度的战争。但是他这个命题的一个根本上的悖谬之处在于，一方面说西方也只是代表某一类特殊的价值，因而要面对来自其他文明持续的挑战，但是呢，他又把西方文明论经验当中的某一段经验放大为某种人类的普遍道理，又走向了他论断的这个反面。对于地中海世界来说，他只看到了在5000年历史当中的某一段的场景，并且以偏概全的变成了是整个地中海文明相处的一般规律，又把一般规律放大为这个世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事实上，哪怕在地中海世界当中，也有着这个远远超乎文明冲突的更为持久也更多样化的文明相处的方式。
1: 地中海是许多人心中诗意的远方，它有澄澈的碧海、热烈的阳光、它藏着人们童年熟知的希腊神话，沉淀着维纳斯的优雅，孕育了拜伦笔下的浪漫诗行，承载着荷马吟唱的英雄故乡。然而，这片蔚蓝的海域也目睹过太多刀光剑影。翻开地中海古老的历史，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从未停歇。从腓尼基的商船到罗马的征伐，从阿拉伯的驼铃到十字军的铁蹄，商贸、信仰与权力的纠葛在这片海上层层叠叠，时至今日余波犹在。
0: 文明之间必定会有差异，就会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矛盾，但是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搏斗，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
1: 纵观人类文明史，绝大多数纷争的根源是现实利益，而不是文明冲突。比如，历时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虽打着宗教的旗号，却真的是土地与财富。两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多是西方现代工业化国家，属于同质文明的内斗。冷战后，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背后都是地缘政治与利益的驱动。白刚教授认为，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文明的差异，而是来自拒绝理解差异的傲慢。今天的世界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唯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对话化解分歧，以交流打破隔阂，以合作取代对抗，人类才能走出文明冲突论的迷思，为文明共生开辟新的想象。
0: 任何一种有活力的、真正能让自己延绵的文明，它一定能够在历史长河的这个变迁当中找到自己的演化适应之道。我们以西方世界为例啊，西方在它强大的时候，它总是会习惯于把自己比作罗马，那么当它遇到强大对手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观察视角会发生一次切换，就它的主要的视角恰恰是希腊式的。这个希腊式的视角呢，又大概是两类，一类呢是希波战争为参照系的，把自己视作希腊，把自己的对手看作是一个类似波斯这样的一个存在，从而把所谓的西方与东方、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这样的标签贴在双方阵营之上，从而形成一整套的有关自己必然胜利、对手必然失败的论述。

样的一个典型性的案例呢，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啊，美国总统里根把苏联称作是邪恶帝国。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啊，这个呢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的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纯粹是希腊的内战，是雅典阵营和斯巴达阵营的旷日持久大战。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核心的假设是，一个既有的霸权会受到一个新的挑战者的重大冲击，这个挑战者的挑战会失败啊，但是既有霸权的地位也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当人们想把这样的一个理论移植到今天中美这两个掌握热核力量的关系当中啊，这个是高度不适应，是对于世界历史的某种误读。我们再回到希波战争的历史当中去啊，因为呢，希波战争这是一个在实际的军事史上意义被严重高估的，但是从西方文明史的角度，又是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至于过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事件。整个希腊的精神气质，用现代网络当中这个很流行的词，就这个营学啊，西方营学的开端就源于希腊在希波战争当中的这个胜利。如果希腊人面对波斯帝国的时候，他采用一个料敌从宽的态度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勇气跟波斯去进行斗争，因为波斯是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超级存在。正是因为希腊传统当中本来就具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张扬、自我夸大，而对对手尽量进行贬义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心理在，所以他面对波斯入侵的时候敢于进行这个抵抗，而他又在多次的战役当中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虚力，但是呢，他又获得了一个现实层面当中的认可。那这个意义上说，虚力又可以转化为实力，从而实现了啊所谓的以赢满为特征的精神气质。营学的问题呢，总是跟虚力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我之所以想用虚力这个概念，而不是此前的所谓巧实力、软实力去描绘，是因为我想说的是，它是一个跟实力整体上可以相匹配又具有重大差别的一类力，只是实力可以直接作用于这个物质世界，而虚力需要去影响人们的意识、思维、想象、审美、价值，通过人们的判断、选择，进而去影响世界。举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资本市场的定价权是一个特别考验虚力的地方，因为它对应的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资产应该怎样进行估价的问题，它是一个预期的问题。这个英伟达的股票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啊，一路高歌猛进啊，它的市值甚至超过了50,000亿美元。可以去想象一下，50,000亿美元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一个股票的市值，甚至可以对应于 A 股在2024年9月之前的80%以上的这个市值，这个毫无疑问是极大的高估了。但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套趋利营造体系下，这样的一种明显被高估的情况，它依然可以能在这个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得以维系。倒过来说，中国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当中的表达，是严重的低于中国的实际力量所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当中，培养起这个足够的虚力和营学的叙事，绝不是一种进行特定的心理抒发啊，或者是获得心理爽感的这样的一种情境。

0: 它对于大国博弈啊，乃至人类争夺未来科技主导权的斗争，都具有极为重大意义。
1: 无论是虚力还是赢血，
2: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We're gonna win more.
1: 我们不能简单的只停留在比如说精神胜利法这个层面当中，事实上它具有极为强大的塑造现实的力量，而这点在以谦益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当中往往会容易被忽视或者轻视。
3: 当前我国硬实力持续跃升，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的话语权建设仍存在一定滞后性。在白刚教授看来，建设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首先要破除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叙事，拒绝以西视中，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其根本途径在于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坚持以中国为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0: 我们面对的从十六世纪以来那里从西方学界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就是被他深刻界定和塑造着的种种概念、范式、学科，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再审视、再批判和再重构。自新时代以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文明互鉴的主张，以及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为人类提供一个更具有合理性、更公平、更整全的文明论视野的角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伴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各种文明的差异性的情况下，又能让各种文明进入到和而不同的这样一个境界。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因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希望和大家一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事业当中去。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下半场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四位观察员。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来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希腊罗马之外，看还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但是为什么中世纪以来欧洲重新又发现了希腊罗马，并且把它不断强化，以至于在当代的叙事里面让它具有这个垄断和主流的地位？这个请安德烈来说一下。
1: 古希腊和古罗马原来就是地中海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历史在我们西方已经都被模糊了，是因为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气息需要它，这个就是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创造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复兴了这个古希腊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欧洲优越性都是一种假的形式。
2: 我同意安德烈的那个解释啊，他们喜欢这些作品的话可能表达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共和制，那些个蛮族君主

0: 西班牙人、法兰西人，在认同意大利旧文明的人看来，说他们都是蛮族。这里边不光是他有一个认同的问题，他也有一个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从古代到中世纪到现在的西方，好像是这种全球史叙事好像很通畅、很顺滑，其实这里边就是他自己的那些个文明要素啊，就是在这个历史中是相互斗争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困境，他也要解决各群同居的问题。
1: 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啊，西欧和希腊的文化意义上的记忆和纽带事实上是中断的，他这个后来经历了一次重新恢复的过程。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就是阿拉伯语对于希腊作品的翻译，然后呢，希腊罗马兴趣的重新拾起，是因为这个，就刚才安德烈所提到的，伴随着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旧的基督教的文化价值以及它所设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生产条件和僵硬的人的关系的这个存在了。所以他需要找到其他的思想资源来为那个进行辩护。
2: 实际上是随着近代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在全球开展殖民活动，直接导致了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我们说的西方文明成为现在主流的这个历史叙事。但现在呢，这个随着世界百年之大变局，西方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这样就说到了我们最近大家可能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的一个词，叫做营学。在这种大变局下，他仍然要想各种办法说我就是赢了。那怎么看待营学的出现？
1: 营学它互联网上首先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多少带有一些戏谑的这个意味啊，但是呢，这个概念本身确实它是抓住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种脉搏的跳动，就是从西方的主流话语来说，就伴随它的实力的急剧的衰落，特别明显的可以体现在它制造业能力的下降啊，以至于美国到底有没有登月过，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被人所质疑啊。与此同时，它在整个意识形态的投喂能力，或者对于这个思维的影响乃至操控的这个能力，并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下降，也就是说美国的虚力远高于它的实力。那么营学的问题，它直接的反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去在意识这个层面去争夺这个话语权，去赢得你的这个受众。
2: 表面上是西方外强中干了，我们能够意识到它是营学，那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还是西方强大力量的结果。
1: 营学和虚力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的，而虚力跟实力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尽管今天的西方实力上空前的衰落，但是因为它还可以让许多人相信它还有力量，这种相信的力量让它还能够部分的维系它在这个世界体系当中的这个优势地位。而中国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一点，让我们的实力在影响世界的时候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哪怕中国的实力对于整个西方阵营都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也不意味着我们在意识领域的争夺就可以轻易的获得主导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它从十六世纪以来构建起来的一套套这个概念体系，它有它的相对的独立性和它的这个自生长性，我们绝不能低估在营学领域当中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3: 西方它曾经是在物质文明意义上是一个引领者，它把源自希腊、罗马这样的一些思想的方法映射到现代化的，比方说学科建制，比方说标准设定。但是呢，现在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实际上就不由西方来引领，但是呢，西方拿他们的标准

0: 以及他们对于标准的定义能力，在塑造它的蝇穴，这个就给中国提出来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在中国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提出什么是中国式的蝇穴？那么我们看到“十五五”规划里边提到要强化标准引领，不仅仅是要打破西方中心论，而且也要打破对于文明未来的引领当中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的倾向。
1: 如果说蝇是以博弈论里面的零和博弈来进行的话，那肯定蝇穴它就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蝇穴既可以解构他国的，也可以解构我们本国的了。那如果我们蝇穴的标准是双赢，可能以正和博弈的方式来看，可能蝇穴它就更有积极的一个意义。
2: 近代以来，可能整个东亚其实对蝇穴也很敏感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讲就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嘛，首先是一个优胜劣败，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技术力量的这个强弱呀，跟对真理认识的真假呀，对生活方式的美善的追求啊，完全就整合成一元论的了。说你只要军事上能打败我，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政治制度上有道理，生活方式上是不是就比我更文明？
3: 喝咖啡就比吃大蒜要文明。
2: 关于生活方式品味的问题，这些东西在西方引领的这个现代的过程之中变得越来越单一了，就是说我们真正要获得一个不仅是什么自美其美，还能各美其美，是吧，甚至是美美与共的话，那你得有鉴赏能力，人家说你行就行，那就不算有鉴赏能力啊。鉴赏能力是说，对吧，我能独立坚持我对是非善恶美丑，当然包括利害的判断。
4: 早期的具有相对高级文明的民族的自我叙事当中，他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对立者，所谓的文野的划分啊。近代以来，西方把这个一系列的标识性概念贴在了这个代表不同方向的两边，比如说这是自由的、民主的，而那边就变成是所谓的停滞的、专制的，而且他利用在世界体系当中的独特地位，要让这个被贴上落后标签的群体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标准，并且去进行自我驯化。某种意义上，他这个工作又进行的颇为成功。
1: 在现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的文化格局里面，那中国一定是一个边缘或叫少数民族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怎么改变，其实是要通过实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去把那种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我们应该怎么去超越这个问题啊？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承认啊，文野差别是建立在较为狭隘的视野基础之上的。总体来说，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并行着存在着多种高度文明，而且这些高度文明之间本身存在着相互学习，也就是说存在一个自在发生着的文明共同体5000年，但是具有自为意识的要到近代以来才成立，就他开始有意识地去表达各个不同的文明是彼此关联的。当然因为特定的西方中心论的元素也给他植入了所谓的高低上下、远近亲疏这样的一系列的价值标签，我们今天得从这样的这个价值标签当中摆脱出去，同时又要正视这套价值体系当中有力量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你不是因为要拒绝这个体系然后就放弃它里面所有合理的成分，你得充分地吸取它的合理的成分，甚至要比你这个西方人还要对这个认识得更深刻，同时又要不被这套体系给拘束住。
3: 既然刚才我们讲到实力和虚力不匹配，软实力滞后于硬实力，我们不能等着天上掉下来软实力，所以我们就必须主动的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那这样呢，就引出来一个问题，我们说既然现在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是把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以至于打造成所谓的普世价

0: 值。那我们要构建独立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承认存在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1: 首先我们不能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一种伪式的普遍性来构建起一套这个相应的价值观或者标准，就退回到某种这个绝对的特殊主义立场当中去。因为特殊主义的立场本身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类一般关切的。
0: 也就是说，是存在共同规律的，只是现在西方说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共同规律。
1: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他要承认有所谓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发展的道路，而这个呢，本身也就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成问题的不是普遍性，是以特殊性的名义标示为普遍，并且去压制其他的所有特殊性，这个是问题。
0: 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最后的目标归结到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请每一个老师啊，就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是自主知识体系，那么现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么贾老师先说吧。
2: 首先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第二个是要从人类文明视野当中构建起从宏观到微观的解释框架，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人类文明未来，未来是需要想象的，是需要愿景规划的。
3: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文明的自觉吧，我们曾经为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啊，也能够将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无论是我们的理工科的那些个直男们是吧，还是我们文科的兄弟姐妹们，到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啊，主动去参与这个创造。
4: 西方中心主义严格来说，它不是国家的定义，是政治的定义，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我们要去掉是压迫，不是在于国家，也不在于民族。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面向未来的、面向世界的人类的新的知识体系建构里面来。
5: 一个真正的四处知识体系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也需要的是扬起资产阶级的自治体系。
1: 第一步是要从依附关系当中摆脱出来，按照自己的主体性去进行抉择。第二是要从自己独特的这个历史经验当中提炼出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来。第三呢，我们要让自己的视野进一步的这个打开啊，了解这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这个伟大传统。最后呢，回到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标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的激发总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在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都能够始终贯彻这样的教诲。
0: 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
6: 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学界友人张永乐老师专门为此书编写的歌曲《光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常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0: 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见吧。
1: 呀，不要加大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军事演习渲染威胁，赖清德当局一边以民为盾，以武拒统，一边深夜演练逃跑剧本，以所谓台美军事合作谋独反中。
1: 你边分三路，你边分十路也没办法，
2: 整个防御的方向都搞错了吧？只是为了作秀，
3: 这个东西就扰民了，等于是恐吓老百姓了。
0: 从捏造附录失联数据到屏蔽台青一家，民进党持续编造虚假叙事，恐吓台湾民众，破坏两岸交流。
4: 不要制造假讯息。
5: 我没有被割器官，我没有被消失，我也没有
6: 被约谈。
7: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些想去大陆的人，你以为你用屏蔽的就可以让他不去登机？
0: 赖清德当局以升级两岸对抗来掩盖治理失能，与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打开福田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

0: 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近来岛内深陷毒油风暴，民生治理漏洞百出，赖清德当局却无意反省施政缺失，反而大肆操弄所谓反中抗中，妄图以对抗来转移焦点。在军事上，民进党当局大幅升级汉光演习规模，并将其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深度捆绑，刻意将战火焦虑传导至普通民众与民用设施，肆意渲染两岸对抗氛围。在经济上，强推所谓飞鸿供应链与脱钩政策，试图以政治意识形态强行切割两岸紧密的经贸联系。在信息与舆论层面，则持续编造所谓大陆威胁的虚假叙事，恶意炒作台湾民众赴大陆所谓失联数据，甚至公然封锁台青一家等交流平台，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挠两岸民间交往。那么面对台湾社会要交流、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赖当局为何执意逆流而动，摆出一副好战的姿态？当民进党当局精心构筑的谎言被戳破，所谓抗中保台的叙事还能在现实面前支撑多久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岛内刚刚结束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
1: 从8月5日到8月14日，台军汉光42号演习共进行10天9夜的连续操演。本次演习号称采用无剧本、去中心化指挥模式，验证跨区增援、全旅校照与所谓全民防卫韧性。
2: 采这个有响定无剧本，那不断的以这个临机的方式连续状况下达来。验测这个指挥官的这个判断。
1: 这次军演宣称历年规模最大、时长最长、科目最多，开创多个首次，包括首次落实大规模动员，从去年汉光41号演习召集逾3000名后备军人，扩大为南北各一个旅逾5000名后备军人，首次实施随军记者机制，验证战场资讯发布效率，108辆 M1A2T 坦克首次全面投入，实施夜间长距离战术机动。新成立的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也首次将搭载雄风反舰导弹的机动发射车组跨海部署到澎湖，演练前推打击范围。
3: 整合新的滨海作战指挥部，这是包括所谓的这个反舰飞弹以及攻击快艇以及无人机，还有水雷的配置。大兵的 OTS-600 无人机及这3规军用无人机都会纳入这个操演。
1: 整体来看，本次汉光42号演习阵仗大，台军出没在机场、码头、港口、公路、地铁、海岸、山区等地。台空军还将天宫3型导弹首次部署到台北市区，多座导弹箱垂直矗立在河滨公园，引发民众好奇。就连刚刚通车的新北淡江大桥也被台军纳入淡水河防线，首次实施关键节点阻绝与防卫演练。不仅封锁大桥长达10个小时，还在桥上设置3道阻绝设施，但这些看在军事专家眼里都是在作秀。
4: 整个防御的方向都搞错了吧？敌人根本不会从桥上大拉拉的过来，他可以借着船只渡河的方式从水面上面就攻击过来。你在桥上摆这些只是为了作秀。
1: 此次汉光演习期间，城镇韧性演习也同步于8月7日到13日依序在台湾南部、中部、外岛、离岛、东部及北部举行，各区演练30分钟。期间发布防空警报及手机告警讯息，并实施疏散避难、交通及其他必要管制。其中首次在中部及北部同步进行移动网络降速测试，让台湾民众手机在演练时断网，只能打电话、发短信。
2: 主要就是希望这个做一个多通道、多通路的一个传播，让民众能够知道，
5: 让台湾人知道说台湾现在非常危险，要继续的抗中保台。这个东西就扰民了，等于是恐吓老百姓了。
6: 怎么会有这么天兵的一个想法呢？如果说呢，他们是要用这个来造成大家对于战争的恐惧，那完全就适得其反啊，这是简直是开玩笑。
1: 不出意外的是，这场演习再度接连爆出各种意外事故。
7: 吓到啊，不然那是什么啊？突然就看他底盘就喷了一个白色的东西出来。对啊，我一直按喇叭，他们好像都没听到。
1: 演习首日，台军驾驶 M60A3 坦克在行驶途中，驾驶位逃生门盖板因固定螺丝没有锁紧而掉落。晚间，台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返场降落时，因不明原因偏离并冲出跑道，所幸没有人员受伤。次日，台陆军一辆通信车被限高杆卡住。8日，台军在高雄模拟演练无人机俯冲攻击时，

0: 一架固定翼型的中型自杀无人机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紧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而整个出糗的过程赖清德全程目睹。
1: 明显的都是没有经过详细的检查就匆匆忙忙的拿出来使用，没有做好所有的装备保养。如果说是因为尾翼脱落失去控制的方向，本来要他攻击敌人的，变成在我军自己的阵地里面坠毁的话，反而造成我们自己官兵的伤亡。
0: 九日，一辆参与弹药运补演练的民用货车又让48枚203毫米榴弹炮炮弹滑出车外，还好这批炮弹没有安引线与药包。更可笑的是，号称也是首次参加军演的赖清德，一边登上快艇向台军官兵信心喊话，一边却在演习首日深夜戴着头盔，身穿防弹背心，搭乘云豹装甲车从赖办出发，前往横山指挥所参加所谓万军计划演练。其随行车队兵分三路，对外宣称是模拟战时撤离，说白了就是演练如何逃跑。
2: 你这个太不了解现在战争的状况，中国大陆的这个卫星，对不对？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卫星，那把你这个行踪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且现在这个精准导弹的话，你还走地面。现在的飞弹真的它要从这个窗口打进去，都不会从另外窗口进去，就这么准。
3: 那你就是一个横山指挥所，你家早就这个动线早就完完全可以掌握，空中的无人机你家就可以布阵狙杀。
4: 它是在终点站掌握就好。
3: 对对就可以了，你边分三路，你边分十路也没办法。
0: 而在赖清德演练如何逃跑时，均可见外籍人员在场观察，并掌握车队出动、接运等重要节点。台媒毫不讳言，就是美军在台人员。过去台湾方面谈论所谓驻台美军协训人员时遮遮掩掩，现在台军方却主动向媒体公开美军人员驻台训练台军的事实，将所谓美语老师常驻台湾当作威慑力来炫耀。
5: 我想台美的军事交流，我们之前已经一再讲过，是越来越紧密。
0: 相关做法引发岛内舆论嘲讽，两岸一旦爆发烽火，赖清德真的会飞奔横山指挥所，还是直奔所谓美在台协会寻求美军接应逃亡？毕竟花几千亿新台币对美军购了，这是高级配套逃生服务吧。
6: 今年的汉光演习宣称历年规模最大、时长最长、科目最多，还开创了多个首次也是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关注。比如天宫三防空导弹进入台北市区，刚通车的淡江大桥被台军封锁阻绝，中北部的移动网络被人为降速等等。我们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每年举行的汉光演习呢，一直被嘲讽是演戏，那么纵观今年的整场演习，您认为它的所谓实战效能到底有多少呢？
7: 我们说这个汉光演习就像演戏，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呢，确实呢，连这个戏都演不足，都演不全，都演不好。这个不但呢是负责演戏的演员掉链子，连道具呢都频出状况。有人呢就统计啊，这一回呢这个汉光演习至少呢就有七大乌龙出包的事件，包括我们看到呢有赖清德呢在现场视察的情况之下呢，直接亲眼目睹了所谓的这个无人机自杀式无人机它的呢这个尾翼都直接现场脱落。那么呢也发生了呢这个所谓军事卡车在通过疏洪道的时候呢没有注意限高，直接被卡住。还有这个坦克它的逃生门直接都被甩飞。甚至呢也有载运着榴弹炮的这个军事货车把榴弹炮搞到呢满地滚被称之为满地滚弹可以说呢是触目惊心。如果真的呢是有引信的情况之下如果真的呢当中呢是真的弹药，那不是呢发生爆炸意外嘛。甚至我们也发现呢有这个营区就在呢北台湾是所谓呢拱卫台北重镇的这个相关营区，它的女连长的寝室都被陌生人给直接闯入。以及呢我们也看到演练的时候这个战机呢都已经偏离了这个跑道。所以人们就不禁要问如果这个呢是已经事先有剧本，也知道时间，也知道地点的所谓演戏都演成这个样子，那我们怎么来相信这一支军队真的可以打仗，真的有所谓实战的这个效益呢？所以我认为与其在那里用尽这个各种的道具演员在那里作秀来演这种所谓政治宣传的戏码，一边呢去给美国交代好像台湾真的在发展什么防卫韧性，一边呢对老百姓呢先来兜售战争贩卖恐惧，又来谎骗了这个民众以为真的我们有所谓的战力去对付大陆，可以说这种侥幸的心态，这种玩弄危险游戏的心理是更

0: 更加危险的，还不如呢大家呢很清楚知道两岸的实力悬殊，所以绝对不能够走到打仗的那一步，把更多心思用在改善两岸关系，我想这才是正途。
1: 去年的汉光演习五天之内，台军接连发生了五起车祸。那么今年的汉光演习呢，照样是螺丝掉满地啊。我们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台军一直以来乱象丛生的军备态势呢？
2: 我想这些乱象哦，这已经成为了这个台湾汉光演习的一种常态哦。那到底为什么会产生出这些让人家啼笑皆非的一些现象呢？我想原因不外乎几个哦。第一个当然是台湾军队的这个人力长期的严重不足哦，边线比这个不断的降低哦，根本没有人愿意去当兵哦，所以当然没有人去操作这些哦，必须要有人维持的哦这样的一种军事的装备等等的。那第二个呢，这个原因当然是在于说哦，这些今天的这个演习哦，根本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面的一个表演哦，大家要知道说，像今年的演习啊，还加入了一个所谓哦降速断网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哦。那降速断网呢，更重要的是它不是针对于全台湾，而是呢哦缺乏跳过了南部，只针对台湾的中部跟北部。那很显然的，这就是一种政治演出啊，它针对的就是蓝营所执政的县市，那么呢放过了这个绿营执政的县市。那我们就要问啊，难道真的战争发生的时候，那么民进党执政的县市手机就可以使用，那国民党执政的县市手机就不能使用吗？那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哦，像今年的汉光演习，台湾的媒体就讲说了哦，特别出现了特别多的这种美语教师，也就是美军啊，或者是美国派出的一些官员或者是军方的人士来台湾这个督军哦，然后来看看说台湾的这个军力的这个战备准备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表示说这些表演啊，同时也是演给美国人看的。那更重要，我想啊，其实莫过于还是在于说台湾花大钱去买的这些武器呀、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该来的不来，那么到现在用的呢，都还是这些陈旧或者是呢已经是这个老旧不堪的武器或者是装备等等的。那表示说台湾花大钱把这个钱交给美国当保护费，根本是一个没有用的结果，就像把这笔钱呢、啊、丢到这个池塘里面，然后咚的一声，这样钱就不见了。所以我想种种的原因叠加起来哦，这个汉光演习啊，与其说它是一场军事的演习，更不如说它是一场政治上的演习，那就是因为政治的意识形态先行，那么让军事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全面的推位，所以才导致这些乱象重生哦。
1: 在此次演习当中呢，美军人员频繁现身台军指挥所，甚至被台媒拍到啊，进入了中爱营区和赖清德办公室周边。而顾立雄之流呢，还不断地炫耀台湾地区与美国之间的所谓军事合作。我们来请教一下秉忠，这次美方的参与深度有哪些升级？这触碰到了哪些红线？而所谓台美军事合作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3: 其实我们知道啊，这个美军呢和台军之间进行各种勾结，参与到呢去指导台军，去提供所谓顾问这样的一个服务吧啊，或者呢包括呢去指挥啊，去督导台军应该怎么陈兵布阵，这个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可是今年我们却看到呢是越来越高调，甚至呢是巴不得大家发现，是刻意的呢来释放相关的消息。比如在今年汉光演习呢还没有开始前不久啊，就被拍到啊，美军人员直接进入到台湾的军情局所谓的情报单位里头去，又或者在今年的汉光演习当中，就直接呢也不藏了，就让大家看到啊，这些所谓的美语老师啊，也就是美军人员呢，就出现在赖清德的身边啦，直接进入到台军的指挥所啦，或者频繁进出赖清德办公室，就是呢和赖清德在进行对接嘛啊，在这个训练啊，大概双方之间讲好，如果真的发生啊，这个台军呢啊没有办法呢阻挡啊，这个解放军赖清德需要赶快逃亡的时候，该怎么和美国方面来做接应？所以这个已经等于说呢，是完全呢不怕大家知道了，而且高调的就怕大家不晓得美军已经进驻台湾了。我想这个当然呢是挑战呢、啊，我们讲中美之间呢、啊，在当初建交的时候呢，三个原则要求台湾当局和美国之间要断交，然后呢要废除当时美台之间的军事同盟的条约，以及就是美军要撤出台湾。那么现在美台之间
0: 军事勾连成这样，是不是等于其实也进入到就是美台之间的军事政治上的这个相关的勾结？我想这些都是呢他们希望啊一步一步的呢用擦边球的方式想要多累积一些案例，最后呢就可以啊习惯成自然来改变所谓台海的现状。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呢是非常的危险，而且我们也看到所谓的美台军事合作完全美军高高在上，由美

0: 美军来命令台军该怎么配合美国的要求。那么美国的要求很简单，他们是要台湾呢想尽办法呢去消耗解放军，去为美国达到所谓反华马前卒的功能。也就是台湾最后怎么样了，台湾是不是会变成战场，台湾要付出多少的代价，台湾会不会最后变成了血流成河，打到所谓消耗战、焦土战的程度，这些都不是美军关心的。他反而要求的是你台湾要准备好足够多的炮灰，才能够有足够的人肉盾牌，把战事拖得越久，把伤亡扩大的越大，才能够达到美国所希望利用台湾把这个中国大陆能够消耗到底，把台湾最后一丝的这个被利用价值都给榨干，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民进党上台以来，台湾地区的军费就是连连暴涨。那么台媒报道，2027年台湾的防务预算恐怕要突破1.1万亿元新台币。我们来请教一下君凯啊，这笔钱从哪儿来？这对于台湾的财政又意味着什么呢？
2: 这个已经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哦。现在这个在台湾地区的 GDP 占比已经超过了3%，那赖清德呢又宣布说要在2030年之前啊增加到5%，所以我想这个军费的数字的叠加跟赖清德去承诺美国当局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应该是密切相关的。其实美国已经有政治人物或者是政客提出来，台湾的军费在 GDP 的占比应该要占到10%之多。那这个数字就等于说台湾其他的这个行政的事务都不用推动了，把所有的钱啊全部都集中到这个防务预算上面了。我想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的惊人的。那如果明年已经增加到1.1万亿之后了，我想在之后的一个数字上的增加恐怕到了一个不堪设想的一个地步。那它到底会对于台湾的这个财政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哦？其实很多人的说法都是说台湾的防务的预算增加会排挤到台湾的一个社府的支出哦。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说法固然有它的道理，可是我想不必然代表的是一个全貌。真正的原因我想还是在于台湾的经济发展的一个畸形的结构，也就是一种 K 型化的发展。因为台湾是靠着非常少部分非常低比例的这个半导体跟高科技的一个产业在支撑的，也因为台湾有这些占比非常少的高科技的半导体产业，所以让台湾的这个税入啊是年年在增加。那台湾的当局就可以把这个税入的部分把它挪移到去购买军购，挪移到去对美国交保护费哦，所以我想这个才是台湾今天财政支出在军费占比上面的一个真相哦。那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背后的一个非常大的隐忧哦，因为台湾靠的是这些半导体产业所带动的一个经济增长，它其实是一个虚假的繁荣，或者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粉红的泡泡。因为全世界的一个半导体的发展啊，都在与日俱增，那么对台湾呢是在逐步的一个逼近当中哦，包含中国大陆在内，其实大家的这个半导体发展跟研发的一个水准呢，都在不断的一个提高。那表示说，台湾今天所支持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势，其实呢正在慢慢的流失。那一旦这个泡沫被戳破之后，那受伤害的或者是广大的这些基层经济的这些民众，我想到时候恐怕会是欲哭无泪的一个地步。那这一颗泡沫或者是这一颗这样的一个繁荣的假象的一个最后的破灭，我想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一个巨大的问题了。
1: 如今赖当局军费狂飙，以武谋独愈演愈烈，不止在军事层面，民进党当局还在经济以及信息舆论方面大肆操弄所谓反中抗中，无所不用其极的阻挠两岸交流。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花招不断、大搞所谓抗中戏码的赖清德当局。上一节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利用汉光演习渲染威胁，推高两岸紧张气氛。那么这一节我们来看看赖当局又是如何费尽心思恐吓威胁台湾民众，打压两岸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1: 也期盼跟美国在安全、经贸、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强化伙伴关系，并且加强在关键及创新科技的合作，一起打造安全与坚韧的恢宏供应链。
2: 赖清德上台以来置台湾利益于不顾，配合美国大搞所谓脱钩断链，大肆鼓吹要打造所谓恢宏供应链，甚至不惜将台积电等高科技优势产业拱手送给台。行政机构各部门也跟进造势，给台湾民众洗脑。日前台经

0: 经济部门主管还宣称，要推动岛内半导体、新能源、无人机、储能、精密制造这五个核心产业非红化，与所谓全球民主国家建立更紧密的供应链连结，甚至形成生态体系，以强化韧性。消息一出，岛内科技厂商和工商界直接炸锅，痛批所谓非红供应链严重违背了经济和市场规律，既脱离台湾产业现实，也罔顾两岸经贸深度融合的基本经济规律，最终只会损害台湾企业和民众的根本利益。除了试图用行政手段切断两岸产业链供应链以外，赖当局还透过各种措施限制阻碍两岸交流。近期民进党当局持续编造所谓大陆危险虚假叙事，不断删炒所谓台湾民众赴大陆失联数据，宣称自2024年至今年7月上旬，已有385件台湾民众所谓赴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限制人身自由案件，提醒民众赴陆提高警觉。但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从无个案说明，只有模糊概念，也不明确区分涉嫌违法犯罪人员与普通民众。这种捕风捉影、硬凑数据的手法遭舆论痛批，根本是为了制造寒蝉效应，通过所谓妖魔化大陆来煽动两岸对立。
1: 不要制造假讯息，很多人现在过去观光，看完了你自己心里面会有一把尺。
0: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妻子陈佩琪近日就与儿子赴上海、杭州、北京旅行一周，返台后在社交媒体分享见闻，戳破民进党当局的恐吓谎言。
2: 没有被对机关，我没有被消失，我也没有
3: 抓去，没有被约谈，
2: 也没有被抓去询问约谈啊，也没有像某某副主委一样倒在客厅，在北京的高铁上面，他们也送我一些餐车上面的一个点心给我，就是感谢我。那我觉得医生的一个职业的那种成就感跟愉快感，就是来自于这样子。
0: 赖当局还进一步禁止公职人员赴大陆探亲、参加活动。台内务部门网站发布消息称，未来包括政务人员、县市长等在内的公务员，以及涉及安全、机密或核心关键业务的人员到大陆，要填写申请表。如果是探亲，必须提供亲友名单、电话以及公务员本人在大陆的手机号。就算是纯粹旅游，也必须提供旅游行程。
4: 这个是我们目前的要求，我们需要知道、必须要知道的一些资讯而已。
5: 陆委会要求公务员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没有错的话，只是为了吓阻公务员去大陆探访他的亲友。
0: 早已行之有年的两岸各项学术交流，也屡屡被民进党当局贴上所谓统战标签，导致十年间大陆研究生赴台人数缩减90%，岛内两岸学术交流荣景不再。最近，台教育部门又要求大陆申请赴台交流的随团教师需附上专业性、关联性以及必要性的报告，以及每名研究生赴台的课表与行程全部都要上报。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这个做法的目的就是增加审查程序，阻挡两岸学术交流。赖清德声称欢迎大陆学生来台，简直沦为政治口号。
6: 除了要审查研究计划之外，连生活的辅导、住宿的问题都要审查。把审查的门槛提高之后啊，当然大陆的研究生来台的意愿就会减少，实际上就是阻碍两岸交流，讲一套做一套。
5: 陆生来台湾读书，然后就能够窃取到机密，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了。连我们台湾人，你要碰到机密，你那么容易吗？限制陆生来台湾没有任何意义。
0: 近日，国台办推动设立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在中国台湾网正式上线运行。这个平台聚焦台湾青年需求，设置来实习、找工作、去交流、选学校四大板块，同时设立省市政策资讯、交流活动、生活指南及台青经验谈等专区，为台湾青年提供一站式服务。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台陆委会却污蔑称大陆借此拉拢台湾年轻人，是大陆对台进行舆论战、心理战手段。8月5日，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台立法机构声称，台青一家违反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予以屏蔽或下架。此举引发岛内舆论极大不满。
7: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些想去大陆的人，你以为你用屏蔽的就可以让他不去登记啊？你是不懂网络是怎么运作的？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官员是怎样自欺欺人就够了。你在台湾的网络去屏蔽这有什么用？
8: 赖清德
3: 新德上台以来大肆鼓吹所谓非鸿供应链，台经济部门还加码要在半导体、新能源、无人机、储能、精密制造这五个核心产业搞所谓非鸿化。我们来请教一下君凯啊，以两岸之间的经济合作架构来看，民进党搞的这些脱钩断链有多少的可能？

0: 可行性，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还要一条道走到黑呢？
1: 我想确实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哦，因为呢，台湾民进党当局啊，振振有词的这个飞鸿供应链啊，它根本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术语或经济学的名词，而完全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政治的术语哦。因为大家要知道说，在这个产业的生产上面，根本没有在分说到底你是民主阵营还是你不是民主阵营的，而是呢，大家会根据自己的生产所需，那么找到自己的一个合作的对象，那么形成一个全链条的一种生产的从上游到下游这样的一种生产关系。所以呢，当民进党当局所宣称出来说要打造一个飞鸿供应链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又是在进行一种抗中保台的一个政治动员，那么甚至呢是牺牲掉台湾应该有的一个面向全中国大陆的这种民族共同体市场的一个经济政策，完全的一个掏空，或者是完全的把它弃之不顾，而走向一个纯粹只是一种政治上面动员的这样的一种想象。所以说你说民进党宣称的要打造一些飞鸿供应链在几个重要的一个领域，比如说在新能源，那新能源如果今天撇开中国大陆来讲，台湾有可能单独发展新能源吗？今天台湾新能源汽车的占比还非常非常的低，台湾要找个充电桩啊，还可说是难上加难，那更不用说台湾还缺乏像大陆宁德时代这样子一种专门去研发或者是专攻新能源电池的这样的一种产业。所以对台湾来讲，你说要发展一个去除中国大陆没有中国大陆角色在内的一个新能源的产业，根本就是一个痴人说梦。那包含无人机好了，今天台湾说要自己去研发无人机，甚至是花大钱的去跟美国采购无人机，可是大家要知道，不管是军用或者是民用的无人机，最大的生产的阵地、生产的产地无非就是中国大陆。所以我想这个根本就是生活在或者是活在自己的一种想象跟幻想里面。所以总的来看你会发现说台湾所宣称的这样的一种飞鸿供应链完全是一个虚假的一个叙事，或者是一种自我想象、自欺欺人的一种政策。它完全是站在一个跟随美国、跟完全就是要去切断两岸、对抗大陆的一个所谓的一种政策上面的一种想象，而不是一个实际对台湾民众带来一个更好的生活水平，或者是经济发展、福利跟红利的这样的一种政策。所以我想，你说民进党当局要发展飞鸿供应链，真的会成功吗？它恐怕只有在梦中才会实现。
0: 民进党当局一边炮制所谓台湾民众赴大陆失联的恐怖数据，一边呢却被打脸啊！因为暑期呢赴大陆台胞人数已经逼近了疫情前的高峰，连这个柯文哲的夫人都发文调侃说没有被消失。那么我们来请教一下君凯啊，台湾老百姓为什么没有被民进党的恐怖叙事给吓住？这个持续攀升的赴大陆台胞人数又说明了什么呢？
1: 我想这个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的热潮，我完全就是一个见证者，因为就在录影的这个前一天，我才刚从北京回来。其实不管我从桃园飞到北京，还是从北京飞回台湾的这个航班上面，几乎都是满载的一个状态，而且呢，里面都是大多数都是台湾的旅客，而且甚至是不乏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的脸孔。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出现，其实就是民进党所担忧的。所以呢，民进党包含陆委会在内，他去这个设想或者是虚构出很多的谎言，就是为了要去阻止台湾民众到大陆去。那为什么台湾民众会不接受民进党这个骗局，或者是不相信民进党的骗局呢？正是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去过，那么有一个亲身经历跟实际的体验，还有亲眼的所见，那回到台湾之后呢，口耳相传，那我就可以看到今天在网络上有越来越多的民众，会在民进党当局的这些网络媒体或者是绿色媒体的底下留言，说我都去过大陆啊，根本就不像你们说的这个样子啊，或者也有人讲啊，我在大陆住了十几年，也完全没有遇到你们说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表示说民众自动自发的去戳破民进党的谎言的现象其实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口碑相传其实是非常非常成功的，那么完全扭转了民进党所妖魔化大陆的形象，那更不用讲说他在台湾的年轻群体里面已经成功了制造出一个浪潮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民进党当局他不管怎么样的去阻挡，不管去制造出各种各样的一种谎言，想要去制造两岸之间的封锁线，但是两岸的这样的一种密切的关系其实是很难切断的。你说它单纯只是一种旅游或者是旅游经济的一个消费的热潮吗？我想绝对不光是如此。其实它背后还有更深厚的是因为两岸之间的一种文化的一个亲近性，才会让这么多的台湾民众会在一种台湾的一个政治压力或

0: 或者是不友善的一种氛围底下，愿意去突破民进党的这个封锁线，到大陆去旅游，或者是选择到大陆定居，乃至于去工作求学。我想啊，用台湾民众的这样的一种用脚投票的一个结果，本身就是在彻头彻尾的去推翻民进党当局所设下的这样的一个障碍。
1: 七月十五号才开通的台青一家，是为台湾青年提供的一站式服务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不过二十天，民进党当局呢就用所谓各资外泄、拉拢统战等污名来封锁屏蔽它。那么秉忠啊，一个公益性的服务平台，为什么让绿营如此的恐惧？他们的封锁拦得住台湾青年赴大陆追梦的脚步吗？
2: 我想民进党当局针对这样一个公益性的服务台青的平台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迫害，这样的一个压迫，还要去封禁啊，其实大概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呢他必须要制造更多所谓好像处处是共谍，到处都是大陆渗透的这种恐慌，才可以去合理化他要继续贩卖他的所谓抗中保台这一套。从2019年帮蔡英文连任，到后来赖清德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再到现在民进党几乎呢仍然呢不愿意放弃，因为呢如果放弃了这一套抗中叙事，他也没有其他招了，所以必须继续维系抗中的能量，来替他呢来这个掩盖施政无能的焦点。那么再来第二啊，因为这样的一个呢公益性平台服务的对象是台青，不要忘了过去民进党靠的就是哄骗台湾青年起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人们都认为啊，台湾年轻人呢就是所谓绿营的基本盘呐、啊，就几乎都是绿的，先贴的就是受这个所谓去中国化、台独的教育，所以呢会比较呢和民进党靠拢。然而呢，随着赖清德倒行逆施，去迫害柯文哲，去打压国民党，把这个事情做得太绝了，太难看了。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开始醒悟啊，如果说呢再通过这样的公益平台和大陆呢走得越来越近，感受到大陆现在无限发展的契机，那么这一套呢哄骗青年的抗中叙事也要崩塌了。那一旦抗中叙事崩塌，不只是流失青年选票啊，是会直接冲击民进党的执政的正当性啊。那就是如果抗中不需要啊，大家觉得我们没有能力抗中，也不需要抗中，大陆根本呢就是我们发展的空间，那么民进党会整个崩盘的呀，它的这个根基啊就整个垮掉了。所以呢绝对必须要防止这样的一个事发生。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民进党连一个这么简单单纯就是服务青年到大陆去创业就业就学提供方便的公益平台它都要禁。但我必须说啊，你越是去禁呢，反而越激发起台湾青年人的好奇心，因为年轻人呢就是求真务实的，不喜欢听那些务虚的意识形态呀。你喊口号喊了半天，用这么多的政治语言，那为什么不谈谈到底你要怎么造福我年轻群众，你要怎么样帮助我能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还是每天就看你们这些政治人物只会在那边斗争政治口水，各种的仇恨对立呢？所以我觉得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进党用力过猛，最后抗中反而会反噬民进党本身，因为大家都听腻了，觉得你除了喊抗中没有其他的本事。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花招不断、大搞所谓抗中戏码的赖清德当局。从穷兵黩武到封锁两岸交流平台，赖当局的种种动作高度指向年底选举。那么我们来请教二位啊，民进党试图通过升级两岸对抗来固化基本盘，掩盖治理失能的政治算盘，究竟有多少的胜算？那么当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选择前往大陆求学就业，当所谓飞鸿供应链遭到企业界的强力反弹，这套抗中保台的老剧本还能够在县市选举当中骗到选票吗？
1: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来证明民进党现在呢全力的搞这种抗中叙事，实际上呢就是心里头没有胜算。那就是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在民进党的南下高雄去开会兼造势的场合啊，忽然高调的说，他掌握了什么大陆的这个机密啦，哎呀，要对台湾选举怎么样下手啦，讲的好像呢都亲眼目睹一般。那么人们就觉得奇怪了，你用这么大的力气，然后还去那边讲说高雄一定要保住啊，如果高雄输了呀，台湾的民主就会如何啊？被大陆啊给这个并吞啊，甚至还去讲啊，最近一份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候选人柯志恩啊和民进党的候选人赖瑞龙在高雄当地的这个支持度呢，只在一个百分点的差距。然后赖清德说这是假民调，这是大陆介入台湾的选举，哇！

0: 奇怪了，那难道一定要做个民调说民进党好棒棒，民进党啊，哇，这个胜出很多，才叫做没有大陆介入吗？所以从这里就可以显示出啊，连在高雄这样一个深绿的票仓，一个你民进党常年执政的地方，你都这么没有信心，还要这么的下猛药去讲绝对不能输，然后呢，硬是呢，要在选举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就开始讲所谓大陆会怎么样介入，就开始打这种告急牌，就开始搞这种抹红牌，更加显示啊，民进党没有胜算。如果说连在高雄啊，都已经到了要告急的地步，那我们就不禁要问，在台湾中北部，在都会区的这个选情，是不是民进党全面崩盘了？在台北市长这个部分呢，提名那个沈柏阳，原本就是想要主打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啊，结果打到现在，我们看到连沈柏阳自己啊，都不敢去多说抗中了，把自己打扮成啊这个所谓暖男的形象啊，连绿色元素都不敢多拿出来，这就表示出民进党真的心里头已经没有底了。所以我说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初呢，去不断的打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但是你搞过头了以后，反而人们要问，那是不是真的票投民进党？我们大家就要准备上战场了呀！你喊了半天的抗中，你也拿不出什么样的一个本事，连一个实案的问题都不愿意好好交代。你说这样的一套抗中叙事还有用吗？
1: 抗中保台的这张牌啊，在今年的这个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恐怕是有气无力，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因为对于大家来讲哦，今天九合一选举是一个地方型的选举，大家要去看的一个投票的对象，不是讲究意识形态，不是讲究政党斗争，甚至也不是去讲。去强调是不是要抗中保台，而是重点的是讲究说我跟候选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平常建立起来的一种基层的情感，或者呢是用一种更加务实理性的眼光去看待他要所投票的这样的一种行为跟对象，那么呢更加的去重视民生或者是社会福利的这样的一个议题，而不是这个意识形态这样的一个议题。而且很重要的，今年也看得出来各种民调体现出来的台湾的年轻族群已经慢慢的从绿色的支持度或者是浅绿的支持度里面游移出来，而更加的看重候选人在这个地方城市的建设能够提出哪一些能够具体实行的这样的一种政见或者是政策，那么再决定他的一个投票对象。所以表示说，这样的一种抗中保台的意识形态的选举策略，在今年恐怕是完全起不了作用的。这次的选举的结果恐怕将是赖清德的一个不信任投票，甚至呢最后的一个选情也会去反噬掉赖清德所迫不及待所打出的这张抗中保台的一个意识形态的动员的这样的一种选举策略。
2: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3: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

0: 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

0: 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孝敬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7: 注意看，
8: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7: 好奇。
9: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
11: 是啊，你还有啊，
7: 审判，
11: 你还有啊，在哪里有啊，在哪里有啊，
7: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了。

0: 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健

0: 小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图。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

0: 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星光淡淡，万籁俱寂。当世界还沉睡在凌晨四点的静谧中，林哲龙和他的团队已然点亮灯火，开启了又一天的辛勤劳作。他们的忙碌悄然唤醒了这座村庄的黎明。
1: 我们现在在这里是海带组织资源库，七月初拿上来，大概前后大概五十天左右吧，放在室内里面冻下，促进它成熟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开始育苗，那就把这个种袋拉出去，那就有清洗。
0: 林哲龙，连江县官务海产公司董事长，全国劳动模范，30多年来始终扎根在这片生他养他的海边，带领团队与中科院、厦大等10多家科研单位合作，培育出皇冠一号等2个原粮种和6个新品系，供应全国1半的海带苗，真正把种子牢牢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2: 林总，这个种袋从水里捞出来之后，我刚才看到你在反复的检查，在检查什么呀？
1: 检查这个孢子多不多，黑黑一片就是孢子了。
0: 对成熟的海带种袋进行严格筛选，剔除品质不佳的种袋，并仔细清洗表面杂质与胶质，这一系列细致操作构成了海带育苗关键的产前准备阶段，实现了从源头上优选优质种质，为培育健康优良的海带苗种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这个池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它这里低温水呢，出去一下它就出来了，
2: 相当于是一个催产的环节哈。那待会儿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外观上的变化？
1: 一个小时，等一下整个水里面都是黑乎乎的，孢子全部就出来了。
0: 一锅热饭，几张板凳，他和工友们吃的简单却踏实。这朴实的饭碗盛满的是信任，凝聚的是他们共同的海带梦。海带种袋经过适度阴干，被移至采集桶内，在适宜水温的刺激下，其孢子被释放至水体中，通过显微镜检测孢子浓度与活性，确认达标之后，再对孢。

0: 包子水进行过滤，随后工人将包子水均匀泼洒入池，并辅以人工搅拌，确保这些珍贵的生命种子在池中均匀分布。
1: 姐姐在这个水里来回走动难不难啊？要不要来点海带舞啊？大家工作起来很愉快。
2: 对对啊，
0: 搅拌均匀之后，工人们使用覆苗器将其整齐码放在育苗池中。覆苗器上粗糙的尼龙绳表面为海带包子提供了理想的附着环境，包子逐渐安家落户。待附着密度达到标准之后，工人会将覆苗器重新整理，使尼龙绳面朝上平铺于池中，进入育苗生长阶段。
1: 林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育苗车间主要是做什么的步骤？
2: 我们经过昨天啊，不是采苗采一大的已经附着里面了，
1: 包子都附着在这些绳子上面了，
2: 对，平到水面上，平面它就是让它慢慢去生长了。
1: 那我们整个公司加起来这样的育苗车间的话大概有多少片？
2: 30万片。
1: 那每一片大概可以产出多少的海带苗呢？
2: 5万株这样的。
1: 每一片就有5万株。
2: 对对，
1: 这个数量很可观。
2: 对啊，150个亿。
1: 150个亿呢。
2: 对对对对，大。所以这样全国的总量是50%。账户建成的70%。
0: 通过精细调控光照与水流，模拟自然海洋环境，海带苗在室内健康生长。从包子育苗到幼苗出池约需45至50天，当小苗长至2-3公分便可移入大海继续生长，养至40至45天左右，部分海带苗即可加工上市，满足特定市场需求。而待海带养殖60天便可进入采收阶段，在南方地区养殖满120天，肥厚丰美的成熟海带便迎来了全面收获的季节。
1: 林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条海带哈，可以说是又长又宽，这是属于什么品种？
2: 这是黄光的哈，
1: 是我们的这个自主研发的一个种苗了。 对， 对， 对， 对， 对不对哈？腌制之后有些缩水，但是呢长度依然是很长的。那这一条我们的皇冠二号大概有多少米啊？
2: 这个大概在4米多。
1: 同等养殖条件下，我们这个最好的记录哈，皇冠二号可以达到多长？
2: 最长的皇冠二号去年怀孕一个有8米9。传统的海带正常在北方地区大概这个在3米多4米吧。哦，在我们的海带南方地区在1米多这样子吧。
1: 所以呢，单单从我们这外形方面哈，从它的长度还有宽度还有厚度方面，其实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2: 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当初您是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想要自己来研发我们的海带的育苗呢？
2: 90年遇到从全国出现暖冬，特别我们福建，南方地区暖冬，暖冬的话，海带苗下的海里面全部烂掉。后来又想个办法去北方地区买苗，那时候交通不方便，船开到福建有1个星期，车开回来有5天5夜，那海带一般这样的运输是活不了，没有办法的办法，火烧皮堡。威海的稳定机场估计报一步给它运到我们福建来。
0: 正是这次切肤之痛，让以林哲龙为首的观雾人深刻地认识到掌握核心种质资源的重要性。彼时正值福州提出海上福州战略构想，观雾村踩上了向海进军的时代风口。他们以村委会名义创办村集体企业，北上山东浙江，南下泉州学习经验，聘请国企技术专家，一点一点开拓市场，开始了自主育苗的艰难探索。
1: 在这个自主育苗的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难题。
2: 对对对对对。
1: 那遇到这些卡脖子的问题，我们又是怎么一步步去解决的呢？
2: 先解决难产问题。福建省有5个海带育苗基因，4个我高薪聘请到我们公司来，
1: 人才引进，
2: 人才引进，解决难产问题。第二个就是钱资金怎么办？发动我们村民干部里面融资，壮大集体资金，增加农民收入。第三个，解决农副产品怎么转化问题，提升这个科研院校这些人才引进过来。
1: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科研团队的一个加入之后，帮助我们很多，所以最先就有了咱们的皇冠一号，对不对？
2: 对。
1: 皇冠一号出现之后，对我们这样的一个老百姓的生计，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0: 高中这样发展，关键是种族是芯片，产量提高了以后，这个品质提高了以后，效益自然而然提高了。我记得在2022年、2023年这两年时间，光雾的村民光卖海带存在银行的存款达到1亿多，
1: 这么多啊？
0: 对啊，1亿多，一般家庭都收入都在几十万，或者是100多万。
2: 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偏远小渔村，发展到享有中国海带之乡美誉的富裕渔村，观雾用了30年。林哲龙带领团队联合多家顶尖科研机构，改写了海带苗北苗南运的历史，培育出2个原粮种、6个新品系。其中皇冠一号、皇冠二号被国家农业部认定为海带原粮种。
0: 那我们目前就最新的一个产品是无边海带。
1: 那无边海带听起来特别有意思，究竟长什么样，有什么特点？您带我去看看好不好？林总现在要带我来看无边海带了，对不对？
0: 这里是海带的入口处。你看这个是有边的。
1: 哦，这个是有边海带，这个是无边海带，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很明显的一个差别了。
0: 对，
1: 这个边缘都很整齐。
0: 对呀，啊，这个边就弯弯曲曲的，看到没？
1: 从它的长度、宽度和厚度来说，很大的一个区别。
0: 对对对，就是无边的海带，它就是板材这里面占了是85%，边面只占了15%。那这种有边的海带的话，它就边材就占了55%，边材就占了45%。
1: 无边海带带来这个经济效益会更大一些。
0: 对，
1: 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无边海带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推广率和普及率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0: 我们经过2年的养殖，社会上反应很好，关键是品质好，产量也高，产量大概占至提高百分之十五这样的，全球首创。
1: 全球首创，对不对？
0: 对。哦。
2: 如今啊，观雾的海带苗年供应量占全国一半，不仅滋养着国内9个省的海域，更远销海外4国。从渔村走向世界，他把小苗种做成了大产业，用实实在在的成果带动千万农户增收，践行着大食物观的国家战略，在耕海牧渔的篇章中写下了中国人的智慧与坚守。

0: 李总，那现在我们看到也算是我们这个海带的精神加工的一个产品了哈。
1: 对，
0: 这是在加工什么？
1: 要做海带，但我这边看到的就是这个烘干之后的海带，
0: 对，
1: 然后经过系列的操作完毕之后，就变成了我们手上这样的一个压缩的小海带，是不是？
0: 对，
1: 你让它泡发起来，是不是也很方便？
0: 对，
1: 关注这块地呢，
0: 一块的话可以泡发出多少的海带来啊？
1: 150克，
0: 可以泡发出150克的这样的海带。
1: 对，
0: 哦，跟我们煮汤、跟我们炒菜了吧？
1: 对，怎么样吧？冷产品变成商品，变成精品，变成旅游纪念品，我们这个海带做成16克品种，我们福建海运鸟货海洋蟹漫长，发展海洋经济条件得天独厚，我们连江作为中国海带之乡，我们的海带
0: 希望我们的海带产业能像大海一样包容创新，充满活力，不仅能持续富民兴村，更能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贡献更多廉价的力量。

0: 今天呢，我们幸好是遇见了林董，所以有幸让我们吃上了海带大餐、海带盛宴啊！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是把海带是用来做汤或者是凉拌的方式，没想到这一桌放眼望去都可以做出好多的菜品。林董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们那个海带可以做成16道菜，16个产品，这个是卤海。

0: 海带，
1: 哦，卤制的海带，
0: 卤制的海带，哎，这碗就是海带、蛤蜊、豆腐。
1: 听说这道菜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哈，它是用我手中的这样的一个压缩式的小海带，
0: 对，
1: 经过泡发完毕之后做成汤啊，看上去就跟新鲜的差不多嘛。
0: 因为我们加工这个方式就是始终保持这个原汁原味，
1: 但是呢，它跟这个新鲜的相比哈，完全没有减分哈，味道依然是非常鲜美的，
0: 对。
1: 我尝尝这个卤过的，它切得很好看，对，而且它这个肉质很饱满，很厚，很绵软，而且呢很入味，还保留了这个海带的这个鲜味在里面。
2: 这小小海带可是官务人民的致富菜，海带产业发展了，需要的人手、养殖面积都增加了，企业通过公司加农户，能直接带动几千户渔民发展养殖生产，安排上千人就业。
0: 大家例子啊，就像我们海带一样的嘛，又泡又有滋味。我们的南平的生活水平又过又红火。海带营养丰富，是海中粮食。发展海带产业就是践行大食观的好路子。我们不光把它养好、加工好，还要让它更绿色、更高效，既能满足老百姓对健康美味的要求。又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吃得更好，吃得更健康。
2: 从一粒小小的包子到富民强村的大产业，从温饱的希望到小康的硕果，海带这根深植于连江碧海蓝天的绿色丝带，串联起了过去与未来，编织着梦想与现实，同时呢，它也见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也昭示着向海图强、耕耘蓝海、乡村振兴的道路必将是越走越宽广。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声势，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

0: 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代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

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

0: 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福建的东北部，有这样一片海，它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却从不以险峻示人。它用潮汐作笔，以滩涂为纸。这里是霞浦，一个被摄影师的镜头捧红，却从未被真正玩透的地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认识霞浦是从一张张光影大片开始的。但这一次，我们想换一种方式去玩转这条绝美的海岸线。这里是霞浦长春镇的冬瓜山。退潮之后，这片看似普通的泥滩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游乐场。而主角是它，木泥马。它的构造很简单，一块厚实的木板做底，一个扶手掌握方向，人蹲在上面，双腿蹬泥，就能在滩涂上飞驰如风。
1: 木泥马呢，它又是我们滩涂渔耕文化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工具。我们传统以前是用这一个作为我们海上劳作的一个交通工具，比如说有的时候蛏子的季节到了，一探出去可能两三个小时，我们能收获几十斤、上百斤的这种。那我们本身人在滩涂上面的行走啊，相对比较困难的这种，那就通过这个木泥马，不单单能让我们行走会相对比较轻松一点，而且它可以承载着更重的这种货物的这种一个运输，就传统的。
0: 而今天它华丽转身成了游客们体验渔家文化的最佳载体。冬瓜山一带更是把这项传统技艺变成了全民参与的文旅项目。
1: 我们在2024年也邀请了50公里桃花坞的综艺，刚好来拍到我们这一个所谓的趣味性活动。我们当时就把它做成一个叫木泥马接力赛，然后让更多的游客也类似于综艺这种形式，可能他是就是一个小白，可能他对海洋文化都没有多大了解的情况下，但是他可以很轻松的入门的，就是可以形成这种的一个体验。客人到了场地，我们都是安排好他们相对应的服装，然后客户在有我们渔歌老师，就是我们当地的村民，然后他们通过他们的一个带队，然后通过我们的领队的一个所谓的基本的这种的一个教学，注意什么，比如说跟着渔歌老师怎么去劳作，然后到达我们滩涂上面有一个我们一个木泥马的一个渔歌老师的示范，然后大家就可以根据渔歌老师所呈现的这种，他就可以很好的直聘整个滩涂去

0: 想收获他所抓的东西。
1: 当夕阳开始西沉，这片滩涂换上了另一副容颜。金色的余晖洒在泥滩上，每一道沟壑都泛着光。玩累了的人们停下来，静静地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海平面。这一刻，滩涂不再是竞技场，而成了最浪漫的观景台。

0: 我们是希望呢，通过我们滩涂的一个鱼羹文化的体验，让更多的游客明白我们的滩涂它的海鲜是怎么来的。首先它的环境造就了它这种鲜美的，让人家能直观的去明白这一个。第二个呢，针对当下的这种亲子的这种的一个旅游来讲，他们需要的这种户外更多跟大自然的这种的一个互动。第三个呢，我也希望说通过我们滩涂的一个旅游文化的这种一个配套板块其中之一，然后让更多的吸引更多所谓的层次，更多的其他类型的游客，然后选择到我们峡谷。
1: 但木尼马的价值远不止于玩乐，从滩涂到餐桌，木尼马成了海鲜保鲜的第一道保障。在这片泥滩上，它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大海与人间的美味传送带。坐上餐桌，你吃到的每一口鲜甜都可能有它的一份功劳。

0: 洗去一身泥泞，我们驶上这条被誉为中国最美海岸线之一的滨海一号线。它蜿蜒于半岛的悬崖之巅，串联起散落的岛屿、金色的沙滩、古朴的渔村。这条路让霞浦从摄影专线变成了全域游线。过去游客们匆匆而来，只为按下快门，如今人们可以放慢脚步，一站一站地玩过去。这里是大鲸沙滩，如果说滩涂是霞浦的 A 面，那么这里就是 B 面，松弛明媚，充满活力。沙子细软如粉，海浪清透碧蓝，你可以赤脚漫步，也可以挑战各种水上运动。这片海是立体的。
1: 那目前我们大鲸景区啊，在滨海一号线算是比较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今年为了这个广大游客的互动体验式需求的游玩体验感觉，我们今年景区全新推出海上互动体验式游玩项目，有摩托艇、快艇、空中飞人，还有拖带伞系列的这些产品活动。这些产品呢，我们还配备了这个一些载具，通过载具呢，肯定让更多的游客能够同时参与这个游玩活动。我们活动也会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音乐、啤酒类的，或者烟花类的，或者是这个载歌载舞、篝火类的一些活动。反正就是一个目标宗旨吧，就是让游客能够留下来、住下来。目的呢，是让每位游客能够放下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带上一家人到我们景区沉浸式的体验这个

0: 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
1: 从海岸线冲向海平线，再从浪尖回归沙滩，大鲸沙滩用它独有的速度与激情，让每一个人都能在碧海蓝天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自由。告别沙滩的热闹，我们来到丹湾观景台，这里是整条一号线上最安静的角落。这间悬崖咖啡馆像是为赶路的人准备的驿站，

0: 像我们这边主要传达的一个理念就是呢，大家就是有时间静下来，然后慢下来，就是不要急着去做一些什么呀。像我们在店里面有很多客人经常就一天点一杯咖啡坐在那里，然后也不说话，就静静的看着我们店里面的书籍啊，或者是偶尔拍几张照片呀，然后出去逛一逛再回来啊，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客人。这是大家现在都市人的一个通病，就是很着急呀，然后很内卷呀。我觉得在这边的话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像五一啊、国庆啊、春节啊，像这种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请那些乐手来唱歌，请几天。还有就是我们单湾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市集活动，比如说我们会卖一些我们这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手工糕点呀，或者是我们这边的冰箱贴、文创包包、衣服、笔记本啊，就通通的都有卖。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做的手工就用咖啡渣做出的手工笔记本，这些我们都会在那个市集上面摆出来。
1: 停下来，让这段旅程有了温度。滨海一号线教会我们的是，玩转海岸线的方式不止一种。沿着公路继续向南，我们抵达半岛的东南末端夏威岛。如果说之前的风景是人与海的互动，那么在这里我们将面对的是时间与海的对话。千百年的地质运动，海水亿万次的拍击，在这座小岛上凿出了一扇扇通往奇幻世界的门窗。尤其是这个海石洞，它只在退潮时才向世人展露真容。大自然才是最伟大的设计师，他用亿万年的时间在坚硬的岩石上凿出这样一个天然的取景框。站在洞里向外看，天地仿佛只剩下这一扇窗，浪花拍岸，云卷云舒，都成了眼前流动的画卷。光线从洞口探进来，落在礁石上，也落在看海的人心里。如果说滩涂木泥瓦是这片海的过去和现在，那么夏威岛的礁石则指向了遥远的

从滩涂出发，我们坐着木泥马，把大海的鲜甜送上餐桌。沿着滨海一号线，我们一路向南，从沙滩玩到悬崖，从白天的喧嚣等到傍晚的宁静。这就是霞浦海岸线，它不只是一张张光影大片，更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在这里，你可以是那个扛着三脚架的摄影师，也可以是那个在泥巴里打滚的顽童。你可以开着车追着日落一路向南，也可以坐在咖啡馆里看海天一色，等时间流过。所谓玩转海岸线，玩的不只

风景，更是看风景的心情和方式。山海福建不仅有诗和远方，还有脚下的泥泞与眼前的蔚蓝。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玲。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

0: 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

0: 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哎，真牛肉，
5: 坐嘛就坐。
4: 锅盔烤成那个里面是空心的，用刀划开，把蒸牛肉给它插进去，外酥内嫩，就像年轻人一样，那个活力最好。我现在就25岁嘛，最有活力。
6: 小小三锅给我，三天两天三天三天都有。今天要不要辣椒？
4: 他叫王小丽，做姐，他比我凶，他管我的嘛。
6: 上不上？上。
7: 忙的时候啊，不是跟我到买一个，你吃点先吃，打死点呗。
8: 我们吃一个就差不多了。
9: 你今天点了2份。
10: 对啊，我一个人吃两个。
9: 好厉害，我都吃不了两个。
10: 我胃口好。
4: 加8个锅盔。它有这个全频道，耙耳朵就叫全频道。以前那个黑白电视老电视嘛，不是哒哒哒哒切频道嘛，这个就是这样，血脉压制。
6: 他是比较老实的那种，经常被我骗。小的时候零花钱很少嘛，对不对？我就会把他零花钱骗来我花。
4: 所以他打工的时候就还给我了。全班的书包最好的肯定是我，就是我姐夫买的。
6: 我是加倍的还的。

0: 一个是小碗，
1: 碗是实心的嘛，
0: 把那肉汁锁在肉里面，它不会流走，不像那种笼屉的肉汁就走小笼屉里面流下去了，所以小碗吃起来要嫩一些，要细滑。
2: 叫五个锅盔，

0: 看颜色，你考起辅文班嘛。你必须把它好泡好鼓起来。里面都是空的，都有气体嘛，你看。外面是脆的酥的，里面就是嫩的软的。
1: 下来

0: 巴适，
1: 你没听见还这么害羞？连了三天我都看到你了。
2: 孩子上学就会过来吃，料比较多嘛，然后肉质也比较新鲜嘛，然后大颗大颗的啊，面皮啊比较筋道，外面是有点脆脆，里面是比较柔软的，有筋道，有嚼劲。
3: 看起来你是个吃货。
2: 真的，包包啊什么衣服啊都不爱，就是爱吃。
4: 在这吃个六个牛的，掐不掐去？两天我都要掐。
5: 从小到大都是我姐照顾帮助我，16岁吧做油条打过亏，22岁改行做批发生意，刚开始也是我姐帮忙，但是也很苦，相当苦，每天打地铺睡。批发生意没有做就去做我从小就想做的养殖业，也是我姐帮我，谁知道跳进去就是一个大坑呢。我养羊亏了几十万，你却亏了
3: 这样子啊，
5: 现在又回到原点嘛，又是锅盔的嘛，是不是？我干的每一行我姐都有帮我的嘛，还心疼我吗？我姐心疼我，确实心疼，没法说的了，没法。慢慢好了他就又回去了，怎么说呢，反正他就是那样，把你扶起来了他就走了。
6: 谁看眼睛熄了灯，回望这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反正我爱他们。
1: 就梁姐姐是吧？我不帮她，她也没人帮啊，跑掉了，真的是跑掉了。结果到底是谁压着谁？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

0: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天都
1: 光
2: 鲜亮相的鱼肉，经过精心
1: 制作，
2: 现在超值浓郁。
1: 接着演。
3: 又付费。
4: 妙哟！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

0: 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门外。

0: 吃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

0: 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精世界。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际。

0: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地主老财能跟我们算千百年前的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1: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像这颗钉子。
2: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降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

0: 徐云里，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谁堵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在喧哗，押上来！去！去！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1: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0: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2: 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0: 啊！
2: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0: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2: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0: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2: 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配你他？哼，小的们轰出去！
0: 去去去！
2: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0: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2: 哦，嘿嘿，他叫我回去？
0: 哎，
2: 我还不想回去呢。
0: 哎，师兄大人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2: 哼，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3: 是不是？
0: 大师兄，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2: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是俺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0: 自己去？
2: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文牒，为何去不得？

0: 你取经干什么？
1: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
0: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1: 谁敢这么说？
0: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1: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2: 悟净，阿弥陀佛，
3: 师傅。
0: 啊！啊！大师兄，怎么又出了沙和尚？
1: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0: 啊！好，有人敢冒充我！哎！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八戒，嗯，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哎，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哎，哎，师傅，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妈，
1: 也好。
0: 哎。
2: 你坐着，
0: 哎，你坐下，坐下。
2: 好，
0: 哎，你可快些回来呀！哎，快回来，哎，哎，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呀！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哎，哎，哎，师傅，那地下凉，哎，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哎，哎，哎，你坐吧啊，
2: 去吧，
0: 哎，我走了，哎。 我走了，哎。

0: 哎，师傅，水来了，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

0: 才弄这点水呀、啊？你看我浑身弄的是汗。嗯嗯。哎呀，
1: 喝。八戒，你也喝。
0: 你喝。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砸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嘿，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哼。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猪出这？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嗯，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哦，
0: 这么说您都知道了。嗯，嘿嘿，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更定的老和尚。哎呀，哎哎，菩萨，哎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啊，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哦，
2: 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1: 哎，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他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小妖精！哎，
0: 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0: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0: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0: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1: 悟空，哎，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0: 好好，走，走，走！
3: 你放开我！
0: 哎，真是，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3: 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

0: 先做安排去啊。
1: 你怎么不相信老子？
0: 慢走。
1: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你这个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悟空爷爷的马猴将军。
0: 上来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哎呀，现在呢？快说！
1: 这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1: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怎么不敢？

0: 哼，走，哼，哼，走。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的。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是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我是真的，
1: 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我是
2: 谁是悟空啊？
0: 我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2: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2: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2: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别念。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
2: 好了，
0: 你假的。
2: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0: 好，走，你敢去吗？
1: 谁敢去？
0: 走，你走，走，
1: 上天去，上天去，
0: 走，走。

0: 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让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假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
3: 李天王，
2: 臣在，
3: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2: 领旨。

0: 猴哥，你回来了！悟空，你来干什么？
1: 师傅，
0: 害怕没把我打死？
1: 师傅，
0: 猴哥，他不是你？
1: 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0: 不是你干的是谁？
1: 妖精干的。
0: 是他干的，
1: 是他干的，是他干的，是妖精，他是妖精，你们哪个是真悟空啊？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0: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1: 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冒充我，
2: 我去认识
1: 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快来相认的，好好瞧瞧，
2: 别着急啊，你，
1: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2: 对，师傅，这个是真的，
0: 你是真悟空。

0: 姐，过来过来。哎，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呢啊？
1: 哎，
0: 记得吗？
1: 哎，师傅，这是真的。哎，
2: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2: 八戒，
0: 他是假的。
2: 八戒，
1: 师傅，
2: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1: 全是真的。
0: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1: 全部是真的。
0: 他是假的。
1: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2: 妖怪。
0: 哎呦
2: 八戒。
0: 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瞧瞧，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1: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师傅快念咒啊。
2: 带我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啊！
1: 哎，师傅来，对，快点念，
0: 师傅
1: 快点念，
0: 别念，别念的。既然师傅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2: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傅，师傅。
2: 悟净，
3: 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地座好找啊！
2: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1: 哎呀，师傅，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3: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2: 有一个是真的。
3: 是，
2: 那另一个呢？
3: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啊，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2: 真的。
3: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啊，真是一模一样啊！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掌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2: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3: 是啊，
2: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1: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3: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1: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3: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1: 死了
3: 啊！哎，
2: 悟空，
4: 打！
5: 报！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0: 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4: 大圣，快讲。
0: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4: 大圣，快请。
0: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4: 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0: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
4: 啊！
0: 来，瞧瞧。
4: 你是。
0: 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4: 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0: 什么
4: 也都是你自己，
0: 什么
4: 都是你自己，
0: 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4: 好了，别吵了。

0: 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1: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0: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1: 好，你瞧瞧。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0: 这个，
1: 瞧我的。

0: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1: 我看你往哪儿跑？
0: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共产党人，跟我冲！
0: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3: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这金箍棒你可认得？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好，你瞧瞧，哎，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啊，这个，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

0: 是假的。瞧这个，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1: 这个是这个，
0: 我是真的，
1: 两个都是。
0: 你来看，

0: 道臭。
1: 阎王爷爷，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2: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怎么来了两个？
3: 阎王，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2: 快拿生死簿来，
3: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0: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这没有啊？
3: 什么？没有。阎王，
2: 大圣爷爷查不出来
3: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2: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3: 那为什么？
2: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3: 哦，哎呀，勾了去，勾了去。
0: 阿舅，大圣爷爷，这大圣
3: 什么？
0: 大圣爷爷，
3: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0: 阿舅，
3: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0: 阿舅，
3: 你是妖怪。
0: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臣之罪，小臣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臣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
3: 说，快说。
0: 阎王爷，阎王爷，阎王爷。就不如把那个谛听请来。
2: 对，把谛听也叫来。
0: 就是。
2: 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能辨别。
0: 阿舅，阎王爷，阿舅，谛听来了。
4: 啊，阎王爷，
3: 这就是谛听。
2: 哦，你啊，听。
4: 怪民已经知道，不能当面说破。
3: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4: 佛法无边。
3: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
2: 大圣啊！
3: 啊！
2: 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3: 哦。

0: 还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2: 慢慢。
0: 啊，
2: 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2: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3: 灵山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
4: 哎哎
0: 哎哎
4: 哎
2: 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既有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哎，妖精！
1: 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们法力广大，能普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蝇麟毛羽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0: 说如来，你也不怕把这钵盂打破了？
1: 他在钵盂底下呢。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0: 他打伤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1: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0: 保师父不去？
1: 怎么不去啊？
0: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1: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祸有余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0: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1: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师傅，大师兄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

0: 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0: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2: 师父，
0: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0: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3: 哦，多谢菩萨。
4: 悟空，悟空，
3: 师父，
4: 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4: 悟空，悟空，
3: 师父，师父。
4: 大师兄，
5: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6: 人家高兴吗？
5: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禀报公主，我回来了。
1: 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0: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师徒岭了。
1: 啊，师徒岭！
2: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2: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4: 都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
6: 听到了。
4: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2: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算法，
7: 是大王。
2: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7: 遵命。
3: 慢着。嗯，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嗯，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7: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来来来来来，领腰牌，领腰牌，你拿着。
8: 哦，师傅慢点。
9: 哦，来，哎呦，
10: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嗯。
8: 嘿嘿，师父，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父，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10: 牵上马，我们上山。
8: 走。
9: 好，来，走，走，走，
0: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10: 悟空，
8: 嗯，
10: 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0: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10: 你听，在喊什么？
0: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0: 师傅，那边有个俊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1: 有妖怪？
2: 师傅，
1: 悟空，
2: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0: 哎，我去吧。
1: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0: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1: 八戒。
2: 哎，大姐，大姐，贫僧问讯了。
3: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2: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3: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2: 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
3: 这什么话？
2: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3: 说出来怕吓着你。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2: 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3: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4海龙王是他的好友，8洞神仙常和他聚会，10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2: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3: 哼，你好大的口气。
2: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10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4: 哎，你们走那边，我走这边啊，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去，哎呦。大王叫我来巡山的。
2: 师父，
1: 悟空，
2: 师父，
1: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2: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1: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2: 这倒没问。
0: 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还不如我去呢。
5: 师父，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1: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0: 好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3: 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无能八戒。
3: 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0: 那是我的大师兄，我师兄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3: 你要问什么？
0: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那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3: 这座山叫做800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3个魔头。
0: 三个魔头？
3: 你怕了？
0: 谁怕了？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猪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谁怕了？
3: 又来一个说疯话。那三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四万七八

0: 天哪，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1: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啊？
2: 八戒，八戒，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3: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
2: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3: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4: 啊，八戒，过来。
3: 哎呀，师傅，
1: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3: 嘿，师傅啊，那村姑说那叫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啊，洞里有三个魔头专吃人呢、啊。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1: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2: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3: 猴哥呀，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1: 这，哎，能绕道走吗？
3: 哎，可以绕道走。
2: 去去去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3: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七八天呢，你一个人能打光吗？
1: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2: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3: 哎，那你用什么办法？
2: 去去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40-50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死5000，北山一滚压死5000，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4-5万呢。
5: 师傅，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二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3: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孙悟找了，你问问
1: 啊。八戒，
3: 大姐，
6: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摇，一儿一儿摇，巡了南山我巡北山呐、一儿摇，一儿一。
5: 二师兄，村姑呢？
3: 这村姑不见了。哼，
5: 师傅，
2: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
5: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啊！
1: 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的。
2: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村姑了？
1: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2: 嗨，师傅，这山方圆800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哎，
1: 这可如何是好啊？嘿，
2: 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傅啊！
3: 嘿，这猴子又有什么主意？
2: 师父，我去山上捉胳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1: 悟空，要当心呐！
2: 哎，师父放心，我去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父啊！
5: 哎哎。

0: 报！三大王派手下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
1: 快抬进来！
2: 抬进来！
3: 是，抬进来！
0: 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
3: 哎呦！哎呦！
1: 你们这两个熊包，小小的一个瓶子就把你们累成这个样子啊！啊，我来看看有多沉。嗯，
3: 哎呦，哎呦，起来，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1: 哎，范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
2: 呀，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3: 是啊，
2: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4: 三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2: 嗯，装孙悟空。
5: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哟，一二一二哟，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二哟，一二一二哟，他有几十种的变化。
6: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7: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8: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9: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6: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1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6: 正在收看的是

0: 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

0: 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华丽富贵，美景视频，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打个电话呀、啊，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6: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7: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3: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3: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2: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3: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2: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近期受到富二代高压的影响，阳光雷雨随机切换，未来几天雨水依然是频繁打卡，外出要带好晴雨两用伞，既能防范紫外线，又能够随时抵挡雷雨的突袭。来看降雨的情况，19号受到热带复合带东北气流的影响，全省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县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沿海地区的局部雨更大。20号全省是阴有小到中雨，沿海地区的局部甚至会下起大雨到暴雨，其余各地的局地也会有大雨出现。21号降雨依旧明显，全省是以小到中雨为主，沿海的局部地方仍然可能出现大雨到暴雨。气温方面，在雨水的压制之下，未来几天的温度不算太高，比如说省会城市福州最高气温只有33度上下，虽然高温不及前段时间的炙烤，但是由于空气湿度大，闷热感始终。

0: 在线，生活中要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工作。
1: 福州早高峰时段小雨，气温29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小雨，29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龙岩早高峰时段晴，27度。漳州早高峰时段晴，30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泉州早高峰时段晴，29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多云，30度。平潭早高峰时段晴，29度。昌吉州今天晴转多云，32到18度。昌都今天阴天，23到9度。台北今天中雨转小雨，28到25度。台中今天中雨转大雨，32到23度。福州今天小雨转中雨，34到27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晚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共产党人，跟我去！
1: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3: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即使中的变化，一而又一而一而又，特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而又一而一而又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一而又啊一而一而又，
1: 赶路的，
0: 特别，
1: 嗯，
0: 嘿嘿，
1: 嗯。你是哪儿来的？嗯、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嗯，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你再仔细瞧瞧。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那你是哪儿来的？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0: 烧火的，
1: 烧火的怎么来巡山呢？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呢。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0: 哦。
1: 哎，你有腰牌吗？怎么
0: 还有
1: 巡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总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你不知道啊？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0: 原来是长官。
1: 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左右得罪，别见怪，别见怪。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
0: 拿什么？
1: 卖给小钻风五两银子。
0: 五两银子？
1: 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0: 好。
1: 咱们一块儿走啊！
0: 走走走！
1: 大王叫我来巡山，你看那边那边那边，巡了南山，巡北山的啊！
2: 师父，喝点水吧。
3: 悟净，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2: 师父，大师兄他，
4: 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2: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您先喝点水吧。
5: 唐长老。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2: 女施主，你是哪里来的？
4: 我知道。师父，这就是刚才指路那个大姐啊。
3: 多谢多谢。
5: 唐长老，吃点果子吧。
4: 好，多好的果子，
2: 不能吃啊。
4: 师父，吃。
2: 师父，二师兄，这不能吃啊。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的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
5: 长老，吃吧。
1: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就在前面了，到了。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班兄弟了。长官，长官，长官。小钻风们，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快，
0: 快起来，快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听句话，听句话，快快快，你们听着，都听着，听着，
6: 敢对我们那么好，
1: 听着我，跟你们说两句啊，
0: 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

0: 你们知道大王叫我来做什么吗？
1: 我知道。
2: 哎呀，大王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啊，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啊，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1: 没有，没有。
2: 好，
0: 还让我来看看吧。哎，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是真的
3: 啊，
0: 你是真的，啊，你也是真的，
3: 真的，
0: 哎，你们都是真的。那我要考考你们了，
4: 啊，考吧，考吧。
0: 我来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说，跟你说吧。
0: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你说，
5: 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10万天兵呢。
0: 你是假的。
5: 我说的没错。
0: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10万天兵？真的吗？
5: 你不知道，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0: 把那10万天兵给吃了。
6: 没有没有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啊。
5: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10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0: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啊。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6: 二大王他长得有3丈多高呢。
7: 他要是和人打斗啊，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0: 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5: 三大王有个宝瓶。
0: 什么宝贝啊？
6: 那叫阴阳二气瓶
7: 啊。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1时3刻就能化成浓水啊。
0: 对对对，
5: 我们说没错吧。
0: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8: 加油！
0: 孙悟空！
9: 唐长老，这里山风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10: 恐怕多有不便吧。
11: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10: 八戒，
9: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11: 不行，站远些。
10: 不要粗鲁。
11: 女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9: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11: 哎，你干什么？妖怪！
12: 八戒！

0: 你是妖怪，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那你怎么弄风把我带到这儿来了？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我的那两个徒弟呢？何必去管他们？咱们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摸杠子呢？
1: 妈妈，
2: 杠子，那是什么东西？
1: 啊，是啊，
0: 他蹲在那儿啊。比你们站着都高
2: 啊！
0: 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2: 哎呀，真的，

0: 天说话。
1: 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解禁、也轮不到你我弟兄吃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2: 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3: 往哪逃啊？
1: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2: 说的对，还是逃命吧。
4: 啊，你们看，他在那儿呢。
2: 那么炸呀，还要把我们压成这么像，
4: 太炸了，
1: 还不跑啊？

0: 汉童，啊，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你呢。
1: 啊，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嗯，大王，大王，
2: 小段哥，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令，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3: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3: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的。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3: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3: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父，被他知道了？
4: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1: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3: 哎呦，
1: 捉了三大王抽筋。
4: 好大的口气！
1: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
3: 哎呀，我早就说过那孙猴的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父的肉，
4: 这不惹麻烦了吗？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3: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4: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3: 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4: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3: 好吧，
4: 小的们关上洞门。
1: 啊，对，关上洞门。大王，来，大王喝酒。二大王喝酒。
4: 喝酒。
1: 喝酒。
4: 喝。
1: 大王来。来，喝。
3: 辛苦你了啊。

0: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啊，不，
1: 这啊，
2: 打苍蝇，快打苍蝇！
3: 打苍蝇，快打苍蝇啊！
4: 啊，对对对，打苍蝇。等等等等。不，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
5: 哎，你看花眼了吧？
0: 刚才他在笑啊，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4: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5: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药牌吗？
4: 有。
5: 嗯，
4: 你看。
5: 啊。
4: 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
0: 够了。
6: 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
5: 来呀，
7: 来，
6: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7: 是。哎，
5: 这谁是孙悟空啊？
6: 别急，大哥，我自有办法。
4: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6: 哼。
4: 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0: 孙悟空，
8: 我是你们的孙爷爷。
5: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
0: 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
9: 师父，
5: 大师兄，大师兄。

0: 大哥，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
1: 来，
0: 干，
1: 干。
2: 八戒，
3: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经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
4: 阿弥陀佛，
3: 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净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助学日子好吗？
4: 仙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里这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3: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那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5: 娘娘娘娘

0: 这山中妖魔神通广大，又有法宝护身，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0: 唐长老，
2: 大师兄，
3: 哎呀，大师兄，
2: 师傅，
3: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0: 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
1: 师傅，哎，哪儿去了？哎，没有师傅。
2: 是啊，
1: 你再尝尝。
0: 师傅，
1: 师傅，
0: 大师兄，
1: 大师兄，我说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0: 什么声音？
1: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0: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给我开瓶！
2: 闪开！
0: 看到了什么没有？
1: 大王，宝瓶里是什么都没有啊！
3: 怎么会没有呢？
4: 没有啊！
0: 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1: 是。哎呦！大王，这宝瓶怎么这么轻啊？
0: 我看看。
1: 大王，宝瓶底下有个洞洞。
0: 有个洞。大哥，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5: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啊？
6: 啊，老孙在你们头顶上呢，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7: 你头顶上的那个，在那儿。
6: 啊，老孙去也。
5: 快关上洞门！
0: 都怪你！我说算是妖怪，可
8: 吵什么？你们两个吵什么呢？
0: 大师兄，
8: 师傅呢？师傅呢？
0: 大师兄，这
8: 师傅在哪儿？说话呀！
0: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8: 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0: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8: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傅都守不住，哼！
0: 大师兄，
9: 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0: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9: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3: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14: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

0: 闪电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6: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7: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

0: 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今日全。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是制图打样，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

0: 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6: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

0: 为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1: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5: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6: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0: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1: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傅都守不住。
0: 大师兄，
2: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傅没了。
0: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1: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0: 大师兄，我跟你去。
1: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0: 大师兄，好。
1: 八戒，跟我走，走。
2: 我不去，我看马啊。
1: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2: 等着，我拿耙子啊。
1: 快点。
0: 好，二师兄，
3: 给，
2: 去，多管闲事。师哥。
4: 二弟，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5: 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4: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5: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4: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6: 在。
4: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6: 遵命。啊，哎呀，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4: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7: 大哥，可要当心的。
8: 仙姑不要如此。
9: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8: 不。
9: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8: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9: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的妖怪出来！
1: 出来呀、啊！
0: 快出来！
1: 出来！你
0: 快出来！
1: 哎，猴哥，啊，出来了！哦，
2: 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0: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3: 该当何罪？
4: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0: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1: 还有什么把戏？嗯，
4: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啊，
0: 嗯，好好，来来，
1: 猴哥。
0: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4: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嗯，你要是能受得了，啊，我就收兵回渡，让你们师徒过去。

0: 你要是颈部重，怎样？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哎，对，你说话算不算数？
1: 说的当然算数。
0: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哎，对，好好好。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你还不知道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2: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嗯，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一次这一刀。
0: 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猴头了！
2: 是啊，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
0: 嗯，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2: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

0: 是个让他给吃了，该死的弼马温，你怎么不躲一躲呀？哎呀，哎，打一打，这下可好，变成妖怪的大粪了！哎呦，打一打，打一打，打一打，打一打！
1: 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2: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啊，哎呀，
1: 不好啊！啊，
3: 怎么了？
1: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2: 吃的，谁说吃不得？
1: 你看，糟了吧？哎呦，
3: 二弟，你放心。 既然我能把它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它吗？小兄们，给我把盐水拿来。
4: 是，
3: 快去。哎呦！二师兄。 我在这儿呢，你怎么了，大师兄呢？二师兄，你别哭，二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
1: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3: 吃了。
1: 嗯。